0: 兼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

0.79%，标普500指数下跌0.7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03%。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下挫，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32%，法国CAC40指数下跌0.39%，

0: 减个大几百块钱。
1: 之前给他看了一款就是2000-2600-7的手机，现在因为加上有国补，然后加上咱们的开学的补贴活动，刚才问了一下导购，算下来基本上是2000出点头就能拿下。
2: 智能学习机整体终端价格同比去年也上涨了10%左右。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智能学习机产品价格档次较多，加之国补政策下部分机型一次性可减免500元，因此涨价暂未影响开学季的进店客流，几乎每天进店的客户都有30多组。
3: 我觉得我更在意的是功能性吧，它的功能好的话就可以解决我辅导孩子的压力。价位我觉得10000块钱以内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2: 学习机销售员韩丽向记者透露，
4: 目前从我们店来看的话，它的学习机销量环比上个月大概是增长了110%左右，那整个北京的话大概率是增长了54%左右，预计这波高峰可能能达到9月中旬左右。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眼下呢，国内的手机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集中调价潮，华为、小米、荣耀等主流的国产品牌同步上调了在售机型的售价。今年以来呢，国产手机已经迎来了多轮涨价，在消费者换机意愿并不是很强烈的环境下，厂商为什么依然强势涨价呢？未来价格还会持续的上调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6: 记者在华为商城看到，本次 Mate 80系列全系涨幅较大，标准版统一涨价800元， Pro 及 Pro Max 各版本上涨1000元，顶配版本正式迈入9999元价位。而华为终端机型畅享90 Pro Max 本次全版本上调200元。除了华为之外，荣耀旗下多款主力机型同步完成价格调整，其中荣耀 Power 2 两款在售版本分别上涨500-600元，涨价后售价为3199元、3599元。旗舰机型荣耀 Magic 8各版本涨幅在300-500元，调价后整体售价区间为4799元至5999元。小米方面，小米17系列上涨300-500元，红米 K90 Max 和 K90 至尊版上涨400元， Turbo 5 Max 上涨200元。IT 时报记者贾天荣分析，本轮全行业集体涨价的核心动因源于上游存储芯片价格的爆发式上涨，同时 AI 算力需求激增挤占了消费电子产能，叠加高通等芯片厂商同步提价，成本压力沿产业链向下传导。
7: 背后的原因就是一个 AI 的爆火，然后造成了对于这个存储颗粒产能的一个掠夺嘛。我还开玩笑说，现在很多电子产品你涨价其实收的都是一个 AI 税。你像台积电去年的这个最大的客户是苹果，今年其实已经变成了英伟达了，就是它要分出很多的产能来造这些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从而造成了这个手机啊，然后像咱们电子其他电子产品的产能被抢占嘛。高通也是9月1号开始正式上调它产品的定价了。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国内大多数安卓手机包括在用这个高通的芯片嘛。
6: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手机市场下半年的首次涨价。自7月开始，多家厂商已经陆续上调部分在售产品价格，有的机型甚至在一个月内连续2次调价。7月16号，华为 Nova 15系列全系各存储版本上涨300元。8月2号，小米17系列、红米 K90 系列和 Turbo 5系列多款手机又迎来一轮价格上涨。近一个月后，其中部分产品在9月1号再次调价。对于未来走势，贾天荣认为，涨价或持续至2028年，但幅度或将放缓。
7: 这轮涨价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趋势吧。目前来说，就是各大这个存储厂商，像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些都是到2027年底，他们这个产线会扩展完成，然后到这个2028年，这些涨价会趋于一个平缓。然后涨进度的话，可能还会涨，可能不会那么激进，可能还是比较平缓的涨。
6: 面对不断上涨的手机价格，有购机换机需求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业内人士建议，
8: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坏了，或者说必须要换了，那你可以去多比较一下不同平台的价格，然后抓住比如说开学季的补贴或者政府的消费券，看能不能抵消掉一部分涨价的影响。但如果你不是很着急的话，其实你可以再等一等，等到有新的机型出来，或者说看看存储的价格会不会回落之后再入手。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这些在电商平台上大肆流通的纪念币套装究竟从何而来？纪念币骗局里面究竟藏着哪些？

0: 结灰色产业链条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刚发行的金银龙珐琅彩花丝纪念币，你一定得入手一枚，不然以后大概率就没机会收藏到了。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2: 你一定要入手
3: 一套。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4: 五千套拍板故意套都是没有，
5: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
3: 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
6: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3: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4: 就在下方一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说
3: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内部做工十分简陋。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分别为天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豪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拓瑞商贸经营部、临安区咕咕藏文创工作室和钱塘区珍喜贸易经营部。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7: 就是这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懂吗？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
3: 那么到底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齐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99元购得的龙马精神套装。
8: 达人他们一般用的是自己的直播间，然后上的链接，上的这些是上的我们的店铺，或者是我们直接给他们供货。
3: 这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0: 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记者了解到，一些电商直播间通过虚假宣传、套路营销等方式，大肆炒作拼装纪念币稀缺属性和收藏潜力。记者顺藤摸瓜，找到了一家提供拼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多款拼装纪念币产品，除了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还有领头羊金砖等等产品。即便这些产品的形态各异，但是都带有5元或10元面值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继续来听报道。
3: 古物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

0: 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1: 有密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2: 每一个都是一比一画上去的，
1: 肯定是那个机器嘛。
0: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为了查清拼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何之美五金制品的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长期为各类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金属外壳定制加工服务，还热情展示了多款该厂生产的纪念币外壳成品，并直言这些外壳与客户提供的带有面值的纪念币组成套装后，在各大直播平台销量十分火爆。
3: 你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
4: 那一次就下几千个啊，就这样下，不够出的。
0: 随后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
4: 模具上面刻出来的呀。
0: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就是纪念币套装的主体部分。为了压缩成本，商家们基本选用价格低廉的锌合金作为原料。至于商家们宣称的国法珐琅彩工艺，工作人员直言，其实就是普通的烤漆工艺。工序并不复杂。同样，这家艮丰坚工艺文创有限公司也为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外壳的生产加工服务。眼下，他们正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外壳。记者在办公区发现一个纸箱，里面装有近3000张珐琅彩金银中国龙拼装纪念币的检测证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检测证书也是在检测机构批量做的，价格非常便宜。
5: 这种是最便宜的了，
6: 这种编号流水，编号只是证书编号就行了。
0: 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检测证书是附属于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壳，检测证书上写着黄色部分表面含金，白色部分表面含银，这是真的吗？工作人员介绍，含金含银就是用极少量的金银在金属壳局部表面进行涂抹后进行检测生成的结果。同时强调，金属壳总质量为88.73克。很显然，如此标注误导性极强。同时，珐琅彩金银中国龙中的珐琅彩同样是货不对版。
5: 那这个可以量产，高温珐琅，真正的高温珐琅它是量产不了的。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仅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238元。
7: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来连线一下期货方面的嘉宾，我们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上新内容。凡威是东证期货自研的智能投研平台，致力于帮助投资者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快速捕捉关键信息，追踪市场热点。近期，凡威长图体系完成整体升级，在视觉、分类和内容结构三方面做了统一优化。升级后的版式与配色让重点数据、变化方向和关键信息更加突出。现有长图统一划分为信息提示、盘前预警、数据跟踪、定制化四个类别，覆盖盘前、盘中、盘后及特殊市场场景。与此同时，新增盘前预警、仓单交割全景、长夜库存全景、主力合约涨跌全景和市场预期研判五类长图，方便用户根据不同场景快速获取所需信息。 新版长图现已全部上线，可通过凡威小程序查看。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andaview.com.cn。
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9月1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下跌 0.16%， 深成指下跌 1.02%， 创业板指下跌 1.32%， 科创综指下跌 2.35%。 从盘面上来看呢，银行股市批量刷新了历史新高，农业股大面积涨停，传媒板块继续火热，零售、白酒、医美和保险板块活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9: 随着2026年基金半年报披露收官， ETF 最新持有人结构浮出水面。整体来看，不同类型 ETF 的个人与机构投资者持有结构呈现明显差异，个人投资者更偏爱行业 ETF， 而机构投资者则青睐宽基 ETF。 证券日报记者据 Y 数据统计，以持有份额计算，截至今年6月末，医药类 ETF 个人投资者持有比例约为 86%， 明显高于机构投资者。红利类、科技类 ETF 以及港股 ETF 的个人投资者持有比例均超过60%，而宽基 ETF 的持有人则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约为68%。
7: 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截至8月31号，我国境内股票市场包括沪深北三家证券交易所，共5557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AI 人工智能产业链成为本轮中报季表现亮眼的赛道。但记者梳理 AI 产业链公司中报发现，产业链利润沿着芯片、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行业应用逐级递减，上游硬件利润高增，中游大模型仍在盈利爬坡阶段，下游应用刚刚看到商业化曙光。一张 AI 产业链利润分配图谱随中报收官清晰浮现。
9: 体现基金交易风格的持股周转率数据出炉，天香投顾根据基金中报测算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5494只开放式偏股基金的平均持股周转率为2.07倍，较2025年下半年和2025年上半年继续。

0: 破节奏明显早于去年同期。那么本轮私募新发大幅放量，资金布局呈现出怎样的结构性特征呢？业内人士表示，从整体数据来看，年内超过万只的私募证券产品备案并不是所有策略雨露均沾，而是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结构性分化。其中股票策略成为绝对主力，年内备案数量超过7000只，占比接近70%，足以看出当前资金对权益市场的倾斜力度。除此之外，多资产策略、期货以及衍生品策略紧随其后，成为资金分散配置的重要选择。相比之下，债券策略、组合基金策略新发数量明显冷清，占比仅有个位数。这组数据非常有代表性，资金正在主动抛弃低波动低收益的固收赛道，持续加码具备弹性的权益市场。私募机构用新发产品的真金白银投票，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当前 A 股的配置性价比已经显著优于传统的储蓄和固收产品。那么为什么近期私募权益产品会迎来集中扩容呢？业内人士表示，本轮私募发行热潮不是短期行情炒作，而是低利率环境下居民与机构资产再配置的中长期趋势。当前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持续处于低位，银行存款、理财、固收产品收益持续走弱，传统稳健资产的增值空间持续收窄。对于普通居民和机构资金来说，资产保值增值的渠道正在收窄，权益类资产、对冲类策略自然成为资产配置的核心出口。业内私募机构普遍表示，这一轮资金入场非常理性，哪怕市场阶段性出现震荡波动，投资者也很少选择大规模赎回，更多是通过调换策略、逢低加仓的方式调整持仓。这说明市场资金心态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含权资产不再是可选配置，而是中长期资产配置的必选项，也为 A 股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增量活水。那么持续涌入的私募增量资金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 A 股行情呢？业内人士表示，增量资金持续进场是当前 A 股结构性行情能够持续演绎的核心支撑。从基本面来看，当前市场整体估值处于合理区间，叠加国内宏观政策持续温和扩张的基调，政策端持续释放稳经济稳市场的积极信号，为权益市场托底。同时，除了私募新发资金， ETF 资金持续净流入，场外资金入场趋势明确，市场资金面整体偏宽松。目前来看，私募基金扎堆入场，但是主线分歧依然明显，当下市场机会到底如何来看？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私募来告诉您答案。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5: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

0: 讨论啊。那么昨天呢，其实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几大指数是集体的微跌啊，市场热点轮动速度也是进一步的加快的。那昨天我们看到板块当中，像大消费板块是走强的，另外呢，农业啊、AI 视频概念啊是延续强势啊，但是算力硬件再度的陷入到整理当中了。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啊，上证指数其实再次面临了均线还有缺口的多重压力，各位觉得短期到底能不能有所突破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昨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长期以来，美中贸委会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与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两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近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指引共四章20条，为从事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重点围绕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提出一般性指引，供企业参考。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外籍个人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自9月1日起执行。公告明确，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息红利所得，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外商投资企业向外籍个人支付股息红利时，应当代扣代缴税款，并于支付所得的次月15日内申报纳税。外商投资企业未扣缴税款的取得股息红利的外籍个人，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日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期限缴纳的外籍个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成立以来，年均投资收益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昨天，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这一数据首次超越了同期煤电12.85亿千瓦的装机容量。至此，光伏首次在装机规模上登顶，成为中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40.8亿千瓦的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一至七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同比增长15.5%，全社会用电量占比达到13%。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将于9月3日至4日在四川宜宾举行。 据悉，大会将面向全球征集并发布2026动力电池创新技术，并发布

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图等成果。国内车企集中公布八月销量成绩单，比亚迪八月销量超过44万辆，同比增长接近18%，依旧遥遥领先。领跑汽车连续站稳10万辆的月度交付，继续大幅领跑造车新势力。小米、小鹏、理想、极客、蔚来都维持在3到4万辆交付区间。鸿蒙智行交付4.21万辆，同比小幅下降。从9月1日起，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等3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上述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3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质量标准短板，对促进婴童用品市场规范发展、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电子部板块昨天大跌，多家电子部头部企业回应表示，股价受多重因素影响，目前电子部市场需求还是非常好的，但价格属于非常敏感的信息。目前上市公司方面没有主动对外披露过价格变动信息，当下仍处于上涨通道，下游需求整体比较旺盛，上市公司以扩产为主，扩产后的价格还是要看需求。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于2026年9月2日正式发布中证人工智能应用软件甄选指数等4条指数，包括2条人工智能应用主题指数和2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主题指数，为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定于2026年9月4日发布创业板芯片指数。创业板芯片指数反映创业板芯片领域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变化情况。在公司业务涉及半导体材料和设备、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和测试等芯片相关领域的创业板股票中，选取最近半年日均总市值排名前50名作为指数样本。再来关注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进展。中汽旭创，中汽旭创昨天发布公告表示，公司于2026年9月1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37.41万股，占总股本的0.0318%，成交价区间为每股838.16元至每股870.00元，支付总金额3.18亿元。兆易创新，兆易创新昨天公告表示，截至到8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 A 股股份166.2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4%，回购价格区间为每股375.05元至每股411.95元，支付金额大约为6.54亿元，不含交易费用。东山精密，东山精密公告表示，截至到8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25.52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1393%，回购价格区间为每股192.20元至每股200.60元，成交总金额为4999.48万元，不含交易费用。立讯精密，立讯精密昨天晚间发布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披露了公司股份回购的最新进展。截至到2026年8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766.5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成交总金额为9.999亿元。新源股份，新源股份昨天晚间发布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持股比例降至5.0000%，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灵异制造，截至到8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 A 股股份3237.5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0%，回购价格区间为每股11.97元至每股13.43元，成交金额4.39亿元。
中国石油。中国石油在中国香港举行2026年度中期业绩说明会，公司上半年规模净利润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

0: 约为1039.36亿元，同比增长 22.0%， 经业绩在历史同期高位基础上再创新高。盛科通信，盛科通信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8.0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下一代高性能交换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下一代互联软件硬件和协议研究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下一代高性能交换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31.81亿元，下一代互联软件硬件和协议研究项目拟投入8.24亿元，补充流动资金8亿元。华虹红利，华虹红利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华虹红利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拟联合无锡西虹国新二期投资有限公司、华兴鼎新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限公司共同对全资子公司无锡华虹红利三期半导体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建设产能大约为每月5.5万片的12英寸特色工艺晶圆代工产线。本次增资完成之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41.7亿美元，标的公司从全资子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阳光股份，阳光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金汇与 A 公司签署服务协议，阳光金汇向 A 公司提供服务器租赁综合服务，服务期限自服务计费之日起5年，服务费总价含税为6.33亿元，若本协议能顺利实施，将有助于公司在行业内积累更丰富的项目经验，但由于协议金额较大，履行周期较长，且服务器设备采购成本较高，整体业务毛利率大约为10%至21%，其对合同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需以公司未来经审计确认的收入及利润为准，公司新业务尚处于业务拓展初期，行业经营经验相对不足，存在市场拓展、技术运维及项目管理等潜在风险。今年上半年实现相关营业收入大约93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0.77%，业务规模较小，当前公司整体经营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新业务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国际方面，美国一日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日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涨幅为5.20%。与此同时，受能源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升温以及主要央行货币政策预期变化影响，全球债券市场经历新一轮猛烈抛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79%，为2025年1月以来最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时隔30年首度触及3%，30年日债收益率升至4.18%的历史高位。英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1998年以来新高。德国、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都创2011年以来新高。今日提示：2026开放数据中心大会暨首届算博会9月2日至4日在北京举办。大商所焦炭期权自9月2日周三起上市交易。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 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黄坚，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昨天呢是9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啊，那么大盘其实窄幅震荡呢，又到了前期的小高点3995点附近的啊，但是呢也是缺口啊、半年线啊、年线啊这样一个多重的压力位啊，所以我们今天想问问黄坚，现在大盘又到了前期的一个前高压力位了，那这次到底能不能顺利的突破？您怎么来看？
5: 好的，就目前的整个海内外的整体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状态啊，就是目前我们想。指数如果在这个地方，可能我们散户朋友们大家也都希望这个能够一举突破啊。这个昨天正如主持人所说，昨天的那个缺口呢其实又差了一点点，
1: 是
5: 啊，就是没有把它完全这个补掉。
1: 嗯
5: 啊，那么当然从目前的内外因素来讲的话，目前暂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啊。我先说一说这个外部的情况吧，就是对海外来讲的话，大家看这个地缘冲突就是又再起，然后那个最关键的是美国的这个10年期和30年期的这个国债啊，不断的这个近期的一个新高啊跌创，那么这个也表现出了这个全球的一个对资本市场的这么一个担忧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也看到昨天晚上这个反而避险的这个黄金啊，贵金属黄金白银啊出现了大幅的一个回落，那么也正由于地缘冲突的一个这个再起，然后原油价格已经突破了96美元布伦特原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全球对于这个经济的下半年的这个至少三季度的这个担忧又重新起来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对于科技整体是个承压。昨天晚上这个七姐妹大家也看到也是同步的一个下跌啊，那么这个不是说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消失，而是估值由于这个地缘冲突啊所导致的一个情绪性的短期的一个回避。那么再回到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就是央行连续2个交易日啊这个回笼了啊，累计2天，昨天和今天累计要回笼这个6900亿的这个资金。
1: 嗯，
5: 那么从

0: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虽然对 A 股市场不是直接的影响，但是对于整个的这个资金面来讲的话，就是资金的池子里面，那你就少了这个6900亿啊。大家知道这个体量回收，相当于过去的一个老股民都知道，相当于过去的一个一次降准的这么一个资金规模了啊。所以市场也会有所这个一定的这个担忧，你后面是不是还继续回笼？啊，当然我们说年初资金量比较宽松回笼，央行也是为了这个接下来这个9月下旬乃至于这个11黄金周的来讲的话，央行也是腾挪出了这个资金投放的一个等于空间啊，所以年初的这个回笼啊，年末的这个我们讲再投放，所以这个节奏一收一放来讲的话，那么对我们A 股来讲也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间接的一个影响啊。那么还有一点，大家也可以看到，由于海外的这个科技巨头的一个调整，那么北美链必然受到影响啊。那么国内的这个科技，大家知道也是有所这个传统和习惯吧，就是跟跌不跟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会出现这个先是一个继续的一个调整，从今天早上的日韩股市，大家也看到，就是大幅的一个低开低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内外现在都不具备啊，现在快速的这个回升，啊，而且一些避险的呢，由于这个昨天也是拉得比较猛啊，就像农业板块，对吧？就大家
1: 大
0: 知道
1: 金
0: 气
1: 融
0: 候
1: 啊，
0: 原因嘛，啊，
1: 对，
0: 然后这个粮价的这个上涨，啊，所以也是拉得连续大涨之后也出现了这个风险提示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整体大家至少短期内的这个仓位啊，相对这个控制一下啊，减少这个短线的一个频率，因为整个上半个月啊，9月份上半个月有很多的事情都要落地，所以对机构来讲，这些包括这个非农数据啊，包括这个加息不加息啊，这个都没落地之前，那么机构基本上保持一个谨慎观望的一个态度。那既然机构谨慎观望，那我们散户朋友们也可以同样抄作业啊。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
8: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9: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 为时代导航。

0: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今天来看一下指数开盘的情况，上证指数呢下挫0.79%，报在3948.61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是1.62%，报在13646.08点啊。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今天开盘直接是低开，跌幅达到2.18%啊。那么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到底如何来走呢？我们继续要有请出汇证投资嘉宾蒋畅，蒋畅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2: 昨天我们看到指数9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窄幅震荡啊，那最后呢几大指数都是微微收跌的，那么今天又是一个低开的状态啊，所以大家对于9月份的这个开盘啊，整体的这个表现您怎么来看吧，这两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您怎么看？
3: 那我们其实整个9月份我们讲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其实我们说现在现阶段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吧，因为确实比较特殊啊。我们先来说结论，其实整体的话我们仍然看，那么至少在这一个上中旬这样一个周期里面，我们认为是一个会呈现为一个总体偏强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那板块上可能呈现为一个结构性的轮涨。那么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其实我们要结合于这一个美国那边的一个非农以及我们说 CPI 它的一个 PPI 数据以及包括月中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会议。那其实我们能看到短期一些资金它的一个波动和它的一个态度非常的一个剧烈啊，其实像大概率那么是落地在这样一个我们能看到这个 CME 这样一个货币政策货币利率的一个观察工具，我们能看到美国那边是它的一个态度可能现在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概率已经涨到了一个差不多2/3的这样一个概率。所以的话这个月我们讲确实它是有一些纠结的。那么其实落地到我们一个回归我们那个 A 股层面来说，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相对来说指数层面，我们认为这个创业板它的一个反弹或者说它的一个回弹的这样一个动能可能说要强于这一个主板因为我们讲短期来看是指数这个方向上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分化的，但是呢我们说方向具体的一个方向上，那么虽然都是创业板，但是呢前期的我们讲 AI 产业链包括半导体产业链这些涨过的这些东西上方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压力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说接下来的一个反弹方向可能说要落地到一些医药医疗虽然涨了一波，但是有不少的一些细分还可以去挖掘比如说这些医药商业 AI 医疗包括脑机和中药等等这些品种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讲是一个科技属性的一个题材这一些是我们讲九月是传统的一个题材大月本身说属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这样一些方向，比如机器人呀、自驾呀包括。

0: 商业航天啊、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等这样一些品种啊，包括 AI 下游也归在这里面，包括 AI 应用啊、传媒、游戏啊这一些方向最近也很强的，包括端侧 AI、AIPC、AI 眼镜啊、消费电子啊这一些，我们都知道这一个九月份这一个苹果、华为啊两大发布会的这一个集中，应该会有也有可能去驱动一定的这样的行情。那所以的话，短期大家还是要密切注意啊这样一个。美国那边的这样一些数据和这样一个动向。
1: 但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九月上旬啊，至少在九月上旬之前的话，这段时间当中，可能指数是会呈现一个偏强的震荡啊。那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话，是不是应该把整体的仓位也稍微的做一些控制呢？您怎么看？
0: 是的，所以的话就是现阶段，因为就算是我们讲偏强震荡，那它也是呈现为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为主。比如说这种行情之下啊，主线啊不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对于大家来说啊，操作上啊就没有必要去过度的一个激进啊，仓位以及自己的一个心态啊什么的都还是要去调整好啊。
1: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整个量能的话也是在做一个这个萎缩啊。昨天我们看到又是在20,000亿下方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在这种量能情况之下的话，对于一些可能有过表现的一些板块，我们是不是反而是更多的去进行一个观察啊？追涨就更不合适了，对吧？
0: 对的，因为就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主板啊相对要强一些，比如说强势的一些这些周期红利呀、包括涨价驱动的一些有色金属啊、农牧饲鱼、化工化肥等等啊这样一些品种。那么其实这些品种我们讲包括尤其是最近昨天才刚刚开始，我们讲能够去比较明显看到的一些基础消费和一些这种这个商业百货啊等等这一些品种。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更多的一些中期的一个流动性去进行确认的，因为我们讲后面的一些不确定因素还是不少。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蒋畅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谢谢，再见。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创业板指的跌幅呢略微的收窄啊，目前是下挫1.77%，上证指数的跌幅是0.75%。而板块当中呢，今天我们看到是呈现了一个涨少跌多的这样一个局面啊。其中你看啊，保险板块今天其实整体是下挫0.13%的。那么今天涨幅靠前的啊，是轮动到了像地面冰砖啊、橡胶啊、航海装备啊这样一些方向的相对偏强的走势。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啊，依然看到了贵金属啊，已经是几天的一个整个绿盘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跌幅是居前的。另外能源金属稀土板块今天也是偏弱的走势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张岩啊，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盘面的一些

0: 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
0: 跌幅呢是0.76%，报在3949.86点，成交金额是2550.92亿元。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1.39%，报在13681.08点，成交金额是2909.80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跌幅是略微收窄，整体下挫1.63%，报在3338.02点，成交金额是1309.04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征华。李征华你好。
4: 好。
0: 我们看到啊，最近的市场啊没有形成真正的主线，每天的热点轮动的速度特别的快啊。那么好像又回到了这种电风扇的行情了。那么在这种行情下的话，您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一些操作策略和心态来应对目前的这样一个表现呢？
4: 首先啊，我觉得要去还是判断一下市场。毕竟应该讲，从那个7月份大跌以后呢，有一些小反弹。然后最近基本上也接近了半年线、零线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对。
4: 然后呢，像你说的这个市场风格转换也非常快。
0: 是。
4: 所以呢，我觉得话，其实那么没有足够理由去判断它突破行情的话，我们只能把它看成是区间震荡。那么区间震荡呢，操作策略就是说我逢低就去加，逢高就去减。像前面到了这个半年线和年线附近上不动了，也接近4000点了，短期来讲感觉上不动了，我就先减一点出来。然后等到回踩，譬如说不管是上指是到3800，或者说到前面低点3750附近，它如果跌不动了，我就慢慢把它加回来。那么目前来讲，我觉得去用这种区间震荡的策略来做，我觉得话是比较稳妥。如果说后面哪天如果行情真的突破了，就是说突破了半年线、年线，那必须它的成交量放大，板块要持续的活跃，要有领涨的强势的个股，
0: 是
4: 这样的话，那么积极信号出来，那么再看成是突破行情，然后去顺着趋势去做强势的板块和个股，我觉得就比较好。
0: 当然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现在应对它震荡的这样一个操作的方式，最好的就还是去低吸，对吧？逢高的我们再去抛掉一部分的这个仓位。那目前来说的话，哪些方向，因为现在轮动节奏特别的快啊，你看昨天的农业今天就没有能够延续的，那么我们从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现在怎么来选，还是说可能更多的去跟随一些消息面的这样一些信息呢？您怎么来看？
4: 我觉得话跟消息对于普通投资来讲，你
0: 难度太大了，
4: 基本上就属于后知后觉的那一类。
0: 是，
4: 你等到市场已经逐步发酵完了，市场涨起来了，你或者上我知道是什么消息。
0: 对，
4: 其实这个消息可能别人早就预期了。就像你刚才讲的农业，可能就是说你看到的是昨天一个板块的大涨，涨幅7.5%，但是从这一轮来讲，其实从7月份农业板块就慢慢的走稳了，然后整个8月份应该来讲开始这个走一个上升趋势行情。如果从指数来讲，板块指数已经从750涨到了1050，就接近50%了。昨天是一个大涨，然后前面其实一个板块只是涨停的，那个8月18号这一天，所以其实上来讲这一阶段它的反弹幅度是已经够了。这样的话可能就有一些兑现获利的这样一个出来，就不能只看一天，而是要看一个阶段性的表现。
0: 好，
4: 主持人。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征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好，谢谢各位。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

0: 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财经午间道节目，我是谭帅啊。今天呢是周三，我们按照惯例呢，每周三周四啊，我们财经午间道节目都是为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今天呢是由谭帅为您带来啊，我们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兆赫啊，或者是第一财经的 APP 阿基米德的 APP 啊，收听到我们音频端的这个节目啊。在视频端呢，大家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来收看我们视频的实时的直播啊。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到来啊，看到很多朋友们都来留言了啊。那么今天呢，开启我们音视频同步直播呢，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九月份的投资策略啊，因为现在已经这个进入到这种九月份了啊。我们在这个 A 股市场上呢，也是经历了这个七月份的调整，八月份的这个震荡反弹之后啊，进入到九月份啊，市场将会呈现怎样的一种状态啊？放眼全球市场，在我们资产配置方面，我们策略啊有什么注意事项？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将会邀请嘉宾的跟大家来共同的关注啊。各位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们互动的啊，有任何投资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酷网投资总经理杨如意，非常欢迎杨老师，你好。
2: 唐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杨老师跟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九月份的这个投资策略啊。首先呢，其实整个九月份啊，内外部的这个大事件啊，我们先要跟大家来共同梳理一下，因为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事件哈，值得大家关注啊。首先就是外围市场方面哈，就是美联储的这种货币政策啊，因为九月份马上九月中旬啊，就到了这个美联储的这种议息会议了，
2: 对
1: 它的这个货币政策议息会议的最终的这个决定啊，也是牵动着大家的心情。而且关于这个美联储九月份的这种货币政策，其实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其实辗转了很多次了，一会儿又是鸽派，一会儿又是鹰派。上周呢，这个美联储主席在参加杰克逊霍尔会议上这个讲话，又是处于这种偏鹰派的这种发言。那所以发言之后，这个市场就对九月份的加息进一步的这个升温，导致了这两天，你看这个美股市场也出现了这种调整，我们 A 股市场也受到了相关的影响啊。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您对于九月份美联储的一些货币的政策有怎样的一些判断？
2: 好的，其实就是上周的，就是说这个沃什的这番讲话，为什么会给我们市场带来这么剧烈的一个反应？包括就是说今天其实我们市场还在一个调整过程中，就其实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呢是他说我很难将整体的金融环境描述为具有限制性，这句话就说虽然他们已经加了很多次息，但是你看美股的股市还在涨，它的信贷还在放，它的经济还在跑，这就说明利率水平没有起到一个抑制需求的作用，这是一个明显的有一点这种加息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句话，很接近。第二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更直接了，他说如果通胀不能清晰而且足够的回到2%，那么我们还有工作要做。那这个我们把它翻译在美联储的这个语境里呢，基本就是他们还没有加够这样的一个代名词了，市场这么解读。所以这两句话叠加在一起，市场就听懂了。马上我们看到这个九月份加息的概率，上周的话呢是从35%一夜之间跳到了60%，然后昨天晚上美联储的主席呢，不是主席，是某美联储的理事，又在一场就是说这个银行的论坛上也是公开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通胀没有能够迅速的降温的话，那将是时候加息了。而且再补了一句，就是说他认为啊，就是说如果说通胀不能向2%去做回落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是说除非他保持回落2%，他们才能保持耐心。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早上一开盘，日本跟韩国开盘就是一个下跌，包括我们今天的 A 股也有这样同样的一个影响。那可能昨天的这样的一番话，让这个的概率有可能甚至更上升，
1: 对，
2: 看到70%左右。那么这个问题来了，就是九月份到底会不会加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我自己的个人观点，

0: 概率是有的，但我觉得加息的门槛其实也非常的高，因为我们的数据现在也不是完全的去支撑可以 去加息。我们来看几个关键的数据啊，一个是七月的这个 CPI 同比是上涨了 3.4%， 核心 CPI 是上涨 2.5%， 虽然是在目标之上呢，但是比之前的上个月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方向是好的，只是说走得很慢。我们再来看他们一个就业数据，七月的非农就业意外的减少了2.3万人，而市场的预期呢是增加8万人，这个数据的差距就非常的大，就说明就业市场在降温了。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个它的零售数据，七月的零售的销售环比额是下降了 0.6%， 这是九月以来第一次出现一个负增长。这三个数据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的话，描述出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经济画面呢，就是说经济是在放缓，然后通胀呢还在撑着，其实这是一个去支撑我们说维持利率不变的一个宏观的一个组合，而不是一个加息的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沃什他讲话呢其实也给他自己留有余地，虽然我们刚才讲他有说两句话，这两句话我们去解读非常的靠近可能加息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呢他也说了，他说我致力于遵循一种规律而不是某一项决定。我们把这个话再翻译翻译呢，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方向，但我也不告诉你具体什么时候去下车。他这样去说话的一个好处，这就是他的一种就是说平衡的一种微妙性了。如果九月份的数据它继续走弱，那么它可以按兵不动，它可以不用去背负一个出尔反尔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但是如果这个数据它意外的走强，那么它反正之前也铺垫过了，那么它可以顺理成章的转向加息。而且呢就是沃什的它的风格历来呢就是说它喜欢就是说说一些让市场感受到威胁的话，然后剩下的就让市场自己去恐慌，恐慌了之后呢它可能按兵不动什么都不做，它就已经起到了美联储去自动调节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也不用去就是说过于的，虽然它这个概率是上涨，但是我们更像把九月份的现在这种加息的预期当成是预期的管理工具，而不是一个现在已经确定板上钉钉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觉得市场既然把概率炒到了这么高，但是真正的落地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还是要看一个9月11号公布的一个具体的 CPI 的一个数据。那如果说核心 CPI 是继续回落的话，就业数据又没有意外的反弹，那么加息的概率它一样它会变啊，它会从原来60%升高到70%，又会一夜之间去做一个回落。那我们市场本身交易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否加息的一个概率，现在就在交易这个东西。那对投资者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静观其变，就是说还是去关注重点的九月中旬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个数据啊，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建议。
1: 就这段时间可能也很难判断它最终议息会议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就是多观察观察。
0: 而且有些东西它可能真的它要是加息的话，那其实它的下跌是在加息之前，
1: 对，
0: 而真的政策落地了之后，
1: 如果是真的加息的话，这段时间的这种调整是不是等到真的加息了之后就靴子落地的感觉，也不一定啊。
0: 对，是有可能
1: 是。其实这个是美联储，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牵一发动全身啊，但是从全球其他央行的这个动作来看，其实今年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调整，包括这个加息啊，其他的央行已经在实施过程之中了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包括欧洲央行，包括日本央行，其实在六月份就已经在加息了。那我前天看就是日本央行九月份不是也有它的议息会议吗，预计说这个九月份还有这种加息预期。当然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其实对各个国家全球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抛开它的货币政策不说，其他国家的这种什么日本啊欧洲啊，他们的这样一个动作或者是集体继续的进入到这种加息通道的话，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些货币市场的一些政策您觉得会有影响吗？会有压力？
0: 我这么觉得，就是说如果外部的环境大家都在收水，那么对我们会有造成一定程度的约束，但是我们核心来看的呢，就是它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我自己的观点，觉得不会去改变我们适度宽松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内部的经济跟我们面对的这个外部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经济的周期其实是有一点的错位的。
1: 是，
0: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啊，就先看全球的一个情况。刚才太阳师说的很对，我们先看日本。日本的话呢，它七月的核心的 CPI 同比是涨到了1.8%，这是它连续第二个月的一个回升了。与此同时， 日元它的这个汇率跟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汇率呢，它是创了一个近四十年以来的一个新低。我们知道日元一直在这个贬值，那这个贬值输入通胀的压力对它来说就非常的大了，包括它的一些隔夜的指数的掉期市场压住，日本在九月份您刚才说加息的概率呢，现在它这个数据是已经接近80%这样的一个概率了。那欧洲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外部环境除了日本美国之外的欧洲市场也是普遍预期可能在9月10号开会的时候呢，欧洲的央行有可能会把这个存款的这个利率再上调25个基点，上涨到2.5%左右。包括我们看欧洲的这个央行的行长，他的讲话也非常的鹰派啊，就是说甚至越来越鹰派。他最近几次讲话呢，是在反复的强调他们的一个通胀的一个风险仍然的存在，不能过早的去宣布顺利。那么从大方向来看，我们看外部，就像谭老师您刚才所说的，全球都在收水。那么我刚才讲我们内外部其实是一个错位的，那么就来看看我们国家自己。全球的现在的流动性呢，通过三个渠道有可能就是向外到内会传导给我们。第一个渠道是什么呢？是资本的流动。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汇率的一个压力。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输入性的通胀。那么我现在先说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三个渠道，全球的收水通过这三个渠道向我们的这个挤压，我觉得还没有形成足以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内部的政策环境的一个约束力，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一个一个去分析，像这个资本的流动这一块，虽然现在美债收益率很高啊，对吧，对跨境的资金确实是有一个虹吸的一个效应，但是呢我们人民币的资产正好在新兴市场当中这两个月也有了一个剧烈的一个调整，那么调整之后它也是有一定的我们说的这个估值上的一个吸引力的，这是第一个点。尤其是经过这一轮科技的大调之后啊，然后我们再来说汇率这一块。汇率这一块的话呢，央行的工具箱我觉得现在还是有比较充足的这个手段去维持我们汇率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稳定。我们不像日本的这个汇率啊，我们还是有应对的这个能力的。然后在输入性的通胀这一块来说呢，虽然目前国内我们的核心 CPI 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海外的油价跟商品的上涨虽然会影响一部分的行业，但是目前来看我们要到全面的通胀我觉得远远还没有到这个的问题啊，还没有到这个的阶段。那从国内的定调来看，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货币政策，还是要看央行它是怎么看的。我们的央妈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很明确，它有一个判断的，它说海外主要的经济体它的货币的政策调整预计会相对的这个温和，而本轮加息带来的更多的是利率跟流动性的一个改变，而非政策取向的一个反转。那央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部的紧缩是暂时的，是温和的，它不会改变我们内部的政策的一个既定的方向。我们再来看国内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节奏吧。
1: 嗯，
0: 我们是7月的政治局会议就已经定调了，说的是什么呢？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跟适度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我们已经定调了。首先那么我们业内普遍判断的就是有可能先降准，它会高于我们的这个降息先去做一个落地，因为降准它本身对银行体系内部的这个流动性是有一个更加直接的改善。而降息的话，你看我们现在银行的这个净息差已经很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
1: 对，
0: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情况。我的结论就是全球收水影响我们货币政策可能调整的一个节奏跟一个力度，节奏会改变，但是我们的方向不会去做一个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体面对的一个情况，最多就是去做一些更加精准的，比如说降息降准决策的时候我更加精准去权衡内外部，但是它的方向定掉我觉得就是定了。对，
1: 我们国家整个的货币政策的方向还是说这种
0: 适
1: 度
0: 宽
1: 松的这种基调哈。那我们也感受到其实我们国家的这种货币政策包括这种 LPR 之类的啊，已经连续好多个月它没有进行一个调整了。
0: 对，
1: 那其实进入到这种下半年了，特别是九月份啊，是对，还有3-4个月，今年就全部结束了。一般来说其实都是到最后冲刺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大家也预期说啊，在从九月份开始到年底的这段时间，我们国家的一些货币政策方面是不是会进一步的这种松动，比如说降息降准有没有可能性，然后财政政策方面啊，是不是也会更加给力一点。
0: 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判断是很对的，九月份肯定是一个关键的这个窗口。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时候政策发力不管是它的一个必要性 还是一个可行性都很强，所以我们大概率在九或者说十能看到一些增量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会有一个落地的一个体现。
1: 嗯，
0: 我们先来说必要性，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必要性。
1: 嗯，
0: 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一个是七月的制造业的 PMI 是 49.4，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处在这个荣枯线的一个下方了。
1: 嗯，
0: 第三个月。
1: 对。
0: 然后六月的 CPI 我们的同比只涨了0.2%，所以我们国内不要说全面的通胀了，我们通缩的压力我觉得都还没有到实际的一个意义上的一个解除。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内外是有点错位的嘛。
1: 嗯，
0: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是连续的负增长，然后包括地产的销售跟开工的这个数据依然是偏弱的。现在国内的这个房产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想相信老百姓都会有一个实际的感受。再来说居民这一块，居民的销售意愿明显是不足的，这个从我们自己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虽然上半年 GDP 是增长了有4.7%，但是这个里边主要贡献的是什么呢？是出口，还有部分的制造业它在这里帮我们支撑着这个 GDP。 那内需修复的力度明显还是比较偏弱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一个外边冷外边热说错了内冷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格局，我们的政策必须要在内部去加大一点这个刺激的力度，如果再不发力的话，我们经济下行的惯性是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有一个必要性在去做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再来看这个的可行性，那可不可行呢？七月的政治局会议我们说了它首先已经定调了，表态了，很积极明确的，它原话是说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而且还特意强调了什么呢？要及时的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去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这个措辞其实比以前去对比的话是更加积极的，像及时跟务实管用这两个词，就说这个政策你不能拖沓，所以我们很可能呢，我觉得大概率会在这个时候去见到。那具体到货币政策的这个层面，降准降息它都会用在这个工具箱里面的。那包括就是央行的二季度的货币政策的执行报告当中它是什么说的呢？它说的是要综合运用并适时的调整货币政策的工具。它跟一季度是原话是什么呢？一季度原话是叫灵活运用，相比它的措辞也更加积极了，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接下来有可能会看到降准，有可能会相应降息。至于刚才说的这个理由我已经跟大家说过是为什么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些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政策这一块的话呢，像一些专项债跟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在三季末大概率都会完成全年的大部分的额度。那如果经济修复的压力它继续在加大的话，有可能九月份或者十月份会再出台一些增量的这样的一些财政政策，比如说可能会下达一些明年的专项债的一些额度，或者说去追加一些特别国债的一些额度，或者我去扩大财政的补贴的范围跟力度。那这一类的政策如果说落地的话呢，它也会对我们市场的去提振一个比货币政策的边际宽松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为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对应实体经济去鼓励和发展实体经济，有一个需求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善。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宏观的一个我们说就是说内冷外热的情况之下，对，我们怎么去看信号呢？盯两个信号。第一个，九月上旬的时候会公布一个叫八月的 PMI 跟通胀的一个数据，这就是检验我们经济修复的一个试金石啊，我们要盯这个数据。第二个就是在月中到月底的阶段，我们有没有就是说像刚才谭老师跟我都预期的，是不是九月会出台一些实际的增量政策的工具出台。如果说这个数据是偏弱而政策是偏强的话呢，那我觉得大概率市场的底部的一个特征就比较明显，是它的一个必要性出现了，它的可行性也出现了。那如果说反弹的，如果说这个时候底部出现，那反弹的动能就会更强，对我们的股民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好。反之，如果说这个数据有改善而政策的力度在下半个月的时候又低于我们俩本来的对它的一个预期呢，那么我觉得我们投资者可能在磨底的这个过程又有可能会拉长，又要再熬一熬啊，是这样的，这种两种可能性在。
1: 是啊，好的啊，我们各位很多的朋友们来给我们这个留言互动啊，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有夏天，天有尾号是5333，还有雷叔啊，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我们有朋友们问啊，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怎么看啊？我们音频端可以收听啊，如果大家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呢， 可以打开手机啊，点开微信啊，搜索到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

0: 那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之中，而且我们每周三周四啊，我们财经午间到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请到酷网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呢，来跟大家共同来梳理一下九月份的投资策略啊。刚刚其实我们讲了非常多的这个外部的一些环境啊，包括我们内部的一些环境啊。那么其实除了外部的整个的货币政策环境之外啊，我们感到这种地缘政治的危机啊，其他方面的这种问题啊也是非常多啊。
1: 是的。
0: 那么影响我们啊这段时间以来共同关注的一些外部的地缘政治的，就是中东方面的这个局势一直在反复。那今天好像又有升级了，又开始有开战的这种，这个剧情真的是辗转反复啊，所以它
1: 跟《甄嬛传》一样
0: 啊，对
1: 呀、
0: 啊，这个辗转反复其实也就是导致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增加。你看这个中东局势的再不升级，就引发了这个原油价格的继续的这个上涨，原油价格继续的上涨，可能对于整个的全球的通胀啊，可能又带来一定的这种预期啊。
1: 对，
0: 所以具体到整个这个九月份的话。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对于外部的一些事件，内部的一些事件，我们还要做哪些关注？
1: 对，唐老师说的特别好，这个我觉得这个九月就是多事之秋啊。这个古人说的这个话真是很对。那除了我们刚才一开始提了美联储的这个事情之外，包括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中东局势之外，我梳理了一下有几个比较大的点，我们作为 A 股的投资者一定是不能置身事外。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三大央行的一个利率的一个就是说决议都集中在九月发生。
0: 是
1: 九月十号是什么呢？是央行要开会。那市场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可能预期是加息25个基点到2.5%的概率比较大，已经到80%的一个概率了。然后9月15到9月16美联储开会，那这个加息的概率呢是在60%到70%左右。我们刚刚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但我个人觉得落地的至少在现在落地的难度会比较大。那然后9月18号紧接着就是我们的日本的央行要开会，市场继续压住的这个加息的概率呢也到了80%左右。那三大央行在同一个月开会，而且他们的方向不是那么的一致，就是欧日是偏紧的，而美联储它其实是纠结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管它发生哪一种可能性，对我们大 A 股的股民来说，这就是波动的来源。它总是会导致我们的波动的。尤其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日元的走势。如果说日本加息，美联储又按兵不动，那么日元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这就会触发什么呢？全球的这个套息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平仓，那么对新兴市场的流动性的影响就会有。那么套息交易的平仓是全球流动性收紧当中的最后一环，它一般会带来一些我们说冲击，是突发性的冲击，所以我们的 A 股的投资者要在这个地方要关注紧张一下。第二是您刚才说的局势，中东局势这一块的演化。那像霍尔木兹这个海峡确实从今年的年头可以一直，我觉得可以一直说下去，因为它的这个反复的这个变化，它的通航始终是持续的受限。伊拉克也敲定了9月1号会生效一个紧急原油的一个出口的方案。那伊朗当局又表明，在美国接受他的要求之前，他们也不会去把这个海峡去重新的开放。那如果说霍尔木兹继续受限，又是石油，对吧？就是我们石油的油价进一步的走高，您刚才讲的导致我们通胀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影响，又进一步影响全球央行议息的一个决议，然后同时反向去压制我们 A 股当中的某些行业，比如说的这个航空啊、物流等下游行业的一个利润的空间，所以又是一个让我们投资者要紧一紧关注的一个点。第三个点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的 A 股的中报披露之后到了一个业绩验证的一个窗口。对，整个八月底我们几乎把中报就完全的披露完了，那全部的 A 股当中的这个非金融板块上半年的交的一个成绩，它的这个净利润的累计同比增速是达到16.7%。那么接下来市场就进入一个什么呢？就是数据公布之后就是业绩的验证，还有就是预期切换的一个阶段了，这是 A 股自身的一个阶段。那哪些行业高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哪些又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到九月份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去观察它的一个窗口。
0: 对，所以我们要稍事休息啊，我们因为马上就要广告时间了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接着聊。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7: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7: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8: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2: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我们直播间呢还有来自酷网投资总经理杨如意，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9月份的资产配置或者是投资策略啊，帮大家来把脉一下哈。那我们今天同样也是音视频的这个同步直播啊，大家如果想要看视频或者跟我们互动的话，大家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收看视频，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刚刚上半段结尾的时候我们还留了一个尾巴，因为九月份确实有非常多的重磅大事件，不仅有全球各主要央行的一个货币政策的最新的这个动向，还有外部环境也是错综复杂，包括我们国内方面啊，也是处在一个业绩验证期，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
13: 对，最后再加一个点，就是刚才谭老师和我说到的，我们的国内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落地的关键窗口期，对于我们 A 股股民，如果它落地，那么就是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如果没有落地的话，就会有一个预期差的一个 政策预期差没有落地带来的一个回调的可能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压力，
12: 嗯，
13: 对我们投资者也是要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吧。
12: 嗯，
13: 对，
12: 要看一下我们觉得上半年啊业绩增长非常不错的一些行业的板块，在下半年的话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如我们所愿的增长哈，这个非常重要。关注到我们 A 股市场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七八月份，我们 A 股市场也是经历了比较跌宕起伏啊。六月底七月份是出现了一个科技股的大幅度的大面积的这个回调，那么八月份的话其实是一个这个先抑后扬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出现了一个就是回调之后的这个震荡修复的这种行情。那么进入到九月份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了啊。那到底会我们就是而且这个指数还有个股修复的这种状修复到这个程度之后，其实大家也是有很多的分歧的啊，能不能继续的上攻，还是说我们啊修复了一段时间之后继续的向下往下拐啊，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对于整体的九月份的 A 股市场的这种趋势？
13: 嗯，我先说一下结论啊，
12: 嗯，
13: 就是给大家一些信心，
12: 嗯，
13: 就是我觉得九月份的话 A 股大概率还是会就是完成了二次探底之后，然后开启一个震荡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12: 嗯，
13: 但是这个向上也不是我们大家预期中的那种哇一根线直接拉上去，也最好不要回到过去的那种一根线直接拉完所有把未来所有的这个上涨都涨完的这样的行情，
12: 嗯，
13: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进二退一的这种摸底式的反弹。就是我们先来说说就是说为什么支撑我这个逻辑的理由啊，就是我觉得支撑的因素有三个点。第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盈利端它现在是有一个实打实的一个支撑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上半年的这个半年报基本也披露完了，那么全部的 A 股的这个除了非金融板块之外，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半年净利润累计增速是 16.7， 交了一个答卷。那么有盈利支撑的一个上涨跟纯资金去推动式的上涨它的本质的性质还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支撑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什么呢，是政策是有一些托底预期在的，这个我们刚才也具体的去聊过了，就是我认为如果财政跟货币政策它可以去发力的话，如果能同时发力，对我们市场的一个偏好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积极的一个因素在的，就我们重点去关注。第三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市场确实也经历了刚才谭老师说的七月份跟八月份的一个剧烈的一个调整之后，其实已经压缩到了一个很低迷的水平，包括我们的成交量也到了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水平，
12: 嗯，
13: 那 A 股的成交额已经从高点到现在已经回落了一半了，那我觉得现在也到了一个地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在，这个是我们支撑它的一个点。但是呢就是说对我们的市场同样也存在一个制约的一些因素，有支撑但也有就下面有支撑上面有这个制约，制约是什么，
12: 嗯，
13: 也是三个点。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海外的我们刚才也一开篇就在提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海外的流动性的收紧的这个预期一直在扰动我们的 A 股。上周我们看到啊，就是沃氏讲的话我们的 A 股第二天也有反应，昨天晚上也是这个就是美联储的理事说话，然后今天的 A 股也同样会有一些 反应，这个就是 扰动。那这个加息的概率不管最后加不加它都会制约我们的一个风险偏好，它不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风险偏好的一个上升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中东局势的一个反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受限，这个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地缘的风险还有一些进一步我们意料不到的不在我们预计范围里，又有什么突发，特朗普又有了一些怎样的一些举措之后，对全球的风险资产都会有一个冲击。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我们的科技的板块，因为科技的板块是这一轮主导了我们之前轰轰烈烈的上涨，也是这一轮让我们的行情突然有了一个下跌的一个最主导的一个因素，也是来自于科技板块的一个制约。那么它的筹码结构经过七八月份的调整之后虽然有所改善了，但我认为还没有完成就是全部的一个，就它需要这个消化还是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的消化，因为前段时间科技的调整来的太突然太急速也太猛烈，所以很多的筹码的结构在高位其实也一样是被闷杀的，对。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 在九月份，就是我觉得核心就是六个字吧，就是我不悲观，我也不追高。你做到这两个点，就是说相对就已经会好很多。因为我们目前整个底部的一个区域调整了这么轰轰烈烈，调整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觉得已经很清晰了，只是我们去说到底是底部继续磨底，还是底部马上就开启一个反弹，这样的一个区别在啊。但是反弹也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就是这是一个，所以与其对我们的投资者来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我去考虑是不是要一把缩呀什么的，还不如就是说比如说震荡的过程中，凡遇到就是说有一些大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去做一个加仓，啊，但是你加仓的这个方向很重要，一定要去加仓我们说分批布局吧，那些有业绩支撑的一些方向一定只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对于在九月份投资者他如果一定要操作的话，你就用这样的这个纪律去做。那如果说不操作的投资者，我觉得也完全可以，九月份我们还是以多观望为主，因为刚才分析了那么久的时间呢，
12: 不确定性太多是吧，
13: 对宏观的这个外部的一个情况，以及我们九月份的大的几个事件要去关注的，现在也没有听出这个极度的一个乐观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不操作去关注也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多观察，
12: 所以九月份可能大概率还是一个就是选择方向的这种过程，可能要等各种的消息各种的事件落地之后，我们
13: 才能至少要把几个会的明朗一些，
12: 对
13: 吧，我们要看到一些方向，对吧，现在
12: 才能做出最终的这种决策，
13: 对对。
12: 那么就整个的 A 股市场的具体的方向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的话，我们可以放长远一点，就是下半年吧，就九十十一十二接下来啊，
13: 对，
12: 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些方向不仅仅是局限于九月份，如果是按照您的观点，九月份可能大概率我们还要是多看一看哈，不要轻易下决策，那我们也可以多观察观察哪些方向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几个月会有一些更好的表现，有没有看好的？
13: 好的，
12: 我们梳理一下。
13: 那我也帮我们投资者去梳理一些，就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去观察的一些行业。我说三个方向吧，就是一个方向是什么呢？是这个锂电跟固态的这个电池。那这个方向呢，它是有两个层面的，有支撑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给大家梳理的方向，都是只梳理有支撑的这个方向啊。就是产业事件上这一块上来说，9月3号到4号，宜宾这个地方，它是要举办一个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这次大会的核心的议题呢，就是固态电池，它是要发布新版动力电池的技术的路线图。那宁德时代呢，作为这个大会的协办方，它的固态技术的储备在行业里本身就是领先的，九月的排产数据比较高。从基本面的层面来说呢，从目前的中报来看，整个锂电行业也有一个比较高的相对的一个景气度，而且行业也经历了供给格局的这样的一个优化。整个锂电池的消费税在恢复征收之后，那些靠以前的这个低价内卷的一些小厂现在会加速的出清，而龙头的企业的市场份额跟它的意向能力会继续的聚焦。那这个方向上，第一有事件的催化，然后呢我们又有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啊。同样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历年来其实去关注九月份的时候，电池这个行业都是表现还不错的。我们梳理了从2017年到2025年大概九月份的涨幅，深万二级行业当中出现最多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电池这个行业。然后还有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呢，也是我们可以去看的去关注啊，就是创新药跟医疗服务的这个方向可以去看看。因为 CXO 这个行业现在它正受益于新分子早期的研发跟大商品的这个大单品的这个商业化的放量的一个双重的驱动，包括像多肽啊 ADC 啊这些复杂的分子正在逐步的进入商业化的一个备货阶段。创新药整个的投资逻辑从早期的这个分子比例的预期现在转向全球临床三期数据验证跟商业化的一个兑现。还有今年上半年整个创新药的出海的这个交易的金额，它是达到了$997亿，整个合作的模式也已经从以前很单纯的这个 license out 它升级到了共同的去开发。那这就说明中国创新药的这些企业它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质的一个变化。那么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去看机构的调研的行为啊，有一个点就是8月份的时候整个医药生物行业的调研的次数呢是104次，它是成为了全市场单月唯一一个突破100次调研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这说明机构正在转向，正在朝这个方向去看，这通常是一个前瞻的一个信号，就是机构密集调研之后 一般就代表着什么呢？一般接下来慢慢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机构去配置的意愿在上升。现在整个创新药在机构的配置当中的这个比例呢，就是还没有到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它其实已经经过了就是去年到就是今年上半年非常大的一个调整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向是什么呢？是涨价链，
12: 嗯，
13: 包括像有色啊、化工啊、煤炭这些。因为中报显示呢，像化工这些细分的行业，它也出现了一些盈利企稳的迹象，包括像中东局势的反复、霍尔木兹的受限，对资源品的价格，它是都是有一个持续的。

0: 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在的。所以看这个方向，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它的估值肯定是要比科技要合理很多，然后这个方向它又有实实在在的一个供需的一个缺口是摆在这边做支撑的。那么一旦市场风险偏好如果能够有所修复的时候，这一类的板块有可能你去看它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我们说的这个叫风险收益比。那这三个方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我们去梳理的都是有一些有一定的这个业绩支撑的，而不是单纯去讲故事的这个方向。因为下半年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扰动和波动在，所以你的内部的这个逻辑一定要有，要支撑。在经历了七八月的这个调整之后呢，市场就是上半年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只要沾一些科技的边，它就会涨的一个就是阶段，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年，我觉得必须要看业绩，必须要看就是内生的这个逻辑的一个阶段了。所以选方向的思路，我觉得有可能会跟上半年还是会变一变。
1: 对，像电池创新药啊，包括这个涨价概念，感觉都是有这种业绩支撑的，而且，还是比较的这种偏，我觉得。还是比较的这种偏谨慎的这种感觉啊，选择的这些方向。
0: 对，是
1: 那
0: 的，
1: 对于上半年啊，比较
0: 科
1: 偏
0: 技嘛，
1: 激
0: 要
1: 进
0: 说
1: 的
0: 基金了，
1: 啊，激
0: 我就
1: 进的
0: 搞
1: 这
0: 不太
1: 个，
0: 懂了。
1: 对呀，科技板块，因为确实，科技板块上半年就表现的比较激进嘛，而且也是非常多的这个散户关注的比较多的。那当然，它那上涨的时候比较激进，那下跌的时候也非常的激
0: 基
1: 进
0: 金，
1: 啊。特别是，在进入到这种9月份或者接下来的这个几个月，对于上半年那些大家关注程度比较高的啊，什么 PCB 啊、CPU 啊这些，科技板块啊，您觉得这个接下来的走势，或者是投资者啊、散户、个人投资者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关注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平衡？
0: 首先我说一个大的一个结论啊，就是我没有觉得科技的行情结束了，就是科技的，就是说发展，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我觉得它是不会在今天，在今年的这个2季度就结束的，因为这个行业它还在发展。但是呢，就是说肯定科技的投资跟科技的发展是两件事儿，是两码事儿。那科技的股票的这个投资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叫去伪存真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是震荡筑底，同时会完成，接下来是看到什么呢？就是震荡分化，会看到一个分化的一个阶段。为什么不是说我说科技没有结束？首先是我们要看趋势，因为这个产业趋势本身没有结束啊。我们看8月13号，其实中芯国际它其实就发布了它的这个二季的这个财报，是相当不错的。包括整个 AI 链的这个基本面的景气度，我觉得依然还在，就是说往上走，这点是没有变的。如果科技这个行业都不行的话，那现在试问还有哪些行业可以出来打？就是
1: 对，
0: 说能打的还有几个？
1: 是。
0: 这是一个点。而经过了整个七八月的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两融的余额也有了一个明显的回落，而且杠杆资金的出逃的压力也正在减弱啊，现在也没有看到之前那么明显的，就是韩国的，就是比如我们举例隔壁的这个韩国，他们的这个今天涨停，明
1: 对。
0: 天跌停，今天向上熔断，明
1: 熔
0: 天向
1: 断
0: 下
1: 向
0: 熔
1: 下
0: 断，
1: 熔断，对，
0: 对，
1: 他们那才叫过山车，
0: 是
1: 过山车。
0: 对，正在就是杠杆的这种出逃式的这种压力在。

0: 有那个公司预计啊，就是全球成品的需求大概是在明年前后见顶。然后呢，也有人说，真正的这个2026年之后的话，其实整个原油需求的一个受到力量，这当然我们还是有待市场一个观察。那么全球从竞争格局来看的话，其实大概分为几类。第一类的话，就是一些拥有资源链化和全球贸易技术的公司，还有一些的话则是制造业啊，这一些的表示一些横跨了基础化料的公司，还有一些你像宁德这种掌握了工业气体和工程的一些能力，更多的则是在聚氨酯、电子化学品、涂料加工剂、高性能聚合物。资源型的公司是原材料、资产规模；专业型的公司则是知识产权性。大家开始有自己的这一个独立的需求。那么中国当前的话，如果是从大宗商品层面来看，其实容易同质化，而能源、环保和纸业的成本是比较刚性的。所以说，大家想挣钱的话，可能还需要看本身大宗价格的一个变化。第二个的话，就是制造的终端啊，它其实需要一些高性能、稳定批次和长期认证。那对于我们的要求来讲的话，是从以前的这个能做，转向这个好做。第三层的话，则是大型企业的，扩产周期其实开始变长，这使得当景气出现的时候，企业扩产速度其实跟不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会价格先赚一段时间，但是等到他们一旦真的扩产出来之后，又可能在投产的时候变成低价竞争。那决策的时候是高景气，投产落地之后变成低价竞争。那么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可能对于这个长期需求的确认更加关键一些。最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技术方向的化工，包括炼油的走势啊，基本是走向高端的聚烯烃、聚氨酯，然后做一些特种的工程塑料催化剂和低碳工艺。之前的话，大家都是按吨买货，现在的话可能更加关注一些配方服务、联合验证和长期供应。综合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炼化和化工啊，已经从之前纯粹的原料提取商，变成了现在的分子结构的优化、能源产品组合的优化，提供现金流和技术服务可能会更加重要一些。
1: 那我们来聊一下目前整个的量化一体化和化工龙头行业，它有哪些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之间的业务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化吗？
0: 首先从上游来看的话，这个如果这一家就是你如果是这个原油的企业的话，那么你相对的运费品质控制，以及全球基准的对接，这个很重要。如果是煤化工企业的话，则更加关注煤价波动对成本的影响，以及运输和环保的约束。除此之外的话，中游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 PX、PTA、乙二醇、聚烯烃、尿素和醋酸，这些产品的价格其实是由边际的产能开工率和库存共同决定。大型的一体化企业可以通过做更多的副产物啊，以及调整装置的负荷来降低成本。但是的话，如果全行业走向过剩的时候，难度其实还是很大的。中游其实看重的是全流程的这个经营能力。下游的产品的话，比如说包装、纺织、家电客户，虽然这些企业大家可能觉得是传统行业，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于化工是可以压价的。而一些汽车、电子、医药、新材料这些供应商，因为比较有钱嘛，所以说他其实可以提供更高的利润率。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整个炼化和化工的龙头，我们其实锚定了外化化学，它核心的业务就聚氨酯，当时同时也做一些石化和精细的化学品和新材料。公司的营收是做到2025年啊2000亿以上，聚氨酯就占到了750多亿，石化系列的话大概是有840多亿。万华的核心不再是 MDI 的专一产品，而是以异氢酸酯的工程化、连续制造、催化和分离，以及像聚醚、特种胺、涂料、工程塑料、电能材料做细分的一个领域的延伸，它的研发投入有49亿元，研发人员超过4800人以上。那么公司有专有的技术，园区一体化，全球的产销和多产品的协同，聚氨酯的壁垒又比较高，所以说万华未来的话，主要是看新材料的项目，它的产能的爬坡，聚氨酯的供应的改善，以及海外基地和客户的拓展。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经典的行业龙头的一个标志。那么紧随其后的话，就炼化和化工一体不可避免的就是提到荣盛。荣盛的话，它本身是以浙江石化4000万吨级的炼化基地为核心，打通了原油芳烃、烯烃和 PTA 聚氨酯和下游的一些产品。那公司2025年营收是3800多亿，3086亿。荣盛的核心实力的话，是在于复杂原油的加工、芳烃和烯烃的一体化。那么未来的话，主要是关注它的炼化负荷和产品的回收率的优化。最后一家公司我们。

0: 选的其实是煤化工的龙头华鲁恒生，它主要是用煤气化产生的合成气做到化肥、有机氨、醋酸等相应的产品。化工业务规模比较少啊，是230多亿，但是公司的核心技术洁净煤气化和气合成气平衡联产和低成本运营的话，在 A 股也是比较有特色。当然，对于它来讲的话，煤炭能源和碳约束对它影响会比较大一些。未来的话，主要是看它的新基地的这个装置啊是否能够达产，以及它的煤价和产品的价差是不是能形成高毛利的一个组合，以及单位的能耗的下降对它的影响都比较大一些。
1: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它未来的风险和机会又会在哪儿？
0: 我觉得机会的话非常明显，主要是来自于包括汽车电子、高端材料、新能源材料这些升级和老装置的改造，这些的话带来的是一个非常高毛利的场景。但是风险的话，主要是关于原材料端的，原油、煤气和天然气这些基础产品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对它影响比较大一些。所以说，这一个未来的话，主要关注的还是他们的新增产能、开工率和库存情况，然后再看原油到芳烯烃、煤到合成器这些产品的价格。最后比较毛利、资本开支，就大概能够判断哪些企业未来会好一些。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谢谢新硕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昨天啊，我们讲到了盯盘时要注意开盘前的集合竞价。今天啊，我就讲一下如何通过集合竞价来判断股票当天的强弱。由于早上9:20之后啊就不能撤单了，所以这个时候挂出的每一笔单子啊都实打实的买卖记录。这个时候要看一下价格是不是稳步上移。如果9:20到9:25期间啊，竞价的价格是逐步抬高的，说明多头占据主动。早上开盘后啊，多有上冲，不要着急卖出。相反啊，如果价格持续下沉，说明盘前卖压占优，开盘后啊凶多吉少。盘中如有冲高啊，要及时落袋为安。当然啊，如果竞价期间价格僵持不动，说明多空分歧较大，早盘开盘后大概率会震荡。其次啊，看一下竞价期间的虚拟成交量。软件上方红柱显示的啊是想买没有买到的买单，上方绿柱啊显示的是想卖没有卖出的卖单，而下方亮柱是已成交的成交量。如果上方红柱长且不断增加啊，说明竞价期间啊买盘强劲；如果上方红柱密集且下方几乎无卖盘成交，这样的啊基本开盘就涨停。相反啊，如果绿柱长且不断增加，且9:24到9:25。最后一分钟的绿柱最长，说明卖盘一直在增加。这里要注意啊，如果9:20后绿柱持续增加，但开盘价还撑在高位，是主力暗中出货的信号，小心开盘就下跌。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你啊，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1: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现在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好，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产权部 普陀长宁静安的负责人杨乐。下午好，杨乐。
4: 主持人好，观众们好。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
5: 你好。
1: 哎，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5: 我想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啊，您说。
5: 我呢，我是现在一个人居住一套房子。
1: 嗯。
5: 有一个小孩。那么百年以后呢，我这个房子是要给我小孩的。
1: 嗯，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给小孩的话，如果给他继承和现在我赠与给他，两个方法比较，是哪一个税费比较低一点？
1: 我先问一下您孩子的状态。您孩子他目前他是应该是已婚的状态，对不对？
5: 他已婚了，
1: 已婚。那么他们小家庭在上海有没有房屋？
5: 没有房子。
1: 他们有可能不住
5: 在
1: 上海。嗯，好的，我理解了。那么我这样告诉您，现在他是不能够受赠的，你现在没有办法送给他，因
5: 为
1: 他没有购房资格。在上海受赠，首先他要有购房资格才可以受赠。
5: 哦。他这个小孩如果不在中国的话，
1: 没关系。我记得以前您肯定来问过这个事儿，对吧？您来咨询过。
5: 对的，是没办法赠与给他的。
1: 没有办法赠与，在上海前两年出的一个新规，就以前赠与的话，受赠方有没有买房资格都没关系。所以呢，当时有很多人也是借着这个规定，所以很多没有买房资格的，哎，他把自己房子送给他，然后自己再买房。所以后来就出了一个补充规定，在上海受赠的话，一定要有买房资格才可以受赠，不然的话他没有这个资格。
5: 哦，好的。
1: 所以您只有一条路，作为遗产给到他。
5: 哦，好的好的。那么我再一个问题，好像因为我只有一个小孩，他就继承我的房子，是不是可以他直接到交易中心？
1: 不可以。
5: 登记那个过户啊？
1: 不可以。首先他要去办继承公证，因为是。
5: 我好像问过房产交易中心，现在房产交易中心有一种叫……
1: 我可以告诉您，是这样的，尽管他可以直接到房产交易中心去登记，这个呢，他并不是把继承公证这个步骤给跳掉了，而是由房产交易中心给您来买单，让您到他指定的公证处去做继承公证。随后办了继承公证之后，你们才可以办理过户，而这个排队的过程啊非常长。
5: 也是要办理继承公证的
1: 是
5: 吧？
1: 是的，只不过这个公证由房产交易中心来帮你指定，帮你买单，就是你免掉这一部分钱，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对您的孩子不太适用。
5: 时间很长，那不可以。
1: 对，
5: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看起来他只有办理继承公证或者法院诉讼的那个途径。
1: 法院诉讼吧，他独苗也很难告，他告谁去啊？
5: 那法院也走不通的。
1: 法院吧，我知道，我曾经身边有人这个走通过这条路，就父母都没了，然后呢他又是独生子女，但是具体的呢我确实没问。他告诉我当时是请了他的舅舅的小孩去给他做了这个证人旁证，然后这个诉讼是结束的。但是至于哪个是原告哪个是被告，我确实没有仔细的问清楚，我只知道他走了这样一个那个叫什么诉讼的流程。
5: 我问过律师，他可以，他说你可以假设一个被告人，
1: 对的，他可能可以做，
5: 让法院去调查，调查以后觉得你是唯一的。
1: 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啦？他直接走继承公证不好吗？
5: 现在办理继承公证啊，我问过那个公证处了，他说很麻烦的，他要很多很多的资料，你说我的关系很简单，为什么这么要复杂？他说。你写的自书遗嘱我们没有办法。
1: 你不要写，打住，是这样的，你千万不要写自书遗嘱啊。如果你一定要有遗嘱就去做公证。为什么？我在节目，可能您平时听我节目不是很多，因为我在节目里再三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用遗嘱的形式，而您的遗嘱又不是公证遗嘱形式的话，它这个公证费收费标准和您的法定继承以及公证遗嘱的继承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且差很多。我来问您几个问题好吗，朱先生。首先您这个房子说您是一个人住的，那么您太太她是过世了吗？还是你们离异了？
5: 是这样的，我有两段婚姻。
1: 嗯，
5: 我那个小孩是和第一段婚姻的妻子
1: 生的。哦，我好像有听你说过，反正
5: 我问过的。他
1: 这套房屋是您很干净的个人的财产，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产权上没有任何的纠结在，对不对？
5: 对的。但是我问公证。

0: 代书的还是经过公证的？遗嘱有效吗？
1: 公证书，公证遗嘱。
0: 哦，公证遗嘱，他说这房子给你，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嗯，
1: 而且我在这房子上面有名字，当初买房子的时候我出钱了。
0: 遗嘱和有没有名字没关系。然后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1: 有三个。
0: 三个，带上遗嘱，带上所有的兄弟姐妹，因为他们都是法定继承人嘛，到公证处去办继承公证。
1: 对，我知道，我去过了。
0: 嗯，然后呢？
1: 我也刚知道那个，完了是这样，他现在公证处吧，就是说，给了我一堆那个调查函。
0: 嗯。
1: 有的东西我觉得我可能完不成，岁数也大也跑不动。
0: 嗯。
1: 他居然还有什么我父母的那个。
0: 我问一下，您父母过世的时候几岁啊？
1: 父母过世都80。
0: 80出头了吗？
1: 80，父母过世的一个好像没有到80。
0: 一般没到80的，他会确实会要他父母的过世证明的啊、哦，因为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是你父母的第一继承人呀。
1: 不是，我跟你讲啊，
0: 嗯，
1: 问题是我这个公证不是公证过了吧？
0: 那也没用啊，他是需要那个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到场的，然后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在的话，他就要证明他们已经死亡了。因为这个即便你这个遗嘱是公证过的，你在办继承公证的时候同样是需要所有的第一继承人全部到场。
1: 那我现在我说实在话，父母的那个
0: 父母死亡证明你开不到，
1: 连我父亲都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0: 那我给您一个建议吧，好吧？
1: 那现在都一百好几十岁了
0: 啊。那我给您一个建议，好吧？你反正有兄弟姐妹的，你们互相告一告吧。你告别人或者别人告你，你们走一个法律程序吧。走一个法律程序之后，
1: 哎、
0: 做一个诉前调解，大家达成一致，结束，好吧？
1: 我也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上做一个诉讼的话，
0: 嗯，
1: 可不可以绕开那个公证处了？
0: 啊，可以啊，走诉讼就不用走公证处了呀。
1: 是吗？
0: 是的。
1: 走诉讼的话，直接就
0: 法院判了吗？拿着
1: 判
0: 决书或者调解书直接去办就可以了呀。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那我也省得我自己去调查那么多东西。
0: 哎，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是吗？
0: 但诉讼要钱的哦。诉讼不是免费的、哦、
1: 我知道这个诉讼的过程大概多少钱，
0: 这个我不知道。
1: 是吧？
0: 我哪知道，我没有他的收费标准。
1: 我想请个律师1万块也够了吧。这个
0: 哦，没有，是这样的，嗯，这个要看你的，当然你的房屋因为我看下来呢确实也不贵，然后你要看律师的收费，不是很简单的来做一个固定的收费，律师的收费我这儿没法跟你说。
1: 什么？
0: 然后呢，如果
1: 我自己打可以吧？
0: 可以。然后
1: 对、啊、
0: 如果
1: 我现在没什么难度吧，
0: 对，你们之间没矛盾就没有难度，但是如果要去调查有些内容的话，你们是没有权利的，只有律师才有这个权利去帮你调相关的资料。然后呢，你们告了之后，如果没有矛盾的前提下呢，做一个诉前调解，做诉前调解它的费用要低，如果你真的走到诉讼流程，它的费用就会很高，好不好？
1: 就法院收的那个诉讼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诉前调解费和诉讼费是不一样的，诉讼费差不多要调解费的5到10倍吧，挺贵的。
1: 是吧？那个法院可以给我发调查函吗？我自己
0: 不可以，这个只能律师去做。
1: 这事情非要律师去做。
0: 你明天来问好不啦？明天律师做客呀。
1: 好，可以。
0: 你们老歪楼歪的，这明天今天我们交易的嘉宾做客，你们问的是。明天，
1: 有人问这方面问题，所以我来进。
0: 那是我给他歪了个楼。
1: 好
0: 好，
1: 好
0: 不啦？
1: 好的，可以。
0: 就这样，因为我时间也不够了，我也没法跟你继续叨叨了，好吧？
1: 明天准备有时间。
0: 明天好，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回来。哎，杨乐啊，你有没有听到？其实现在有很多老人在上海有房，然后呢，其实孩子有可能都是外嫁或者比较远，好像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儿我们也告诉，因为很多律师他确实不知道，就限购的是不能受赠的，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哈。在你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碰到这事儿也挺多的吧？
2: 有，其实我们讲一个这样，其实这种提前来办理这种遗嘱继承呀、我们现在其实在交易大厅也经常会看到这种120带着老人过来，就是
0: 天哪，
2: 在对，就是其实这种可能。

0: 能因为
1: 要办就提前
0: 办
1: 一个过户，
0: 对，
1: 对吧？就怕将来继承的时候会比较麻烦，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
0: 对对。
1: 嗯，行，那今天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吧，因为我看时间也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杨乐坚旁听了好久，不好意思。嗯，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产权部普陀长宁静安的负责人杨乐，谢谢杨乐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好嘞，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在整点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放弃。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两地市场呢，还是处于一个这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上海市场是3957.08点，跌了22.88点，跌幅0.57%，成交金额是6832亿。深圳市场是13700点，跌1.24%，成交金额是7781.8亿。两地现在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还不到1.5万亿。今天是一个急剧缩量的一个交易日啊。我们再来看几大指数的变化：北证50涨3.43%，中小100跌0.85%，沪深300跌0.89%，创业板跌了1.57%。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和科创综指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变化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科创综指是1922.86点，跌了0.56%。科创50呢是1634.95点，跌0.82%，回调了都有11到13个点。 AU 四九金报价每克是935元，跌了2.31%啊，是每克跌了22.12块。好，这是这个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状况。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再来看一下一财知道的内容。
14: 一财知道，充电时间到。
1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期国内私募证券发行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行业迎来明显的扩容窗口，能介绍一下吗？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最新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年内新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已经突破10000只大关，而且突破节奏明显早于去年同期。那么本轮私募新发大幅放量，资金布局呈现出怎样的结构性特征呢？业内人士表示，从整体数据来看，年内超过10000只的私募证券产品备案，并不是所有策略雨露均沾，而是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结构性分化。 其中股票策略成为绝对主力，年内备案数量超过7000只，占比接近70%，足以看出当前资金对权益市场的倾斜力度。除此之外，多资产策略、期货以及衍生品策略紧随其后，成为资金分散配置的重要选择。相比之下，债券策略、组合基金策略新发数量明显冷清，占比仅有个位数。这组数据非常有代表性，资金正在主动抛弃低波动、低收益的固收赛道，持续加码具备弹性的权益市场。私募机构用新发产品的真金白银投票，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当前 A 股的配置性价比已经显著优于传统的储蓄和固收产品。那么为什么近期私募权益产品会迎来集中扩容呢？业内人士表示，本轮私募发行热潮不是短期行情炒作，而是低利率环境下居民与机构资产再配置的中长期趋势。当前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持续处于低位，银行存款、理财、固收产品收益持续走弱，传统稳健资产的增值空间持续收窄。对于普通居民和机构资金来说，资产保值增值的渠道正在收窄，权益类资产、对冲类策略自然成为资产配置的核心出口。业内私募机构普遍表示，这一轮资金入场非常理性，哪怕市场阶段性出现震荡波动，投资者也很少选择大规模赎回，

0: 更多是通过调换策略、逢低加仓的方式调整持仓。这说明市场资金心态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含权资产不再是可选配置，而是中长期资产配置的必选项，也为 A 股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增量活水。那么持续涌入的私募增量资金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 A 股行情呢？业内人表示，增量资金持续进场是当前 A 股结构性行情能够持续演绎的核心支撑。从基本面来看，当前市场整体估值处于合理区间，叠加国内宏观政策持续温和扩张的基调，政策端持续释放稳经济稳市场的积极信号，为权益市场托底。同时，除了私募新发资金， ETF 资金持续净流入，场外资金入场趋势明确，市场资金面整体偏宽松。目前来看，私募基金扎堆入场，但是主线分歧依然明显，当下市场机会到底如何来看？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私募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私募。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0: 尾盘啊，上海市场跟深圳市场呢，现在还是这个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回调。上海市场是跌0.61%，深圳市场跌。
1: 应该还是会有的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也不要特别的一个担忧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就是量能在没有放大的情况之下，我们依然当一个存量博弈的市场来做啊。所以说整个行情的话，还是以轮动为主啊，不要去盘中追高一些热门的板块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说了，就是前期比较强的一些像有色啊、农业啊、医药，它轮番表现啊。但是如果说当天追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第二天就会有调整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要把握住一个轮动的节奏，当然来说难度会非常高啊，所以说近期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些去看待吧，特别是在指数面临着大的阻力的时候啊，要观望一些。但是指数到了一些我们说阶段的支撑点位，比如说二十天的均线啊，那么我们可能又要乐观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操作，嗯。
0: 一中天在今天早间呢是有一波这个大幅的下滑啊，对于整个这个板块在市场中现在是，它其实倒不是这个一砸到底，它这是上蹿下跳的啊，就是节奏比较难以把握，但是对于这个后市一中天这块会怎么走，你的一个基本判断。
1: 嗯，好的。那么这个板块来说，现在也比较复杂。一方面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就是 AI 的一个前景依然是非常好，但是呢，就是说短期也是受到海外的市场的一个影响。像昨天那个海外的光存跌的比较多，早盘的亚太的话，看到日韩也开始下跌啊，那么就影响了大幅的影响我们目前的一个算力链的一个表现。那算力链，靠头部的也就是我们的光模块以及那个存储，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受到那个像美国 CCS 的一些政策预期的一个影响，可能短期来说也会加大它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影响，而且目前来说，中报也已经披露啊，就是我们觉得目前市场可能处于一个预期的一个摇摆期，所以说在这个点位来说的话，可能会有更加多的一个震荡，而且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易中天刚才说到这一些品种啊，它里面的机构投资者它是扎堆抱团的啊，就可能就比重非常大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来说的话，短期是很难有增量资金去接它盘的。啊，所以说来说的话，可能它的一个压力也会更加大一些啊。可能这类股票的话，需要场外资金的一个承接啊。什么时候场外资金承接，然后你看到那个两市的成交开始放量了啊，那么这类大块头才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嗯。
0: 好，除此之外呢，这个之前市场中的一个这个判断，农林牧渔，特别是在全球这个粮食趋紧的这么一个预期之下啊，那么今天的这个粮食板块啊，包括一些这个水产，今天出现大幅的一个回调，包括转基因。如果之前的这个判断能够成立的话啊，接下来像这样子的一个黄金坑的这个机会啊，应该怎么把握，或者是你怎么看这个农？特别是粮食板块，接下来的市场表现。
1: 好的，粮食板块它有一个属性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安全属性为主啊。因此来说，你这个对它的一个业绩来说，很难用一些科技类，比如说一些传统的行业的估值去给它去拍业绩啊。因为那个虽然说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全球面临一个粮食的一个紧张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影响，这个事件来说的话，热度是够的。但是我们如果看到股票本身的业绩来看的话，比如说粮食在短期在国内大幅涨价，这个概率是极低极低的，所以说对它的业绩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影响它的一个业绩的可能也是非常小的。因此来说，如果说市场一旦回归理性，去以业绩以及投资的逻辑去看待它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遭到一波那个抛售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对于这样的板块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加多的是一个情绪方面的，或者是题材方面的一些研判会更加多一些。但是如果说你要长期看好它，那势必来说，它的一个成长性或者是逻辑有大幅的一个改变啊，比如说像之前光模块的逻辑就出现大幅的改变啊，比如说算力逻辑大幅改变，但是目前粮食的逻辑，你说能不能它的业绩能不能说逐年能够有那么大幅度的一个提高来匹配得上当下的一个涨幅？那我觉得这个概率来说本来就不高啊，所以说理性看待为主，嗯。
0: 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9月份啊，之前大家认为9月份市场会这个更加趋好一些，但是呢，现在明显，来自于外围，特别是中东这边的这个扰动会比较多一些。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其实你看，上涨的这些这个逻辑当中呢，包括这个地面兵装啊。包括整个的这个能源啊，包括航空装备啊，等等啊，都有一些相关油气设伏这一块儿，接下来受这个地缘影响的 啊这个板块的轮动当中，你觉得会可能？

0: 有哪些变化？
1: 好的。首先来讲的话，地缘方面影响就是原油。那么原油之前大家认为原油价格会再次下来啊，回落下来，特别是签署了那个备忘录之后啊，但现在来看的话，好像短期下来的可能性又是降低了啊，所以说大家又开始重新计价，这个原油会长期处于一个高位。那这个情况之下，可能会对于整个一系列的一个商品价格会造成冲击。那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原油一些衍生品啊，比如说化工品啊，以及包括那些黑色系的一些品种，最近来说，黑色系好像期货市场都是在涨幅都是非常不错的。其次的话，可能包括一些像橡胶啊之类的、电解铝之类的，那可能它也会受到它相关的影响，它的价格会走高。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和原油相关的一些化工啊，以及包括一些商品，包括那个农产品，可能都会有一定的一个表现。另外的话，可以看到那个地缘的一个原因吧，短期来说军工方面的一些品种，它也是会受到一个情绪的一个影响。但是从我们近几个月3月份以来吧，我们看到事件发酵之后啊，整体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好像都没有说特别持续性好的那几个品种，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保持理性吧，尽量不要去追高。
0: 那么黄金板块呢？
1: 好的，黄金的话，我们认为最近来说也比较矛盾啊。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元信用是在减弱啊，美元信用减弱是利好黄金的一个上涨的行情。那前期来说，黄金来说也是反弹的比较多，但是近期又是到了美元加息的一个窗口啊，所以说又是反过来去影响到了一个金价的一个走弱啊。所以说最近来说，金价的话，我们认为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在里面，而且波动应该是在加大啊。最近来说波动非常大，短线回调的幅度应该最近来说6-7跌掉了啊。前一阵的话涨得也比较，涨了10%啊。所以说对于金价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如果说从长期角度来看啊，那么金价它是站在一个债务扩张的一个对立面的，就债务越扩张，它的价格其实是长期看涨的，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它又受到各式各样因素，包括流动性的一个影响。啊，那短期来看的话，如果说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啊，或者是说它持续收紧的预期再往上走的话，那很有可能金价它会有一定的一个承压。但如果说美联储它加息可能就加一次啊，或者是到9月份之后它的一个画风又变了，那么这个时候黄金可能又会重拾一波上升的行情。
0: 好的，感谢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哎，好，再
0: 好，
1: 见。
0: 再见。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呢，来自于这个期货方面的一些来自于这个成都证券的盛海军对于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稍后时间继续回来。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0: 海军你好，
3: 哎，主持人你
0: 两
3: 好。
0: 地市场加大了，今天是加大了一个回调的幅度，成交量今天也特别小啊。这个主要的原因，再给咱们对今天盘面呈现的一些特点啊，做一个梳理吧。
3: 我觉得还是咱们的机构抱团、科技股抱团的这种瓦解还在延续。咱们两个人在前几个星期或上个月，在上个月的时候，咱们两个都聊过一件事儿，就是整个的科技股它的瓦解，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它需要时间的一个所谓的延伸。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你会看到的是，大部分的科技个股或者咱们前面涨了特别多的科技个股，其实都是在回调。这里面有些投资会说了，是外部环境啊，还内部环境啊。在我们从业者角度来看，就是公募基金也好，私募基金也好，量化基金也好，或者是机构也好，他们对于科技股的抱团的瓦解。那这种瓦解的话在延续，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稍微有所反弹就下跌，稍微有所反弹就下跌。
0: 是，
3: 有点，你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点阴跌的感觉？
0: 是的。
3: 我举几个例子啊，一个是 CPU 这个光模块，第二个芯片 AI 芯片，然后存储等等一些所谓的热门的行当、热门的赛道，都处在一个阴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当前这个市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老登股不涨，老登股今天涨的，去昨天也涨的。但是大家应该知道的是，应该经过去年到今年，整个科技个股的权重在沪深300，在整个权重在上证指数、在深圳成指当中，它的权重越来越大，所以说它一跌以后的话，会导致什么？整个市场不景气，就有点像什么呢？2008年那个两桶油一上市，中石油一上市，它天天跌，阴跌，那就大家看这个指数也是天天阴跌，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0: 对，是。
3: 哎，所以说原因就在这儿。但至于说到投资者听不听，或者投资者愿意听、愿意明白不明白，是投资者的事儿。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什么呢？就是科技股的估值还是太高。咱们两个人在上两个礼拜科技股反弹的时候，我还是这样一个坚决的观点，我说科技股的估值还是太高。当前的反弹是因为跌得太多了，那第一口气一个月跌40%，那总得反弹个10%-8%吧。那但是呢，如果说从估值的角度来看，还有些个股还有几百倍的估值，我觉得还是太贵了。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些科技个股的话，即便它的高成长很高很高，但是大家应该明白，你250迈的高速公路，你开一个小时可以，你开一整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车也有疲劳，车也要加油。所以说上市公司也是一样，你希望它今年涨业绩翻10倍，明年翻几倍啊？明年也翻10倍吗？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明白，整个市场的估值还是有待于重新修复的过程。
0: 那么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啊，市场的这个风向会出现哪些这个确定性的改变？进入到这个9月份之后啊，比如说这个之前我们说，哎，整个农业板块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些判断啊，但是今天又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回调。
3: 我个人上认为，我对农业股没什么兴趣。首先一点，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咱们有一些基本的农产品，比如说粮食的价格，比如说油的价格、油料的价格。其实我认为有些投资者商品经济不是，我认为有些时候还是管控的。如果你拿中国的粮价和美国的粮价和全世界的粮价你去比一比，小麦、大米、玉米、大豆的价格，其实你会发现的是有巨大的差异。中国的大米和小麦特别特别便宜。所以说我认为对于种植业来说的话，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我认为当前是炒作，或者我认为当前是有一些消息或者有一些信息炒作。但是打从我对于资本市场研究以来，我就没有发现，我就没有经历过什么农产品大牛市。即便是说你前几年什么疫情期间啊，农产品大涨那一段又涨了个一个月，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大牛市。所以说我对于农产品的价格或者农业个股的价格，我只是更多倾向于猪周期，就是养猪的，或者更多倾向于什么呢？一些工业化的或者是部门化的一些生产的一些所谓的细分子行业，比如说像酱油啊，或者是所谓的你说养猪也好啊，或者是调味料也好啊，或者是辣椒也好啊，或者是调味料的里面的辣椒油也好，我觉得这些也许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你说基本的种植业，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看。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短期来看的话，不太可能会成为大牛市。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很典型的一个例子。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这些板块它会涨呢？还是那句话，市场没有东西可涨。
0: 对，
3: 大家想一想，市场没有东西可涨，那除了你不愿意买老登，你不愿意买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那六大行，你也不愿意买那些老登股，那你又害怕科技股的回调，我问投资者，你买什么？你没有东西可以买，所以说游资也是一样，当我没有东西可以买的时候，是创造条件、发现条件、发现可能性去炒作。但是呢，你回过头来看呢，这些东西的话呢是没有基础的，它不是科技股，它没有业绩基础，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投资者去投资也好，去买也好，或者去投机也好，那由自己决定了。我们只能在这里所谓的提醒投资者风险的问题。
0: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基民之前呢，这个主攻科技板块的这些这个基金啊，始终没有能够在市场当中呢出现比较好的一个回弹的一个表现啊，目前还都是距最高值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啊。那么在这个基金这边的临近于这个秋季快这个后半年的一个调整啊，应该注意点什么？
3: 我其实我在那个咱们星期一的基金节目当中，我跟那个主持人聊过一件事情。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投资者去买科技基金，然后这次输了挺多的，或者套牢了挺多的。当时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1000多块钱的科技股，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会买吗？很多的基民会一定说我不敢买，因为1000多块或者是2000多块的个股我不敢买。但是你为什么敢把钱给科技基金呢？公募基金呢？让他去帮你买呢？这里面有一个逻辑问题啊，就是你自己不敢买那些科技个股，但是你会把钱交给公募基金经理，让他帮你去买。 你是你，我个人上觉得这有点反人性，或者是反自己的所谓的投资思路，就是我不敢买这个，我不敢买房子，但是我可以把钱交给你，你帮我去买房子，然后房价开始暴跌了以后，然后你开始说这个基金经理、这个基金公司不行。
0: 嗯，
3: 我个人上认为，对于基民来说的话，基民一定要有自我判断能力、自我了解能力和自我行为能力，自我判断高估还是低估。自我负责能力什么意思？买定自负什么意思？你买了房完了以后，把钱都交了，跌了以后，你跟说我要退房，可不可以啊？
0: 嗯，没错。
3: 这个不可以。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在你没有充分了解到资本市场的高风险的时候，在没有经历过2020年那个大牛市的时候，在你没经历过2008年、2015年那个大牛市的时候，你完全是一个纯新的新基民，你跑到这个市场来，觉得这个钱很好捞的时候。我想提醒很多的投资基民来说的话，这个钱很难挣。因为你光看到了什么呢？挣钱的时候，你没看到输钱的时候。但是从9月份来看的话，7月份、8月份，你经历过了很长一段的输钱的日子。
0: 没错，嗯，
3: 这次涨一，就别人说吃，你看吃一堑长一智，啥意思？这次咱们亏了没问题。但是我希望很多的基民到了下次再有牛市的时候，或者他下一次再有像这次科技股这样暴涨暴跌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2006年的时候上半年经历过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不能够再吃亏了。
0: 我觉得其实很难，这个
3: 但是我告诉投资者，我这里有个数据哈，就是2006年的3月份到6月份，就是科技股大涨的时候，将近有5000亿的公募基金的资金是撤退的。
0: 嗯哼，
3: 有很多人在公募基金当中是把钱给赎回的。
0: 嗯，
3: 那谁赎回的呢？有些投资者说了，机构。那我相信有一部分是机构，是趁早赶紧跑路。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老基民或者很成熟的基民，他们选择的是先撤退。
0: 嗯，是。

0: 各个门店以及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见面就给到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哎，博总，您这个手机微信啊，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留一下。很多时候还是希望和这个老总进一步的更直接的沟通。
0: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计划老房翻新的业主，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些变化？比如说切实的优惠啊、福利啊。
0: 四八快装今年第11年了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四大业务板块啊，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啊。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居改这个事儿，11年了啊。也就您家里住的老房子，只要超过3000的话，找四八快装咱都能服务。第二个就四八快修，是我们在24年啊，我们落地的全国维修服务平台。也就是说大家呢，有可能房子不装，但是家里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水啊、墙壁开裂呀、脱落呀、起骨呀、马桶堵了呀，这些小的修的问题，大家可以找四八快修来服务。只要你家超过30块钱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啊，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情况，你家里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如果我们的维修师傅给你做好了，我相信如果你这个房子未来有装修的时候，你会给我四八快装服务的一个机会的。啊，所以四八快修呢，是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啊，做快修服务。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我们在集团总部我们是有做工装的项目，你比如说是酒店的翻新、餐饮店的改造翻新，以及这个美容院呀、以及足疗店呀，这些改造翻新、办公室装修，这是有四八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板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发展的一个核心板块，就叫四八快装旗下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乡村别墅。这个很多人有可能听到这个词比较新鲜啊，所以就简单点说，就是你在农村老家，你有自己盖的小二楼，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老房子，你觉得它时间久了，因为这些老家的房子实际装修设计就谈不上嘛，
1: 对，
0: 大家铺铺地刮个白就住了嘛，
1: 对
0: 吧？但是房子盖得好，但是呢你住不出那种别墅那种感觉，
1: 对，
0: 你想把这个房子翻新改造重新装的，你找我们四八快装的乡村别墅的项目部来，可以给你家改造翻新，让你装完以后在乡下回到家里，回到老家很有面子，而且能有住到别墅里头那种感觉，给咱们父母也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居住环境以及养老环境的。
1: 对，
0: 或者你还有宅基地的，你就想把这个房子推倒重盖的，我们从盖带装带院子带外立面大门都可以给你暂时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项目。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啊、上海周边以及全国各地，大家注意，农村有自建房或者农村有宅基地的，想实现一个农村老家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啊，想回到老家呢给父母把这个住的几十年老房子改造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呢，我们现在面向全国啊，每一个区域会招一户样板间啊。样板间我们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做样板，给你把这个环做好啊。真正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重点发展是要放到明年，但是我们今年就在全国各个地市每一个城市，我们要招一户样板间的这个服务啊，我们要打造我们的样板模式。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乡村宅基地或者有乡村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想实现一个别墅梦的业主朋友，或者咱们上海周边啊城乡结合部有这种自己盖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啊，大家真的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那您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0: 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刚才博总说这个雨后森林的乡村项目，其实我觉得还有几类人他们是有这种需求的。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是城市里的中年人，他们也有在这个郊区买别墅，很多年没有动它啊。
0: 是的。
1: 这个上海周边有一大批。
0: 哎，对
1: 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想这个有乡居生活，那么在乡村他们是租房租了有的十几二十年
0: 哦，对，
1: 改造一下的，这个城里人，我旁边的朋友就有，
0: 是
1: 也
0: 的，
1: 有
0: 是
1: 一些，
0: 对的，
1: 还有一些呢想搞民宿的，
0: 哦，
1: 年轻
0: 是
1: 人
0: 的，
1: 创业想搞民宿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乡村，现在美丽新农村建设，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村里的这些年轻人父母留下来的这个宅基地别墅，刚这个就比较类似于刚才您说的这类，
0: 是的，
1: 这个
0: 是
1: 消费群体我觉得非常大，
0: 是的，
1: 但
0: 我
1: 是怎
0: 们。
1: 么才能把它装得好，装得洋气，装得安全？
0: 对，这个很重要。实际就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部啊，专门针对这些有这种这个别墅啊，想改造翻新啊。实际它这个重的就是设计，
1: 对，
0: 哎，
1: 没
0: 就是我
1: 错。
0: 们要根据每个人的需要给人家把设计做好。所
1: 对。
0: 以我们给大家上门量房全是免费的，我们先去给你家测量，根据你的需要出一套适合你的初步的设计方案。那你看，如果第一次你感觉看这方案看得还不错，那我们后边再签我们的设计合同，给你出具详细的效果图啊，所有的这些标准都可以给你出了。所以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48公道集团我们旗下将来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不管在咱们上海或者是郊区，你有别墅的，或者农村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或者是自己农村有宅基地的想从盖房子带装，对吧？我们一站式可以给大家提解决拎包入住的这种别墅改造的这种方案。所以
1: 对，
0: 大家呢，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全屋整装，再到整体的别墅改造翻新，或者是从宅基地从盖房子带装修，一站式给大家拎包入住这个服务的项目。如果大家你信任我们48块装，你愿意在全国各地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第11年了啊，来到咱们上海也第8年了。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地级市，我们这要招一户啊，乡村别墅的样板间。如果说你有需要，或者你在上海周边郊区，你有自己这个别墅的，想改造、想翻新的，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48块装啊。48块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消费者怎么能够直接和您联系呢？
0: 这样可以的，不过留一下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大家可以加了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看我们48块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种一些效果图啊、设计图啊。想了解48块装更多，你加我本人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那么在这个回过头来说，这个48块装在这个旧改的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怎么样的一些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是在这个管理上啊，质量的把控上啊，这些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48块装呢，我们之所以从北京一个店，现在开到全中国有50-60家门店的一个连锁性的直营公司，是因为我们的管理上和传统公司有很多的是区别，是不一样的。在管理上呢，我们和传统公司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首先呢，就是我们48块装是重服务的家装企业，所以跟市面上和公司对外服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未来如果说有幸啊，能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啊，那我们派到咱们业主家干活的每一位工人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是专职师傅。只有专职师傅，他才能用心的、按时按点的、保质保量的，按照公司给业主承诺的工艺标准服务才能落地。这样的话呢，才能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岗工师、岗师傅、专职师傅还不行，那么还有管家服务。也就未来我们如果给大家服务开了工以后，我们会有专程的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在传统公司叫监理啊。如果您家找传统公司装房了，这个监理能一周来一趟就不错，他实际起不到监管的作用。

0: 但是在四八块状的服务体系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管家，只要他负责的工地开工了，每天要他到这个工程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每天要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承诺的工期来完工。因为我只有如期兑现工期交付，我想要的口碑才会有。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兑现不了，实际这个客户服务完我就不会有好口碑。而四八过程在北这个这11年的发展，我们企业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靠的就是口口相传，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所以对待工期这个事情，我们是要重点落实的。第二个就盯质量，所以每一个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只要大家一有时间，都愿意待到工地现场去盯的，去盯质量。但事实上，对于业主来讲，你待在这儿没用，你又不懂工艺。面对面你待到现场，师傅想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作为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在我们看来，让业主现场盯工艺这个事儿，我认为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四八课堂是由我们的管家来帮咱们业主现场来这儿盯工艺啊，每道工艺完成，我们的管家按照四八课堂验收的标准来验收啊，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呢，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风险。因为四八课堂外来给大家装的房，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我们是要管的。我管售后，我就不希望有任何售后问题的出现。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人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公司试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您找传统的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要调整、你要改变方案，可以啊，你基本上得加钱。但在咱四八工程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想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咱们管家会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自打2019年四八工厂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让我们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有任何问题跟我们管家一说，管家立马帮你解决掉。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工厂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工厂我们的上海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工厂上海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很多时候想，这个所谓的半包，就过去我们说的半包全包啊，哎，到底怎么做性价比更高？这可能也是消费者特别想知道的。
0: 确实是很多业主就有时候跟我们咨询嘛，他说哎呀，我想买材料，我找个工人干干活，这样合适不合适？真的跟大家讲，这样肯定合适，因为没有公司挣你的管理费了嘛。正规一个公司都要中间得留个十几个点的利润的，没有这个利润没法干。但是你要自己找工人买材料，你首先第一你要懂这个装修行业，第二个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第三个你要承担他这个工种之间出现扯皮的现象，第四个你要承担质量售后的问题，第五个你承担要这个房子搭花的这种结果，对吧？因为你自己如果找工人自己买材料，你自己业主就是设计师了，你是承担了这个角色的了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术业有专攻，真的老房的改造翻新看似这样的方式能省钱，但事实上如果你材料买多了，你的钱也省不下，对吧？如果那个工序呢给你没做得好，将来出现翻工了，工艺直接出现扯皮了，对吧？这个方案这个色彩搭花了，你拆了重做，你实际翻的花的钱反而更多。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在你专业的领域你自己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如果你信任咱们四八块庄，我们这11年的深耕，有很多的问题站到您的细节角度想不明白，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已经有标准的1、2、3套的解决方案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建议大家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同时你选对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会让你非常省心放心安心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400。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 用专业

0: 扩容决策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才知道的内容。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慧云同学留言表示，近期国内私募证券发行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行业迎来明显的扩容窗口，能介绍一下吗？谢谢慧云同学的留言。最新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年内新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已经突破10000只大关，而且突破节奏明显早于去年同期。那么本轮私募新发大幅放量，资金布局呈现出怎样的结构性特征呢？业内人士表示，从整体数据来看，年内超过10000只的私募证券产品备案，并不是所有策略雨露均沾，而是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结构性分化。其中股票策略成为绝对主力，年内备案数量超过7000只，占比接近70%，足以看出当前资金对权益市场的倾斜力度。除此之外，多资产策略、期货以及衍生品策略紧随其后，成为资金分散配置的重要选择。相比之下，债券策略、组合基金策略新发数量明显冷清，占比仅有个位数。这组数据非常有代表性，资金正在主动抛弃低波动、低收益的固收赛道，持续加码具备弹性的权益市场。私募机构用新发产品的真金白银投票，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当前 A 股的配置性价比已经显著优于传统的储蓄和固收产品。那么为什么近期私募权益产品会迎来集中扩容呢？业内人士表示，本轮私募发行热潮不是短期行情炒作，而是低利率环境下居民与机构资产再配置的中长期趋势。当前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持续处于低位，银行存款、理财、固收产品收益持续走弱，传统稳健资产的增值空间持续收窄。对于普通居民和机构资金来说，资产保值增值的渠道正在收窄，权益类资产、对冲类策略自然成为资产配置的核心出口。业内私募机构普遍表示，这一轮资金入场非常理性，哪怕市场阶段性出现震荡波动，投资者也很少选择大规模赎回，更多是通过调换策略、逢低加仓的方式调整持仓。这说明市场资金心态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含权资产不再是可选配置，而是中长期资产配置的必选项，也为 A 股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增量活水。那么持续涌入的私募增量资金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 A 股行情呢？业内人士表示，增量资金持续进场是当前 A 股结构性行情能够持续演绎的核心支撑。从基本面来看，当前市场整体估值处于合理区间，叠加国内宏观政策持续温和扩张的基调，政策端持续释放稳经济、稳市场的积极信号，为权益市场托底。同时，除了私募新发资金， ETF 资金持续净流入，场外资金入场趋势明确，市场资金面整体偏宽松。目前来看，私募基金扎堆入场，但是主线分歧依然明显，当下市场机会到底如何来看？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私募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义，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私募。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

尤其是市场当中很多问红利短线这个观点的，其实更多的就是这种容易追高的一些资金啊。我们建议就是最近红利其实涨了一部分了，包括我们圈子里。

0: 注意开盘前的集合竞价。今天啊，我就讲一下如何通过集合竞价来判断股票当天的强弱。由于早上9:20之后啊就不能撤单了，所以这个时候挂出的每一笔单子啊都实打实的买卖记录。这个时候要看一下价格是不是稳步上移，如果9:20到9:25期间啊竞价的价格是逐步抬高的，说明多头占据主动，早上开盘后啊多有上冲，不要着急卖出。相反啊，如果价格持续下沉，说明盘前卖压占优，开盘后啊凶多吉少，盘中如有冲高啊要及时落袋为安。当然啊，如果竞价期间价格僵持不动，说明多空分歧较大，早盘开盘后大概率会震荡。其次啊，看一下竞价期间的虚拟成交量，软件上方红柱显示的啊是想买没有买到的买单，上方绿柱啊显示的是想卖没有卖出的卖单，而下方亮柱是已成交的成交量。如果上方红柱长且不断增加啊，说明竞价期间啊买盘强劲；如果上方红柱密集且下方几乎无卖盘成交，这样的啊基本开盘就涨停。相反啊，如果绿柱长且不断增加，且9:24到9:25最后一分钟的绿柱最长，说明卖盘一直在增加。这里要注意啊，如果9:20后绿柱持续增加，但开盘价还撑在高位，是主力暗中出货的信号，小心开盘就下跌。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00到5:00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啊，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外汇市场的变化。连线的是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吴可金。小吴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好，首先呢，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外汇市场的一些最新的数据，还有最新的一些市场的情况分析。
4: 好。那美元周三是维持在近两周的高点附近，那么中东地区的冲突是再度升级，推高了油价，那么重燃了通胀的一个担忧，并且给债券收益率带来了上行的一个压力。那么美元指数的话是上涨了0.11%，到了99.79，也是创下了8月17日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么尽管近期的经济数据是逊于的预期，但美国的国债公债的收益率上升，以及市场对于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加息预计的升温，进一步巩固了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这样一个吸引力。那么美元指标是10年期的这个公债收益率是一度升到了4.812%，也是创下了23年11月以来的一个新高。虽然随后是回落到了4.804%，但是美国公债收益率再次的攀升，也是为美元提供了相关的支持。那么收益率的上升也使得投资者买入了包括美元在内的避险货币，同时削弱了股票等风险资产的一个吸引力。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市场目前对于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约为68%，那么也是高于一周前的40%。8月的就业数据和消费者的通胀数据都将在9月15至16日的美联储下次会议之前公布。那么根据目前路透对于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市场预计本周五的就业报告将显示上月雇主新增5.6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目前欧元是下跌0.14%，英镑也是同样下跌，澳元也是同样下跌。那么日元对于美元是维持在了差不多160的这样一个附近，那么此前曾一度跌到7月30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尽管市场预计日本的央行将在本月加息，但是日元仍然弱于160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心理关口。主持人
3: 好，关心完外汇市场的一些主要数据及这个走势分析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目前这个澳新市场还有哪些消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4: 好，那新西 息来源周三是下跌，新西兰央行将虽然一如既往的宣布升息，但预计未来加息步伐将比市场预计的更为渐进且幅度有限。那么相比之下，澳元则是持稳。那么此前数据显示，澳洲第二季度的经济表现好于预期，提高了澳洲再次加息的一个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这个油价的升高并加剧了这个通胀的一个

0: 中，澳新两国的债券的收益率是走高，那么也是跟随了全球债券的这样一个抛售潮。新西兰的央行将指标利率是上调了25个基点，到了2.75%，并且暗示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但强调这一过程将循序渐进。那么新西兰央行预计到12月的利率将升到2.81%，到2027年的年底可能有望升到3.15%，这仅比5月的这个预测是略微高了一些，但是市场此前定价升息步伐更快，且预期的峰值可能会在3.5%左右。那么澳元对美元此前隔夜是下跌了0.3%，那么阻力位也是在近期15周的高点0.7208美元附近。那么澳洲的数据显示，第二季经济的环比增长0.4%，略高于预计的0.3%。那么主要也是得益于汽油价格的飙升之后，消费者对于电动汽车的一个抢购，同比增长率从2.5%放缓到了2.1%，但是仍然高于市场预期的1.8%，且高于澳洲央行认为的经济的速度上限。那么这对于政策的决定者而言并非好消息，因为澳洲央行今年已经加息3次，到了4.35%，那么以求放缓经济增长并抑制通胀。那么投资者目前认为本月的加息概率是有58%，同时市场已经完全定价澳洲央行11月的利率将升到4.6%。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再见，主持人。
1: 好，之后呢，我们再用点时间来梳理一下今天市场中的一些这个主要的要闻。一个是美军对伊朗的目标已经发动了新一轮的一些打击啊，这是在这个，美东时间是在这个1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啊，另外呢，全维度的啊剖析一下目前的债市的一些危机，就是这个全球经济迎来的严峻的新的挑战，就是失控的一个债券市场，目前呢，正在将这个借贷成本推升到数年来的一个最高点啊。周二我们看到了这个债市的一个抛售潮进一步的恶化，这场风暴几乎是席卷了发达经济圈的各个角落，日本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从1996年以来首次触及3%，其他的这个高负债国家的市场也纷纷刷新了历史的一些记录。而同时呢，我们在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在上市2周之后第11个交易日股价跌破了每股550元，较上市首日创下的这个每股1100元的价格正好是腰斩。8月19号，宇树科技 A 股开盘呢是报每股1100元啊，涨了629.44%，此后股价就是一路的下滑，这个总的市值也是跌破了2220亿。另外呢，今天市场中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外籍个人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事项，明确从9月1号开始，外籍个人从事外商的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啊。另外的一些这个市场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券商的研报，国海的研报认为，结合英伟达的业绩会指引及这个产业链的一些跟踪，认为像 AI 算力建设对于电子制造资源的一个挤占的效应还是在蔓延当中，晶圆代工、存储 PCB、被动元件、模拟芯片等多个环节景气度是维持持续走高啊。所以呢，国海证券他们还是力推向半导体制造啊、设备啊、材料及国产算力这些板块。而中金公司呢，指出目前开源模型促进了整个生态的繁荣，带动了像云厂商及这个 FDE 和应用厂商的一些需求呢得以进一步的提升。中信证券认为9月份的关注点啊，是关注资金面，还有这个情绪波动导致的部分的稳健运营资产超跌的一些这个机会。9月份即便市场出现进一步的这个波动啊，在这个强需求的一些政策落地之前，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乐观，重点关注有资金面和情绪波动导致的一些这个超跌机会。华泰证券认为，伴随着国内算力需求的一个高景气，算力租赁的业绩的弹性呢，有望会持续的释放。好，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半点广告。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感，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7: 每周日9点，
6: 与您不见不散。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寻华夏乡土美，祝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4: 好了，各位，接下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利多星林毅，林毅你好，
15: 主持人好。
14: 好，今天市场呢走的还是不太好啊，这个也出现了一定程度调整。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中这个，致使市场进一步走低的一些主要的原因的梳理吧。
15: 从市场调整的原因啊，我觉得几大块吧。第一个就是说，外部大家也看到啊，几个主权国家的这个30年期就是。长久期的一个债券收益率的话呢，都已经创了近20-30年来的一个新高啊。这种环境下面，大家内心肯定还是比较敬畏的。这个敬畏呢，不是因为要加息了，而是发现很多主权国家的这个财权事权出现了一些不统一，或者说财事权上面的错位啊。其次的话呢，就大家就都是嚷嚷着美联储这个9月份议息会议上面会不会啊，或者大家心理上面肯定已经默认了要加息了。那这个短端利率 通过加息能不能有效的一个抑制。我们说长端看财政，短端看货币，这两头的话呢都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落地的一个点之前的话，大家内心是有一些恐慌的啊。这是其二的话呢，我觉得市场上面现在交易的一些这个拥挤度比较高，还是在科技在 AI 领域里面，这个无可厚非啊。但是现在看这个 AI 这个东西，除非下游有一个重磅级的应用，当然下游不是说没有啊，这个现在说这个新的西游记啊，或者说这个小鸭子啊、小黄鸭等等，都给了下游一些应用一些亮点，大家感觉临界点是出来了，但是好像这个还不够强烈啊，不，这个应用的一些公司总觉得跟我们 A 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鸿沟跟距离，我们好像跟硬件公司结合的比较近一点，但硬件企业呢，大家该买的都买了，该买过的都买过了，所以好像也没啥新意，所以在这种比较这个拉锯的这种状态当中的话呢，在出现市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走势啊。其次的话呢，我觉得现在资金的表现上面看的话，也有一些敬畏心啊，这个从板块选择上面看，你说最近走得好的是红利，是银行，那红利加银行就让大家想到，那不是924行情之前吗？就所谓的牛市启动之前，大家走这个哑铃型策略嘛，左手银行，右手红利基金，啊，这个心理上面又觉得是不是这个科技应用没有起来之前的话呢，那现在就是一个结构牛或者说结构熊的形式给大家呈现了，那我觉得市场可能确实还是需要等待啊，我们需要等待应用的一些在 A 股上面出现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落地啊，或者说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长短期债券收益率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可能才会有啊资本市场上面有正确的一个反应。主持人，
14: 这个等待要大概要多长时间，还是现在根本就无法预测啊？
15: 我觉得长端利率下行确实是无法预测，但短端的话呢，大家可能尝试着想听一听九月份美联储加息之后的一个情况。2022年也是这样啊，联储加息之后的话呢，短端利率压不住，后面的话短端往上冲之后，这个它是拼了命加息去硬追这个通胀，那然后把市场给追崩了，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我加了几次息之后，短端利率下来了，那大家觉得甚至长端也有下行的一个趋势，那大家觉得这个加息是一个短空长多啊，这个市场马上就会意识到成长股靠 EPS 的一个提升照样能够创新高，那可能会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先等吧，等到九月中下旬可能会有一些眉目，现在其实已经九月了啊，所以也不需要等太多的时间，我觉得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飞个两礼拜可能会更加清晰一些。主持人
14: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市场当中呢是涨得比较好的农林牧渔啊，今天包括一些这个农化工一个板块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他们的这个行情结束了吗？
15: 这个厄尔尼诺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如果你要谈厄尔尼诺的话，11月是这个现象的这个往往这个高峰期，从最近这个20-30年有大概4到5次所谓的粮食危机啊，比如说5-6年前的这个2021年也有过粮食价格的一个往上走，包括再远一点的12年。那我感觉上面，如果你要从时间节点上面看，11月、10月份才是高峰，那现在可能还稍微早了一点。但是这个板块的话，我觉得他参与这个板块的一个选手，他可能更多的是交换情绪来的啊，是这种看图形的选手。那不是说我像过去三年的市场的一个主流那批人可能是看基本面看产业看 AI 的，我觉得这个投资资金背后的人跟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批选手可能更多的是看情绪看这个筹码结构的。我觉得这个板块因人而异吧，如果从这个参与的角度来说，后面有回落可能还可以继续参与，但这个板块往往不光是要看自己本身啊，这个什么粮食产品价格啊等等，更重要的要关注到其他板块的一个强弱，它可能是其他不行的时候啊，它有一些表现机会。要是比方说加息这个预期落地之后，短端利率下行了啊，这个科技股又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农产品可能很难有机会了。主持人，
14: 除此之外呢，林。

0: 你在这个操作上能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建议？历经了七八月份哈，可能如果之前，在这个科技板块这边投入比较重的，那么肯定是面临相当大的一个这个亏损啊。好，那么操作上给点什么样的建议？
1: 我觉得首先来说，仓位还是要控制住啊。这个今时不同往日啊，我们也不是去宣传很谨慎的这种态度啊。但是我觉得意识上面肯定是有啊，这个氛围上面我们不去烘托，那个意识要有，所以仓位控制住。我觉得五六成仓位就差不多了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科技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尽量去选择一些新的产业，新的产业是别人没碰过的、没买过的啊，就是没有持仓的啊。然后在新的产业里面的话呢，新兴的一些东西上面，随着 AI 这个行业的一个进展，那肯定要往下面啊，要往应用啊。啊，要往这个功率更高，比方说往散热这种方向去走的，那你尽量在下一个赛道埋伏着，或者说这个等这个市场自己有预期的这种赛道起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参与。啊，总归我觉得还是要去买新不买旧，然后控制好仓位。啊，如果另外呢，这个如果想做一些这个板块的非相关性对冲的话，那适当可以考虑一些，比方说像券商啊，或者说像医药啊。啊，这个它可能行情走的时间周期会长一点，并且也有一些业绩可以作为参照。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2: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0: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我们请来的是这个编辑评论员徐锦华。近期万象德农在短短的11天内实现了8次的涨停啊，这也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啊。主营玉米杂交种子的万象德农，目前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我们来请出徐锦华。
3: 万象德农这家公司呢，全称叫做万象德农股份有限公司，它的注册地呢是在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这家股票呢上市也是非常早的，2002年的时候呢就在上交所上市了。公司的控股股东呢是万象三农集团，实际控制人呢叫做卢伟鼎，组织形式呢是属于中小微民企。万象德农它的前身呢是黑龙江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9月份的时候呢在黑龙江成立，由黑龙江富华集团总公司等5家法人单位共同发起，最初的主营业务呢是玉米深加工。2000年6月份的时候呢，万象集团出资5200多万元，从富华集团手里受让了23.75%的股份，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呢，成为了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这个呢，是万象系进入这家公司的起点。到了2002年，公司在上交所挂牌，成为了黑龙江省第一家农业高科技类的上市公司。在上市的时候呢，富华集团仍然是第一大股东，万象集团呢是第二大股东。2004年6月份的时候呢，万象三农受让了万象集团全部的23.75%的股份及富华集团6.2%的股份，合计29.95%，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同年11月，富华集团将剩余的21.25%的股份转让给了上海海博新汇。然后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海博新汇又将这部分的股份呢转给了那个万象三农，因此呢，万象三农就实现了51.2%的绝对控股。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呢，公司正式将名字，从华冠科技改变成了万象德农。那么这一次的改名呢，就意味着它从万象系里面，就是它成了万象系的另一家就是上市公司，还有一家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跟汽车配件有关的，万象德农这家公司，它的实际业务呢，主要是通过控股子公司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来做的。这家德农种业公司呢，专门做的是玉米杂交种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12年的时候呢，公司还入围了全国首批玉凡推一体化企业名单。在2017年10月份的时候呢，万象集团的创始人呢鲁冠球去世了。2018年的时候呢，鲁冠球的儿子卢伟鼎继承了父亲持有的万象三农95%的股权，再加上自己原来持有的5%，那么就变成持有万象三农100%的股权，成为了万象德农的实际控制人。 最近这几年呢，公司在业务上面呢也没有大

0: 方向性的调整，主业一直是聚焦于玉米杂交种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 你刚才也说到了啊，那么它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业务逻辑啊，到底是怎样的？
0: 从就是2025年的财报来看呢，这家公司呢几乎完全是靠玉米种子来就是活着的。那么全年的玉米种子业务呢是贡献了大约1.9亿元的收入，占到了公司总营收94%，同比呢是下降43%，毛利率呢是30.9%。万象德农卖的玉米种子呢就是农民种地用的杂交种子，那么这个生意呢是在于农民比如说今年种出来的玉米它是不能留到明年当种子用的。杂交种子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第二代会发生性状分离，产量呢就会出现大幅的下滑，甚至呢是颗粒无收。所以呢农民每年开春的时候呢就要购买新的种子，这个需求呢是刚性的。万象德农手里就握着像金科968还有就是德丹系列这样一些品种，那么它的本质呢是在卖这一些每年都必须重新购买的农业投入品。这门生意的逻辑呢是在于把生物技术呢是变成现金流，因为培育一个好的品种呢是要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还要通过国家的审定，然后呢这个品种呢就带有知识产权的属性，在保护期内呢相当于企业的独家资产，一旦农民认可某个品种的产量和稳定性呢就会形成固有的购买习惯，每年呢都会来复购。然后这种商业模式呢就决定了种子企业它卖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就是持续性的刚需消耗品。但是2025年的时候呢，整个玉米种子行业呢是陷入了困境。行业数据呢就显示杂交玉米种子的供需比是达到了175%，那么严重的供过于求呢就把行业拖入了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情况。万象德农在2025年的时候呢只卖出去了1186万斤的种子，同比呢是下降了29%，而且呢仓库里面还压着1680万斤的存货，库存呢是同比增加了31%。那么东西卖不动，价格又上去了，这就造成了它营收和利润双双出现了一个大幅下滑。从客户结构来看呢，万象德农它主要的买家呢是集中在东北、华北、西北这三大玉米主产区，其中华北其中华中及华北地区的贡献的营收占比呢是在62%，东北地区呢是占30%。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它主要的竞争对手呢是包括像隆平高科、登海种业、全银高科、东煌种业等。那么隆平高科呢是行业龙头，在2025年的时候呢营收是达到了84.8亿元。登海种业在玉米种子领域呢也是有很强的市场地位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万象德农它的营收规模呢在行业内是属于中小型公司。公司的客户群体呢是包括散户农民，还有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以及遍布基层的经销商和农资零售商。那么这几年呢，公司也尝试着通过中间环节直接对接大型农牧场和种植大户，搞直销模式。除了玉米种子之外呢，万象德农还有化肥和棉种这两项边缘业务，但是呢体量都非常的小。化肥业务在2025年的时候呢只卖了117万，收入呢是同比暴跌89%，毛利率呢更是负的4.9%。这一块业务呢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放弃的状态。然后棉种及其他业务呢就是贡献率更少，只贡献了13万的收入，同比呢也是大幅下滑了93%。这两项业务和玉米种子之间呢没有就是协同效应。综合来看呢，就是万象德农呢是一家业务高度单一的公司，好坏呢全看就是玉米种子这一项业务。它的商业模式呢是本身就是具备刚性属性和技术壁垒的，但是从眼下来看呢是承受着全行业去库存这么一个压力。
1: 那么这家公司目前在这个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0: 像德农的业务呢，是覆盖了从研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全链条。往上看呢，它的上游呢，主要是制重基地，还有包装物，还有重衣机等物资的供应商。往下看呢，它的下游呢，是遍布各地的经销商、零售商以及终端的玉米种植户。这种覆盖全产业链的模式呢，在种业行业里面呢，被称为玉繁推一体化。那么从对下游客户的议价能力来看呢，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公司对经销商采取的是预收账款模式，对种植户的销售占比比较小，但是呢是采取的是及时收款的模式，所以公司账面上呢没有应收账款，而且就是这种先收钱后发货的模式，就是说明公司呢是在销售端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回款控制力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公司的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呢只占总销售额的10%，客户呢是非常分散的。那么这种客户分散的一个结构呢，理论上呢就让公司拥有了更强的一个定价权。但是刚才也谈到2025年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因为整个行业呢都是比较的艰难。2025年的时候呢，玉米种子它的供需比呢是达到了175%，就造成了库存积压严重。所以呢，当时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它的市场话语权呢是完全掌握在买方手里的。农民和经销商面前呢是摆着大量的同质化的种子，就是谁家便宜就买谁家的。这直接呢就导致了万象德农的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出现了双双的一个下滑。那么在这种市场环境当中呢，公司面对下游呢是几乎没有提价空间的。不过在产业链的横向竞争当中呢，万象德农还是具备一些优势的。公司呢已经有4个转基因玉米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就是而转基因的这个种子呢，是因为技术壁垒非常的高，而且审定门槛呢也是很高，未来呢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差异化的定价能力。再来看整个种业市场的格局，中国的种子行业呢是呈现出一种极其分散的一种格局，和全球市场寡头垄断的局面呢是不一样的。这边是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2024年的时候呢，中国种子前7家企业它的营收占比合计不足15%，而全球前5大种业企业在2020年呢就占据了52%的市场份额。这就意味着国内种业呢目前还没有形成行业集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呢还是在瓜分市场。第一梯队的企业呢，是像大北农、北大荒这类注册资金超过10亿元的企业。第二梯队的呢，像全银高科、登海种业这些公司，它的注册资本呢是在5到10亿之间。就是万象德农呢是属于第三梯队的企业，它的注册资本金呢不到3亿元，2025年的时候呢，全年营收呢是不到2亿元，和头部企业呢是差了一个数量级。但是呢在行业里面呢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控股子公司德农种业呢就拿到了中国种子协会评选的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业的一个称号。这个评选呢是每3年1次，申报企业呢必须是玉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或者是 AAA 级的信用企业，门槛并不低。所以呢万象德农综合来看呢，它是属于第三梯队里面资质较好，在就是种植户心中有品牌沉淀的企业。
1: 那么这家公司目前的半年报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0: 今年上半年呢，公司业绩呢是继续承压的，上半年的营收收入呢是9947万元，同比呢是下滑15%。那么收入下滑的核心呢是在于玉米种子市场还是供大于求，低价促销呢成为了常态。种子的售价呢也是

0: 全球大家也都在担心啊，说这个全球的这个国债抛售还是很严重的啊，也影响到了就是大家接下来对于整个的这个债市的一个担忧啊，应该是不担忧啊。那么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另外，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关心的事件，就语数嘛，语数今天正式跌破了550啊，那么也是第一天我们都知道最高是1100。今天是550最低啊，那么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表现？尤其是今天还有一个新股申购啊，GPU 的4家人家最后一家，对吧？这个随远是最后一家申购，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市场的波动呢？啊，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交流一下，说一说你对于今天这个市场的感受是如何的。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啊。首先有一位1号线的这个，是什么？蒋先生，对吧？蒋先生，你好。
6: 主持人下午好。
0: 嗯，你说说你的观点。
6: 周一打电话说把仓位降到2成，因为那根阳线我猜测有可能是有多。那当时的猜测，今天是这2天跌下来，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
0: 蛮幸运的。那接下来呢？
6: 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等。放量等恐慌，
0: 等放
6: 没
0: 量
6: 有放量的下降，对，没有等，要么放量往上涨，要么放量往下跌，两个状态我都会去接。
0: 往下跌放量就是放到多少的量呢？以什么为标杆呢？
6: 以引波呀，以 VIX 指数引波恐慌盘，恐慌指数为准。
0: 恐慌指数为准。
6: 对，
0: 我看一
6: 对。
0: 下啊，这里恐慌指数最，
6: 今天恐
0: 上
6: 慌
0: 一
6: 指数
0: 次
6: 是
0: 恐
6: 下
0: 慌指
6: 跌
0: 数
6: 的。
0: 是哪最比较高的什么时候啊？
6: 哎，要往前推一段时间了，有好久，因为这个量它不大可能会有恐慌。我觉得要有恐慌的话，最起码要当天，比如说放到2.21啊这种状态，就有可能会。

0: 恐慌指数是往上走的，
1: 你判断不了，你只能通过它的曲线来判断这个指数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0: 对呀，就是你不是说判断不了吗？你判断它。

0: 精彩，精彩。好，继续来接热线，有一位一号线的吴先生啊，吴先生你好。
1: 王岩，
0: 你
1: 好啊。
0: 你好，
1: 你好。你现在很少来这里，所以今天我凑凑热闹。这个讲两点啊。
0: 嗯，好的，你说。
1: 一个是讲 SAR 这个指标，
0: 嗯，
1: 谈谈机会，还有一个就是讲讲大盘和科技股。
0: 好的，你说。
1: 昨天的那个朱先生呢，来讲了这个天下什么炒股第一招。他呢跟我的年龄是一样的，
0: 嗯，
1: 他的一个同学呢是我的朋友，他不知道的，我知道，所以他的发言呢，
0: 嗯，
1: 我一直蛮关心。他昨天后来发言的时候，我已经在吃晚饭了，知道吧？
0: 嗯，
1: 哎呀，我跟我老太婆讲了，我说猪拱横又来了，明天要跌了。
0: 嗯，
1: 什么道理呢？我个人认为呢，他这个用 SAR 指标呢，每次来讲这个东西，看样子他还是不是。用得很好，
0: 嗯，
1: 这个 SAR 指标呢也是我最最喜欢的放在第一位的指标、
0: 哦、
1: 个人与个人喜欢嘛，对不对？
0: 嗯， 嗯，
1: 习惯嘛，
0: 嗯，
1: 这个 SAR 指标呢实际上在日线上面用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你别老是说那么周开线了月开线怎么样，你想想看一个泡泡一个礼拜的话它这个很迟钝的，你放在月开线上更加麻烦了、嗯、对吧，一个泡泡一个月你说这个指标多么迟钝啊，
0: 嗯，
1: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日开线我用了还是可以的，他有一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他说站上了3958点，现在进入了多方，下面不要跌穿3909点，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不等于这样的话你马上来唱多，今天就给你颜色看了嘛，这个两码事情还要分析的，对吧，具体是个人个人去分析，我这不提醒一下，没有这么简单的，
0: 嗯，
1: 这个指标最好用的是我自己体会啊，
0: 嗯嗯，
1: 在牛市开始的早期的话，这个指标是不说百发百中，好的不得了。2014年，我一个同事，
0: 嗯，
1: 他从来不做股票，他不懂，他跑到我这里，他说我麻将不错了，你来跟我讲讲股票吧、啊，我就跟他讲了这一个指标
0: 啊、
1: 哦，我说你收盘以后你去看看哪个股票变成红泡泡了，你第二天不要追涨，往下掉的你去买，
0: 嗯。
1: 2016年以后，因为他不做股票的，我说牛市结束了，你不要做了。
0: 嗯，
1: 他结果2万块钱变成了5万块。
0: 嗯，
1: 这是他跟我说的，一个我的一个好朋友。所以我得补充讲一点，这个 SAR 确实很好，还是建议如果喜欢的人呢，还是在日线上面应用比较好。这个周线和月线太迟钝了。
0: 嗯，
1: 夸张一点说，你们去看看上证指数的那个年开线的泡泡还要有劲了。
0: 嗯。
1: 6120点变成红泡泡以后，那你说是怎么看多还怎么样，就掉到1664点去了。
0: 嗯，
1: 一直到今天多少年了，2007年到现在19年了吧，全部是红泡泡。那么你认为这个好的不得了，你的股票永远不要拿不要动了，那除了这个工商银行这些，倒过头来看还是有道理的，一般的股票没有这个道理的呀，你不可能拿19年一个股票不动的呀。
0: 嗯，
1: 所以这个泡泡应该怎么用，我今天补充一下好吧，就这个讲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呢我讲这个大盘和科技股，主要我讲科技股。
0: 嗯，
1: 最近这个科技股我听下来好像很臭一样的，有一个在你的这个7点钟的节目，你是8点钟啊，
0: 嗯，
1: 有一位私募的头头，我好多年没有听他了，我突然打过去，这上两个礼拜了，他在讲那个英伟达啊，业绩怎么好，为什么他要把2027年2028年的业绩指引拿出来讲呢，因为他心虚，哎呀我听了呆掉了，这个什么逻辑啊，我今年能够占1亿，我说我明年占1.2，后年可能占1.5亿，我就心虚了嘛。
0: 嗯，
1: 哎呀这个也是一个不是，我就不听了、
0: 哦、
1: 我就感到跟我是实在是不同。
0: 嗯，
1: 我们这里还有些朋友他钱赚了，最近赚的不错，
0: 嗯，
1: 他为什么后面要加剧，哎我买的不是科技股啊，我就感到很奇怪，怎么科技股下面这么臭了呢，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我手里两个芯片股今天一个还创了历史新高了，
0: 哦，
1: 对不对、
0: 啊、
1: 不能这样讲的。
0: 嗯嗯，
1: 芯片我上次说过了，芯片好多种好多种呀、啊、
0: 嗯，
1: 有一种芯片我上次已经讲过了，这里不讲了，因为它

0: 位很小的吧？这个中国才刚刚开始啊，后面据有一位分析师奉献，他每年可能增长要100%啊，今后三年啊，刚刚开始，我就听了他的话，问了 AI 以后，有四个股票介绍给我，我拿了两个，
1: 嗯，
0: 现在一个创了新高，
1: 嗯，
0: 一个越走越好，他们一直都增长100%左右的，并且市盈率就30倍，我讲的那个股票，我看他从30倍最近过几天涨停板，过几天涨停板，涨到今天41倍。我觉得还远远不够的，所以呢，我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不要笼统的讲咱们科技股不好，科技股上半年是太疯狂了，它现在跌了2个月嘛，我跌3个月又怎么样呢？
1: 嗯嗯，
0: 回调3个月到9月份，我预计到10月份，科技股也会好好的反弹。
1: 你确定你说的你的那个芯片股是就正宗的那种芯片股啊？不是那种就是说，
0: 不是
1: 啊，
0: 因为一讲就。讲出来，我讲这么做交换机的
1: 啊，交换机的 OCS 了啊 ，OCS 芯片啊，
0: 对不对？他们交换芯片呀，
1: 嗯，
0: 他不是今天创了历史新高了吗？
1: 嗯，
0: 我手里还有一个越走越好，越走越好。我昨天，哎，我要讲的 SL
1: 同样是过科技股，每个股票的情况不一样，是吧？谢谢吴先生。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

0: 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接热线电话啊，跟各位一起聊聊今天的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下面一位是啊，我们看到是一号线的黄先生啊，黄先生你好。
3: 哎，王爷你好。
2: 你好。哎，今天心情感觉不错啊，这个状态也很轻松。
3: 哎，我告诉你，我在外面旅游。
2: 哦，在外面旅游啊？在哪里啊？
3: 在太湖边上。
2: 哦，太湖。哎，那边下雨不？
3: 啊，
2: 上海这边外面今天有点下雨，那边下雨不现在？
3: 哦，我这边也有点下，但是现在好像就停了。
2: 哦，
3: 因为我怎么说呢？刚才就等于说是就在太湖边上嘛，
2: 嗯，
3: 对吧？坐在边上，然后拿着手机，
2: 嗯，
3: 炒着股票，
2: 哎呦，开心开心，
3: 吹着微风，吹着微风，
2: 嗯，
3: 对吧？这是一个比较愉快的体验吧？
2: 愉快体验、哦。今天市场让你感觉愉快不？
3: 哦，这个市场回归来我就想说不愉快了，对吧？因为今天总的市值是浮亏的，对吧？
2: 嗯，
3: 今天跟昨天都是浮亏的，
2: 嗯，
3: 不是很好，
2: 嗯，
3: 但是我个人还是这样认为，我比较喜欢就等于说看我手上涨得比较好的股票，
2: 嗯，
3: 对吧？
2: 嗯，
3: 因为我跟你做节目嘛，你还是比较知道我的有几个。就是一个就是那个房地产开发的，对吧？房地产开发，因为大概是上周五，我把就是最低买入的那一单获利了结了。为啥呢？就等于说是我认为它涨了10%几了吧，从我买入的价位来说10%几，那我应该先落袋。但是我并不是说看好它，或者说是不看好，没有这种比较简单的推论。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等于说是我当初是认为它会一路跌下去，
2: 嗯，
3: 现在它给我获利了，
2: 嗯，
3: 那我还是落袋为安。如果它涨上去，那我也不会追。同样，如果它跌下来，
2: 嗯，
3: 我还会再次购买，对吧？
2: 嗯，
3: 至于房地产的那种政策和信息的解读，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等于说是回到了当年。房价会不会涨那个逻辑一样，
2: 嗯，
3: 没有人说得清楚，最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2: 嗯，
3: 当然了，有人愿意去揣测去推理，这个是个人自由，对吧？我们最起码我是不会参与这种无意义的讨论，我认为让市场说话是最简单明了的，
2: 嗯，
3: 对吧？
2: 对，
3: 这是今天我说的第一个。
2: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今天涨得最好的一个十厘米的，就是地面拼装，我以前也跟你说过，
2: 嗯，
3: 对吧？
2: 哦，
3: 然后呢，今天给我涨的理由也并不是说有什么新奇的理由，
2: 嗯，
3: 就是以前的炒冷饭，
2: 嗯，
3: 一个是资金流入，一个是重组预期，
2: 嗯，
3: 然后就封板了，
2: 嗯，
3: 因为今天大多数股票是跌的嘛，有一个十厘米还是比较抢眼的，
2: 嗯，
3: 对吧？但是我呢也是很简单，十厘米我当然比较愉快，但是按照网格该卖出的还是要卖出，
2: 嗯，
3: 因为有些人群友老是认为我，哎呀，十厘米了怎么怎么样，你还是网格吗？
2: 嗯，
3: 那我今天补充一句，我该卖出的还是卖出，这只是在节目里说一下这个事儿而已，
2: 嗯，
3: 对吧？不是因为十厘米了就怎么怎么样，没怎么样，该正常的操作还是正常操作。
2: 嗯，
3: 还有呢，我对这个股市的看法，我就这么说吧。
2: 嗯，
3: 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走势对我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3: 七月份我就等于说是浮亏蛮严重，然后八月份就全部回来了。这个两个表现就等于我个人认为什么人就什么办法去预测股市，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市场的走势跟你的预测，最起码我这么说，跟我的预测往往是相差甚远吧， 所以我为什么喜欢用就是网格交易，就这个道理。我不去主观判断未来的涨和跌，我只是跟随市场，做市场的一个跟随者，而且基本上是无脑吧，这样也比较省力哦，对吧？
2: 对对对。哎，黄先生，像今天这个冰庄涨停，你怎么操作的？
3: 哎，涨停嘛，我肯定卖出呀，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如果明天后天如果它还是要涨，我也不追，我可能就是停顿一下，但是我绝不追涨，
2: 不追涨。
3: 那么我今天也我今天也跟你说一个其他的吧。
2: 嗯，
3: 你也知道我不是有铜的吗？
2: 嗯，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吧？我最起码八月份铜做的上上下下很舒服，知道吗？
2: 嗯嗯，
3: 因为你能看到那个八月份的铜也是蛮活跃的，对吧？
2: 嗯嗯，
3: 而且它没有那种有卖飞了的感觉，绝对没有。
2: 嗯，
3: 对吧？
2: 箱体震荡，对吧？嗯
3: 啊，所以我个人就认为，最近这个市场，最起码对我网格交易还是相对比较友好。
2: 啊，
3: 因为一你不用担心卖飞，第二个，你如果网格合理，你每天都会有一定的差价，
2: 嗯，
3: 对吧？然后我再说，我经常做的就是日内的。转债交易是日内的
2: 啊，日内转债，
3: 今天就很爽了。
2: 嗯，
3: 他大概在9:40有个汉地把冲的冲高，
2: 嗯，
3: 然后再回下来，
2: 嗯，
3: 那你上面有两档我成交了，
2: 嗯，
3: 然后他回下来的时候，我再按照两档买入，
2: 嗯，
3: 多开心啊，
2: 嗯，
3: 然后他今天一天就在零轴以下，
2: 嗯，
3: 大概2-3个点波动，
2: 嗯，
3: 我上午9:50。就等于说把今天的网格都做完了，
2: 嗯，
3: 对吧？
2: 对对对，
3: 就是这种的，就是这种个股的波动，确实有些人有办法，我很佩服那些人，
2: 嗯，
3: 但是我没办法，
2: 嗯，
3: 我就用那个比较笨的办法，
2: 嗯，
3: 对吧？
2: 对，那像你的话，就是目前来说仓位还是很满喽，

0: 不是一个好兆头，都不会是一个，都不是一个好兆头。而且将来你想，如果即便是靠业绩来推这个那个推动指数上攻，没有哪个板块的业绩会像这一轮牛市这个科技股业绩这么暴涨了，
1: 嗯，
0: 对吧？他如果想那个指数进一步上攻的话，他得有这个业绩提升，有资金进入啊，否则的话他怎么能攻呢？他只能跌下来之后，价值回归了之后，可能才会有上涨的空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幻想，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能守一守的可能是不是消费股会表现一下。
1: 哦，消费股会表现一下。哎，现在不是大家最质疑的就是，如果从什么价值投资角度来说，从宏观数据角度来说，最担心的就是消费股吗？
0: 那他都已经，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这个行业不会消失嘛，最差的话无非衣食住行这种刚需是永久存在的。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只要它跌到了一个有持续现金流表现出来的，因为它有持续现金流收入，然后同时它的股价跌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红利性质还开始表现出来的话，自然会有资金进入，自然会有资金进入。
1: 这种消费的品种，衣食住行好像一般都红，股息率都不是那么高，或者高股息的比较少啊。你在沈阳对吧？
0: 嗯
1: 啊，沈阳当地最近这两年消费情况好吗？
0: 哎呀，这个我个人感觉不能代表全体啊。
1: 嗯，
0: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这个有一个叫消费红利的指数。
1: 嗯，
0: 消费红利的指数大概现在是3点多吧？
1: 嗯，
0: 好像那个股息率是3点多，将近4，它已经就是相对比较接近这个红利低波的这个股息率了，因为这个是主要消费构成的这么一个指数。如果我们把那个可选消费像那个家用电器这一部分的这个个股统计进去的话，因为像比如说像格力、美的这种，它的股息率很高啊，
1: 嗯，
0: 6点多、7点多这种。
1: 嗯，
0: 如果把这个统计进去的话，那这个消费类股的红利这个股息率的话是能赶得上红利低波类的这个股息率的。
1: 不过消费红利指数它的权重啊，我猜啊，80%应该都是白酒。
0: 没有。
1: 没有吗？
0: 不是的。
1: 你说
0: 的
1: 是消费红利 是 H300094吗？
0: 对对对，好像是 H 开头的。
1: 来，打开 F10，
0: 对对对，
1: 你看啊。你看，打开 F10 啊，它这个指数按行业权重分布，那哎呀，白酒77.5%，食品饮料6.58%，饮料乳品6.58%，然后食品加工4.67%，就这三块已经占到了87%了。
0: 对，因为它这个指数是基于，
1: 所以主要是白酒
0: 避险消费，它这个指数是基于避险消费里面的个股选的。
1: 你想，这个指数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指数走势跟茅台差不多。
0: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白酒就是占了很多嘛，
1: 对吧？
0: 对，白酒是避险消费里面的大头嘛。
1: 嗯
0: 嗯，
1: 对吧？
0: 所
1: 以
0: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嗯，还是得以防守为主。
1: 所以你要看好这个指数，就意味着你看好白酒的机会。
0: 我觉得白酒在这块至少，即便是将来那个泥沙俱下，又是一轮熊市的话，白酒的跌幅也肯定是要比这些这个科技股跌的要小。
1: 嗯嗯嗯嗯，就是你愿意去做这个就是买入的动作对吧？就是，
0: 是的，对，因为白酒是一直摇，白酒买的比较早，现在还套着呢。
1: 啊，就是你白酒已经买过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因为将来
1: 啊，
0: 就是说一旦就是说这个。主力做好准备，各种消息，有利的消息就会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只是，这不可能，这个行业会消失掉。
1: 嗯，对，是的，嗯，好的。
0: 制造业有可能转移，但是那个吃喝衣食用住的这些必须消费是不可能没有。
1: 嗯嗯
0: 嗯，
1: 好的，谢谢沈阳崔先生的观点啊，再见啊。
0: 嗯嗯，哎，再见，
1: 再见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分析师高伟民先生。高先生你好。
2: 安全网瘾。
1: 大家风险防范意识很高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几位散户，大部分人都觉得，哎呀，这里有风险，这里牛市结束了，走熊市了。

0: 哎，就大家突然之间这么这个啊，能够觉得磁场的风险哦，倒是很少发生。你觉得是不是代表了我们这轮科技对大家的杀伤力还是很重的？
1: 其实科技的杀伤在7月份的行情当中已经体现了，现在应该还算是一个修复的一个行情吧。因为我们看到8月份开始市场开始低位反弹以来吧，指数其实应该还是低点在逐步抬高的啊，即便包括今天调整，啊，其实如果说今天的调整，从盘中来看的话啊，应该还是有下影线。啊，其实下档的一个买盘支撑应该还是有啊，虽然整体是缩量啊，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存量博弈的这样一个市场啊，但是在这样一个存量博弈的市场当中啊，由于无论是那个成长还是整个蓝筹方面吧，我觉得都有沉重的一些品种在啊，那么跷跷板效应带动下面呢，其实指数深跌的这样的概率应该不大的啊，因为你想如果说这两天是涨。科技啊，而传统的像包括像红利啊、蓝筹啊这些东西在调整，但是科技当中也有很多带权重的，所以对指数来说的话，我们其实看到应该还是维持一个就是震荡为主的这样一个走势，而且从低点来看的话啊，就是形成了逐步提高。那我个人觉得只不过是改变了今年上半年啊，包括像6月份那样一个完全成长带动的题材运作的这样一个表现。啊，当然那个时候指数其实是也是蛮漂亮的啊，尤其是一些分类指数方面，包括像，科创啊，像创业板指数啊，这些表现都比较突出。只不过现在休整过了回来之后呢，是板块轮动在加速。你包括像这两天啊，就像券商，像农业板块啊，其实有过一个短波段的啊快速上行，但今天就处于调整的这样一个前列。所以我不光是科技吧，其实短期如果说有。脉冲式上涨的一些板块，其实都会存在一定的啊，就是获利回吐的这样一种压力。市场的一个节奏是偏短的，操作的一个频率啊，相对来说还是偏短的啊。那这是一个存量资金博弈的一个典型的市场特征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这样一种走势，有可能还会延续啊。所以如果说要防御的话啊，其实我个人一直在强调，之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强调啊，就是整个仓位的配比，科技和传统板块当中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配置吧，这样会比较好。不像你上半年都是以科技为主，今年应该下半年来看的话，尤其是最后一段时间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一个均衡配置，而且仓位不宜过重。
0: 好的，好的，谢谢高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

0: 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来一起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根据上海气象台的发布，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6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6: 好，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们开启当中啊，看看平台上面有很多的留言，来看看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留言的说法，有人说改变家族命运啊，这是，呵呵，对对对对对对，哎呦，这好像还好几年之前哦，曾经的同事啊，这个曾经的同事提出来的改变，炒股可以改变，还是投资还是什么？应该是炒股吧，改变家族的命运啊，这个真是啊，一晃而过，好多年了。然后还有朋友啊，这个留言，无边的稻田，你这个是疑问句呢，还是肯定句啊？啊，你们这个什么情况？我很多年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了啊，我也很好奇，如果你知道消息的话，跟我讲一讲啊。再来看看啊，这是谁来着啊？金乌一点啊，金乌一点，古海特种兵，互生双牛，这是谁啊？四少之宽心啊，说白酒和地产高度相关啊，是的，都是周期性的品种嘛，只是看这个周期有多长嘛，对吧？还有谁啊？这个很多的。哎呦呦，15岁古龄小菜鸟说坚决不结婚啊！你是几零后啊？这个现在有这样的想法，坚决不结婚。不过现在看到那些，这个出生率啊，或者是这个情况也不一样啊。的确是啊，也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的状态都可以嘛。我觉得这个社会都很开，都是应该算是各种各样的兼容性都很强，对吧？还有朋友说到了关于可选消费和必选消费啊，还有说到科技股的，今天好像不多啊，说明这个科技股现在大家好像情绪不高涨，或者还在担忧有一些海外的利空吗？啊，可以有期待更多的朋友啊来跟我们交流啊。哦，是游戏公司的这个小菜鸟，小菜鸟的头像应该感觉就是那种动漫的。还是手游吗？还是什么短剧啊？这种头像，蓝精灵和蓝妹妹，蓝精灵哦，这个都是蓝色的，居然是上升花和上岗都看的啊。好的，我们那个哦，1834啊，1834留言没有，因为这个时间太久了，你知道吗？那个我们现在就到了第一财经嘛，对吧？所以太久了，这个很久远的事情啊，这个突然间想起来 很多年不合作了，好多年哈，三四年了吧，对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期待其他朋友的对于目前市场的这样一个判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来接一位一号线侯先生啊，侯先生你好。
8: 哎，王英好。
6: 你好，哎，哎，我记得以前你是做那个吃播的，对吧？
8: 没有
6: 啊，
8: 我是美食主播。
6: 啊，美食主播啊，哦，我以为一直以为你是做吃播的，对对对对对。
8: 没有没有。
6: 嗯，最近吧，还在做。
8: 股票行情不行的时候，我一般都出去，那个拍拍美食嘛。
6: 最近呢，这八个啊，不是八个月来，最近就八月份是操作吗？
8: 八月份操作的都比较少的。
6: 那就是以吃播为主了，就是美食主播为主。
8: 我弄我这个村里的小院啊什么的。
6: 哦，这个这样子。那像你现在这个八月份没有操作，九月份有什么计划吗？
8: 没有，八月份的时候到月底的时候我是加了仓的。
6: 嗯，
8: 就是月底是加了仓的。九月份我其实是看有反弹的，这两天走的来说比较弱。
6: 嗯
8: 嗯，因为我是看这里有横盘震荡的嘛，我觉得前面回的也算蛮多的，这里应该是有反弹的。手里面我还是那个，原先的那个偏科技的那个存储啊，然后还有那个创新药啊什么的。
6: 嗯。
8: 然后那个月底的时候加了仓以后，仓位现在也不算低的。
6: 嗯，仓位不算低是吧？
8: 嗯，是。
6: 现在那主要买的一些什么品种啊？
8: 一边是存储，一边是创新药呀。
6: 哎呦，存储，你是八月底刚买是吧？存储。
8: 啊，不是，我之前就有啊，就是反弹也一波有了嘛，然后现在没有减仓，目前还没减仓。
6: 嗯，今天存储几家都跌的还蛮多的啊，比如长兴。
8: 那我还好，我今天是两个票，一个是一个点啊，一个是半个点啊。

0: 结余，那么您把您的一些直系亲属纳入到这个范围内以后，他们如果在就医过程当中，他们的个人账户历年结余用完了，可以使用您的这部分结余资金，也就是将这个组建人的结余资金作为整个家庭的共济的资金使用。那么，您的家属在进行就医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分类自付的费用啊，一些集采价高药的这些差价部分，也可以使用这个您的家庭共济的资金去进行支付了。
1: 在朱碧帆看来，新政实施对于一些经常需要看病或者倾向于选择集采原研药的患者来说，可以大大减轻现金支付的压力。
0: 对于这样一部分患者来说的话呢，他在实施新政以后，他如果去选用价高药的话呢，很大一部分的分类自付费用可以纳入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去支付，那么他的个人负担的水平就会大大的下降，对于他来说，他的用药选择也会更加的广泛一点。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今天上午10点，201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被正式打通了，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得以进入到受灾的核心区域当中，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现场已经开通了2座临时的应急基站，并且投放了翼龙无人机进行空中的补盲，实现核心区通信全覆盖。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疗队伍持续开展送医送药及心理疏导，防疫消杀作业也在全面的进行当中。根据救援人员介绍，核心区遭受两次泥石流的冲刷，淤积层相对深厚，目前呢，浅层的搜救已经覆盖到了整个的口岸区域。道路抢通之后，搜救工作将利用人工搜救犬及生命探测仪等手段向深层次推进。此外，水利部研判显示，虽然下游的河道已经正常过流了，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依旧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隐患风险，需要持续的警惕。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9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监测的情况及它将对我国秋季的气温降水带来的影响。最新监测数据显示，7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2.09摄氏度，8月前午后的平均指数为2.64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在厄尔尼诺的作用下，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整体偏多，江南、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偏多特征尤为突出。
3: 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9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4: 针对秋季气候特点，专家建议要防范阶段性强降水。预计9月东北地区东南部、华东东北部等地存在强降水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同时，防范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预计9月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此外，高荣特别提醒，
3: 建议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防范阶段性冷空气活动对秋粮作物成熟造成的危害和减产风险。
4: 今年华北雨季历时50天，较常年涨了20天，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同时，受到厄尔尼诺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夏天我国多地高温持续，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发所农业气象灾害防控团队资深首席刘步春建议，应对气候变化需从技术突破与智能预警入手。
5: 从农田的角度，我们采用宽窄行的这种遮阴技术啊、微喷灌技术啊，改善这个农田的小环境，也可以达到防止这个高温的目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加强这种监测预警，通过这个数字智能化的这个监测预警系统，然后我们来及时的提供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个技术措施和建议。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厄尔尼诺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目前正在显现，受到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出现了飙升，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联合国粮食组织警告全球呢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那么这场气候危机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1: 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的彭博农业现货指数8月累计涨幅已超过百分之。

0: 13%，创下2012年7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其中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 55%， 此前更一度升至三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而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三个月涨幅超 22%。 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泰君安期货农产品首席分析师周小球指出，
1: 印度当前食糖库存处于多年低位，存在由出口国转为进口国的可能，在厄尔尼诺或扰动印度、泰国甘蔗产出的背景下，糖价的上行风险处于历史高位水平。
0: 国际投行高盛七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 15.8%。 此外，摩根大通八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 2.8% 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八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至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厄尔尼诺影响的不仅仅是食品价格，还可能通过天然橡胶等经济作物，进一步传导到工业制成品和制造业成品上。汇丰银行全球宏观策略主管穆拉特·沃尔根指出，
2: 尔尼诺显现给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气候和海平面温度的变化。从供应链角度来看，部分地区水位降低，例如巴拿马运河附近，会影响航运及物资交付。
0: 巴克莱研究八月三十号发布报告称，本轮厄尔尼诺相关指数峰值可能会比2015年至2016年超强事件强约15%。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的价格可能在未来18个月内上涨30%至40%。如果极端天气影响矿山生产和水力发电，铜和铝的价格最高可能上涨约20%。部分地区对替代能源需求的增加，也可能会推动动力煤价格上涨20%至40%。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相比于此前几次的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相对比较充足。而与此同时，生产技术和天气预测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一部分真正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账单，依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糖的那个产品。
1: 近期，新宇股份因批量解约107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引发了关注。今天，新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表示，公司已经就事件的真实情况公开发布致歉信，并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之下妥善落实相关的措施。公司将重新审视并整改用工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此前，新宇股份已经承诺向受影响的学生发放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提供免费住宿，并且积极联系其他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组织专场招聘会，并帮助毕业生尽快实现再就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的透骨膏、无石丸涉嫌虚假宣传，并且要求下架。然而，记者昨天在各大网购平台搜索发现，同样的商品换掉了名称之后依然在继续售卖。不是香港也不卖药品的香港大药房为什么屡禁不止？中医药网络营销的灰色产业链该如何斩断？
2: 在某电商平台上，记者发现此前被曝光的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店铺已改名为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商品外包装上的香港大药房字样也已经改为香港虎玉堂，而通报中提到的透骨膏等相关产品依旧在继续售卖。客服表示，其所售产品并非香港药品，发货地也不在香港，与香港大药房并无关联，不会使消费者产生源自香港的误解。不过，记者以透骨膏、透骨贴等关键词在抖音、淘宝、京东等平台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店铺名称不含香港大药房字样，但商品链接中还是标注了香港正品等词汇。经梳理，目前网络平台上和香港大药房相关的消费投诉数量就有上百条，投诉内容大多指控其冒用香港知名药房品牌，实物与宣传不符，涉嫌虚假宣传等。涉事产品涵盖香港大药房张冰油、透骨膏、本草九通液等多个热销品类。此外，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大量用户发帖反映类似遭遇。目前，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已在多个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但不在香港也不卖药的香港大药房依旧屡禁不止。谈及其中原因，律师刘峰认为，
3: 不法商贩主要利用的是一种信用套利的方式，因为大家普遍的会认为香港的医疗保健比较严格，所以对这个产品会有一定的信任，商贩就把这个香港大药房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吸引大家的点来进行了一些不法的宣传。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平台其实几乎形同虚设，为了商业的利益会比较积极的去招商引资，所以他们往往只是看这个商户有没有营业执照或者有没有商标注册证。出了问题之后，整个投诉的过程当中平台却又特别的严格，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也就是招商引资过于简单，对于这个要求下架特别复杂。
2: 那么多产品都在包装盒上标着香港大药房，他们都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吗？记者以企业名称中包含香港大药房字样，注册地为香港且目前仍在存续状态为条件，在平台搜索搜出440家香港大药房，其中在最近1到3年时间内成立的香港大药房就有312家。这些公司先在香港注册空壳公司，再在内地注册商标并授权代工厂使用。标榜始于1841年，疯狂敛财，生产厂家遍布江西、河南、湖北等地，与香港毫无关联。某代生产厂家工作人员更是透露，这些所谓的百年港药也并非药品。
4: 它是一个经销方，它不止委托我一家生产，也可能委托其他香港大药房来委托我们帮它生产。它是一个日常用品，家庭常备的这种用品，日用品。
2: 今年5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宣告香港大药房多个相近商标无效，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对相关企业进行了处罚，但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几十万元罚款显然难以形成有效震慑。针对如何补齐漏洞，刘峰律师指出，
3: 治理乱象，第一个呢，应该从跨地域的监管和这个商标授权来堵漏洞。香港其实公司的注册制度相对是宽松多的，花几千块钱就能

0: 注册一家这种空壳公司，所以不法商贩会利用这个名头到内地再来申请注册商标，所以在商标申请过程当中这个环节也要堵住。第二呢，就是还是处罚的力度不足以达到震慑的效果。我们的建议啊，就是像这种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几千万销售甚至上亿销售的黑产来说，应该引入行政甚至于刑事的这种方式，因为它可能就涉嫌虚假广告罪或者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我们消费者开始，我们国家规定药品啊，尤其是处方药是绝对不能够到大众平台来做广告的，而且 OTC 的药品虽然可以做宣传，它是必须非常规范的有一个审批的内容，所以现在你在平台上看到有人带货卖药品，那一定是要引起警惕的，它有可能就是违法的。
1: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8: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9: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8: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9: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8: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9: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7: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传统楼市淡季之下呢，一线城市的活跃度依然在线。随着上海沪八条落地以及北京、深圳等地的政策持续发力，八月份 京沪楼市成交数据集体回暖，新房认购升温，二手房贷款活跃，刚需和改善型的需求加速入场，为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8月20号，上海出台沪八条，聚焦公积金优化、信贷调整、购房补贴、房票安置及存量房收购等多个领域。世纪今年2月沪七条之后，上海年内再度优化房地产政策，沪八条实施以来，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上海房管局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沪八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8月政策出台前增加90%，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提升。8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2.07万套，环比增加1%，同比增加18%。其中，沪八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14%。周末市场热度回升明显。刚过去的周六8月29号，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2个月周末最高水平。北京楼市同样表现稳健。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8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约3100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1.3万套。上周五，有关房地产销售、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北京不少新房项目的售楼处在周末2天都迎来了大批看房客流。一个还未正式开盘项目的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周末2天他们项目接待客户已超过了1000组。
18: 这一轮的新政对市场的直接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整体提振了客户购买的信心。
19: 在北
1: 北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称，片区内的二手房大多是总价300万元以内的小户型房源。8月上旬，北京地区出台的房地产政策大幅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对片区内二手房成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20: 有一部分客户群体他是受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利好影响，然后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可能会增加，可能在之前考虑可能买房做商贷部分的，他可以转成全部用公积金，他也提升了自己的预算。
1: 再来看深圳，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8月全市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6864套，同比增幅达8.5%。记者走访多家房地产中介了解到，8月客户咨询量和带看量均有显著提升，不少购房者选择在金九银十到来前加快决策步伐。深圳链家銮山谷店商圈经理陈友万表示，
21: 那么我们8月份的一个带看量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差不多上涨20%到30%，成交量是上涨30%到40%。很多的客户可能之前他的观望，那到现在呢，他可能就是确定要买这个房子，然后呢，他的一个成交周期确实会大的这个缩短。
1: 从成交结构看，8月深圳市场以刚需为主，总价500万元以内的房源成交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随着9月开学季临近，学区房的买卖和租赁需求提前释放，进一步带动下半月市场活跃。多家机构数据显示，二手房贷看量连续回升，周末签约量创近2个月新高。深圳中原地产百花片区总监陈二民介绍，
22: 我们这个片区整体来说是属于学区房的一个片区，8月份呢，跟以往来比呢，成交量今年还是增加了很多，不管是带看还是成交，尤其是偏总价小户型，这个大片区大概成交了有40-50套，跟7月份相比增长了10%到20%左右。
1: 深圳贝壳研究院院长肖小平也指出，学区置业是8月市场的重要支撑力量。
23: 如果按照我们公司实际成交量来看的话，环比7月是增长了12%，主要就是发生在8月下半月，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家庭外出度假回来，然后就把这个买房作为非常头等重要的大事。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41.39点，收跌0.97%。深成指报13611.55点，收跌1.88%。创业板指收报在了3312.24点，收跌2.39%。科创五零指数下挫了1.8%。今天市场成交额为1822亿，比昨天缩量了203亿。更多详细情况呢，以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24: 今天我们看到指数来看呢，全天是个震荡丑陋的过程，唯一上涨的是北证50， 大部分指数呢还是处于下跌之中。上证指数呢经历前期的这个六连阳以后呢是出现了调整，是个缩量啊，缩量调整。我们今天两次的成交量达到1.79万亿啊，是最近一段时间成交量比较小的一天。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个股普跌啊，3900家个股呢是处于下跌。涨幅超过10%的个股呢有接近60多家，下跌超过10%的个股是13家，说明今天其实整个市场这个赚钱效应比较差。从指数来看呢，其实是维持在这个3900到4000点这个来回震荡的这个过程。主要还是受到于这个今天海外市场的这个影响比较大一些啊，海外市场就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 A 股来看呢，构成了一定的压力。而从板块来看呢，今天军工板块走的比较强，轮动到一个前期相对啊调整比较充分啊，这个板块能得到超跌以后的这个反弹。另外还有像旅游板块啊，最近。

0: 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欢迎收看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还是聊足球。我们今天的嘉宾李翔，他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最近10年来的一个深度参与者。如果只说这一条路的这个商业上的这个输入跟你的这个预期符合吗？比如说真的有球队能够转会回来，我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转会费最终你们不是那个 owner 吗？你们能够收到吗？你收到过吗？
8: 你查一下那个房地产企业是什么时候开始爆雷的。
7: 什么时候？那就是三条红线那个时候开始吗？19，
8: 我们就是20年卖回来的。所以转会费肯定是没的啊，想都不要想了。这个现在什么去查查什么之类的，是查到可以查到我们的那个官司的记录的啊，就是某房产企业下属俱乐部，对吧，欠了我们多少多少几千万的钱，然后呢，当然这个执行是不可能的。
7: 那不就是你们本来想的这条链路实现了，但是钱收不到吗？
8: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我跟你说，我们最早去投资巴西球员也是这样的呀。
7: 投资巴西球员？
8: 对。
7: 哦，我听你们一开头讲过，
8: 是
7: 这个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8: 对，我们一开始想去做的，就还没有找到俱乐部这个标的，因为还在看嘛，刚进入足球圈，就想先做巴西球员的这个叫 TPO 的生意。所谓 TPO 就是 Third Party Ownership， 第三方所有权，其实就是风投里面的一轮一轮的这个注资，
7: 就等于是这个球员是个初创公司，
8: 哎，
7: 你们是天使投资人。
8: 对，
7: 然后在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给他，比如说我瞎说100万，买了他5%的未来的上市时候的收益权。
8: 没错。
7: 然后他哪天比如说从巴西被欧洲俱乐部看中了，
8: 是的，
7: 转会过去那笔钱里面你们可以抽5%。
8: 是的，
7: 就是这个模式。
8: 就是这个模式。
7: 哦，是这样玩的。
8: 是这样玩的。我们而且我们可以买的第一个球员你知道谁吧？
7: 谁？
8: 加布里尔热苏斯。
7: 曼城的
8: 之前曼城拿了4个英超冠军，今年在阿森纳又拿了一个英超冠军啊。
7: 你们可以拿到他多少？
8: 我们当时可以拿他5%的所有权，就是你说的5%，5%价值应该是100到150万美元之间吧。啊，
7: 150万美元，5%乘以20，那他那时候的就是这个人的估值也是3000万美元，
8: 也是3000万，
7: 三

0: 份也很高了呀，
1: 很高很高。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这个呢，就类似于已经叫 pre IPO 阶段了。
2: 对对对对，
1: 啊、
2: 你们已经不是什么 B 轮 C 轮
1: 了，对对对对
2: pre IPO 了。
1: 因为最后他转会曼城也就3000万多一点，但是也是过了一年多才转掉的。
2: 如果3000万多一点，你是不是就没赚吗？
1: 对啊，是这个道理啊。
2: 就如果你买成的话，也没赚。
1: 对，没错。
2: 那但你刚刚讲的是你把那个打了水漂和你这个 TPO 类比，
1: 因为我们还投了好几个还没到 pre IPO 阶段的这个球员、
2: 嗯、然后呢
1: 这些球员在大概一到两年的时间呢都去欧洲踢球了。
2: OK，
1: 到今天为止这几个球员发展的都还不错、
2: 哦、
1: 都
2: 是真在欧洲的职业联赛踢上球了。顶级联赛吗？
1: 有一个球员叫马龙，他是去了巴塞罗那跟梅西一起踢的，就这么一个球员。我们觉得是、嗯、对吧，我们属于这个眼睛
2: 懂球的，懂球帝、啊、是吧？
1: 对啊，就是就已经投出来这样一个球员了，对不对？结果因为巴塞罗那俱乐部和对方弗洛米嫩塞俱乐部之间的一些、
2: 哦、他是弗洛米嫩塞的，
1: 对、
2: okay、
1: 之间的一些这个债务的纠纷，
2: 嗯，
1: 最后巴塞罗那虽然买了这个球员啊，理论上应该分给我们钱吧？
2: 对啊，
1: 但是最后一分钱都没出，因为说就抵过去的债务，那自然我们是一分钱都拿不到的。就我明明投资成功了，
2: 嗯，
1: 我明明应该要达到收益的，但是因为你们两家之间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关系搞来搞去，最后我是一分钱收不到的。
2: 跟你有，那你这个之前是了解这个情况的吗？
1: 肯定不了解的呀。
2: 那就是
1: 我们还委托了巴西的律师去看，在巴西的中国人律师啊，
2: 嗯，
1: 到人家俱乐部上门去了解一些情况等等之类的，最终结论就是无计可施。
2: 是不是理论上就是说这个钱确实该给你们，因为就算是抵债了，那你就说到底是弗洛米
1: 理论上是
2: 给这个
1: 钱，但是他不给又怎么样呢？就说白了、嗯、因为我过去等于我们说的这个广告公司那一段经历、嗯、其实是在中国做生意、
2: 啊、银行环境太好了，
1: 对，银行环境太好了而且因为我们当时做的都是外企生意嘛，根本没有考虑过有一个不履约的风险啊。
2: 邮件发过去那就是定了。
1: 对啊、嗯、你到了足球行业才发现哪里都在违约呀、啊、
2: 下限还是不一样的，
1: 太低了呀、嗯
2: 嗯、说实话我自己听下来我感觉就是恕我直言啊，说的有点难听，比如像巴西这样的地方，中国人过去做生意违约风险很大，难道不是一件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吗？如果我们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当时你们会考虑到这个风险吗？
1: 你说的太对了呀。我跟你说，我们刚刚落地巴西飞了好半天，飞到圣保罗，
2: 那个如果从上海过去的话大概是20多个小时。
1: 要的呀。
2: 对啊，因为中间转机嘛、嗯嗯、
1: 然后一下来是个中国司机接我们嘛，一路上开车过去，他跟我们说他在巴西被用枪顶着抢了3次。然后我们到了下榻的酒店，巴西的合伙人过来跟我们接上头了嘛。那他也是巴西的所谓的球二代，嗯，经纪人业务的。
2: 啊、
1: 他跟我们
2: 说，就像你
1: 说
2: 的，就是亲戚比较容易入
1: 行。对对对对对，
2: 嗯，
1: 他跟我们说，他从小到大在巴西被枪顶着抢了3次。
2: 啊，
1: 我们碰到的头两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巴西人，都跟我们说这个话。
2: 嗯，
1: 我们连门都不敢出啊，就是
2: 已经7次了，对吧？两个人加在一起7次了、
1: 啊，
2: 没有被枪抵过的人生不算巴西人。
1: 啊对啊，不是巴西人，对。我们连门都不敢出，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居然还傻到把钱投给巴西，
2: 钱倒是顺利打过去了啊。
1: 那肯定，那边接收钱可快了。
2: 所以其实这是另外一条，等于是副线，对吧？就是你们也在做这样一个生意，就是这个有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比较类似，它不属于经纪人，但是属于是直接通过球员的转会能够获得收益的这样一条路线。
1: 但是国际足联呢，应该也是差不多吧，就在2015-16那个时候啊，
2: 嗯，
1: 禁掉了 TPO 这段生意。
2: 哦，
1: 就曾经这个生意已经做得非常红火了，导致所有南美出去的球员基本上全部都是身上带着 TPO 合同的。
2: 哦，
1: 比如像特维斯跟马斯切拉诺登陆英超的第一站去的西汉姆联队，
2: 哦，
1: 全部都是 TPO 生意，所以他们后来转会去曼联也好，转会去利物浦也好，这个西汉姆这个俱乐部其实是赚不到钱的。
2: 就是他这个身上的权益已经早就被之前的投资人大多数的股权都占
1: 掉
2: 了。
1: 对的，嗯，
2: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嗯、像这 TPO 这种投资人，如果是他们有这样就是占了这么多股权、
1: 嗯、
2: 然后他往往我猜测一个，比如说他家里的亲戚啊，或者说是一些贵人啊、
1: 嗯、
2: 比如社区的一些老板啊、
1: 嗯、
2: 这种
1: 是
2: 吧，这种概念
1: 是的。
2: 那他会不会实际上对他有那种像经纪人那种影响力，比如说能够主导他去哪里，或者说是接下来怎么发展啊等等的？
1: 我觉得主导谈不上，但是你想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路径一定也是有各种比如家长啊老师啊甚至可能有些亲戚对你也有很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嘛，
2: 对
1: 吧？对，这个难免的。
2: 嗯，所以哦，这么你一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一些南美球员或者非洲球员，他背了很大的这个家庭的压力，实际上往往有可能是落在这种实际的有这种合同在的。
1: 会的，因为我跟你说，我们还买过非洲人，那人家就是一个足校，可能就是打包卖的，就是100个非洲小孩一起卖，就那种、
2: 哦、真风险投资，就天使轮就是这样投的。
1: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嗯。
2: 哦，非洲那是更加回不了本了，是吧？
1: 非洲人居然还回本了，所以我们发现非洲人比巴西人有诚信啊。
2: 你们投了，最后真的有球员去欧洲，
1: 对，
2: 然后你们获支票，这个钱打过来了，
1: 对，一个叫

0: 加拿大球员啊、嗯，
1: 加拿大的，
0: 对的，
1: 哦，
0: 啊、
1: 嗯，所以其实他也是能 work， 但是这个东西随机性非常大，
0: 随机性太大了，
1: 就是你以为是一个高概率事件，结果是个低概率，
0: 是的
1: ，OK，
0: 啊、嗯，因为非洲我们是跟这种什么当地的足校在谈生意的，我们觉得这个钱连巴西弗洛门内斯这种大俱乐部都回不来，你还指望非洲足校给你回钱？
1: 那你为什么还投呢？
0: 投的时候是同一个时间点
1: 哦，就是上海话说鄙视不如，对吧？也不是，就是还是有抱有期待的。
0: 那不是的，那肯定是、嗯、那游戏里面没有违约的呀。啊，还是被游戏荼毒太深，
1: 所以就那个时候，如果是比如说先有了巴西这个案例的话，有可能你就不会再去试那个。
0: 那肯定的呀，先有巴西这个案例，我就直接这个老老实实回来该干嘛干嘛了呀，我就什么足球的东西都不弄了呀，
1: 嗯，
0: 对吧？这个
1: ，所以那个西班牙买俱乐部也是同一个时期的，
0: 差不多
1: 时期铺开了这些事情，
0: 全部铺开了。对，
1: 你们执行力倒是很强，
0: 执行力
1: 啊、
0: 哎、
1: 啊，就是情况不一定非常了解，但是直接闯进。

0: 网大厂就是腾讯在软硬件定制方面有多年的一个深耕合作，那么在广泛的一个互联网 AI 场景中已经得到了一个大规模的商用。同时呢，公司参与了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智算中心项目，深化与国内电信运营商的合作。整体来看，在全产业链呢，在晶圆制造、封装测试方面，也和产业链伙伴达成了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合作，这些都是公司的一个优势。
1: 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0: 好，我们梳理了一下公司近3年的一个业绩情况啊。公司2023年营收3亿元，2024年7.22亿，2025年9.90亿。那么规模净利润呢，是一个亏损，但是在不断缩减的一个过程。2023年-16亿，2024年-15亿，2025年-11.64亿。那么整体来看，公司的业绩也是在不断减亏的一个过程中。本次呢，公司募资约60亿元，全部投向芯片研发与产业链建设中，主要是分为第五代 AI 芯片的研发，以及第六代 AI 研发，以及先进人工智能软硬件协同的一个创新项目。这是它的一个募资资金的一个用途。
1: 好，来看一下发行价过100元了啊，每股142.18元。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目前市场是有一个比较高的预期的，你怎么看的？
0: 我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因为公司的关注度很高，它是一个国产 GPU 4小龙之一嘛。然后结合前面的几家科技股的一个上市情况来看的话，那公司作为 AI 芯片赛道是深受市场的一个高度关注的。另外，公司的营收高速增长，3年复合增长率81%。那么，2026年上半年营收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亏损在逐步收窄。公司预计今明2年实现盈利。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积极因素，会为公司上市后的股价表现提高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那么，这是一些关注的一个因素。同时呢，我们也要就是警惕一下风险啊，就是首先呢，公司还是没有盈利的，这是一个关键。第二点的话，公司的客户还是高度集中于腾讯的，那么单一客户的依赖风险是比较显著的。另外，公司的毛利率是略低于行业可比水平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因素。整体来看的话，结合积极和不利的因素来看，我们对于公司上市股价的一个预期也是比较高的。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啊，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在哪些方面呢？
0: 公司我们看这一次的募资用途就知道，他们还是全部投向了一个芯片的一个研发与产业链建设中，那也与公司的愿景是一致的，也就是成为通用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的一个领军企业。那么本次上市呢，也有助于公司后续产品的研发迭代、业务扩展以及保证自己的供应链安全，实现公司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国产 AI 芯片的自主创新能力。那么公司呢，未来也会继续深化与国内一些大厂以及国内电信运营商的合作，开拓多类垂直行业的一个业务机会。那么风险呢，我们要关注一下。首先，它是一个未盈利的一个企业；另外的话，也有技术迭代的风险。AI 芯片呢，技术更新迅速，需要持续的一个高额的研发投入。那么这一块，我们也要关注公司的一个研发情况以及落地情况。那么市场竞争方面呢，它也面临了华为、升腾、寒武纪、海光信息等强劲对手的一个竞争，这些也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风险，需要我们警惕一下的。
1: 好，再来关注今天申购的另一只新股啊，北交所的腾讯精密920298，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是什么样的地位。
0: 好的，腾讯精密呢，它是一个全球精密零部件以及组件制造的一个行业，它主要是从事精密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为下游客户呢提供各类材质、形状、尺寸规格、

0: 能以及性能要求的高精密度以及高附加值的精密零部件。那么它的收入结构来看啊，它主要是分为油气服务、专用设备零部件、分析仪器零部件、工业设备零部件、医疗器械零部件、半导体设备零部件以及航空运输零部件。那么它在行业中的地位，它是一家还是居于我们这边的一个领先地位的。那么产品在精密技术领域呢，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地位，尤其在高温合金复杂结构机方面具备核心竞争力。
1: 那么公司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呢？
0: 好，那公司呢，在同行业里面有这些富创精密啊、先锋精科、应流股份、颐和达，都是做这些精密零部件的一个生产销售的。那么公司的优势在于，首先，腾讯精密呢，它的毛利率水平比较高；其次呢，它是一个多维度、多领域的布局，产品呢横跨六大高端应用领域。在单一行业波动风险方面是暴露比较低的。另外，公司的财务状况比较稳健，资产负债率比较低，这些都是它的优势。劣势在于它还是有一些研发收入比较低，另外它的外销占比比较高，这些是它的一些劣势。
1: 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啊，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0: 好。我们看一下3年的业绩啊，2023年是营收7.1亿，2024年7.14亿，2025年7.57亿，归母净利润1.73、1.89和1.87。那么上述前文提到的综合毛利率方面，我们看到是43.71%、43.19%和44.34%，净利率呢是维持在24%到26%之间。资产负债率呢，在21%到16%左右，还是在逐年下降。综合来看的话，近3年营收是在稳步增长，但增速是比较缓慢的，3年累计增长仅6.47%。净利润呢，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小幅下滑。资产负债率和比较低，毛利率比较高。那么整体来看的话，财务状况是比较稳健的。本次呢，公司募资约7.90亿，主要是建设于精密零部件的智能制造建设项目，另外是一部分作为研发中心的建设项目。整体来看，还是为了扩大产能的。
1: 它的申购价是每股35.78元，所属的行业呢，刚才您介绍到了通用设备制造业，发行市盈率要低于行业平均的市盈率，发行市盈率是14.99倍，参考的行业市盈率39.85倍。那么您觉得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将会如何呢？
0: 首先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首先发行市盈率是比较低的，远低于行业平均的，大概只是连一半都不到，那么至少要能拉平行业平均。那么我们再列前文的那些可比公司，他们的平均市盈率大概在57.06倍，那么我觉得至少可以与可比公司的一个平均市盈率水平进行拉齐。那么其次呢，公司的财务状况也是比较稳健的，也在持续盈利。结合北交所的一个上市新股的一个比较火热的状态和较强的一个赚钱效应，那么我们觉得它新股上市之后，应该能达到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的一个水平。那相对来说的话，公司上市后股价表现预期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的。
1: 那么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0: 那公司呢，还是未来发展目标是成为全球精密零部件以及组件制造专家。那么本次募投项目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一个智能制造能力与研发水平，进一步拓展在高端制造领域的一个市场份额。这些都是公司未来的一个目标。那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就是，首先它的成长性是比较弱的，营收增速仅为个位数，在行业均值方面是略低的。2026年1季度已经出现了一个增收不增利的一个情况，这需要我们警惕一下。 另外的话，公司外销占比超80%，那么这种汇兑损益啊，就是这种汇率风险，我们也需要警惕一下。另外，公司披露前5大客户占比超过70%，那么客户集中度风险也需要我们警惕一下。公司呢，研发费用率是在逐年下滑的，这在这些高端领域呢，可能会影响它的长期竞争力，也需要我们时刻关注一下。
1: 今天非常感谢申万宏源的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两只新股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邀请到的投资顾问呢，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先生。那么今天请他来跟我们聊聊 AI 制药行业。我们知道一款新药啊，从实验室走向患者，传统的路径呢，平均耗时是10年，投入超过10亿美元，临床的成功率不足10%。这样的一种长期困扰创新药研发的困局啊，正在通过人工智能的进入被悄然改写。目前呢，有一些药物啊，正在通过 AI 优化的配方，显著提升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和用药的安全性。邓天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乘着政策红利和资本跨界合作的东风 AI 技术，能不能够完成从单点试验到全域应用的跨越，真正为创新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那您觉得行业发展的逻辑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呢？
4: 嗯，好，首先啊，那个从这个第一个问题回答，能不能注入这种持久动力啊？那目前来看，这个结论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从几个角度来看，现在应该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了整个行业的一个效率。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全链条的这个赋能价值，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初步的验证。因为在 AI 技术来讲的话，早期啊，一般是只是在于这个药物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很局限的场景里面可以用得到。但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和渗透，然后这个大模型的应用啊，不断的去对它做训练，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到这个新药的很多个环节都可以用得到。比如说像刚刚说的早期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靶点的发现啊，到这个预测的这个药理特性，到这个构建蛋白的整个结构模型，可能在后期的临床里面，还有这个临床阶段啊，它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提升效率的过程。然后在这个时间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基本上每个环节都是50%以上啊，那多的环节可能有80%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时间上的一个节省。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幅压低整个研发成本，然后提升这个成药性啊，系统性的改善这个传统药企它有一些就类似于像反摩尔定律这样的一个效率困境。甚至呢，在元宇宙相关的这种仿真技术的结合，也可以和 AI 相结合，那可以进一步的在这个虚拟空间生成这个试验用的这种组织器官虚像啊，还有像模拟病理生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进一步拓展整个 AI 的在临床上的应用边界。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的一个在这个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发现像一些技术框架和落地路径啊，基本上是逐渐已经跑通了。那么此前的 AI 大多只是参与到早期的这个概念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开发的概念验证阶段，然后这些局部环节呢，它相对来说比较细碎。但是呢，当前的一个技术方向呢，它基本上很明确了，就是这个全链条能参与的都参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化。然后从早期的这种这个早研工具啊，基本上变成了这种覆盖分子多模态啊，研发全链条的这种端到端的整个体系啊，未来完全有可能出现全流程是由 AI 驱动的。现在因为等于说它已经是接管了一大部分，那可能在这一块的话，它已经形成一个比较这个完备的体系，那未来把一些现在还不能够搭上的一些点再给它连上的话，那可能未来甚至这个环节可以让它全部都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去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然后此外呢，我们看到像全球的一些监管体系啊，也已经是明确的释放了一些支持的信号， 就比如说像 FDA 啊，它为代表的一些这种全球的监管机构，它在快速适配了这种 AI 技术的这个落地啊，比如说像2023年 FDA 就密集出台了像这个涵盖了像药品制

制造啊，药物研发，还有这种全链条的这种 AI 的监管文件，还专门这个设立了像数字健康卓越中心，还有像这个 AI 指导委员会啊，来指引一些这个合规的一些工作。然后当前的整个 AI 的这个基本上已经可以说它是已经落地成为了一个临床的这个新方法学了吧，应该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临床这个阶段，它有这种实验临床的一些关键的基础实施啊，都可以由 AI 来去摄入到其中，然后为这个整个 AI 从单点试点走向这个全领域啊，应该算是在监管上面应该是做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铺垫，然后把一些这个障碍给进行了一个扫除。然后第二个问题指的是这个行业发展逻辑啊有没有很大的一些变化？那我觉得有一些啊，就比如说从这个决策范式它有一个底层上的转变，因为行业整体呢已经从过去依赖科学家经验主导的这种研发流程的模式啊，转变向了这种智能化的自主决策的这种新范式。那么当前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智能体和这个统一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啊。那么生物基础模型呢，基本上呈现出了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因为这个数据量啊是随着你越用越多，然后它的数据也会越来越多，然后再反过来它也会影响到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所以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螺旋式的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它这个评估逻辑也发生了一个彻底改变，因为2025年那个 AI 这个医药它整个这个交易额呢，相比来说已经是有一个大幅提升啊，背后就。

0: 前我是怎么样，他说我可能是受过专业训练，我可能有的那个珠子我一眼就能看过去，或者说是我一次性可以看三五个，这一眼这三五个里面就没有，但是我需要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找，最后把那一个给找出来，这是他的一个工作，每天的一个工作。他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可以怎么样， AI 就是这样，可以直接就告诉你哪个是，然后你要做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哎，我可能就是去检查一下这个他的答案对不对，我去做一个复合的工作，那这样的话他的一个工作效率就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1: 是的、
0: 啊、那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他当时给我举的例子，但是当然这只是一个环节啊，刚刚已经讲过了，现在整个 AI 摄入到的这个制药环节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全研发周期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上来说，已经是有一个大幅的缩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看到在药物发现啊、临床前研究啊、临床阶段研究啊，基本上三个阶段可以分别是70%-90%、50%-80%和50%-60%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使得整个研发周期呢都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缩短啊。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智能的平台，它这个药物研发平台，它把传统早期药物发现的这个2.5年-4年的这个周期，变到了现在只要12-18个月啊。它一些这个那个研发的一些这个项目，从立项到临床阶段啊，仅仅用了这个1年半，对吧？就变成了这个全球首个进入三期临床这样的一个 AI 的研发药物啊，使得整个这个标志的整个行业它有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二个呢是来自于研发成本，它来有一个显著的降低，因为刚刚我们是只单纯从这个时间的维度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在这个成本上也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提升，因为 AI 可以在早期的这个阶段快速就筛选出这种更优质的药物，它没有必要就是在一些可能原本是需要花资源啊去，我觉得验证一下你到底行不行，它现在等于用 AI 直接就告诉你啊，那可能有一些东西它一眼被 AI 所淘汰了，虽然可能里面有被错杀的，但是现在我们要的目的并不是说把所有的就是不被错杀的选择，而是选出一两个有用的来，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很快的这样的节省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在里面。我们看到像 AI 它现在目前可以平均这个可节约大概60%的研发成本，然后这块的话它的一些这个测试的这个分子数啊也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减少。那么现在目前来看，仅需这个合并测试大概60-200个分子啊，就可以达到从立项到临床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候选化合物的阶段的覆盖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核心临床的这样的成功率啊，有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 AI 的整个价值呢，已经不仅局限于这个效率的优化了，而是在于它的这一方面是时间短了，第二方面成本少了，第三最关键的是它连成功率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从传统的方法来讲，它的一个候选药物的一期临床成功率大概在40%-65%之间，然后 AI 驱动的这个候选药物的在一期的同阶段的这个成功率在80%-90%啊，使得这个成功率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了以后，它又在这个二期临床啊、三期临床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都有一个这个显著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全流程的这个成功率在过去大概是在7.9%左右啊，就是从一期、二期、三期跑完以后，大概是7.9%的药能够跑出来。但是现在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去介入了以后，这个数字大概才提高到了17.7%啊，这个数字是有一个翻倍式的提升了。所以这三个来讲，对整个行业它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好的，主持人。
1: 那么目前啊 ，AI 制药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首先啊，从那个企业格局和商业模式来讲的话，它的成熟度都是比较高的，因为海外的这种 AI 制药企业，它的上市企业，它数量在持续的增多啊，已经涌现出了一些这个市值有数十亿美元的这种头部企业啊，即便近期的一些部分企业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是整个行业呢还是保持比较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三类现在比较主流然后比较清晰的这种商业模式啊，就比如说是以这个SaaS 软件服务那个平台服务商啊，这是一种的形式啊，还有就是以这个自研管线为主的这种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另一种是这个提供这个外包服务的 AI 驱动 CRO 啊这种形式，但这三个之间呢没有明显的界限啊，因为像有的头部的企业它可能会同时在两个业务或者三个业务里面同时发力啊，基本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从管线落地和产业的这个合作度来讲的话，都是推进的比较多。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由 AI 驱动的这个药物研发的总管线已经超过200个，其中15%呢是进入到临床试验的阶段，然后技术的整个实际价值呢得到了基本上是比较充分的这个验证了。然后头部的这些跨国的药企呢参与度在持续的做一个走高，就是 AI 的这个占比持续的在做一个提升，然后不再是这种浅层次的应用，而是直接绑定了这种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研发流程啊，所以这块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整个市场和交易逻辑它完成了一个跃迁，因为现在的整个行业的这个 BD 啊，我们经常也听到这个 BD 出海这个东西啊，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浅

0: 浅层试探的已经转向了这种深度捆绑了，因为大家现在的这个工作流程，这个能够接上的就更多了，因为它的底层是一些都是一些大家都认可的大模型，然后推出的一些结论，然后做的一些复核。那这样的话，使得这个流程呢，它也慢慢的变成一个这个深度捆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使得现在的这个商业模式呢，也跑得更加的通畅，大家的应该都是属于一个热火朝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再从半年报的情况来看啊，AI 制药行业的景气度呢是出现显著的提升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和 BD 商务拓展呢频频出现，也成为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那么，你觉得有哪些具有核心优势的龙头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0: 我觉得这块的话，因为还是港股的，跟我们投资者比较近的一些标的，其实都在港股里面。那么 A 股相对来说还比较少。那就比如说像这个管线推进比较好的这种全球化龙头，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比如说像这个英锡智能啊，它的核心优势是在于管线落地的进度，它应该基本上走在全球第一梯队了。然后旗下进度最快的这种核心管线呢，已经进入到了三期临床的一个阶段，是全球最有希望这个率先兑现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研发的药物之一啊。那么所以说它这一块的话，是比较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然后还有呢，就是像这种平台闭环型的，就能力比较突出的技术型龙头啊，代表企业呢就是这种也是港股的这种金泰控股啊，它是融合了这种量子物理、AI 还有云计算这种技术，搭建了它就是一套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自迭代的一个闭环，就是从高通量实验到高质量数据，再到高智能模型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啊，业务涵盖了像小分子啊、大分子啊，它这些药物的研发多个领域，然后已经为全球300多个客户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了，那拿到了这个总金额将近60亿美元的这样的海外的一个大额订单啊，也是比较稀缺的这样的一个标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方向呢，可以大家去进行一个关注和挖掘吧。
1: 行业啊，还面临哪些挑战？产业全新的增量，您觉得又会在哪里去得到释放呢？
0: 我先讲增量吧，因为增量可能大家比较关心啊。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来自于这个湿实验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爆发，因为刚刚已经讲了，整个行业一方面时间在变短，第二方面成本在变低，第三它的成功率还在变高，那这样的话一定是整个行业它的一个这个订单量会变得很充足，所以它使得整个产业链它有一个大的一个需求爆发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啊。那么尤其是像现在的这个研发模式是像这种设计到构建到测试到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啊，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第二个呢是从这个企业采购的这个标的啊，它肯定是有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可能要去进行一个把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跨国企业的它这个 AI 采购，已经从过去的这种低成本啊、小范围的这种预测模型进行验证的这样的一个用途，然后转向了像这种多元数据啊、连续完成多步的这样多步骤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转变。所以呢，在这块的话，如果有一些企业平台型的企业能够接入到这一块业务，那可能它的一个这个增长也会比较多。然后再来讲一讲这个面临的挑战啊，面临挑战我觉得其实无非就这几个，第一个是技术和这个数据层面它是否会存在瓶颈，因为现在肯定都是这个热火朝天的状态，但是什么时候它可能会碰到一堵隐形的墙啊，碰到这样的一个瓶颈，这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在合规和知识产权层面上面到底现在是怎么样，其实还可能存在一定的灰色空间啊，就假如说这个结论出来了，到底是归我这个模型的这个开发商也好，还是归你的医药企业也好，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一些这个商业化和市场层面，它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因为整个行业它的竞争在做快速加剧。然后刚刚已经说了，这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像洗牌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新。那这样的既然是洗牌式的，有些原本可能一些企业它构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在新的模式到来的时候，可能这些壁垒反而不属于壁垒了。那这样它可能面临一些新的压力啊，所以在这块的话也是投资者需要去进行注意的。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邓天就 AI 制药行业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今天直通公司的主要内容。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百济神州。百济神州和美国政府达成了 PDE 降价协议，对于公司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美国政府推行的最惠国定价机制波及的处方药范围也正在扩大。9月1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9家制药企业达成全新的协议，参照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低药价，也就是最惠国价格，下调美国处方药的价格。这里面的9家企业呢，都属于中型的企业，而百济神州也是赫然在列。这次百济神州和美国政府达成降价协议的是公司 PDE 产品替雷利珠单抗，又称百泽安，是公司实体瘤产品组合的基石药物，这也是中国首家与美国达成最惠国定价协议的上市药企。百济神州方面表示，此次自愿协议是结合当地医疗支付体系和政策环境做出的市场特定安排，旨在进一步提升创新药物的可及性，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患者受益。根据协议，百济神州将通过 Medicaid 项目以约定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替雷利珠单抗。 Medicaid 呢，这是美国面向符合特定资格条件人群的医疗保障项目，覆盖符合条件的儿童、孕妇、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部分的弱势群体，其中许多人可能面临着医疗服务负担困难这样的一些挑战。在 A 股的药企当中，百济神州的市值呢是位列第二位，8月31号的市值达到4162亿元，仅次于药明康德。百济神州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源于美国市场。这次替雷利珠单抗的降价到底会对市场影响有多大？百济神州方面表示，介于协议具体的条款具有保密性，公司不披露具体的财务信息。具体来看，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产品当中，在美国上市的总共有3款，替雷利珠单抗并非是属于公司在美国销售的拳头产品。那除了替雷利珠单抗之外，美国上市的产品呢是泽布替尼，又称百越泽，索托克拉，又称百越达。而泽布替尼占据的销售额最高，泽布替尼也是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撑起了百济神州近73%比例营业收入的泽布替尼，全球的销售额总计是161.27亿元，其中美国销售额总计113.9亿元。百济神州方面没有披露过替雷利珠单抗在美国市场的销售的金额。今年上半年，替雷利珠单抗在全球的销售额总计是29.84亿元，占到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大约13.4%。百济神州方面也表示，预计通过 Medicaid 项目协议汇集的患者群体约占替雷利珠单抗在美国已获批适应症的患者群体的8%。替雷利珠单抗呢，已在全球超过50个市场获批。从目前初步来看，替雷利珠单抗美国市场的降价对于百济神州整体的收入影响有限，但是仍然需要警惕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产品被波及到。2025年，美国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启动最惠国药品定价政策框架，旨在推动美国部分处方药价格和其他发达高收入国家药品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和参照。根据公开的信息呢，目前与美国政府达成最惠国药品定价协议的全球制药企业已经增加到了26家，覆盖到美国品牌药市场的89%。美国政府表示，未来将继续推动更多的原研品牌药和生物药生产企业参与相关的安排。百济神州曾在今年半年报当中提示风险称，美国最惠国定价模式可能会影响公司在特定司法管辖区的国际定价策略以及未来关于报销和商业化的策略。如果美国定价和国际参考价格挂钩，公司可能会面临海外市场定价的决策，这可能会导致国际患者药物可及性降低，影响公司和海外监管机构以及支付方的关系，或许会影响公司在美国以外市场获得或维持医保报销资质的能力。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3: 哎，你好，陆云老师。
1: 这次替雷利珠单抗纳入到美国的 Medicaid， 也就是医疗补助的降价的协议啊，会不会拖累百济神州今年下半年的一个收入？利润方面有多大的压力呢？
3: 好的，因为如果要去测算它的一个收入跟它的一个利润情况，因为我们肯定需要知道一下那个它未来整个市场的规模是多少。第二，这次的话，那个说起来是叫做价格的调整。

0: 但是大家都会认为应该是一个向下调整的过程，那到底是降价的幅度是多少？目前为止的话都没有做一个公布。但是我们从那个两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那个大概能够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框算吧。第一个的话，我们就要从那个这次的一个规模和它的一个主导产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百济神州之前在我们的一财广播里面也点评过，这家公司它的主导产品，那个目前为止像那个百瑞泽，这是它的目前为止最拳头的产品，占到自己的营收73%。而这次调整的产品线叫百泽安，而我们看到这款产品的话，占了自己的主营业务收入是13%，也就在于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小的产品。当然了，它的公司的拳头产品一共是3块，而且从这次的媒体信息披露当中去看，它的另外2款主导产品的话是不在这次的一个调价范围那个条款过程当中的。所以呢，我们看到那个要接下去的一个所有在美国要做一个创新要上市的品种的话，都要按照最惠国的价格来做一个定价。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的这2款那个主导产品不在其列，而这次的这个百泽安的话，那个它的一个调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这款产品刚刚上市2年，而且这个上市的话，无论是去年的财务报表，还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增长速度，相对来说的话，没有它的拳头产品增长速度这么快。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百泽安的增长速度是12%。那由此的话，大概率啊，有可能公司更多的是一个以价换量的过程，也就是我降低一部分的一个价格之后，我纳入到你的新的医保结算体系，从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公司能够在更多的那个患者范围当中来做一个有效的推广和覆盖。我认为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有可能公司那个不仅有可能不一定是受损，有可能反而是受益的，因为能够把自己的量能够迅速的起来。第二，我们的话就要去观察一下公司，当然了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新产品来做一个投放。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百济神州过去这10多年，它在资本市场当中每次拿到资金之后，都是一股脑儿往研发做一个投入的。从2014年那个在国内成立之后，一直到2021年我们科创板上市，前后一共融了有690个亿，没听错，真的是叫做100亿美金。拿到手之后的话，它要研发投入是累计投放的资金已经超过了700个亿，也就是他募到的资金基本上全都是往研发里面去投。但是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到他这块的一个投入量，比如说他是最大的那个百瑞泽的话，虽然之前是有很多的知识产权的一些官司在，但是他不光是要跟前任去打官司，他还要跟后任，也就是后面还有很多仿制药的企业是在追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泽布提尼的话，在2034年之后，仿制药就可以来参与了。那这么一来的话，它需要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壁垒，也就是它真正的一个蜜月期，或者说能够公司带来超额利润的，可能就是在未来10年不到。所以它需要打造一些新的品种，特别是标杆类的品种，能够继续保持公司的一个成长性。好的，陆远。
1: 现在市场当中啊，在科技板块回落之后呢，有不少投资人都想根据生物制药企业的中报啊，来判断行业是否能够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主线。尤其是中国医药产业业绩拐点的信号集中在显现，比如说一些头部的 CRO 企业呢，集体上调了全年的指引，也有部分老牌的药企完成或逼近转型。那你觉得医药能够扛起下半年的主线吗？
0: 好的，我觉得医药股的话，那个的确啊，目前为止经过了有接近1年了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创新药的个股就开始出现了一个调整。到目前为止的话，调整的整个周期的话，已经快接近1年了。那个接下去的话，是不是能够再重新的经过底部的一个徘徊之后，进入到那个新的一个成长周期，这是我们市场当中所关注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医药股它的一个成长性相对是比较突出的，或者说它的一个进攻性是完全具备。就包括今天我们所聊到的百济神州，它的几款那个拳头产品的话，在欧美市场当中，它的 成长性是要达到20%-30%。我像我们刚刚所聊到它的最大的权重那个板块，百瑞泽的话，它的成长性是要高于30%的。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医药，特别是创新药领域当中啊，能够一方面扛住整个药价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波动，特别是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欧美市场也好，都大家都希望有一个降价的过程，因为药费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就包括像我们中国的卫生领域当中的那个投入支出占到我们的 GDP 要接近7%左右，我们的财政支出的话也要达到7%，那这一块的话支出的比例是非常高。当然了，美国有可能更高，我们看到美国的医疗支出的话占到 GDP 的18%，而占到那个政府的财政支出要接近30%，所以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降价或者说那个诉求会来得更加明显一些。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创新药的公司相对于仿制药，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壁垒，也就是我创新药的前几年我是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医药板块当中，大家都希望是往创新药里面走。而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那个可能创新药排名第一的第二的，过去大家都会觉得恒瑞那个江苏的这是非常厉害，但是现在的话百济神州2021年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大家都会发现百济神州有可能它的一个创新药的投入量是来了最高的。那由此我们认为在创新药的一个领域当中，第一我们认为可能现在是在一个低位，那个它什么时候起来可能它更多的需要时间，因为已经调整了有接近一年。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很多的一些成长类的板块如果要调整进入到第二轮的话，起码一年半以上。第二个的话，我们认为应该要关注最龙头的标的。我们看到今天所聊的这个标的的话，有可能是在 A 股市场当中创新药应该是那个属于最头部的了，因为不光我们看到它有拳头产品，而且它的50%以上收入都是往欧美走，那个能够更多的去在国际舞台当中去获得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好的，陆源。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哎，好的，见。我们会拆梦想。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主要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0: 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是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啊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好，各位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在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市场这个表现情况啊。这个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是缩量收跌啊，整个板块应该算是受到了隔月美股的这个影响啊，这个大部分的股票都是处于一个这个回落当中。今天只有1.882万亿啊，比之前的这个缩量啊又这个严重了一点。然后市场当中除了啊这个地面冰装这个板块逆势大涨啊，其他的一些板块基本上啊都是跌幅居前，比如说证券啊，这个能源金属、煤炭、稀土、农林牧渔，对吧？昨天我们还讨论了很热烈呢，什么种业啊、农林牧渔啊，今天跌幅榜前列啊，甚至很多还是跌停的，对吧？还有 AI 应用、影视院线这些东西，传媒股啊，这连续两个板之后，今天又出现了冲高回落。另外呢，我们看到全球大家也都在担心啊，说这个全球的这个国债抛售还是很严重的。也影响到了就是大家接下来对于整个的这个债市的一个担忧啊，应该是不担忧啊。那么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另外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关心的事件，就宇树嘛，宇树今天正式跌破了550啊，那么也是第一天我们都知道最高是1100，今天是550最低啊。那么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表现，尤其是今天还有一个新股申购啊， GPU 的4家人家最后一家，对吧？这个随远是最后一家申购。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市场的波动呢？啊，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交流一下，说一说你对于今天这个市场的感受是如何的。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啊。首先有一位一号线的这个是什么？蒋先生，对吧？蒋先生你好。
13: 主持人下午好。
3: 嗯，你说说你的观点。
13: 周一打电话说把仓位降到20%，因为那根阳线我猜测有可能是有

0: 当时的猜测今天是这两天跌下来，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
1: 蛮幸运的。那接下来呢？
0: 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等放量，等恐慌。
1: 等放
0: 没
1: 量，
0: 有
1: 等
0: 放量
1: 恐
0: 的下
1: 慌。
0: 架，对，没有等，要么放量往上涨，要么放量往下跌，两个状态我都会去接。
1: 往下跌，放量就是放到多少的量呢？以什么为标杆呢？
0: 以引波呀，以 VIX 指数引波恐慌盘，恐慌指数为准。
1: 恐慌指数为准。
0: 对，
1: 我看一
0: 对。
1: 下啊，这里恐慌指数最，哎，
0: 今天恐
1: 上
0: 慌
1: 一
0: 指数
1: 次
0: 是
1: 恐
0: 下
1: 慌指
0: 跌
1: 数
0: 的。
1: 是哪最比较高的？什么时候啊？
0: 哎，要往前推一段时间了，有好久，因为这个量它不大可能会有恐慌。我觉得要有恐慌的话，最起码要当天，比如说放到2.2万亿啊这种状态，就有可能会有出货盘，也有买货盘。这样的状态才有可能会产生恐慌盘出来。
1: 比如说哪根阳线让你觉得，哎，这个就是就像于，这种情况，类似于这种的表现，有恐慌盘。
0: 这往前推这段时间都没有这种状态，这段时间都没有这个状态。
1: 这段时间没有超过2.2万亿吗？有啊，怎么会
0: 有
1: 没
0: 二
1: 有？
0: 点二万亿，但是没有恐慌的状态，
1: 哦，
0: 没有
1: 二
0: 恐
1: 点
0: 慌的
1: 二万
0: 状
1: 亿
0: 态。
1: 往上涨，不是往下跌。
0: 上涨或者下跌，它其实 VIX 指数都会发生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1: 对，然后就是对于你来说，不是两个方向吗？只要超过2.2万亿，不管上涨还是下跌，你不说你会都会操作，对不
0: 要看 VIX 指数的变化。如果往下跌，如果说你下跌，那如果到了今天，比如说2.2万亿，VIX 指数一定会往上跑的，一定会往上跑的，不会往下跌的。
1: 所以我再问呢，就是最近一次
0: 对，
1: 的二
0: 如
1: 点二
0: 果
1: 万
0: 是
1: 亿，
0: 超过
1: 你这
0: 二
1: 个。
0: 点二万亿往上涨，VIX 指数如果不动，也是可以接的。
1: 最近一天2.2万亿是什么时候啊？最近一次。
0: 没往前看，就是我是礼拜一减仓的，减到两成仓。就礼拜一打电
1: 哎，
0: 话过
1: 神
0: 来，
1: 奇！
0: 减到两成仓。我
1: 可
0: 觉得
1: 怕
0: 那根指
1: 啊！
0: 数是银行、券商、保险都在涨，那一天上涨，然后没有突破，日线的新高。那我觉得那天有可能有诱多的嫌疑，就把仓位降下来。
1: 你就现在就在回溯我前两天或者上周或者上个月判断如何精准，我觉得没意义了。关键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是说接下来怎么操作，对吧？你说了根据那个恐慌指数啊来判断你市场的进或出，对吧？那么
0: 对。
1: 我看了一眼啊，大概某估计啊，应该8月17号这算是一个应该是超过2.2万亿的这个最近的一根放量
0: 对。
1: 阳线。啊，放量阳线，那么我们去看那个 VIX 指数，你看的那个指数嘛，对吧？那它呈现一个什么状态的时候，你会进场呢？
0: 就下跌的时候迅速往上涨，
1: 下跌的时候迅速，什么
0: 对，
1: 东西下跌，什么时候迅速往上涨？
0: 大盘指数往下跌，VIX 指数迅速往上涨，
1: 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逆向行为的？
0: 会呀，
1: 哪天发生过啊？
0: 我记不得了，但是一定会这种状态，迅速的下跌，恐慌指数一定往上跑的。VIX 指数一定往上跑的，不管是哪一次，都是这个状态。
1: 我
0: 放
1: 看一
0: 量下
1: 下
0: 跌，VIX 指数一定往上跑，这个是规律。如果
1: 啊，
0: 说像今天这种缩量下跌，虽然是指数下的跌了很多，但是你看 VIX 指数还是在往下跌的，说明跌的非常稳定，那它还会继续下跌。VIX 指数上涨或者下跌，它并不代表好或者坏，它只是说这个位置。

0: 横，我按个指数是横着的，那我也是可以接的。
1: 那礼拜一
0: 正上涨，
1: 就说
0: 相对
1: 如果没有今天的这根下跌，或者说昨天的这个情况的话，这里 VIX 指数不是就是横盘的一个状态，就是创了新低之后一个横盘。
0: 对，你要看周一到底是谁在涨。
1: 哦。
0: 到底是谁在涨？你看这段时间整个创业板一直是下降趋势的，所以说你看整个周一它就是金融三大指数，金融三大指数是不是我长期我基本上不会操作的？
1: 所以
0: 在我的
1: 恐慌指数这个东西到底是针对 A 股上证指数的恐慌，还是针对海外市场的恐慌，还是全球市场的恐慌？
0: 当然是我们自己了，当然是我们自己了。
1: 啊，这是针对 A 股市场的一个恐慌指数啊。
0: 对，
1: 哦，
0: 期权也就是期权的引波嘛。
1: 哦，哎，我问一下，它这个东西这个指数怎么设置你的？
0: 我要用另外一个软件的，不
1: 是
0: 在本身这个不是本身在我们说哎，
1: 不是跟软件没有关系，设定的方法，就好比这道菜，但是就又不要有酱油、有肉、有什么什么具体的什么蔬空心菜，什么组合在一起，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合的？就是设定方式，怎么会形成这样一个恐慌指数？
0: 不需要组合呀，你在一个你自己用的这个软件里面就能看得到，
1: 不是
0: 它的指数，它的引波。
1: 对，你看得到一个指数，比如上证指数，我知道啊，它是五千只股票的权重比例，根据它的一个自由流通盘乘的系数，最后得出这样一个指数，对吧？
0: 不，它是
1: 一个什么？
0: 它比如说以300、以500、一千。
1: 啊，这样子的，
0: 你要看自己的，对对对，300、500、1000这个标准，比如说300的，有时候一天当中你500啊，50跟300，它的恐慌指数是不一样的。
1: 哦，所以它完全是上证指数的，就是完全根据上，那没有科创和创业板吗？
0: 有呀，有呀。
1: 哎，那为什么我百度百科了一下 ，VIX 指数是由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于1993年推出的波动率指数，最初通过标普100指数期权的隐含波动率计算出反映市场对于未来30天波动率的预期，俗称叫恐慌指数。那跟芝加哥交易所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有百科是这样告诉我的呢？
0: 啊，那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我用的就是抹财的这个软件，就直接可以看得到，不用那么复杂。
1: 啊、不。指数是指数，但是它是美国的，就好比你打开你打开那个原油，啊，这个原油期货是原油啊，但不是我们
0: 跟期货没有关系啊，我说的是期权呀，
1: 是期权呀，就是它不是，它是芝加哥交易所针对标普一百期权隐含波动率计算得出的，为什么跟 A 股300和500有关系呢？
0: 300、500的指数，
1: 为什么
0: 能反映出来的？
1: 你怎么反映出来？能告诉我一下？
0: 我觉得你可以用软件就可以自己能看得到。
1: 怎么
0: 在这个上面沟通那么多也没有意义？
1: 哎，不妨你告诉我一下，你比如说你打开哪个软件，它输入什么样的一个代码能够得出？
0: 我用的
1: 三百五百的
0: 文华财经，我用的是文华财经，就不涉及到有没有涉及到做那个文华财经上面有个期权，然后你打300股指 VIX 这个指数就出来了，马上就给你一条线，这很明显，就能看到哎它是在上涨还是在下跌。
1: 就目前来说，你看到的
0: 出来了。
1: 你看到的这个指数就是证明现在这个市场是属于还缺一个恐慌盘。
0: 现在某一个板块，比如说300的，你做的是300，你要做小盘是1000的，马上能看到它这个哎，这个曲线变化马上就出来了，迅速的往上涨还是迅速的往下跌，然后像对应的成交量是什么状态，然后对应的指数是什么状态，那就可以很好的反应嘛。
1: 哦，那么对你而言，它如何来判断接下来这个市场？比如说今天应该恐慌指数是往上走的，
0: 你判断不了，你只能通过它的曲线来判断这个指数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1: 哎，对呀，就是你不是说判断不了吗？你判断它曲线稳定和不稳定本身不就是判断吗？你判断它稳定还是不稳定呢？现在
0: 是稳定的呀。
1: 稳定的意味着这个位置上面会不会有，你觉得还会有恐慌盘出现吗？还会再跳高吗？
0: 稳定的下跌还会继续下跌，也就是下跌非常稳定。如果它下跌不稳定了，那指数就会迅速往上跑或者迅速往下跑，就是不稳定的状态下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 那如果稳定了以后，它会不会破前面的这个就是这个新低？
0: 不知道，
1: 来，
0: 要走出来才能看。股指你是猜不到的。
1: 哦，那你不是觉得，因为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判断嘛，因为你刚刚第一句开场就说，对于像周一的这个观点印证了。

0: 你判断的很精准，所以我想听听看你对于后面的判断。
1: 这个你只能说，比如说今天为什么我不能加仓？因为它整个 VIX 指数没有太多变化，就说明它很稳定，还在继续下跌中。如果明天 VIX 指数迅速的上升，然后指数又不再继续创新低了，那说明这里再下跌就不稳定了，就有人接盘了。
0: 嗯，哦，所以你接盘了，就代表言下之意就是可以买了吗？
1: 迅速的上升不一定说这个就是底，如果是它迅速下跌，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底，但是我就可以接了。
0: 哦，
1: 对于我来说，我是愿意接了，因为它明天如果继续下跌，然后继续恐慌指数，继续恐慌指数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有部分的卖盘迅速的恐慌开始卖了，就不计成本的卖，这个指数一定会往上跑。
0: 最近好像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对吧？
1: 对。
0: 哦，所以你预测会有，
1: 这个成交量很难发生，这个成交量很难发生，
0: 这个成交量很难发生，因为最近超过2.2万亿以上的成交量都是开阳线的，
1: 很少很少，
0: 有的有几根，就是我跟你举个例子，就是上8月17号这一根就很明显嘛。
1: 一根两根它很难说明，就是当天涨的是哪些指数，它不代表就是你做的指数。
0: 什么叫当天涨的是哪些指数？你做的是哪个指数？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三百有三百的 VIX 指数，50有50的 VIX 指数。你比如说
0: 他们现在有没有？
1: 就很稳定啊。
0: 他们完全相反的吗？现在应该是有个相似性吧？
1: 有相似性，有当天也有说，哎，不一样。
0: 只是细微有点差距。比如说你跌，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涨0.3，我0.35或者0.4，就是无非这种区别，不会说你在上涨通道，我是下跌通道，不可能的。
1: 当天会的，当天会的。
0: 当天会一红一绿啊，
1: 当天有可能，哎，没有红绿的问题啊，它只有一个向上的引线，一个向下的引线
0: 啊。哎，对的呀，就是我说嘛，一个0.3和0.4的区别嘛，无非涨啊跌区别嘛，对吧？不会有绝对的相反位置。
1: 比如说五零，哎，那天可能它是平的，
0: 嗯，
1: 但是300它就是向下的，或者是1000它就是向下的，明显向下的，它走个斜 V 字形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0: 那我对于五零来说，就是银行股它本身就没跌呀。
1: 啊，对呀，它就很平稳呀，
0: 就跟五零一样，上证五零一样，它其实没怎么跌啊。
1: 对呀，五零它就会比较稳定啊，那1000就可能当天就不稳定啊。
0: 是啊，那对大家来说，大部分人其实不买五零的。
1: 比如说对于我来说，
0: 嗯，
1: 比如对于我来说，我就不买五零的东西，那五零的 VIX 指数对我来说关系不大。
0: 哦，所以我们也没必要看五零的 VIX 指数，对不对？
1: 不是我们没必要，只是我不太会去看。
0: 对，
1: 因为我不太去做五零的东西嘛。
0: 对，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不会看五零的嘛，对吧？
1: 对，
0: 哎，对吧？哎，就这个意思。
1: 因为银行、保险这些东西我不做的。
0: 哎，是呀，
1: 不大会做的。
0: 大部分人就不在这个当中，不属于这个范畴。我说大部分筹码啊，因为毕竟这个银行的大部分筹码不在个人投资。
1: 现在银行的对，现在银行的筹码基本上都在机构手上了呀。
0: 哎，对呀，
1: 散户应该很少有了呀。
0: 对呀，所以说你主要的就是看市场。上证指数，或者说科创创业板，或者说中证1000或者中证500这个情况表现情况，对于你来说 VIX 也就是看这个东西的情况，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于你而言，你现在就是继续保持20%仓位。
1: 嗯，继续保持，等待恐慌。
0: 等待恐慌啊！好的，谢谢这位蒋先生带来的观点啊！再见。
1: 好，拜拜。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当一纸立案告知书送达，佳元科技被推至了聚光灯下。提起佳元科技，301117，从公司名称上看，有不少人会联想到早年的某婚恋品牌，但其实呢，两者是毫无关联的。那家公司早已从纳斯达克退市，然而 A 股佳元科技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如果说婚恋赛道的佳元属于软生意，那佳元科技则比较硬核，聚焦网络信息安全、信息化解决方案和人工智能业务，多年来是深耕国防军工、政企服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但近两年，这家硬核科技公司同样风波不断。7月8号，佳元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那么这次佳元科技是因为什么事项违规呢？ 针对这个疑团，有业内人士称，结合此前实控人王静被留置近八个月的历史，嘉元科技在重大的事项披露上大概率存在着滞后或者隐瞒，未能及时向市场传递核心高管被调查的风险。而其实呢，保荐机构在现场检查时也曾点名嘉元科技业绩波动与内控问题，立案也很可能指向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比如是否存在着虚增收入和隐瞒亏损以粉饰报表等。实际上，自2021年以来的五年间，嘉元科技的营收规模始终徘徊在3亿左右，而净利润表现也并不稳定。2023年和2025年都处在了亏损状态。业内人士指出，信息披露制度犹如资本市场上的透明玻璃，上市公司的一言一行都在投资者的视野之中。任何对于重大事项的遮掩、延迟或者失真的陈述，都是对股东知情权的直接侵蚀。嘉元科技此番被立案，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拉响了警报。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 Q 彩 Q 彩。
0: 好，继续来接热线，有一位一号线的吴先生啊，吴先生你好。
4: 王爷
0: 你
4: 好啊。
0: 你好。
4: 嗨，你现在很少来这里，所以今天我凑个凑热闹。这个讲两点啊。
0: 嗯，好的，你说。
4: 一个是讲 SAR 这个指标，
0: 嗯，
4: 谈谈体会，还有一个就是讲讲大盘和科技股。
0: 好的，你说。
4: 昨天的那个朱先生呢，来讲了这个天下什么炒股第一招。他呢跟我的年龄是一样的，
0: 嗯，
4: 他的一个同学呢是我的朋友，他不知道的，我知道，所以他的发言呢，
0: 嗯，
4: 我一直蛮关心。他昨天后来发言的时候，我已经在吃晚饭了，知道吧？
0: 嗯，
4: 哎呀，我跟我老太婆讲了，我说猪拱恒又来了，明天要跌了。
0: 嗯，
4: 什么道理呢？我个人认为呢，他这个用 SAR 指标呢，每次来讲这个东西，看样子他还是不是。用得很好，
0: 嗯，
4: 这个 SAR 指标呢也是我最最喜欢的，放在第一位的指标，
0: 哦，
4: 个人与个人喜欢嘛，对不对？
0: 嗯， 嗯，
4: 习惯嘛，
0: 嗯，
4: 这个 SAR 指标呢实际上在日线上面用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
0: 嗯，
4: 你别老是说那么周开线了月开线怎么样，你想想看，一个泡泡一个礼拜的话，它这个很迟钝的，你放在月开线上更加麻烦了，嗯，对吧？一个泡泡一个月，你说这个指标多么迟钝啊，
0: 嗯，
4: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日开线我用了还是可以的。他有一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他说站上了3958点，现在进入了多方，下面不要跌穿3909点，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不等于这样的话你马上来唱多，今天就给你颜色看了嘛，这个两码事情还要分析的，对吧？具体是个人个人去分析，我这不提醒一下，没有这么简单的，
0: 嗯，
4: 这个指标最好用的是我自己体会啊，
0: 嗯嗯，
4: 在牛市开始的早期的话，这个指标是不说百发百中，好的不得了。2014年，我一个同事，
0: 嗯，
4: 他从来不做股票，他不懂，他跑到我这里，他说我麻将不错了，他说你来跟我讲讲股票啊，我就跟他讲了这一个指标
0: 啊，
4: 我说你收盘以后你去看看哪个股票变成红泡泡了，你第二天不要追涨，往下掉的你去买，
0: 嗯。
4: 2016年以后，因为他不做股票的，我说牛市结束了，你不要做了。
0: 嗯，
4: 他结果2万块钱变成了5万块。
0: 嗯，
4: 这是他跟我说的，一个我的一个好朋友。所以我得补充讲一点，这个 SAR 确实很好，还是建议如果喜欢的人呢，还是在日线上面用用比较好。这个周线和月线太迟钝了。
0: 嗯，
4: 夸张点说，你们去看看上证指数的那个年开线的泡泡还要有劲了。
0: 嗯。
4: 6120点变成红泡泡以后，那你说是怎么看多还怎么样，就掉到1664点去了。
0: 嗯，
4: 一直到今天多少年了，2007年到现在19年了吧，全部是红泡泡。那么你认为这个好的不得了，你的股票永远不要 拿不要动了，那除了这个工商银行这些，倒过头来看还是有道理的。一般的股票没有这个道理的呀，你也不可能拿19年一个股票不动。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6: 爷爷，我来看你了。
7: 你是？
6: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8: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9: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9: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1: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接热线电话啊，跟各位一起聊聊今天的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

0: 的下面一位是啊，我们看到是一号线的黄先生啊，黄先生你好，
1: 哎，王姨你
0: 你
1: 好。
0: 好，哎，今天心情感觉不错啊，这个状态也很轻松啊。
1: 我告诉你，我在外面旅游，
0: 啊，在外面旅游啊，在哪里呀？
1: 在太湖边上。
0: 啊，太湖，哎，那边下雨不？上海这边外面今天有点下雨，那边下雨不？现在？
1: 我这边也有点下，但是现在好像又停了。
0: 哦，
1: 因为我怎么说呢？刚才就等于说是就在太湖边上嘛，对吧？坐在边上，然后拿着手机炒着股票，
0: 哎呦，开
1: 对
0: 心
1: 吧？
0: 开心的，
1: 吹着微风，对吧？
0: 对
1: 这
0: 对
1: 是
0: 对，
1: 一个比较愉快的体验吧。
0: 愉快体验哦。今天市场让你感觉愉快不？
1: 今天市场回归来，我就想说不愉快了，对吧？因为今天总的市值是浮亏的，对吧？今天跟昨天都是浮亏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个人还是这样认为，我比较喜欢，就等于说看我手上涨得比较好的股票，对吧？因为我跟你做节目嘛，你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有几个。就是一个就是那个房地产开发的，对吧？房地产开发，因为大概是上周五，我把就是最低买入的那一单获利了结了。为啥呢？就等于说是我认为它涨了10%几了吧？从我买入的价位来说，10%几，那我应该先落袋。但是我并不是说看好它，或者说是不看好，没有这种比较简单的推论。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等于说是，我当初是认为它会一路跌下去，现在它给我获利了，但我还是落袋为安。如果它涨上去，那我也不会追。同样，如果它跌下来，我还会再次购买，对吧？至于房地产的那种政策和信息的解读，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等于说是回到了当年。房价会不会涨那个逻辑一样，没有人说得清楚，最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当然了，有人愿意去揣测、去推理，这个是个人自由，对吧？我们就是最起码我是不会参与这种无意义的讨论。我认为让市场说话是最简单明了的，对吧？这是今天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今天涨得最好的一个10厘米的，就是，地面冰砖，我以前也跟你说过，对吧？然后呢，今天给我涨的理由，也并不是说有什么新奇的理由，就是以前的炒冷饭，一个是资金流入，一个是重组预期，然后就封板了，因为今天大多数股票是跌的嘛。有一个10厘米还是比较抢眼的，对吧？但是我呢也是很简单，10厘米我当然比较愉快，但是按照网格该卖出的还是要卖出，因为有些人群友老是认为我，哎呀10厘米了怎么怎么样，你还是网格吗？那我今天补充一句，我该卖出的还是卖出，这只是在节目里说一下这个事儿而已，对吧？不是因为10厘米了就怎么怎么样，没怎么样，该正常的操作还是正常操作。还有呢，我对这个股市的看法，我就这么说吧。7月份和8月份这两个走势对我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7月份我就等于说是浮亏蛮严重，然后8月份就全部回来了。这个两个表现，就等于我个人认为，什么人就什么方法去预测股市，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哦，你在沈阳对吧？
1: 嗯，
0: 啊，沈阳当地最近这两年消费情况好吗？
1: 哎呀，这个我个人感觉不能代表全体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这个有一个叫消费红利的指数，消费红利的指数大概现在是3点多吧，好像那个股息率是3点多，将近四，它已经比别非就是相对比较接近这个红利低波的这个股息率了，因为这个是主要消费构成的这么一个指数。如果我们把那个可选消费，像那个家用电器这一部分的这个个股统计进去的话，因为像比如说像格力、美的这种，它的股息率很高啊，6点多、7点多这种。如果把这个统计进去的话，那这个消费类股的红利这个股息率的话，是能赶得上红利低波类的这个股息率的，
0: 不过，消
1: 因
0: 费
1: 为。
0: 红利指数它的权重啊，
1: 啊，
0: 我猜啊，80%应该都是白酒，
1: 没有，
0: 没有吗？
1: 不是的，
0: 你说的
1: 不
0: 是
1: 是
0: 消
1: 的，不
0: 费
1: 是，
0: 红利是 H300094 吗？
1: 对对对，好
0: 对
1: 像是
0: 吧？
1: H 开头的一
0: 来，
1: 个，
0: 打
1: 对
0: 开
1: 对对，
0: F10，你看啊，你看打开 F10 啊，它这个指数按行业权重分布，那哎呀，白酒77.5%，食品饮料6.58%，饮料乳品。6.58%，然后食品加工4.67%，就这三块已经占到了87%了。
1: 对，因为它这个
0: 所
1: 指
0: 以
1: 数是基
0: 主要是白
1: 于
0: 酒。
1: 避选消费，它这个指数是基于避选消费里面的个股选
0: 你
1: 的，
0: 想啊，这个指
1: 还
0: 数
1: 有
0: 其实
1: 可
0: 某
1: 选
0: 种
1: 消
0: 程度
1: 费的，
0: 上，这个指数
1: 啊，
0: 走势跟茅台差不多。
1: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白酒就是占了很多嘛，
0: 对吧？
1: 对，白酒是避选消费里面的大头嘛，嗯，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得以防守为主，
0: 所以
1: 而
0: 你要
1: 且
0: 看好
1: 就。
0: 这个指数，就意味着你看好白酒的机会。
1: 我觉得白酒在这块至少，即便是将来那个泥沙俱下，又是一轮熊市的话，白酒的跌幅也肯定是要比这些成这个科技股跌的要小。
0: 就是你愿意去做这个，就是买入的动作，对吧？就是。
1: 是的，对，也因为白酒是一直摇，白酒买的比较早，现在还套着呢。
0: 就是你白酒已经买过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好的，谢
1: 因为
0: 谢
1: 将来
0: 啊，
1: 就是说一旦就是说这个主力做好准备，各种消息，有利的消息就会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只是这不可能，这个行业会消失掉，
0: 对，是的，
1: 对
0: 好的，
1: 吧？制造业有可能转移，但是那个吃喝衣食用住的这些必须消费是不可能没有，
0: 好的，谢谢沈阳崔
1: 好
0: 先
1: 的，
0: 生的观
1: 对，
0: 点啊，再见，
1: 哎，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分析师高伟明先生，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喂。
0: 大家风险防范意识很高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几位散户，大部分人都觉得，哎呀，这里有风险，这里牛市结束了，走熊市了，哎，这大家突然之间这么能够觉得市场的风险倒是很少发生，你觉得是不是代表了我们这轮科技对大家的杀伤力还是很重的？
2: 其实科技的杀伤在7月份的行情当中已经体现了，现在应该还算是一个修复的一个行情吧。因为我们看到8月份开始市场开始低位反弹以来吧，指数其实应该还是低点在逐步抬高的啊，即便包括今天调整，啊，其实如果说今天的调整，从盘中来看的话啊，应该还是有下影线。啊，其实下档的一个买盘支撑应该还是有啊，虽然整体是缩量啊，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存量博弈的这样一个市场啊，但是在这样一个存量博弈的市场当中啊，由于无论是那个成长还是整个蓝筹方面吧，我觉得都有权重的一些品种在啊，那么跷跷板效应带动下面呢，其实指数深跌的这样的概率应该不大的啊，因为你想如果说这两天是涨。科技啊，而传统的像包括像红利啊、蓝筹啊这些东西在调整，但是科技当中也有很多带权重的，所以对指数来说的话，我们其实看到应该还是维持一个就是震荡为主的这样一个走势，而且从低点来看的话啊，就是形成了逐步提高。那我个人觉得只不过是改变了今年上半年啊，包括像6月份那样一个完全成长。

0: 带动的题材运作的这样一个表现啊。当然那个时候指数其实也是蛮漂亮的啊，尤其是一些分类指数方面，包括像科创啊，像创业板指数啊，这些表现都比较突出。只不过现在休整过了回来之后呢，是板块轮动在加速。你包括像这两天啊，就像券商，像农业板块啊，其实有过一个短波段的啊快速上行，但今天就处于调整的这样一个前列。所以我不光是科技吧，其实短期如果说有脉冲式上涨的一些板块，其实都会存在一定的啊就是获利回吐的这样一种压力。市场的一个节奏是偏短的，操作的一个频率啊，相对来说还是偏短的啊。那这是一个存量资金博弈的一个典型的市场特征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这样一种走势，有可能还会延续。啊，所以如果说要防御的话啊，其实我个人一直在强调，之前一段时间在强调啊，就是整个仓位的配比，科技和传统板块当中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配置吧，这样会比较好。不像你上半年都是以科技为主，今年应该下半年来看的话，尤其是最后一段时间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一个均衡配置，而且仓位不宜过重。
1: 好
0: 好的。
1: 的，好的，谢谢高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根据上海气象台的发布，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6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7: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

0: 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3: 好，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们开启当中啊，看看平台上面有很多的留言，来看看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留言的说法，有人说改变家族命运啊，这是，对对对对对对，哎呦，这好像还好几年之前啊，曾经的同事啊，这个曾经的同事提出来的改变，炒股可以改变，还是投资还是什么？应该是炒股吧，改变家族的命运啊，这个真是啊，一晃而过，好多年了。然后还有朋友啊，这个留言，无边的稻田，你这个是疑问句呢，还是肯定句啊？啊，你们是个什么情况？我很多年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了啊，我也很好奇，如果你知道消息的话，跟我讲一讲啊。再来看看啊，这是谁来着啊？金乌一点啊，金乌一点，古海特种兵，护生双牛，这是谁啊？四少之宽心啊，说白酒和地产高度相关啊，是的，都是周期性的品种嘛，只是看这个周期有多长嘛，对吧？还有谁啊？这个很多的。哎呦呦，15岁古龄小菜鸟说坚决不结婚啊！你是几零后啊？这个现在有这样的想法，坚决不结婚。不过现在看到那些，这个出生率啊，或者是这个情况也不一样啊。的确是啊，也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的状态都可以嘛。我觉得这个社会都很开，都是应该算是各种各样的兼容性都很强，对吧？还有朋友说到了关于可选消费和必选消费啊，还有说到科技股的，今天好像不多啊，说明这个科技股现在大家好像情绪不高涨，或者还在担忧有一些海外的利空吗？啊，可以有期待更多的朋友啊来跟我们交流啊。哦，是游戏公司的这个小菜鸟，小菜鸟的头像应该感觉就是那种动漫的。还是手游吗？还是什么短剧啊？这种头像，蓝精灵和蓝妹妹，蓝精灵哦，这个都是蓝色的，居然是上升花和上岗都看的啊。好的，我们那个哦，1834啊，1834留言没有，因为这个时间太久了，你知道吗？那个我们现在就到了第一财经嘛，对吧？所以太久了，这个很久远的事情啊，这个突然间想起来，很多年不合作了，好多年哈，3-4年了吧，对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期待其他朋友的对于目前市场的这样一个判断。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接一位1号线侯先生啊，侯先生你好。
5: 哎，王英好。
3: 你好，哎，我记得以前你是做那个吃播的，对吧？
5: 没有
3: 啊，
5: 我是美食主播。
3: 哦，美食主播哦，我一直以为你是做吃播的。对对对对对，
5: 没有没有。
3: 最近吧，还在做。
5: 股票行情不行的时候，我一般都出去，那个拍拍美食嘛。
3: 最近呢，就八个月来，最近就8月份呢，8月份是操作吗？
5: 8月份操作的都比较少的，比较少的。
3: 那就是以吃播为主了，就是美食主播为主。
5: 我弄我这个村里的小院啊什么的。
3: 哦，这个这样子。那像你现在这个8月份没有操作，9月份有什么计划吗？
5: 没有，8月份的时候到月底的时候我是加了仓的。
3: 嗯。
5: 就是月底是加了仓的，9月份我其实是看有反弹的，这两天走的来说比较弱。
3: 嗯。
5: 嗯。因为我是看这里有横盘震荡的嘛，我觉得前面。亏的也算蛮多的，这里应该是有反弹的，手里面我还是那个原先的那个 偏科技的。

0: 那个存储啊，然后还有那个创新药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月底的时候加了仓以后，仓位现在也不算低的。
1: 嗯，仓位不算低是吧？
0: 嗯，是。
1: 现在那主要买的一些什么品种啊？
0: 一边是存储，一边是创新药呀。
1: 哎呦，存储啊，存储，你是八月底刚买是吧？存储？
0: 不是不是，我之前就有啊，就是反弹也一波有了嘛，然后现在没有减仓，目前还没减仓。
1: 嗯，今天存储几家都跌的还蛮多的啊，比如长兴、啊。
0: 那我还好，我今天是两个票，一个是一个点啊，一个是半个点啊，我今天还可以。
1: 嗯嗯嗯。那对于存储来说，你打算是做一个短线的超跌反弹吗？还是打算怎么？
0: 是的。
1: 啊，空间自己有设定好吗？就非常短线的那种反抽，还是说就是
0: 没有？本来没觉得这两天会跌啊，这两天我想就反而是减的，那就是往后再拖几天呗，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这波反弹的，它是已经反的蛮多的了，我感觉。
1: 啊。反弹的话，有很多品种都下去了，就基本上反弹一大半都没了。如果不减的话，
0: 别的我基本没有看、啊，我是反弹只买了这两种。
1: 存储我看看今天的价格啊、哦，那个反弹上来的一大半都没了嘛，啊，
0: 那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买的反弹了，对吧？
1: 啊、
0: 我这个从低点上来有40个点吧，现在有回了有两三个点吧，总的才。
1: 哦，这样子。所以你打算就是再坚持一下存储这个品种？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是想碰60天线啊，或者是在这个区域走掉的嘛。那现在还没有吧？
1: 嗯嗯。你们除了存储还有什么？
0: 还有创新药。
1: 创新药什么时候买的？
0: 嗯，创新药买了也要有2个月了吧，大概。
1: 哦，2个月啊、哦，那好，那还可以啊，收益率应该还可以啊。
0: 嗯，这个倒是。前一个礼拜回的有点多，现在的话大概还有10几个点的收益吧。
1: 创新药这2个月不是都涨得很好吗？整个7、8月份。
0: 嗯，没有，有一波回的。
1: 啊，就是冲高回落嘛，对吧？
0: 嗯，反正我现在是，目前我今天收盘的时候看的是还有10几个点的收益。
1: 啊，你打算？
0: 这个时候有20几个点吧。
1: 有什么计划吗？创新药这块？
0: 这个我倒是好像应该是不会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是做防御的，然后那个存储是后面2天有反的话我要减的。
1: 做防御是因为你觉得上一波指数下跌，创新要崛起，
0: 本来就低啊，虽然说涨了有一波了以后还是很低啊，我觉得。
1: 创新药啊？
0: 啊，是的。
1: 你拿的因为品种和品种差异很大哦，那你说有一些创新药龙头，那不是都创历史新高了吗？
0: 那我没有买那些啊，对吧？
1: 啊，对吧？
0: 嗯
1: 嗯。那啊、哦，所以你就想先等一等。
0: 啊，是的。
1: 啊，其他的话还有什么计划想买的板块吗？
0: 嗯，没有，其他我都不看。这个创新药我也不是原本也不是不想买的，是因为科技振幅比较大嘛，对吧？
1: 嗯，
0: 就稍微分一点。
1: 嗯，哎，你是做存储的，你应该很关注美股啊，美股那几个龙头，
0: 啊、
1: 闪滴、美光、SK 海力士，对吧？
0: 嗯
1: 嗯，你觉得他们
0: 人家反正那边回的少呀、嗯，所以我这边我也不是很担心啊。
1: 啊，对，你担心吗？美股会受到一些影响，最近这个美债的事情啊，还有那个。
0: 那我是看他那边，如果他开始跌了，我就彻底不做嘛。
1: 还有利率决议啊，这件事情。
0: 啊，那个利率什么我不管了，我就看美股的那两个，存储的那个，如果他们开始那个就是再次开跌的时候，我就开始这个存储这个我也出来就休息了。
1: 啊、哦，就看没

0: 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昨天啊，我们讲到了盯盘时要注意开盘前的集合竞价，今天啊，我就讲一下如何通过集合竞价来判断股票当天的强弱。由于早上9:20之后啊就不能撤单了，所以这个时候挂出的每一笔单子啊都实打实的买卖记录。这个时候要看一下价格是不是稳步上移，如果9:20到9:25期间啊竞价的价格是逐步抬高的，说明多头占据主动，早上开盘后啊多有上冲，不要着急卖出。相反啊，如果价格持续下沉，说明盘前卖压占优，开盘后啊凶多吉少，盘中如有冲高啊要及时落袋为安。当然啊，如果竞价期间价格僵持不动，说明多空分歧较大，早盘开盘后大概率会震荡。其次啊，看一下竞价期间的虚拟成交量，软件上方红柱显示的啊是想买没有买到的买单，上方绿柱啊显示的是想卖没有卖出的卖单，而下方亮柱是已成交的成交量。如果上方红柱长且不断增加啊，说明竞价期间啊买盘强劲，如果上方红柱密集且下方几乎无卖盘成交，这样的啊基本开盘就涨停。相反啊，如果绿柱长且不断增加，且9:24到9:25最后一分钟的绿柱最长，说明卖盘一直在增加。这里要注意啊，如果9:20后绿柱持续增加，但开盘价还撑在高位，是主力暗中出货的信号，小心开盘就下跌。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00到5:00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啊，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2: 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有一位是一号线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3: 喂，
2: 哎，你好。
3: 喂，
2: 哎，
3: 哎，你好，你好，哎，
2: 你好，
3: 这个魏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眼睛一眨，9月份了，对吧？
2: 哎，
3: 我们这个见面的机会很少的啊。包括这边啊，今天9月2号吧。我要跟你讲啊，这个6月16号。我是买了一个这个股票，这个不好讲的，对吧？6月16号我买了一个股票，一个半月，我查了查，一个半月全部解套，我大概8月3号全部走掉了。我当初跟那个包龙老师讲的，我说我自己的啊，人家我不管的。你这个股票，我从6月16号一直套了一个半月，你想一想，为什么能够解套还赚钱？一里面有技巧的，我下去就补，下去就补，下去就补，而且量越来越大。本来说1万，现在搞个3万、4万、5万、6万、6千这样子来来回做，来回做 T， 手上有的嘛，来回做 T。后来一个半月全部给我解套了。你要这样做的，你老是上面说买了以后往下面跌下去，他不买，下跌下去他不买，等解套，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懂吗？懂意思吧？
2: 对。
3: 所以当初这个包龙老师他问我，他问我你补了多少笔？我跟他讲补一个半月补了50笔。
2: 一个半月50笔，
3: 成本价
2: 啊，
3: 成本价下来了，每天在这比。
2: 那么一个半月呢，交易日一共20天，对吧？摊顶22天，50笔，就一天要补2笔，至少补2笔，起码有时候3笔。
3: 2笔无所谓的，我手上有电，我怕什么了？
2: 哎，对。
3: 我早上买，下午
2: 这个东西取决于你这样子，就说你第一笔买的不算很多，如果第一笔啪一下子就买很多，那么你后面
3: 不，我看好趋势。 趋势看好了，我就。

0: 多嘞，一下子全部满仓进去嘞，这个股票啊。
1: 哦，满仓进去了。
0: 是往下的，我是断仓，不是后面，它往后面走不走好了吗？是五天线、十天线、二十天线往上面了嘛？我满仓进去了。
1: 那
0: 给我解套了呀。
1: 啊，
0: 刚看好的，哎，这个老师，这个不是瞎弄的，瞎弄不行的。你懂意思吧？啊，我报过你一个好消息对吧？我八月三号全部解套了。
1: 哎，解套了是吧？好的，好，蛮好，蛮好。
0: 解套还赚钱？
1: 还赚钱？
0: 这个股票还跟现在这我抛的那个股票，我查了查，还在我这抛，还在我。赚钱的这个价格的下面来，到现在为止啊，你看看，
1: 这高抛了。
0: 我把我心里想的东西，分享给大家，什么意思啊？你跌下去要买，要补，
1: 要补。
0: 你不会补，等解套是没有用的。我还是这样讲。
1: 根本问题是，有些人他手里没钱，没钱补，他满仓了怎么办？
0: 没钱，这个老师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对于人家有钱没钱，我也不好去问人家，对吧？有的人有钱，他也不想补的。很多的。好吧，这个我把自己的想法。就跟你交流交流，就这个意思吧。
1: 那你当初怎么会买到这个品种？
0: 我买出来。
1: 什么？就为什么叫买
0: 出来？我哎呀，我像这个价格便宜，我就买了。买了以后，而且我买了一下子，我买了蛮多的。你懂个意思吧？买了蛮多，你也知道，我刚刚买进去，你叫我支持割肉，我不肯的呀。哎，我就动个脑筋吧，看看一个半月吧，不是给你赚钱啊。那是这样的呀，
1: 这个低价股就是说，一般第一，它的肯定是低价股，对吧？
0: 低价股，对，
1: 低价股，你买的是房地产，
0: 两块钱呀，两
1: 钢铁、水泥，
0: 那个是
1: 房地产，
0: 不是，房地产，老师
1: 对吧？我猜房地产，就是两块钱以下的，基本上要么钢铁、水泥、房地产，就无限这些品种，要么 S 金，对吧？
0: 这个有道理，它业绩还可以的，它给我解套了，我全部抛光了，
1: 啊，
0: 我量大呀。我量大呀，
1: 嗯
0: 啊，这个一个股啊，今天我来分享我自己一个股，以前我这个股票做过的，我买了个水泥啊，这个股票我当初跟你讲过了，我就来回做，基本上本钱都没有了，这个股票今天我大赚2.9%嘞，
1: 哦，
0: 这个股票
1: 可以的，
0: 我是昨天买的，今天下午拉起来拉了3.9%，我全部扔给他了，
1: 啊，
0: 我不做了，这个股票不做的啊，一搞个1000股吧，就扔给他了，
1: 哦，
0: 好吧，
1: 哦。就是那个
0: 好了，2.9%，不要开心死了。
1: 是的。那你其他手里面还有股票吗？现在都
0: 还有的。现在主股票不做了，我买基金的了。
1: 买基金，
0: 一方达，一个上证指数的基金，你知道吧？
1: 上证指数的基金啊？
0: 哎，它是一方达这个。
1: 这跟公司没关系，主要是你看好上证指数了。
0: 一方达基金呀，我就买这个。
1: 对，就说明你现在这个买指数嘛，就说明你看好这个上证指数对不啦？不然你看买它。
0: 哎，上证指数，哎我。做了蛮好了，这个一方达做了蛮好，每天可以赚3%嘞，蛮好的。
1: 每天有3%，你确定你没看错吗？
0: 基金
1: 每天哎，
0: 我做了很好的呀，我不是，我觉得我量大呀。
1: 跟巴菲特都做不到每天3%啊？你看错了大概。
0: 大概1%吧，哎，
1: 1%都不可能啊！1000%，那个一年不得了啊！
0: 不是，我今天买，不是老师，我早上买，打比方，我早上买，他下午上去了，我不是扔给他了吗？我买的多呀。
1: 啊，
0: 这个基金，
1: 那也不可能每天都做到获利的呀，对吧？
0: 我反正就做到现在没说过，反正我这样讲吧，好吧？
1: 好，
0: 我就这样讲，我做了2个月啊，赢很好的，
1: 很好的，
0: 蛮好的，这个，
1: 嗯，
0: 啊，这个可以做，这个可以做，完全都可以做。啊，现在我这个股票不做了，为什么？道理晓得吧？
1: 为什么？
0: 哪一天放量通过4000点，我再去买吧。
1: 那你觉得哪一天会放量过4000点呢？
0: 我上次不跟你讲了吗？中秋节以前，好吧？
1: 中秋节几号来着？
0: 啊，我看过了，好像25号不是27号吧？
1: 啊，25号，25号之前能够过4000点，
0: 能够放量，不放量也没用，也是空的啊，你晓得吧？
1: 哦，
0: 一个中秋，一个是国庆吧，双节嘛，好不好？我们期待一下，
1: 那放量能够放多少大的量呢？
0: 这我不去计较了，我也没有心思去查，反正他一放量，如果然后再回抽确认4000点不破，我进去了，我开始买什么股票，我以后再跟你讲吧。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好吧，
1: 好的。
0: 9月份是现在是没有行情，因为九月份还签到一个股指期货交割日了，还有两个，一个国庆，一个中秋了，老师对吧？
1: 不
0: 是，对吧？
1: 股指期货交割日每个月都有的呀。
0: 哎，这个我们不讲，就是国庆中秋，你懂吧？每年都是这样。
1: 中秋啊，所以说国庆和中秋，你觉得这个双节影响？
0: 可以买股票，买完股票，11月1号过完以后，给我发一个大红包，我跟他算过了，你看看对不对啊？
1: 那你想在哪个品种上获大红包呢？
0: 我还没查嘞，我到时候再跟你说吧。
1: 啊，自己还不晓得，还没想好。
0: 我现在，我还没，我手里算指数，好吧？
1: 你翻翻指数，
0: 还没
1: 啊？现在做上证指数的吧？
0: 哎，到9月25号吧，不是？如果9月25号。

0: 老师是你那在这个当班的话，我正好，那么我有了。
1: 哦，不不不不不，我那天我肯定不当班，我肯定不在当班。
0: 我不知道呀，我就坐着这样说的，对吧？那无所谓的，好吧？
1: 好的，
0: 我们再见了，
1: 好，
0: 好
1: 的，
0: 打扰你了，好，
1: 再见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好，再见啊。哎，这个蛮好的，这个这个买股票的核心是什么？要多补仓，那就要多补仓，所以大家要留好一定的现金流也蛮重要。这说明一点什么？就不要做专业的就全职的投资人，对吧？你还要有一点现金流储备，那么就要好好上班，好好工作，好好搬砖，对吧？这很重要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下面一位是三号线辛先生，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首先要学习你对股市的分析，求真务实的精神。
1: 好，客气客气。
2: 刚才听了许多同志的发言，有看多，有看空。在目前这个位置上，看多看空都无可非议。
1: 嗯。
2: 大盘走势，我们大家看的都是用公历的时间轴，如果用农历的时间轴，大盘的走势非常正确，而且涨跌有序。我们就说3040涨到4258，涨了一年多，而且4258的高点用农历来看，就是在农历5月的时间段。
1: 嗯，
2: 4258下跌到3741，用农历的时间轴来看，它就在6月的时间表。目前3741上涨到昨天的高3995，目前进了农历的7月时间段。7月的农历7月基本在9月10号要结束。从上面的分析得出一个股市常说的五穷六绝七翻身，
1: 嗯，
2: 完全符合正常的逻辑。
1: 嗯，
2: 如果7月10号能突破3995，能涨到4101上方的时候，也就是说3741要反弹360点以上，基本同4197的下跌和3741的下跌基本属于同一个级别。
1: 嗯，
2: 也就是说得出什么结论呢？也就是说3741如果进了高一级的360点以上的反弹，还没有结束，但是后面的走势如果能不能完成4101的话，
1: 嗯，
2: 继续向下寻求的话，
1: 嗯，
2: 基本上就要看3850的趋势。如果3850不跌破的话，还能继续上涨，挑战4101上方的高点。如果情况好转的话，9月份，也就是说农历五穷六绝七翻身嘛，8月份，我应该认为后面的走势3个月是8上9下10做底。为什么我得出这个结论？2635的上涨是上半年见底，下半年见高。2025年的上涨，也是上半年见底，下半年见高。2026年先见底后见高，但是突破高底创新高，变成了公历的下半年见高。上半年见高，下半年我估计下半年会见到一个低点。
1: 嗯，
2: 有人说2020年会到4300、4500，

0: 我说这个时间段还没到，按照这个逻辑的分析，4258是上半年进高点，500下半年进低点，但是下半年虽然建了一个3741，前面是4197建了低点了，但是后面就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似乎能跌破3741。
1: 嗯，
0: 但是跌破3741也不要紧张
1: 啊。
0: 如果真的跌破了，这就是最后一跌。
1: 啊，
0: 为什么说最后一跌？在3040上涨到4258，后面走势不能再突破4258的前提下，它的强弱分界线就在3600多点，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在国内外形势，在这政策面各方都好的话，4258的回调决定不可能跌破2分之一位。如果真的跌破3741的话，以前我讲过，3732是假底，因为第一波跌到3732以后，它是跌了一波是强势拉升上去，在这个3040涨到4258的时候，调整不充分。如果这一波跌破3732的话，也就是说下方的空间不大的，基本上目前的所有股票的走势分析，
1: 嗯，
0: 凡是2024年以来上涨没有上涨过的，我指的大的，一直调整到现在的所有股票，这里面下一波行情的启动点就是他们的操作思路。
1: 好的，谢谢辛先生啊。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

0: 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3: 好，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接热线。来，一号线这个于寒星，你好。
4: 啊，我们你好。
3: 你好。这两天我看看你的观点啊，你的观点好像这个，我看看啊，没什么太大变化，对吧？
4: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说，昨天应该是今天吧，今天凌晨地缘出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发现今天凌晨到我们开盘吧，包括就应该是到今天下午吧，
3: 嗯，
4: 我发现就突然间出现了和今年三月份一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我所有的自选股，包括美股啊其他的，就两个品种在涨，一个是原油，一个是美元指数，然后其他都是清一色在下跌，
3: 嗯，
4: 所有市场都这样子。但是我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就是上个礼就是做那个广播那个中午十二点那个节目的时候，我那个提到了六张网里面的水利今天起来了，
3: 嗯，
4: 就今天整个水利板块我觉得挺强的嘛。然后我就突然间就是脑子里面就突然间就是想到一个点，就是说不管美联储加不加息了，就是他加息也好不加息也好，那他如果不加息，那就最多就是 AI 硬件可能再走一波反抽，黄金可能再往上再打一下，是因为黄金从4700跌下来，也就是因为那个或是上个礼拜五的讲话嘛，然后那个好像是美国那边的那个加息预期已经达到60%了嘛，
3: 嗯，
4: 他不加息的话，那也就相当于说最近跌的品种全都继续往上再走一波，然后呢就是资金还是会以主板为主的去打，是因为现在整个主板我看了一下，那个跌的太就是很多标的基本上也没怎么涨过，
3: 嗯，
4: 就超跌的，就不管你去看那个煤炭也好，然后种子也好，农业也好，其实都是从底部起来的嘛，那还有好多在底部爬着没动过呢，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就是说不管外围市场怎么样，就哪怕是出任何利空，我们赔跌也好，到最后资金回流的地方依旧应该是以主板，而且大概率和科技没什么多大关系了。
3: 嗯，啊，
4: 对，我现在就基本上就这么看。
3: 嗯，哎，你不是要分上半场下半场吗？16号之前上半场，17号到月底是下半场，对吧？
4: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上下半场就是看17号的议息会议嘛。他不加息，那就是说，黄金啊，什么资产啊，就该涨的还是涨回去。
3: 嗯，
4: 就从哪里跌起来的就回哪里。
3: 嗯，
4: 然后，他如果说来了一句就是说加息，那么就相当于说，那么加息无非就是利空科技嘛，那利空科技也就意味着他们的鼻梁反弹都没有了，就上一次的那个高点就是鼻梁反弹的高点了，也不会上去了，也不会走最后那一浪了，然后就该往下的就往下了，
3: 该往下就往下了。你现在不是说你第一个等到这个时间节点，就是说9月中旬你还是下旬你准备要抛股票，下旬是吧？
4: 对，下旬。
3: 嗯。
4: 下旬开始抛股票，差不多就是这么个节奏。然后我现在就是，我上个礼拜我不是讲就是看煤炭嘛，
3: 嗯，
4: 煤炭我是做了一波短线，然后今天就选的那个标的今天炸板了，早上炸板了，然后就走掉了。走掉之后就看一下，今天不是下午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水利动了嘛，然后水利就本来就在那个六张网里面的，然后我就看着它，如果说真的慢慢的大部分的水利，我看了大概所有的票我都看了一遍，基本上都是在底部的，没几个是走右侧，基本在底部的。那如果说他们明天再开一根阳线的话，那右侧出来了，我可能就煤炭出来的仓位，我可能就跑去水利了。
3: 啊，跑去水利了，今天水利涨，明天还能继续？
4: 我也不确定，就是反正就是我现在就是做短的那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整个板块都开始走右侧了，
3: 嗯，
4: 那这个板块我就短线去做一把，如果说走到一半接 R 值了，那我就出来了。
3: 嗯，像昨天不是很火的那个种业，对吧？今天你看大部分都跌停。
4: 对，是因为种业这一块你说受超级厄尔尼诺影响的话，就是说它涨完了的话，其实它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整个农业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化肥，对吧？农药，是吧？
3: 化肥嘛，不是不让出口吗？
4: 对，然后搞不灵清就保不定他会搞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这个也会延伸到农机，就他愿意去做这件事，他会把整个东西都炒一遍。现在只不过刚刚以种业开头，到后面哪怕他出不出口，只要风来了不都可以吗？
3: 嗯，
4: 对，我现在就这么想的。
3: 嗯，那你现在是种业的话你还拿着吗？
4: 拿着呀，我觉得我还要等后面，我愿意再等一会儿，等到整个就是整个市场确定了，如果真的是就是说跟我想的一样，就资金到最后回就到年底为止资金基本上以主板的标的为主的话，那我可能还会再留一留。
3: 嗯，
4: 要不然的话就九月下旬就看情况，该减的还是减一点。
3: 九月下旬啊，你减一点还是说全部就减掉啊？你打算？
4: 减一点吧，是因为我选的那个本来还有国那个央国企卡什么市值管理啊，就故事还在那儿，是吧？
3: 嗯，
4: 然后还可以再陪他再走一阵子。
3: 哎，你不要说，现今天节目当中，这档节目当中啊，看空的朋友好多啊，就是很多个人投资者或者类个人投资者都觉得这里风险，然后仓位都是在降低。哎，我觉得好一致啊。
4: 不是，这里有什么？就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创业板的，是科技的，那你觉得有风险，那我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3: 嗯。
4: 那如果说你是主板的，你有什么风险啊？
3: 大家觉得
4: 我手上的票是10块钱以下的，
3: 大家觉得泥沙俱下呀？大家觉得指数有回调的风险，上证要跌呀？
4: 它不一样啊，就上证本来就没怎么涨，你还让上证跌，这太过分了。
3: 大家不是说
4: 太过分了，
3: 要再去一次3741吗？那我们有今天节目当中有那个个人投资者提到的二次探底。
4: 那二次探底这个逻辑就是，哪怕他二次探底，但到最后他就是主板肯定会回来的，就是他们想做这个差价是吧？
3: 哎，
4: 就是想做这个差价，那他们想去做就去做好。但是我觉得你探不探底，就是资金已经很明显了呀。你不管你怎么走，今天讲白了一点，资金去打了主板的票，那资金是往主板走的，那主板再往下走，其实也就200点空间。说的不好听，就200点空间，你一天就到了，一天就到了，那你眼一睁闭一下，就2天过去了，不就是也没什么事情吗？
3: 眼睛一闭，
4: 对吧？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往3700走的话，那至少是你17号你跟我说加个息，那正好是你一个加息，大家一起跑泥石俱下，哎，正好到3700。那现在我觉得太早了。
3: 哦，这个位置太早了，你觉得？
4: 对啊，
3: 好，那么还有就是对于科技股，你刚刚说整个科技板块都没有机会了，是吧？
4: 对，到今年我觉得到今年下半年为止，所有的拉升都是逃命的机会。
3: 哦，嗯，
4: 都是逃命的机会。
3: 对，这是针对科技股来说的，还是说整个市场的板块？
4: 整个科技股双创我是就是肯定就是不敢再看了。而且我只就是双创里面只有一只股票我会去看，就是宇树，其他的票我可能就不看。它到现在为止已经腰斩了，
3: 哎，对呀，
4: 啊，对吧？已经腰斩了，对吧？那说句不好听的，哎，它在往下跌，它的市值跌破2000亿的时候，跌破2000亿到1500亿的时候，那我觉得我是可以考虑它去做低吸它的，
3: 嗯，
4: 对吧？就是现在好多利空消息，就是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
3: 哦。你现在对于这个就是宇树现在到了这个价格你是感兴趣的？
4: 对啊，再往下跌就更感兴趣了。
3: 嗯，是，
4: 我现在计划就是他如果真的就往下跌到1500亿市值左右吧，
3: 嗯，
4: 我就开始建仓了。
3: 哦，
4: 就闭眼见，
3: 而且是要拿一段时间的， 对吧？
4: 对，就拿一段时间，就等到整个具身智能，就是说它的故事起来了嘛，就跟以前新能源汽车一样，对吧？它肯定是有个故事，有个很宏大的叙事，等它把这个叙事讲出来，那我就开始慢慢减。所以说我现在计划是这样子的。
3: 好的，谢谢这个于寒星带来的观点啊，再见。
4: 哎，
3: 好，下面有一位3号线韩先生啊，韩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2: 哦，正好接着上面，我来给看好科技股的人打打气。
3: 嗯，
2: 因为我主要是最近一直在看美股的一些科技公司的一些财报，然后正好今天第一个电话有讲到 VIX 指数，对吧？
3: 对的。
2: 啊 ，VIX 指数，因为我也在看，我认为 VIX 指数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区间的，因为上周就像你说，上周五是跌破15，
3: 对，
2: 15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乐观的一个

0: 代表的一个情绪，就大家普遍是看好美股，是普遍上涨的。那我认为在一个非常一个正常的 VIX 区间里面，就涨跌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1: 嗯，
0: 然后说回到我现在还是看好科技股的，因为我看了一下美股那几家云服务的那些公司，我看一下他们最新的财报，我发现他们的营业利润都非常好，都是在40%左右，所以这个也证明目前来说他们去投资这些也就这些云计算的话其实是非常赚钱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尽管有一些比如说偿债的一些暴跌啊，包括有一些加息的一些情况，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就是硬件投入这一块其实还是非常赚钱的，所以我对于一些偏硬件类的制造类的尤其是出口海外的这些公司我还是非常看好。那最近我也在买一些像液冷啊制冷方面的一些公司，最近表现也是不错的。
1: 就这些公司的话觉得就是目前还是比较强势的对吧？
0: 对，因为从他们的订单啊这些都是不错的。
1: 嗯，对。那你个人觉得就是你现在个人自己买了点什么东西呢？买点什么品种呢？
0: 我现在手上主要是液冷，然后我在观望内存，内存也是我看好的，但是因为内存前段时间太热了，我想等它稍微再冷静一些。
1: 存储啊？
0: 对，存储。
1: 存储，那你有些票不同票各位位置不一样啊，有没有呢？前面一个小时好像有个人投资者提到这个存储，它40%的反弹收益啊什么的。
0: 那它是买在最低点，因为我一直在看那几个龙头，其实从高点下来已经跌了蛮多了，60%也有。
1: 嗯，
0: 它如果说它是涨了，它是买的这个时间比较好，但是我是看它未来长期的看，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最近1到2年还是会处在一个内存非常紧缺的一个情况。
1: 嗯，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你想买？
0: 对，我还没有买入，我还没有入手，但是我是计划是要购买的。
1: 哦，因为他是打算抛，因为他已经赚取了反弹收益，你们两个人正好互相之间倒手。
0: 对，我因为看得更长一点一点。
1: 啊，那你看那个海外的科技股啊，昨天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担忧啊，包括资本开支这方面，就什么闪迪、美光，你个人也是觉得哎，还是可以的，对吧？
0: 对，尽管这个偿债的这个利率走高对这些资本开支是有影响的，但是就像我说的，那些头部的那几家的云服务的那些公司，他们的利润都是非常高的。
1: 嗯，
0: 40%在美股的科技公司里面也是属于第一档的。
1: 嗯。
0: 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去做这些硬件的投资还是非常赚钱的，所以这个对这些硬件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1: 嗯，也就是你对于这些东西都是有信心的，你觉得可以买到什么样的位置你愿意出手呢？
0: 像液冷我已经开始买了，包括像我觉得还是需要找一些确定性的，然后一些可能风险比较低的，比如说像我觉得像存储，包括像 CPO 这些我觉得都是我在观察的，包括液冷也是，因为液冷的话主要是跟它下一代的这个显卡它的这个散热的这个技术特点有关。
1: CPO 这块就是有一些大家之前不是一直在担心它这个业绩吗？业绩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比如说几大龙头 CPU 的几大龙头，你觉得它现在目前已经跌到位了？
0: CPU 的话其实是可以拿这个电力设备去做一个对比，因为电力设备它会有一些就是政策方面的一些风险，它可能会禁止一些，但是 CPU 这一块它其实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它可能没有这么高的担忧，所以我觉得政治风险它会低一些。
1: CPU 没有这方面担忧吗？之前不是也是缠绕的，就是说价格高了，或者说要和不要了。
0: 技术特点上来说它是本来的去被做一些追踪了什么，它其实一个这个从它本身技术特点来说就是安全的风险会更低一些。
1: 那像 CPU 的龙头啊，今天跌破10000亿市值了，你个人觉得这是个机会？
0: 现在这些包括像存储这些现在都比较热，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机构啊，包括可能还是会想

0: 想离开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再观望，再等待一下。
1: 哦，你打算到就是你比如说一万一十只今天跌破了，你打算到什么位置上面就去买它呢？
0: 这个可能还是要根据到时的一个情况再来做一个判断吧。
1: 哦，好吧，你现在手里有什么？就是存储。
0: 液冷。
1: 啊，液冷，现在手里就液冷。哦，
0: 对，包括我看了一下下一代的液冷，可能是跟人造金刚石有关，所以我也提前布局了一些。
1: 成本太高呀，好是好的，人造金刚石、石墨烯这种东西，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哎，这个液冷的东西是很好，但就成本太高。
0: 但是对于一个它的现在的这些 CPU 的这个服务器来说，其实还，服务器它也几万美元一台。
1: 啊，什么？你刚刚没听见，你说什么？
0: 啊，我说它这个成本相对于它的这个一台液冷啊，一台那个服务器，是算力的服务器来说，这个还是可以匹配的，因为它的这个服务器非常贵嘛，售价。
1: 嗯，那就看了吧，就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个过程，因为现在需要的液冷的东西也会比较多，对吧？
0: 对，下一代的显卡它都是全静默式的液冷。
1: 嗯，好的，谢谢这个韩先生的观点啊，再见。
0: 嗯，再见。
1: 下面有一位3号线是张先生是吧？张先生，我们看看啊，是张先生吧？张先生在吗？
2: 啊，在。
1: 哎，你好，
2: 王老师，
1: 你
2: 好。
1: 哎，您说。
2: 啊，是我今天也比较开心啊，因为我今天刚算了一下，我今年跑赢指数16.95啊。
1: 嗯。
2: 这个感觉非常好啊，就是，自己非常满意这样的啊。
1: 嗯。
2: 就是我们一直这理念嘛，就是价投嘛啊，然后有些这个，其实市场的波动啊，什么信息啊，我觉得这个关系都不大。
1: 嗯。
2: 就买的低估的就好了呀。
1: 嗯。
2: 啊，这个低估了，有些时候它就是，可能横了好几年，但它起来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也是猝不及防的啊。我这支的话，我这。这三天我看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就是重爆出来以后还行吧，
1: 嗯，
2: 然后就一下子窜上来啊，这个感觉非常好，就是港股的一只保险嘛啊，然后反正现在我还是满仓的，
1: 嗯，
2: 我觉得其实市场啦就很难判断啊，个人观点啊，什么牛市熊市或者会涨会跌啊，这个。其实是判断不出来的，我觉得就是唯一能做的，你就是买到低估的拿着就好了。如果你低估的买不到了，那时候就不该买了。
1: 嗯，
2: 就这么简单。
1: 嗯，
2: 现在可能时间也不多了，反正就稍微说两句好了。好，
1: 那你现在就是还是保持这样一个策略操作是吧？
2: 对，我现在满仓，反正4只股啊，原来是3只，我是那个。周一的话还是加了，就是周一还有5%的仓位，我是那个买了地产，然后它哗哗哗下来。今天呢，我就把那只最大的，因为这个涨得蛮多的，然后我就出掉一点点，然后地产再加个差不多5%吧。反正我的原则就是低估嘛。这个地产简单可以讲一下，我那只就是净资产8块多，现在1块多，我买的全是港股的，所以我是无所谓它短期涨和跌的。其实关于大盘呢，个人观点，我觉得说牛市结束，就是如果说继续涨，哪怕比如说沪深300，我其实一直是看翻倍的嘛，沪深300看6000嘛，我觉得这个到6000也不过分的。你像很多股还是低于净资产的，这个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它还挣钱的，低于净资产的，虽然说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好，对吧？那科技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这个绝对是，就至少几年内不会再见到今年的高点了，但都是个人观点啊。
1: 好，
2: 对，我之所以满仓嘛，就是还是对牛市还是抱着希望的这样子啊。
1: 嗯嗯，
2: 啊，也是个人观点。
1: 好的，谢谢这位张先生啊，再见。
2: 再见啊，王老师。
1: 好，这个临近尾声，我们请出的是这个嘉宾啊，汪笑华，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的情况。
3: 好的，其实我们会看到今天受到地缘的这个风险暴露的影响，整个油价大涨之后，快速的推升了这个10年期美债收益率，对吧？然后续创20年新高，然后再把30年美债收益率也推高了，所以整个成长股的估值受到了一定的压制，那市场的这个信心啊、风险啊都是有明显的这个压力的。

0: 那么市场的话呢，也不会说有太多的下行空间。下跌之后的话呢，也会看到有长线资金在红利当中进行一个低吸，所以指数我觉得其实波动不会有特别大的空间了。但是的话，个股可能会不断的去做轮动，做一些这个切换。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觉得之前有一些底部迹象啊，或者几级迹象的细分行业，有可能会有持续的一些修复。那么主要的三个方向呢，就是围绕着科技资源和红利啊，资金会在里面去做不断的轮动。比如说啊，资源当中大家会看到此前从化工到有色到后面的油气到最近的这个整个的农业板块。那么像这个科技当中的话呢，不断的在从 AI 硬件，像软件，还有传媒板块去轮动。那么还有的话，会看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红利当中呢，也存在着大金融啊，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中字头啊，也有对应的一些轮动。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可能就看哪个板块比较低，然后筹码结构比较好，然后资金会去做短期题材性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啊。那么投资人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也可以延续这样一个思路，参与这样的一个轮动的行情。嗯。
1: 好的，那么就从板块的角度来说，现在接下来9月份有什么重点的板块是值得关注的吗？
0: 我觉得九月的话呢，主要先做好一个防御啊，然后的话呢，如果一定要去挑一些在防御当中比较突出挑，或者说可能会有比较好的防御属性的话呢，有几个，一个是我觉得非银金融当中的保险和券商啊，相对而言虽然今天表现的也比较一般，但是可能向下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然后盈利各方面的话呢，也会受到长线资金和红利资金的一个认可。然后另外的话，科技当中的话呢，我们前面聊到就是资金会向传媒方向去做一些切换和轮动，也可以值得一定的关注。 另外的话呢，在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会看到整个粮食价格的，包括农产品价格的一些海外的一些这个上涨，因为厄尔尼诺天气的一个影响。那么后续的话，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农业的板块在内部会去做切换，比如说一些化肥，也包括可能会有一部分的经济作物，有可能会像橡胶啊，还有一些棕榈油的一些产品。那么对应的话呢，可能上市公司的部分的一些行业细分的龙头会有一定的机会。
1: 好的，谢谢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观点的分析。

0: 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铁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期国内私募证券发行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行业迎来明显的扩容窗口，能介绍一下吗？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最新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年内新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已经突破10000只大关，而且突破节奏明显早于去年同期。那么本轮私募新发大幅放量，资金布局呈现出怎样的结构性特征呢？业内人士表示，从整体数据来看，年内超过10000只的私募证券产品备案，并不是所有策略雨露均沾，而是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结构性分化。其中股票策略成为绝对主力，年内备案数量超过7000只，占比接近70%，足以看出当前资金对权益市场的倾斜力度。除此之外，多资产策略、期货以及衍生品策略紧随其后，成为资金分散配置的重要选择。相比之下，债券策略、组合基金策略新发数量明显冷清，占比仅有个位数。这组数据非常有代表性，资金正在主动抛弃低波动、低收益的固收赛道，持续加码具备弹性的权益市场。私募机构用新发产品的真金白银投票，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当前 A 股的配置性价比已经显著优于传统的储蓄和固收产品。那么为什么近期私募权益产品会迎来集中扩容呢？业内人士表示，本轮私募发行热潮不是短期行情炒作，而是低利率环境下居民与机构资产再配置的中长期趋势。当前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持续处于低位，银行存款、理财、固收产品收益持续走弱，传统稳健资产的增值空间持续收窄。对于普通居民和机构资金来说，资产保值增值的渠道正在收窄，权益类资产、对冲类策略自然成为资产配置的核心出口。业内私募机构普遍表示，这一轮资金入场非常理性，哪怕市场阶段性出现震荡波动，投资者也很少选择大规模赎回，更多是通过调换策略、逢低加仓的方式调整持仓。这说明市场资金心态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含权资产不再是可选配置，而是中长期资产配置的必选项，也为 A 股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增量活水。那么持续涌入的私募增量资金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 A 股行情呢？业内人士表示，增量资金持续进场是当前 A 股结构性行情能够持续演绎的核心支撑。从基本面来看，当前市场整体估值处于合理区间，叠加国内宏观政策持续温和扩张的基调，政策端持续释放稳经济稳市场的积极信号，为权益市场托底。同时除了私募新发资金， ETF 资金持续

0: 续净流入，场外资金入场趋势明确，市场资金面整体偏宽松。目前来看，私募基金扎堆入场，但是主线分歧依然明显，当下市场机会到底如何来看？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私募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私募。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交易进行时。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盘后板块的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今天的 A 股三大指数是集体的回跌啊，最后呢，创业板是跌了2.39%，深成指跌1.88%，沪指跌了0.97%。量能上呢，比昨天是缩量了大概有2000亿哈。那么整体的行业板块当中也是涨少跌多，个股方面上涨的股票数量超过1500只，大概有50只股票是涨停的。地面冰装的这个板块是逆势大涨，另外呢，北方长龙涨了近17%，还有就是内蒙一机啊、长城军工等都出现了这个涨停。那么今天呢，在市场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像农林牧渔，还有这个农化制品啊、影视院线小金属和证券板块啊，都是这个表现的比较这个弱势。煤炭啊，还有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证券板块都出现了跌幅居前的一个局面。好，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嘉宾，是稍后时间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下他对今天市场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顾的庄博，庄博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三的市场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是夏云凯，夏云凯你好啊，我们来看一下
1: 哎，你
0: 今
1: 好。
0: 天的这个市场当中呢，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这个回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当中呢，又给我们透露了哪些信息？
1: 我觉得主要原因的话是外部的一个黑天鹅的事件啊，主要还是冲突这一块儿。昨天晚上有一些消息以及原油暴涨了5%，站上了这个90美元，对整个宏观也是一定的压制。那对 A 股内盘的话，它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利空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指数走势，除了受外盘影响出现了这个低开以后啊，它其实表现的还是相对有，还是比较有韧性啊，也不算，并没有说持续的出现低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韩国指数今天大跌，我们也相当于维持住了啊这种低开的这种状态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国内的情绪的话，因为毕竟我们昨天也聊了啊，整个还处在上行周期当中，那出现一些扰动啊，它大概率会进入震荡，而不是直接戛然而止，所以我认为这个启动期以及整个向上修复的大的一个趋势，它并没有结束。啊，也算是一个回踩的一个整固的动作，啊，以及海外的这些黑天鹅事件，市场消化消化，就是也未尝不可接下来啊，去继续进行修复啊。所以，总之核心还是4000点什么时候能拿下？那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4000点迟迟的没能攻破啊。昨天最高3995，又是差一点点。那在4000点攻破之前，只能算是一个弱修复，啊，整个从这个8月、9月的修复来看的话，反正整体来讲见底了，往上了，但是强度不够，板块也比较弱，啊，可能真的是4000点突破以后，像增量资金才敢进场，真正相对比较好的行情才会开始。那在这之前啊，就最近市场扰动的信息也比较多啊，可能就会多反复吧。
0: 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之前大家普遍看好的农业板块出现了大幅的一个回调啊，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要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0: 走势，再配合一些市场的主要的一些这个动因啊，包括这个外部的一些这个局势的不稳定啊等等，那么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可能会怎么样？之前大家对这个九月份普遍还是看好的。
1: 我对九月份普遍也是看好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像今天的农业出现大幅回调，和前两天的这个黄金热潮之后大幅回调，本质上都一样的。它反映出的就是市场现在情绪，虽然向好，但没有那么的坚定啊，所以延续性特别差。那对于现在这种操作策略，我们也是建议整个偏短思考，那长拿或者说格局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至于说农业的基本面，我们前期也讲过，更多它本身就是一个题材炒作。那个厄尔尼诺，如果关注期货的话，你会知道，就是每年都会炒厄尔尼诺啊，每年但凡一个农产品涨，都会说厄尔尼诺，它不是一个新消息啊，所以呢，这波短期炒作之后，资金出现一个分歧回吐，我觉得也很正常。那接下来，但是接下来也不会说，整个走弱啊，可能还是会切换一些短期方向继续去炒。因为从今天的涨跌情况来看，跌停只有六家，昨天跌停是零啊，甚至昨天涨停家数还是创了一个阶段新高，所以其实情绪资金这块还在，只是说，就像前期黄金切换到农产品，创新要切换到黄金一样啊，可能在热点的选择上会换一换，但大的方向或者说整个操作啊，还是值得操作，还是有机会可做的。
0: 除此之外哈，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些这个新的一些动向的这个出现啊。那你比如说这个易中天今天盘中呢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接下来整个的这个之前向好的这些科技板块可能会怎么走，还是对于这个整个科技板块你已经不太看好了？
1: 科技板块我们是继续看好的，但是科技板块还是之前我讲的叫科技需与光脱敏，就是整个光，大家知道公募买的太多了，抱团太过了啊，而且光的基本面也确实发生了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啊。我们指光不是说泛指这个光通信啊，而是就其实就是特指这个可插拔光模块，也就是国内产业链这块儿。

0: 个里边主要贡献的是什么呢？是出口，还有部分的制造业，它在这里帮我们支撑着这个 GDP。
1: 嗯，
0: 那内需修复的力度明显还是比较偏弱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一个外边冷，外边热，说错了，内冷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格局，我们的政策必须要在内部去加大一点这个刺激的力度，如果再不发力的话，我们经济下行的惯性是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有一个必要性在去做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再来看这个的可行性，那可不可行呢？七月的政治局会议，我们说了，它首先已经定调了，表态了，很积极，明确的它原话是说，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而且还特意强调了什么呢？要及时的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去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这个措辞其实比以前去对比的话是更加积极的。像及时跟务实管用这两个词，就说这个政策你不能拖沓，所以我们很可能呢，我觉得大概率会在这个时候去见到。那具体到货币政策的这个层面，降准降息它都会用在这个工具箱里面的。那包括就是央行的二季度的货币政策的执行报告当中，它是什么说的呢？它说的是要综合运用并适时的调整货币政策的工具。它跟一季度是原话是什么？一季度原话是叫灵活运用，相比它的措辞也更加积极了。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接下来有可能会看到降准，有可能会相应降息。至于刚才说的这个理由，我已经跟大家说过是为什么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些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政策这一块的话呢，像一些专项债跟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在三季末大概率都会完成全年的大部分的额度。那如果经济修复的压力它继续再加大的话，有可能九月份或者十月份会再出台一些增量的这样的一些财政政策，比如说可能会下达一些明年的专项债的一些额度，或者说去追加一些特别国债的一些额度，或者我去扩大财政的补贴的范围跟力度。那这一类的政策啊，如果说落地的话呢，它也会对我们市场的去提振一个比货币政策的边际宽松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为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对应实体经济去鼓励和发展实体经济，有一个需求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善。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宏观的一个我们说就是说内冷
2: 还是
0: 外热的情况之下，
2: 政策
0: 对我们怎么去看信号呢？盯两个信号。第一个，九月上旬的时候会公布一个叫八月的 PMI 跟通胀的一个数据，这就是检验我们经济修复的一个试金石啊，我们要盯这个数据。第二个就是在月中到月底的阶段，我们有没有就是说像刚才谭老师跟我都预期的，是不是九月会出台一些实际的增量政策的工具出台。如果说这个数据是偏弱而政策是偏强的话呢，那我觉得大概率市场的底部的一个特征就比较明显，是它的一个必要性出现了，它的可行性也出现了。那如果说反弹的，如果说这个时候底部出现，那反弹的动能就会更强，对我们的股民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好。反之，如果说这个数据有改善，而政策的力度在下半个月的时候又低于我们俩本来的对它的一个预期呢，那么我觉得我们投资者可能在磨底的这个过程又有可能会拉长，又要再熬一熬啊，是这样的，这种两种可能性在啊。
2: 是啊，好的啊，我们各位很多的朋友们来给我们这个留言互动啊，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有夏天听友尾号是5333，还有雷叔啊，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我们有朋友们问啊，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怎么看啊？我们音频端可以收听啊，如果大家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打开手机啊，点开微信啊，搜索到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那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之中，而且我们每周三周四啊，我们财经午间到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请到酷网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呢，来跟大家共同来梳理一下九月份的投资策略啊。刚刚其实我们讲了非常多的这个外部的一些环境啊，包括我们内部的一些环境啊。那么其实除了外部的整个的货币政策环境之外啊，我们感到这种地缘政治的危机啊，其他方面的这种问题啊也是非常多啊。
0: 是的。
2: 那么影响我们啊这段时间以来共同关注的一些外部的地缘政治的，就是中东方面的这个局势一直在反复。那今天好像又有升级了，又开始有开战的这种，这个剧情真的是辗转反复啊，所以它
0: 跟《战和传》一样
2: 啊，对
0: 呀，
2: 这个辗转反复其实也就是导致了很多的不确定。

0: 性在增加，你看这个中东局势的再不升级，就引发了这个原油价格的继续的这个上涨，原油价格继续的上涨，可能对于整个的全球的通胀啊，可能又带来一定的这种预期啊。
1: 对，
0: 所以具体到整个这个九月份的话，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对于外部的一些事件、内部的一些事件，我们还要做哪些关注？
1: 对，唐老师说的特别好，这个我觉得这个九月就是多事之秋啊，这个古人说的这个话真是很对。那除了我们刚才一开始提了美联储的这个事情之外，包括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中东局势之外，我梳理了一下有几个比较大的点，我们作为 A 股的投资者一定是不能置身事外。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三大央行的一个利率的一个，就是说决议都集中在九月发生。
0: 是，
1: 9月10号是什么呢？是央行要开会。那市场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可能预期是加息25个基点到2.5%的概率比较大，已经到80%的一个概率了。然后9月15到9月16美联储开会，那这个加息的概率呢是在60%到70%左右。我们刚刚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但我个人觉得落地的，至少在现在落地的难度会比较大。那然后9月18号紧接着就是我们的日本的央行要开会，市场继续压住的这个加息的概率呢也到了80%左右。那三大央行在同一个月开会，而且他们的方向不是那么的一致，就是欧日是偏紧的，而美联储它其实是纠结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管它发生哪一种可能性，对我们大 A 股的股民来说，这就是波动的来源。它总是会导致我们的波动的。尤其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日元的走势。如果说日本加息，美联储又按兵不动，那么日元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这就会触发什么呢？全球的这个套息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平仓，那么对新兴市场的流动性的影响就会有。那么套息交易的平仓是全球流动性收紧当中的最后一环，它一般会带来一些我们说冲击，是突发性的冲击，所以我们的 A 股的投资者要在这个地方要关注紧张一下。第二是您刚才说的局势，中东局势这一块的演化。那像霍尔木兹这个海峡确实从今年的年头可以一直，我觉得可以一直说下去，因为它的这个反复的这个变化，它的通航始终是持续的受限。伊拉克也敲定了9月1号会生效一个紧急原油的一个出口的方案。那伊朗当局又表明，在美国接受他的要求之前，他们也不会去把这个海峡去重新的开放。那如果说霍尔木兹继续受限，又是石油，对吧？就是我们石油的油价进一步的走高，您刚才讲的导致我们通胀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影响，又反向去压制我们 A 股当中的某些行业，比如说的这个航空啊、物流等下游行业的一个利润的空间。所以又是一个让我们投资者市场就进入一个什么呢？就是数据公布之后，就是业绩的验证，还有就是预期切换的一个阶段了，这是 A 股自身的一个阶段。那哪些行业高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哪些又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到九月份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去观察它的一个窗口。
0: 对，所以我们要稍事休息啊，我们因为马上就要广告时间了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接着聊。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6: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我们直播间呢还有来自酷网投资总经理杨如毅，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九月份的资产配置或者是投资策略啊，帮大家来把脉一下哈。那我们今天同样也是音视频的这个同步直播啊，大家如果想要看视频或者跟我们互动的话，大家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收看视频，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刚刚上半段结尾的时候，我们还留了一个尾巴，因为九月份确实有非常多的重磅大事件，不仅有全球各主要央行的一个货币政策的最新的这个动向，还有外部环境也是错综复杂，包括我们国内方面啊，也是处在一个业绩验证期，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
1: 对，最后再加一个点，就是刚才谭老师和我说到的，我们的国内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落地的关键窗口期。对于我们 A 股股民，如果它落地，那么就是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如果没有落地的话，就会有一个预期差的一个政策预期差没有落地带来的一个回调的可能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压力。对我们投资者也是要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吧。对，
0: 要看一下我们觉得上半年啊业绩增长非常不错的一些行业的板块，在下半年的话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如我们所愿的增长哈，这个非常重要。关注到我们 A 股市场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七八月份，我们 A 股市场也是经历了比较跌宕起伏啊。六月底七月份是出现了一个科技股的大幅度的大面积的这个回调。那么八月份的话，其实是一个这个先抑后扬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出现了一个就是回调之后的这个震荡修复的这种行情。那么进入到九月份。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了啊。那到底会我们就是，而且这个指数还有个股修复的这种状，修复到这个程度之后，其实大家也是有很多的分歧的啊。能不能继续的上攻，还是说我们修复了一段时间之后继续的向下往下拐啊，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对于整体的九月份的 A 股市场的这种趋势？
1: 我先说一下结论啊，就是给大家一些信心。就是我觉得九月份的话 A 股大概率还是会就是完成了二次探底之后，然后开启一个震荡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但是这个向上也不是我们大家预期中的那种哇一根线直接拉上去，也最好不要回到过去的那种一根线直接拉完所有把未来所有的这个上涨都涨完的这样的行情。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进二退一的这种磨底式的反弹。就是我们先来说说，就是说为什么支撑我这个逻辑的理由啊？就是我觉得支撑的因素有三个点。第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盈利端，它现在是有一个实打实的一个支撑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上半年的这个半年报基本也披露完了，那么全部的 A 股的这个除了非金融板块之外，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半年净利润累计增速是 16.7%， 交了一个答卷。那么有盈利支撑的一个上涨跟纯资金去推动式的上涨，它的本质的性质还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支撑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什么呢？是政策是有一些托底预期在的，这个我们刚才也具体的去聊过了。就是我认为如果财政跟货币政策它可以去发力的话，如果能同时发力，对我们市场的一个偏好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积极的一个因素在的，就我们重点去关注。第三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市场确实也经历了刚才谭老师说的七月份跟八月份的一个剧烈的一个调整之后，其实已经压缩到了一个很低迷的水平，包括我们的成交量也到了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水平。那 A 股的成交额已经从高点到现在已经回落了一半了，那我觉得现在也到了一个地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在，这个是我们支撑它的一个点。但是呢，就是说对我们的市场同样也存在一个制约的一些因素，有支撑但也有，就下面有支撑，上面有这个制约。制约是什么？也是三个点。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海外的，我们刚才也一开篇就在提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海外的流动性的收紧的这个预期一直在扰动我们的 A 股。上周我们看到啊，就是沃市讲的话，我们的 A 股第二天也有反应，昨天晚上也是这个就是美联储的理事说话，然后今天的 A 股也同样会有一些反应，这个就是扰动。那这个加息的概率不管最后加不加，它都会制约我们的一个风险偏好，它不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风险偏好的一个上升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中东局势的一个反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受限，这个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地缘的风险还有一些

0: 进一步我们意料不到的，不在我们预计范围里又有什么突发，特朗普又有了一些怎样的一些举措之后，对全球的风险资产都会有一个冲击。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我们的科技的板块，因为科技的板块是这一轮主导了
1: 对
0: 我们之前轰轰烈烈的上涨，也是这一轮让我们的行情突然有了一个下跌的一个最主导的一个因素，也是来自于科技板块的一个制约。那么它的筹码结构经过，我相信您应该也听了不止一次了、
1: 嗯、
0: 虽然我们的节目主要是股民，但是永远给大家的思路就第一个点的建议呢、
1: 嗯、
0: 配置配置配置永远是王道、
1: okay.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地区今天阴到多云，有

0: 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明天上午起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接下来的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期国内私募证券发行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行业迎来明显的扩容窗口，能介绍一下吗？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最新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年内新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已经突破10000只大关，而且突破节奏明显早于去年同期。那么本轮私募新发大幅放量，资金布局呈现出怎样的结构性特征呢？业内人士表示，从整体数据来看，年内超过10000只的私募证券产品备案，并不是所有策略雨露均沾，而是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结构性分化。其中股票策略成为绝对主力，年内备案数量超过7000只，占比接近70%，足以看出当前资金对权益市场的倾斜力度。除此之外，多资产策略、期货以及衍生品策略紧随其后，成为资金分散配置的重要选择。相比之下，债券策略、组合基金策略新发数量明显冷清，占比仅有个位数。这组数据非常有代表性，资金正在主动抛弃低波动、低收益的固收赛道，持续加码具备弹性的权益市场。私募机构用新发产品的真金白银投票，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当前 A 股的配置性价比已经显著优于传统的储蓄和固收产品。那么，为什么近期私募权益产品会迎来集中扩容呢？业内人士表示，本轮私募发行热潮不是短期行情炒作，而是低利率环境下居民与机构资产再配置的中长期趋势。当前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持续处于低位，银行存款、理财、固收产品收益持续走弱，传统稳健资产的增值空间持续收窄。对于普通居民和机构资金来说，资产保值增值的渠道正在收窄，权益类资产、对冲类策略自然成为资产配置的核心出口。业内私募机构普遍表示，这一轮资金入场非常理性，哪怕市场阶段性出现震荡波动，投资者也很少选择大规模赎回，更多是通过调换策略、逢低加仓的方式调整持仓。这说明市场资金心态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含权资产不再是可选配置，而是中长期资产配置的必选项，也为 A 股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增量活水。那么持续涌入的私募增量资金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 A 股行情呢？业内人士表示，增量资金持续进场是当前 A 股结构性行情能够持续演绎的核心支撑。从基本面来看，当前市场整体估值处于合理区间，叠加国内宏观政策持续温和扩张的基调，政策端持续释放稳经济稳市场的积极信号，为权益市场托底。同时，除了私募新发资金， ETF 资金持续净流入，场外资金入场趋势明确，市场资金面整体偏宽松。目前来看，私募基金扎堆入场，但是主线分歧依然明显，当下市场机会到底如何来看？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私募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义，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私募。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申购的两只新股，科创板的穗源科技和北交所的腾讯精密。在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栏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 AI 制药行业。 近年来，我国创新药的上市数量快速增长，医药创新硬实力持续提升。随着技术的加速渗透，人工智能已经深度融入到药品的研发、生产、质控、监管全链条。AI 赋能创新药正站上产业的发展新风口。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百济神州和美国政府达成了 PDE 降价协议，对公司影响到底有多大。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申万宏源的投资顾问司伟杰先生。司伟杰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0: 好，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这只被市场认为会是又一只大肉签的穗源科技688801，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3: 好的。它呢，这个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啊，就是熟知的 GPU 四小龙之一的穗源科技呢，它是创立于2018年3月。那么公司呢是专注于做云端 AI 芯片以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和销售。那么目前呢已经自研迭代了4代架构5端云端 AI 芯片。构建了覆盖 AI 芯片、AI 加速卡以及模组、自算系统以及集群和 AI 编程等完整的产品系列。那么它的主营收入主要是分为 AI 加速卡及模组、自算系统及集群两大类产品，那么均以客户验收作为自己收入的一个确定条件。那么整体来看，市场的关注度对于这只股票还是比较高的。
0: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啊，它行业当中的地位如何，在行业当中竞争对手主要有哪些，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以及公司目前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那么我们其实看到啊，穗源科技是我国云端 AI 芯片领域的一个领军企业。那么公司呢与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任科技合称为国产 GPU 四小龙。它也是继海光信息、寒武纪以及前面提到的几家公司以及天数智芯后，第7家 AI 算力芯片上市公司。在国内 AI 芯片竞争格局中，华为、升腾、寒武纪、海光信息位列前3，木西、摩尔、昆仑芯、必任科技等进入前10，穗源科技呢排名在第11到20位。那么公司自成立近8年来，产品呢持续迭代，开发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已经得到市场的检验和认可。那么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对手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公司。那么在细分领域我们来看啊，在通用型计算架构 GPU 方面，主要是海光、天数智芯、必任和摩尔县城；在专用型计算架构，主要是华为、海思、寒武纪、昆仑芯等。那么在国际市场上，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英伟达等全球的 AI 芯片巨头。公司的优势在于，首先它在产品体系上是比较完整的，从 AI 芯片到加速卡、自算集群，再到软件平台，形成了全栈的一个产品体系。第二个，在互联网场景已经得到了大规模的商用验证，受益于互联网大厂就是腾讯在软硬件定制方面有多年的一个深耕合作，那么在广泛的一个互联网 AI 场景中已经得到了一个大规模的商用。同时呢，公司参与了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自算中心项目，深化与国内电信运营商的合作。整体来看，在全产业链呢，在晶圆制造、封装测试方面，也和产业链伙伴达成了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合作，这些都是公司的一个优势。
0: 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3: 好，我们梳理了一下公司近3年的一个业绩情况啊。公司2023年营收3亿元，2024年7.22亿，2025年9.90亿。那么规模净利润呢是一个 亏损，但是在不断缩减的一个过程。2023年。

0: 负16亿，2024年负15亿，2025年负11.64亿。那么整体来看，公司的业绩也是在不断减亏的一个过程中。本次呢，公司募资约60亿元，全部投向芯片研发与产业链建设中，主要是分为第五代 AI 芯片的研发，以及第六代 AI 研发，以及先进人工智能软硬件协同的一个创新项目。这是它的一个募资资金的一个用途。
1: 好，来看一下发行价过百元了啊，每股142.18元。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目前市场是有一个比较高的预期的，你怎么看的？
0: 我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因为公司的关注度很高，它是一个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嘛。然后结合前面的几家科技股的一个上市情况来看的话，那公司作为 AI 芯片赛道是深受市场的一个高度关注的。另外，公司的营收高速增长，3年复合增长率81%。那么，2026年上半年营收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亏损在逐步收窄。公司预计今明2年实现盈利。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积极因素，会为公司上市后的股价表现提高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那么，这是一些关注的一个因素。同时呢，我们也要就是警惕一下风险啊。就是首先呢，公司还是没有盈利的，这是一个关键。第二点的话，公司的客户还是高度集中。

0: 郑天先生，那么今天请他来跟我们聊聊 AI 制药行业。我们知道一款新药啊，从实验室走向患者，传统的路径呢，平均耗时是10年，投入超过10亿美元，临床的成功率不足10%。这样的一种长期困扰创新药研发的困局啊，正在通过人工智能的进入被悄然改写。目前呢，有一些药物啊，正在通过 AI 优化的配方，显著提升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和用药的安全性。邓天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乘着政策红利和资本跨界合作的东风 AI 技术，能不能够完成从单点试验到全域应用的跨越，真正为创新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那您觉得行业发展的逻辑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呢？
1: 好，首先啊，从这个第一个问题回答，能不能注入这种持久动力啊？那目前来看，这个结论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从几个角度来看，现在应该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了整个行业的一个效率。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全链条的这个赋能价值，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初步的验证。因为在 AI 技术来讲的话，早期啊，一般是只是在于这个药物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很局限的场景里面可以用得到。但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和渗透，然后这个大模型的应用啊，不断的去对它做训练，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到这个新药的很多个环节都可以用得到。比如说像刚刚说的早期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靶点的发现啊，到这个预测的这个药理特性，到这个构建蛋白的整个结构模型，可能在后期的临床里面，还有这个临床阶段啊，它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提升效率的过程。然后在这个时间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基本上每个环节都是50%以上啊，多的环节可能有80%的这样的一个效。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节省，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幅压低整个研发成本，然后提升这个成药性啊，系统性的改善这个传统药企它有一些就类似于像反摩尔定律这样的一个效率困境，甚至呢在元宇宙相关的这种仿真技术的结合也可以和 AI 相结合，那可以进一步的在这个虚拟空间生成这个试验用的这种组织器官虚像啊，还有像模拟病理生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进一步拓展整个 AI 的在临床上的应用边界。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的在这个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发现像这些技术框架和落地路径啊，基本上是逐渐已经跑通了。那么此前的 AI 大多只是参与到早期的这个概念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开发的概念验证阶段，然后这些局部环节呢，它相对来说比较细碎。但是呢，当前的一个技术方向呢，它基本上很明确了，就是这个全链条能参与的都参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化。然后从早期的这种这个早研工具啊，基本上变成了这种覆盖分子多模态啊。研发全链条的这种端到端的整个体系，而未来完全有可能出现全流程是由 AI 驱动的。现在因为等于说它已经是接管了一大部分，那可能在这一块的话，它已经形成一个比较这个完备的体系。那未来把一些现在还不能够搭上的一些点再给它连上的话，那可能未来甚至这个环节可以让它全部都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去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然后此外呢，我们看到像全球的一些监管体系啊，也已经是明确的释放了一些支持的信号。就比如说像 FDA 啊，它为代表的一些这种全球的监管机构，它在快速适配了这种 AI 技术的这个落地啊，比如说像2023年 FDA 就密集出台了像这个涵盖了像药品制造啊、药物研发，还有这种全链条的这种 AI 的监管文件。还专门这个设立了像数字健康卓越中心，还有像这个 AI 指导委员会啊，来指引一些这个合规的一些工作。然后当前的整个 AI 的这个基本上已经可以说它是已经落地成为了一个临床的这个新方法学了吧，应该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临床这个阶段，它有这种实验临床的一些关键的基础实施啊，都可以由 AI 来去摄入到其中，然后为这个整个 AI 从单点试点走向这个全领域啊，应该算是在监管上面应该是做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铺垫，然后把一些这个障碍给进行了一个扫除。然后第二个问题指的是这个行业发展逻辑啊，有没有很大的一些变化？那我觉得有一些啊，就比如说从这个决策范式，它有一个底层上的转变，因为行业整体呢已经从过去依赖科学家经验主导的这种研发流程的模式转变向了这种智能化的自主决策的这种新范式。那么当前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智能体和这个统一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 啊，那么生物基础模型呢，基本上呈现出了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因为这个数据量是随着你越用越多，然后它的数据也会越来越多，然后再反过来它也会影响到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然后所以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螺旋式的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它这个评估逻辑也发生了一个彻底改变，因为2025年那个 AI 这个医药它整个这个交易额呢，相比来说已经是有一个大幅提升啊，背后就是指的是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

0: 价值有一个体系的重估啊。从过去关注的这种 AI 技术本身有多先进，现在已经是慢慢转向了 AI 在设计管线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到底能有多出色，能够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啊。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上来说呢，使得整个行业的整个发展呢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逻辑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稍后时间啊继续请邓天先生给大家聊一下 AI 赋能创新药实际落地的成效到底如何。半点之后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全球首个进入三期临床这样的一个 AI 的研发药物啊，使得整个这个标志着整个行业它有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得出的一些结论，然后做的一些复核。那这样的话，使得这个流程呢，它也慢慢的变成一个这个深度捆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使得现在的这个商业模式呢，也跑得更加的通畅，大家的应该都是属于一个热火朝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再从半年报的情况来看啊 ，AI 制药行业的景气度呢是出现显著的提升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和 BD 商务拓展呢频频出现，也成为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那么你觉得有哪些具有核心优势的龙头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0: 我觉得这块的话，因为还是港股的跟我们投资者比较近的一些标的其实都在港股里面，那么 A 股相对来说还比较少。那就比如说像这种这个管线推进比较好的这种全球化龙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比如说像这个英锡智能啊，它的核心优势是在于管线落地的进度，它应该基本上走在全球第一梯队了。然后旗下进度最快的这种核心管线呢，已经进入到了三期临床的一个阶段，是全球最有希望这个率先兑现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研发的药物之一啊。那么所以说它这一块的话，是比较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然后还有呢，就是像这种平台闭环型的这种能力比较突出的技术型龙头啊，代表企业呢就是这种也是港股的这种金泰控股啊，它是融合了这种量子物理 AI 还有云计算这种技术，搭建了它就是一套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自迭代的一个闭环，就是从高通量实验到高质量数据再到高智能模型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啊，业务涵盖了像小分子啊、大分子啊，它这些药物的研发多个领域，然后已经为全球300多个客户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了，那拿到了这个总金额将近60亿美元的这样的海外的一个大额订单啊，也是比较稀缺的这样的一个标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方向呢，可以大家去进行一个关注和挖掘吧。
1: 行业啊，还面临哪些挑战？产业全新的增量，您觉得又会在哪里去得到释放呢？
0: 我先讲增量吧，因为增量可能大家比较关心啊。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来自于这个试实验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爆发，因为刚刚已经讲了，整个行业一方面时间在变短，第二方面成本在变低，第三它的成功率还在变高，那这样的话一定是整个行业它的一个这个订单量会变得很充足，所以它使得整个产业链它有一个大的一个需求爆发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啊。那么尤其是像现在的这个研发模式是像这种设计到构建到测试到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啊，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第二个呢，是从这个企业采购的这个标的啊，它肯定是有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可能要去进行一个把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跨国企业的它这个 AI 采购已经从过去的这种低成本啊、小范围的这种预测模型进行验证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啊，转向了像这种多元数据啊、连续完成多步的这样多步骤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转变。所以呢，在这块的话，如果有一些企业平台型的企业能够接入到这一块业务，那可能它的一个这个增长也会比较多。然后再来讲一讲这个面临的挑战啊，面临挑战我觉得其实无非就这几个。第一个是技术和这个数据层面它是否会存在瓶颈，因为现在肯定都是这个热火朝天的状态，但是什么时候它可能会碰到一堵这个隐形的墙啊，碰到这样的一个瓶颈，这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在合规和知识产权层面上面到底现在是怎么样，其实还可能存在一定的灰色空间啊，就假如说这个结论出来了，到底是归我这个模型的这个开发商也好，还是归你的医药企业也好，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一些这个商业化和市场层面，它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因为整个行业它的竞争在做快速加剧。然后刚刚已经说了，这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洗牌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新。那这样的既然是洗牌式的，有些原本可能一些企业它构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在新的模式到来的时候，可能这些壁垒反而不属于壁垒了。那这样它可能面临一些新的压力啊，所以在这块的话也是投资者需要去进行注意的。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邓天就 AI 制药行业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今天直通公司的主要内容。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百济神州。百济神州和美国政府达成了 PDE 降价协议，对于公司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美国政府推行的最惠国定价机制，波及的处方药范围也正在扩大。9月1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9家

0: 制药企业达成全新的协议，参照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低药价，也就是最惠国价格，下调美国处方药的价格。这里面的九家企业呢，都属于中型的企业，而百济神州也是赫然在列。这次百济神州和美国政府达成降价协议的是公司 PDE 产品替雷利珠单抗，又称百泽安，是公司实体瘤产品组合的基石药物，这也是中国首家与美国达成最惠国定价协议的上市药企。百济神州方面表示，此次自愿协议是结合当地医疗支付体系和政策环境做出的市场特定安排，旨在进一步提升创新药物的可及性，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患者受益。根据协议，百济神州将通过 Medicaid 项目以约定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替雷利珠单抗。 Medicaid 呢，这是美国面向符合特定资格条件人群的医疗保障项目，覆盖符合条件的儿童、孕妇、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部分的弱势群体，其中许多人可能面临着医疗服务负担困难这样的一些挑战。在 A 股的药企当中，百济神州的市值呢是位列第二位，8月31号的市值达到4162亿元，仅次于药明康德。百济神州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源于美国市场。这次替雷利珠单抗的降价到底会对市场影响有多大？百济神州方面表示，鉴于协议具体的条款具有保密性，公司不披露具体的财务信息。具体来看，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产品当中，在美国上市的总共有3款，替雷利珠单抗并非是属于公司在美国销售的拳头产品。那除了替雷利珠单抗之外，美国上市的产品呢是泽布替尼，又称百越泽，索托克拉，又称百越达，而泽布替尼占据的销售额最高，泽布替尼也是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撑起了百济神州近73%比例营业收入的泽布替尼，全球的销售额总计是161.27亿元，其中美国销售额总计113.9亿元。百济神州方面没有披露过替雷利珠单抗在美国市场的销售的金额。今年上半年，替雷利珠单抗在全球的销售额总计是29.84亿元，占到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大约13.4%。百济神州方面也表示，预计通过 Medicaid 项目协议汇集的患者群体约占替雷利珠单抗在美国已获批适应症的患者群体的8%。替雷利珠单抗呢，已在全球超过50个市场获批。从目前初步来看，替雷利珠单抗美国市场的降价对于百济神州整体的收入影响有限，但是仍然需要警惕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产品被波及到。2025年，美国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启动最惠国药品定价政策框架，旨在推动美国部分处方药价格和其他发达高收入国家药品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和参照。根据公开的信息呢，目前与美国政府达成最惠国药品定价协议的全球制药企业已经增加到了26家，覆盖到美国品牌药市场的89%。美国政府表示，未来将继续推动更多的原研品牌药和生物药生产企业参与相关的安排。百济神州曾在今年半年报当中提示风险称，美国最惠国定价模式可能会影响公司在特定司法管辖区的国际定价策略以及未来关于报销和商业化的策略。如果美国定价和国际参考价格挂钩，公司可能会面临海外市场定价的决策，这可能会导致国际患者药物可及性降低，影响公司和海外监管机构以及支付方的关系，或许会影响公司在美国以外市场获得或维持医保报销资质的能力。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老师。
0: 这次替雷利珠单抗纳入到美国的 Medicaid， 也就是医疗补助的降价的协议啊，会不会拖累百济神州今年下半年的一个收入？利润方面有多大的压力呢？
1: 好的，因为如果要去测算他的一个收入跟他的一个利润情况，因为我们肯定需要知道一下那个他未来整个市场的规模是多少。第二，这次的话那个说起来是叫做价格的调整，但是大家都会认为应该是一个向下调整的过程，那到底是降价的幅度是多少，目前为止的话都没有做一个公布。但是我们从那个两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那个大概能够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框算吧。第一个的话，我们就要从那个这次的一个规模和它的一个主导产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百济神州之前在我们的一财广播里面也点评过，这家公司它的主导产品，那个目前为止像那个百瑞泽，这是它的目前为止最拳头的产品，占到自己的营收73%。而这次调整的产品线叫百泽安，而我们看到这款产品的话占了自己的主营业务收入是13%，也就在于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小的产品。当然了，它的公司的拳头产品一共是3块，而且从这次的媒体信息披露当中去看，它的另外两款主导产品的话是不在这次的一个调价范围那个条款过程当中的。所以呢，我们看到那个要接下去的一个所有在美国要做一个创新要上市的品种的话，都要按照最惠国的价格来做一个定价。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两款那个主导产品不在其列，而这次的这个百泽安的话，那个它的一个调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这款产品刚刚上市2年，而且这个上市的话，无论是去年的财务报表还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增长速度，相对来说的话没有它的拳头产品增长速度这么快。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百泽安的增长速度是12%，那由此的话大概率啊，有可能公司更多的是一个以价换量的过程，也就是我降低一部分的一个价格之后，我纳入到你的新的医保结算体系，从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公司能够在更多的那个患者范围当中来做一个有效的推广和覆盖。我认为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有可能公司那个不仅有可能不一定是受损，有可能反而是受益的，因为能够把自己的量能够迅速的起来。第二，我们的话就要去观察一下公司，当然了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新产品来做一个投放，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百济神州过去这10多年，它在资本市场当中每次拿到资金之后都是一股脑儿往研发做一个投入的。从2014年那个在国内成立之后，一直到2021年我们科创板上市前后，一共融了有690个亿，没听错，真的是叫做100亿美金。拿到手之后的话，它要研发投入是累计投放的资金已经超过了700个亿，也就是他募到的资金基本上全都是往研发里面去投。但是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到他这块的一个投入量，比如说他是最大的那个百瑞泽的话，虽然之前是有很多的知识产权的一些官司在，但是他不光是要跟前任去打官司，他还要跟后任，也就是后面还有很多仿制药的企业是在追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泽布替尼的话，在2034年之后仿制药就可以来参与了，那这么一来的话，他需要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壁垒，也就是他真正的一个蜜月期，或者说能够公司带来超额利润的可能就是在未来10年不到。所以他需要打造一些新的品种，特别是标杆类的品种，能够继续保持公司的一个成长性。好的，陆远。
0: 现在市场当中啊，在科技板块回落之后呢，有不少投资人都想根据生物制药企业的中报啊，来判断行业是否能够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主线，尤其是中国医药产业业绩拐点的信号集中在显现。比如说一些头部的 CRO 企业呢，集体上调了全年的指引，也有部分老牌的药企完成或逼近转型。那你觉得医药能够扛起下半年的主线吗？
1: 好的，我觉得医药股的话，那个的确啊，目前为止经过了有接近1年了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创新药的个股就开始出现了一个调整。到目前为止的话，调整的整个周期的话已经快接近1年了。那个接下去的话，是不是能够再重新的经过底部的一个徘徊之后，进入到那个新的一个成长周期，这是我们市场当中所关注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医药股它的一个成长性相对是比较突出的，或者说它的一个进攻性是完全具备，就包括今天我们所聊到的百济神州，它的几款那个拳头产品的话，在欧美市场当中它的 成长性是要达到20%-30%。我像我们刚刚所聊到它的最大的权重那个板块，百瑞泽的话，它的成长性是要高于30%的。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医药，特别是创新药领域当中啊，能够一方面扛住。

0: 个药价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波动，特别是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欧美市场也好，都大家都希望有一个降价的过程，因为药费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就包括像我们中国的卫生领域当中的那个投入支出占到我们的 GDP 要接近7%左右，我们的财政支出的话也要达到7%，那这一块的话支出的比例是非常高。当然了，美国有可能更高，我们看到美国的医疗支出的话占到 GDP 的18%，而占到那个政府的财政支出要接近30%，所以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降价或者说那个诉求会来得更加明显一些。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创新药的公司相对于仿制药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壁垒，也就是我创新药的前几年我是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医药板块当中，大家都希望是往创新药里面走，而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那个可能创新药排名第一的第二的，过去大家都会觉得恒瑞那个江苏的这是非常厉害，但是现在的话百济神州2021年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大家都会发现百济神州有可能它的一个创新药的投入量是来了最高的。那由此我们认为在创新药的一个领域当中，第一我们认为可能现在是在一个低位，那个它什么时候起来可能它更多的需要时间，因为已经调整了有接近一年，按照以往的惯化起码一年半以上。第二个的话，我们认为应该要关注最龙头的标的，我们看到今天所聊的这个标的的话有可能是在 A 股市场当中创新药应该是那个属于最头部的了，因为不光我们看到它有拳头产品，而且它的50%以上收入都是往欧美走，那个能够更多的去在国际舞台当中去获得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好的，陆源。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哎，好的，见。我们会在梦想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主要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
5: 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是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啊，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收盘喽。

0: 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好，各位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在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市场这个表现情况啊。这个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是缩量收跌啊，整个板块应该算是受到了隔夜美股的这个影响啊，这个大部分的股票都是处于一个这个回落当中。今天只有1.82万亿啊，比之前的这个缩量啊又这个严重了一点。然后市场当中除了啊这个地面冰装这个板块逆势大涨啊，其他的一些板块基本上啊都是跌幅居前，比如说证券啊，这个能源金属、煤炭、稀土、农林牧渔，对吧？昨天我们还讨论了很热烈呢，什么种业啊、农林牧渔啊，今天跌幅榜前列啊，甚至很多还是跌停的，对吧？还有 AI 应用、影视院线这些东西，传媒股啊，这个连续两个板之后，今天又出现了冲高回落。另外呢，我们看到全球大家也都在担心啊，说这个全球的这个国债抛售还是很严重的。啊，也影响到了就是大家接下来对于整个的这个债市的一个担忧啊，应该是个担忧啊。那么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另外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关心的事件，就宇树嘛，宇树今天正式跌破了550啊，那么也是第一天我们都知道最高是1100，今天是550最低啊。那么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表现，尤其是今天还有一个新股申购啊， GPU 的四家人家最后一家，对吧？这个随远是最后一家申购。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市场的波动呢？啊，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交流一下，说一说你对于今天这个市场的感受是如何的。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啊。首先有一位一号线的这个是什么？蒋先生，对吧？蒋先生你好。
7: 主持人下午好。
1: 嗯，你说说你的观点。
7: 周一打电话说把仓位降到20%，因为那根阳线我猜测有可能是诱多。那当时的猜测今天是这两天跌下来，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
1: 哦，蛮幸运的。接下来呢？
7: 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等放量，等恐慌。
1: 等放量。
7: 没有放量的下降，对，没有等。要么放量往上涨，要么放量往下跌，两个状态我都会去接。
1: 啊，往下跌放量，就是放到多少的量呢？以什么为标杆呢？
7: 以引波呀，以 VIX 指数引波恐慌盘，恐慌指数为准。
1: 恐慌指数为准。
7: 对。
1: 我看一下啊，这里恐慌指数最
7: 今天恐
1: 慌指数上一次恐慌指数是哪最比较高的什么时候啊？
7: 要往前推一段时间了，有好久，因为这个量它不大可能会有恐慌。我觉得要有恐慌的话，最起码要当天，比如说放到2.2万亿啊这种状态，就有可能会有出货盘，也有买货盘，这样的状态才有可能会产生恐慌盘出来。
1: 比如说哪个阳线让你觉得，哎，这个就是就像于这种情况，类似于这种的表现，有恐慌盘。
7: 这往前推这段时间都没有这种状态。
1: 啊，
7: 这段时间都没有这个状态。
1: 这段时间没有超过2.2万亿吗？有啊，怎么会
7: 有？
1: 有
7: 2.2万亿，但是没有恐慌的状态。
1: 哦，2.2万亿往上涨，不是往下跌。
7: 上涨或者下跌，它其实五 X 指数都会发生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1: 对。然后就是对于你来说，不是两个方向吗？只要超过2.2万亿，不管上涨还是下跌，你不说你会都会操作，对不啦？
7: 要看 VIX 指数的变化，如果往下跌，如果说你下跌，那如果到了今天，比如说2.2万亿 ，VIX 指数。

0: 就一定会往上跑的，一定会往上跑的，不会往下跌的。
1: 所以我在问呢，就是最近一
0: 对，
1: 次的二
0: 如
1: 点二
0: 果
1: 万
0: 是
1: 亿，
0: 超过
1: 你这
0: 二
1: 个，
0: 点二万亿往上涨，VIX 指数如果不动，也是可以接的。
1: 最近一天2.2万亿是什么时候啊？最近一次。
0: 没往前看，就是我是礼拜一减仓的，减到2成仓，就礼拜一打电话过
1: 神
0: 来
1: 奇，
0: 减到2成仓。我
1: 可
0: 觉得那
1: 怕
0: 根指
1: 啊！
0: 数是银行、券商、保险都在涨，那一天上涨，然后没有突破，日线的新高，那我觉得那天有可能有诱多的嫌疑，就把仓位降下来。
1: 不，你就现在就在回溯我当我前两天或者上周或者上个月判断如何精准，我觉得没意义了。关键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是说接下来怎么操作，对吧？你说了根据那个恐慌指数啊来判断你市场的进或出，对吧？那么
0: 对，
1: 我看了一眼啊，大概毛估计啊，应该8月17号这算是一个应该是超过2.2万亿的这个最近的一根放量
0: 对，
1: 阳线。好，放量阳线。那么我们去看那个 VIX 指数，你看的那个指数嘛，对吧？那它呈现一个什么状态的时候，你会进场呢？
0: 就下跌的时候迅速往上涨，
1: 下跌的时候迅速，什么
0: 对。
1: 东西下跌，什么时候迅速往上涨？
0: 大盘指数往下跌，VIX 指数迅速往上涨。
1: 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逆向行为的？
0: 会呀、
1: 哪天发生过啊？
0: 啊，我记不得了，但是一定会这种状态，迅速的下跌，恐慌指数一定往上跑的，VIX 指数一定往上跑的，不管是哪一次，都是这个状态，
1: 我
0: 放
1: 看一
0: 量
1: 下
0: 下
1: 那
0: 跌
1: 个，
0: ，VIX 指数一定往上跑，这个是规律。如果
1: 哦，
0: 说像今天状况，缩量下跌，虽然是指数下的。跌了很多，但是你看 VIX 指数还是在往下跌的，说明跌的非常稳定，那它还会继续下跌。VIX 指数上涨或者下跌，它并不代表好或者坏，它只是说这个位置不稳定了，它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上涨2.2万亿迅速上涨，假如 VIX 指数还在下跌，那我觉得上涨是有效的，上涨是比较明确的，那也是可以加的。
1: 如果这里是上涨，然后 VIX
0: 对，
1: 这个指数是往上涨
0: 五
1: 的，
0: 幺个指数，那就可能加的概率就会偏小了，说明上涨不稳定，
1: 上涨不稳定。如果这个东西
0: 就是上涨不对，
1: 这指数恐慌指
0: 有
1: 数
0: 可
1: 是
0: 能
1: 往
0: 会不
1: 下
0: 对，
1: 跌的，
0: 往下跌的或者平稳的，或者变化不大的，放量上涨一定是可以追的。
1: 那好奇怪哦，那你这个 VIX 指数是上周五创了一个新低，对吧？
0: VIX 指数它当天都会有变化嘛？今天上涨下跌，它今天是一开盘就是最高位，一直往下跌的嘛？
1: 不，我们来回溯嘛，就是验证嘛，就是你这个东西就是，
0: 对，
1: 你提出一个理论啊，一个规，找出了一个规律，那我这个规律至少是最近这单点几次我都要适用嘛，对吧？不然这个
0: 对
1: 规律就
0: 对，
1: 它的有效性就存疑嘛，对吧？那我们举个例
0: 对，
1: 子，上礼拜五你那个 VIX 指数刷了一个14.13的这个低点，
0: 所以啊，那个
1: 对
0: 天我记得当天礼拜五是加仓的，
1: 吧？对吧？然后
0: 礼拜五应该是
1: 礼
0: 加
1: 拜一
0: 仓
1: 它
0: 的，
1: 还是下跌的。还是就横盘，应该说这么说横盘。
0: 对，
1: 但是你是减仓的，为什么呢？
0: 因为礼拜一的这个指数是三大金融指数都一直在上涨，然后整个成交量
1: 所以你的
0: 没有
1: 买
0: 变
1: 卖
0: 化。
1: 到底是看具体的板块涨跌呢，还是看 VIX 指数呢？
0: 当然是 VIX 指数作为比较重要的辅助要素，然后以成交量为主。
1: 那
0: 以
1: 按
0: 成
1: 照
0: 交
1: 你
0: 量为
1: 的逻
0: 主，
1: 辑来说，VI 当恐慌指数刷了一个恐慌指数的近阶段的，或者说近一年的新低。
0: 也就是非常简单。你看到恐慌盘其实是可以接一些的，接完了过后，如果它继续往下跌，我还会继续接。
1: 如果往上横盘呢？
0: 那横盘如果放量上涨，VIX 指数是横着的，那我也是可以接的，
1: 那礼拜
0: 说明
1: 一
0: 整体上
1: 就
0: 涨
1: 说，
0: 相对
1: 如
0: 比
1: 果
0: 较稳
1: 没
0: 定。
1: 有今天的这根下跌，或者说昨天的这个情况的话，这里 VIX 指数不是就是横盘的一个状态，就是
0: 那
1: 创了
0: 你要
1: 新低之
0: 看
1: 后一个
0: 周
1: 横
0: 一，
1: 盘，
0: 对，你要
1: 对
0: 看
1: 吧？
0: 周一到底是谁在涨，到底是谁在涨？你看这段时间整个创业板一直是下降趋势的，所以说你看这整个周一它就是金融三大指数，金融三大指数是不是我长期我基本上不会操作的，它
1: 所
0: 不
1: 以，
0: 在我的
1: 恐
0: 范围
1: 慌
0: 之内。
1: 指数这个东西到底是针对 A 股上证指数的恐慌，还是针对海外市场的恐慌，还是全球市场的
0: 当
1: 恐
0: 然是
1: 慌？
0: 我们自己了。当然是我们自己的，
1: 这是针对 A 股市场的一个恐
0: 对
1: 慌
0: 呀，
1: 指数啊。
0: 对，
1: 哦。
0: 期权也就是期。

0: 权的引播嘛。
1: 哦，哎，我问一下，它这个东西，这个指数怎么设置你的？
0: 我要用另外一个软件的，
1: 啊，
0: 不是在本身这个，不是本身在我们说，
1: 不
0: 哎，
1: 是不是不是，跟
0: 中
1: 软
0: 台
1: 件
0: 直
1: 没有
0: 接。
1: 关系，设定的方法，就好比这道菜，它是就不要有酱油、有肉、有什么什么具体的什么蔬空心菜，不是组合在一起，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合的，就是设定方式，怎么会形成这样一
0: 不
1: 个
0: 需
1: 恐
0: 要
1: 慌
0: 组
1: 指
0: 合
1: 数？
0: 呀，你在一个你自己用的这个软件里面就能看得到
1: 不是，
0: 它的指数、它的
1: 对，
0: 引播
1: 你
0: 直
1: 看
0: 接
1: 得
0: 往
1: 到
0: 上
1: 一个指
0: 涨。
1: 数，比如上证指数，我知道啊，它是
0: 对，
1: 5000只股票的权重比例，n 据它的一个自由流通盘乘的系数，最后得出这样一个指数，对吧？
0: 不不不，
1: 它是一个什
0: 它是
1: 么？
0: 以单
1: 它
0: 项，比如说以300、以500、1000，
1: 啊，这样子
0: 你要
1: 的。
0: 看自己的。对对对，300、500、1000这个标准，比如说300的。有时候一天当中，你50跟300，它的恐慌指数是不一样的。
1: 哦，所以它完全是上证指数的，就是完全根据上，那没有科创和创业板吗？
0: 有呀有呀，
1: 哎，
0: 就是
1: 那
0: 你
1: 为
0: 比如
1: 什
0: 说，
1: 么我百度百科了一下，VIX 指数是由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于1993年推出的波动率指数，最初通过标普100指
0: 我
1: 数
0: 觉得
1: 期权
0: 你
1: 的
0: 可
1: 隐
0: 以。
1: 含波动率计算出反映市场对于未来30天波动率的预期，俗称叫恐慌指数。那跟芝加哥交易所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有百科是这样告诉我的呢？
0: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我用的就是抹财的这个软件，就直接可以看得到，不用那么复杂。
1: 指数是指数，但是它是美国的，就好比你打开那个原油，啊，这个原。

0: 下的，他走个斜 V 字形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那我对于五零来说，就是银行股它本身就没跌呀，
0: 啊，对呀，它就很平稳呀。
1: 就跟五零一样，上证五零一样，它其实没怎么跌啊。
0: 啊，对呀，五零它就会比较稳定啊。

我突然打过去，这上两个礼拜了，他在讲那个英伟达啊，业绩怎么好，为什么他要把2027年2028年的业绩指引拿出来讲呢？因为他心虚。哎呀，我听了呆掉了，这个什么逻辑啊。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一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接热线电话啊，跟各位一起聊聊今天的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下面一位是啊，我们看到是一号线的黄先生啊，黄先生你好。
5: 哎，王毅你好。
4: 你好。哎，今天心情感觉不错啊，这个状态也很轻松
5: 啊。啊，我告诉你，我在外面旅游。
4: 哦，在外面旅游啊？在哪里呀？
5: 在太湖边上。
4: 啊，太湖，哎，那边下雨不？
5: 啊？
4: 上海这边外面今天有点下。

0: 下雨，那边下雨不？现在？
1: 哦，我这边也有点下，但是现在好像又停了。
0: 哦，
1: 因为我怎么说呢？刚才就等于说是就在太湖边上嘛，对吧？坐在边上，然后拿着手机炒着股票，
0: 哎呦，开
1: 对
0: 心
1: 吧？
0: 开心的，
1: 吹着微风，对吧？
0: 对
1: 这
0: 对
1: 是一
0: 对，
1: 个比较愉快的体验吧。
0: 愉快体验哦。今天市场让你感觉愉快不？
1: 哦，今天市场回归来，我就想说不愉快了，对吧？因为今天总的市值是浮亏的，对吧？今天跟昨天都是浮亏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个人还是这样认为，我比较喜欢，就等于说看我手上涨得比较好的股票，对吧？因为我跟你做节目嘛，你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有几个。就是一个就是那个房地产开发的，对吧？房地产开发，因为大概是上周五，我把就是最低买入的那一单获利了结了。为啥呢？就等于说是我认为它涨了10%几了吧，从我买入的价位来说10%几，那我应该先落袋。但是我并不是说看好它，或者说是不看好，没有这种比较简单的推论。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等于说是，我当初是认为它会一路跌下去，现在它给我获利了，那我还是落袋为安。如果它涨上去，那我也不会追。同样，如果它跌下来，我还会再次购买，对吧？至于房地产的那种政策和信息的解读，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等于说是回到了当年。房价会不会涨？那个逻辑一样，没有人说得清楚。最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当然了，有人愿意去揣测、去推理，这个是个人自由，对吧？我们就是最起码我是不会参与这种无意义的讨论。我认为让市场说话是最简单明了的，对吧？这是今天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今天涨得最好的一个10厘米的，就是，地面冰装，我以前也跟你说过，对吧？然后它今天给我涨的理由，也并不是说有什么新奇的理由，就是以前的炒冷饭，一个是资金流入，一个是重组预期，然后就封板了，因为今天大多数股票是跌的嘛。有一个10厘米还是比较抢眼的，对吧？但是我呢也是很简单，10厘米我当然比较愉快，但是按照网格该卖出的还是要卖出，因为有些人群友老是认为我，哎呀10厘米了怎么样，你还是网格吗？那我今天补充一句，我该卖出的还是卖出，这只是在节目里说一下这个事儿而已，对吧？不是因为10厘米了就怎么样，没怎么样，该正常的操作还是正常操作。还有呢，我对这个股市的看法，我就这么说吧。7月份和8月份这两个走势对我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7月份我就等于说是浮亏蛮严重，然后8月份就全部回来了。这个两个表现，就等于我个人认为，什么人就什么办法去预测股市，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市场的走势，跟你的预测，最起码我这么说嘛，跟我的预测，往往是相差甚远吧。所以我为什么喜欢用就是网格交易，就这个道理。我不去主观判断。未来的涨和跌，我只是跟随市场，做市场的一个跟随者，而且基本上是无脑吧，这样也比较省力哦，对吧？
0: 对对对，乔先生，像今天这个冰装涨停，你怎么操作的？
1: 哎，涨停嘛，我肯定卖出呀，对吧？
0: 对，
1: 如果明天后天如果它还是要涨，我也不追，我可能就是停顿一下，但
0: 停
1: 是
0: 顿
1: 我
0: 一
1: 绝
0: 下，
1: 不追涨。
0: 不追涨，
1: 那么我今天也跟你说一个其他的吧，你也知道我不是有铜的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我
1: 对
0: 看看
1: 吧？
0: 啊，
1: 我最起码八月份同坐的上上下下很舒服，知道吗？因为你能看到那个八月份的铜也是蛮活跃的，对吧？而且他没有那种有卖飞了的感觉，绝对没有，
0: 嗯，
1: 对吧？
0: 香气震荡，对吧？嗯
1: 啊，所以我个人就认为，最近这个市场，最起码对我网格交易还是相对比较友好，
0: 嗯，
1: 因为一你不用担心卖飞，第二个，你如果网格合理，你每天都会有一定的差价，
0: 嗯，
1: 对吧？然后我再说，我经常做的就是日内的。转债交易是日内的
0: 啊，日内转债
1: 今天就很爽了。
0: 嗯，
1: 它大概在9:40有个旱地拔葱的冲高，
0: 嗯，
1: 然后再回下来。
0: 嗯，
1: 那你上面有两档我成交了，
0: 嗯，
1: 然后它回下来的时候，我再按照两档买入，
0: 嗯，
1: 多开心啊。
0: 嗯，
1: 然后它今天一天就在零轴以下，
0: 嗯，
1: 大概2-3个点波动。
0: 嗯，
1: 我上午9:50。就等于说把今天的网格都做完了，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这就是这种个股的波动，确实有些人有办法，我很佩服那些人，
0: 嗯，
1: 但是我没办法，
0: 嗯，
1: 我就用那个比较笨的办法，
0: 嗯，
1: 对吧？
0: 对，那像你的话，
1: 嗯，
0: 就是目前来说，仓位还是很满喽？
1: 啊，不满不满，我现在的仓位，我曾经就是。在七月份下跌的时候，我最重的仓位才6.6%、
0: 嗯，
1: 我现在的仓位大概也就是在6%左右。
0: 哦，6%左右
1: 啊，没有一下涨的，因为我是网格嘛，
0: 嗯，
1: 它加主要是跟着市场走，
0: 嗯，
1: 它跌得凶，我就会加得多，
0: 嗯，
1: 但是好像现在市场也没跌得很多，不像七月份跌得那么多，对吧？
0: 嗯，对。那像你现在手里一共有多少个品种呢？你像你6%多的仓位
1: 啊，我大概是有20-30%吧。
0: 20-30个品种，哦，
1: 啊，
0: 都是不同行业的对吧？
1: 啊，对，一个是不同行业，第二个，如果这个股票有转债的话，我会主动的买转债。
0: 如果它有转债，你就是既持有本股又持有转债。
1: 对对，因为转债不是交易成本比较低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
0: 嗯，对，哎，像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一边在外面，对吧？外地，另外一方面一边炒股，你觉得还挺有乐趣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为啥呢？就像你今天跟我说的，从股票对我的反馈肯定不乐意的，
0: 嗯，
1: 我不是在太湖边上玩吗？
0: 嗯，
1: 我旁边有几个人叫钓鱼的。他们今天钓到一个好大好大的鱼，
0: 啊，
1: 最起码我看到，是我看到目前为止是最大的鱼，
0: 哎，
1: 有30多斤。
0: 哦，厉害厉害。
1: 然后就等于说钓鱼的人也开心，我们旁边看热闹的也很开心，
0: 嗯，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然后那个股票下跌，嗯，就靠边了嘛，对吧？
0: 嗯，是的。哎，钓鱼这个东西是需要耐心的，一做是不是要做一天啊？
1: 没有，我没做一天，因为他钓鱼的人大概也就2-3个小时，我在边上看嘛，也就看个1个小时，然后顺便看看股票嘛，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今天太湖边上很舒服的嘛，
0: 嗯，
1: 对吧？而且一会儿有雨，一会儿没雨，其实也蛮舒服的吧，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的。那反过头来，这个时间出去旅游，你就觉得行情整体比较寡淡，你个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操作的必要，是吧？
1: 对对对对，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因为我们做股票，你不能每天盯着的，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心情要靠自己调节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因为股市涨我肯定开心，股市跌我肯定不开心。但是老是不开心，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好的情绪吧。出去旅游就很容易把这种坏的情绪给化解掉。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情绪很重要，投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好的，谢谢黄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再见。
1: 嗯，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下面一位是四号线沈阳崔先生，崔先生你好。
1: 报纸王主持好。
0: 你好。
1: 是这样，就是我这个观点基本没变，因为目前来看，整个这个牛市基本已经越走越远，就是说现在
0: 什么叫牛市越走越远啊？这话好像有点双关嘛，我听不懂具体的意思是什么。
1: 说白了就是牛市基本已经结束，开始价值回归。
0: 价值回归了，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六月份这波冲高基本是牛尾行情嘛，因为这个冲高之后，你看但凡是高估了之后，任何一个中性的消息都有可能会被解释为偏空，尤其是像现在这个宏观环境如果开始这个紧缩的话，那是更加利空，更加利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不会有太大的，或者说基本就不会有什么行情，因为不光是除了这些成长股啊，哪怕就是像最近相对走势相对比较稳健的这种，比如说这个红利地波类的，它的这个收益率也并不是非常诱人，只不过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扛一下，因为它的这个收益率股息率已经到了降到了4%出头，
0: 是，
1: 对，如果它再这个这么涨，就是说那这个进一步降低的话，那它就这个咋说呢，这个风险收益比会更低，风险收益会更低，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不要幻想有什么牛市，尤其是成长股的牛市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在看这个沪深300指数的话，你看现在这个短中长期的这个均线已经开始走平，因为指数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搭了有半年了，就在4500附近走了有半年的时间，把这个短中长期线都走平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历史上所有每一次牛市结束，回过头来看牛市结束的时候，涨起来一波，短中长期均线走平，尤其是现在又开始在这个年线下开始徘徊，走这个水平走平台的过程中，都有可能是一个最后一次逃顶的机会。一旦这个均线年线开始拐头向下，然后这个日 K 线所积累起来的这个平台无法被突破的话，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处于一个死叉的环节。因为我们可以看像上回2021年白酒爆，就是消费股抱团瓦解的那一次，以及像2015年那个股灾的时候，基本所有均线一旦短中长期均线一旦走平的话，都不是一个好兆头，都不是一个好兆头。而且将来你想，如果即便是靠业绩来推这个那个推动指数上攻，没有哪个板块的业绩会像这一轮牛市这个科技股业绩这么暴涨了，对吧？他如果想那个指数进一步上攻的话，他得有这个业绩提升，有资金进入啊，否则的话，他怎么能攻呢？

0: 它只能跌下来之后，价值回归了之后，可能才会有上涨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幻想，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能守一守的，可能是不是消费股会表现一下？
1: 啊，消费股会表现一下。哎，现在不是大
0: 对。
1: 家最质疑的，就是如果从什么价值投资角度来说，从宏观数据角度来说，最担心的就是消费股嘛。
0: 那他都已经，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这个行业不会消失嘛。最差的话，无非衣食住行这种刚需是永久存在的，对吧？这个只要它跌到了一个有持续现金流表现出来的，因为它有持续现金流收入，然后同时它的股价跌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红利性质还开始表现出来的话，自然会有资金进入，自然会有资金进入。
1: 这种消费的品种，衣食住行，好像一般都红，股息率都不是那么高，或者高股息的比较少啊。你在沈阳对吧？啊，沈阳当地最近这2年消费情况好吗？
0: 哎呀，这个我个人感觉不能代表全体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这个有一个叫消费红利的指数。消费红利的指数大概现在是3点多吧，好像那个股息率是3点多，将近四。它已经比别非就是相对比较接近这个红利低波的这个股息率了，因为这个是主要消费构成的这么一个指数。如果我们把那个可选消费，像那个家用电器这一部分的这个个股统计进去的话，因为像比如说像格力、美的这种，它的股息率很高啊，6点多、7点多这种。如果把这个统计进去的话，那这个消费类股的红利这个股息率的话，是能赶得上红利低波类的这个股息率的，
1: 不过，消
0: 因
1: 费
0: 为。
1: 红利指数它的权重啊，我猜啊，80%应该都是白酒，
0: 没有，
1: 没有吗？
0: 不是的，
1: 你说的
0: 不
1: 是
0: 是
1: 消
0: 的，不
1: 费
0: 是。
1: 红利是 H300094 吗？
0: 对对对，好像
1: 对
0: 是
1: 吧？
0: H 开头的一
1: 来，
0: 个，
1: 打
0: 对
1: 开
0: 对对。
1: F10，你看啊。你看，打开 F10 啊，它这个指数按行业权重分布，那哎呀，白酒77.5%，食品饮料6.58%，饮料乳品6.58%，然后食品加工4.67%，就这三块已经占到了87%了。
0: 对，因为它这个
1: 所
0: 指数
1: 以
0: 是
1: 主
0: 基
1: 要是白
0: 于
1: 酒。
0: 避险消费，它这个指数是基于避险消费里面的个股选
1: 你
0: 的，
1: 想啊，这个指
0: 还
1: 数
0: 有
1: 其
0: 可
1: 实某
0: 选
1: 种
0: 消
1: 程度
0: 费的，
1: 上，这个指数走势跟茅台差不多。
0: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白酒就是占了很多嘛，
1: 对吧？
0: 所以白酒是避险消费里面的大头嘛，
1: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得以防守为主，
1: 所以
0: 而
1: 你要
0: 且
1: 看好
0: 又。
1: 这个指数，就意味着你看好白酒的机会。
0: 我觉得白酒在这块至少，即便是将来那个泥沙俱下，又是一轮熊市的话，白酒的跌幅也肯定是要比这些这个科技股跌的要小。
1: 就是你愿意去做这个，就是买入的动作，对吧？就是，
0: 是的，对，因为白酒是一直摇，白酒买的比较早，现在还套着呢。
1: 就是你白酒已经买过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好的，谢
0: 因为
1: 谢
0: 将来，
1: 啊。
0: 就是说，一旦就是说这个主力做好准备，各种消息，有利的消息就会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只是，这不可能，这个行业会消失掉，
1: 是的，
0: 对
1: 好的，
0: 吧？制造业有可能转移，但是那个吃喝衣食用住的这些必须消费是不可能没有，
1: 好的，谢谢沈阳崔
0: 好
1: 先生
0: 的，
1: 的观点啊，再见，
0: 哎，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分析师高伟民先生，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喂。
1: 大家风险防范意识很高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几位散户，大部分人都觉得，哎呀，这里有风险，这里牛市结束了，走熊市了。哎，这大家突然之间这么这个啊，能够觉得市场的风险倒是很少发生。你觉得是不是代表了我们这轮科技对大家的杀伤力还是很重的？
2: 其实科技的杀伤在7月份的行情当中已经体现了，现在应该还算是一个修复的一个行情吧。因为我们看到8月份开始市场开始低位反弹以来吧，指数其实应该还是低点

在逐步抬高的啊，即便包括今天调整，啊，其实如果说今天的调整，从盘中来看的话啊，应该还是有下影线，啊，其实下档的一个买盘支撑应该还是有啊，虽然整体是缩量啊，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存量博弈的这样一个市场啊，但是在这样一个存量博弈的市场当中啊，由于无论是那个成长还是整个蓝筹方面吧，我觉得都有沉重的一些品种在啊，那么跷跷板效应带动下面呢，其实指数深跌的这样的概率应该不大的啊，因为你想如果说这两天是涨科技啊，而传统的像包括像红利啊、蓝筹啊这些东西在调整，但是科技当中也有很多带权重的，所以对指数来说的话，我们其实看到应该还是维持一个就是震荡为主的这样一个走势，而且从低点来看的话啊，就是形成了逐步提高。那我个人觉得只不过是改变了今年上半年啊，包括像6月份那样一个完全成长带动的题材运作的这样一个表现啊，当然那个时候指数其实也是蛮漂亮的啊，尤其是一些分类指数方面，包括像科创啊、像创业板指数啊，这些表现都比较突出。只不过现在休整过了回来之后呢，是板块轮动在加速。你包括像这两天啊，就像券商、像农业板块啊，其实有过一个短波段的啊快速上行，但今天就处于调整的这样一个前列。所以我不光是科技吧，其实短期。

0: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留言的说法，有人说8个月不是8个月来，今天就8月份的，8月份是操作嘛？
1: 8月份操作的都比较少的，比较少的。
0: 那就是以吃播为主了，就是美食主播为主。
1: 弄弄我这个村里的小院啊什么的。
0: 哦哦，这个这样子。那像你现在这个8月份没有操作，9月份有什么计划吗？
1: 没有，8月份的时候到月底的时候，我是加了仓的，
0: 嗯。
1: 就是偏是月底是加了仓的。9月份我其实是看有反弹的，这两天走的来说比较弱。
0: 嗯，
1: 因为我是看这里有横盘震荡的嘛，我觉得前面回的也算蛮多的，这里应该是有反弹的。手里面我还是那个原先的那个偏科技的那个存储啊，然后还有那个创新药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月底的时候加了仓以后，仓位现在也不算低的。
0: 嗯，嗯，仓位不算低是吧？
1: 是。
0: 现在那主要买的一些什么品种啊？
1: 一边是存储，一边是创新药呀。
0: 哎呦，存储啊，存储，你是8月底刚买是吧？存储，
1: 不是，我之前就有啊，就是反弹也一波有了嘛，然后现在没有减仓，目前还没减仓。
0: 今天存储几家都跌的还蛮多的啊，比如长鑫
1: 那我还
0: 啊，
1: 好，我今天是2个票，一个是1个点啊，一个是半个点啊，所以
0: 啊，
1: 我今天还可以。
0: 那对于存储来说，你打算是做一个短线的超跌反弹吗？还是打算怎么？
1: 是的。
0: 啊，空间自己有设定好吗？就非常短线的那种反抽，还是说就是
1: 没
0: 想
1: 有，
0: 往一
1: 本
0: 种？
1: 来我本来是想，我本来没觉得这两天会跌，这两天我想就反了是减的，那就是往后再拖几天呗，就是，因为我这波反弹的，它是已经反的蛮多的了，我感觉。
0: 反弹的话，有很多品种都下去了，就基本上反弹一大半都没了。如果不减的话，
1: 那
0: 不减仓。
1: 别的我基本没有看啊，我是反弹只买了这两种。
0: 存储，我看看今天的价格啊，那个反弹上来的一大半都没了嘛，是吧？
1: 那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买的反弹了，对吧？我这个从低点上来有40个点吧，现在又回了有2、3个点吧，总的才。
0: 这样子，所以你打算就是再坚持一下存储这个品种。
1: 是的，我是想碰60天线啊，或者是在这个区域走掉的嘛，那现在还没有吧。
0: 那么除了存储还有什么？
1: 还有创新药。
0: 创新药，创新药什么时候买的？
1: 创新药买了也要有2个月了吧，大概。
0: 哦，2个月哦，那好，那还可以啊，收益率应该还可以啊。
1: 这个倒是前一个礼拜回的有点多，现在的话大概还有10几个点的收益吧。
0: 创新药这2个月不是都涨得很好吗？整个七八月份。
1: 没有，有一波回的。
0: 就是冲高回落嘛，对吧？
1: 反正我现在是，目前我今天收盘的时候看的是还有10几个点的收益，
0: 你
1: 多
0: 打
1: 的时候
0: 算
1: 有20几个点吧。
0: 有什么计划吗？创新药这块？
1: 这个我倒是好像应该是不会走的，因为我觉得这边这个是我是做防御的，然后那个存储是后面2天有反的话我要减的。
0: 做防御是因为你觉得上一波指数下跌，创新药崛起，所以你做
1: 本来
0: 防
1: 就
0: 御。
1: 低啊，虽然说涨了有一波了以后还是很低啊，我觉得。
0: 创新药
1: 是的。
0: 啊？你拿的因为品种和品种差异很大哦。那你说有一些创新药龙头，那不是都创历史新高了吗？
1: 那我没有买那些呀，对吧？
0: 对吧？所以你就想等一等。
1: 是的。
0: 其他的话还有什么计划想买的板块吗？
1: 没有，其他我都不看。这个创新药我也不是，原本也不是不想买的，是因为科技振幅比较大嘛，对吧？就稍微分一点。
0: 你是做存储的，你应该很关注美股啊，美股那几个
1: 是
0: 龙
1: 的。
0: 头，闪低、美光、SK 海力士，对吧？你觉得他们
1: 那人家反正那边回的少呀，所以我这边我也不是很担心啊。
0: 对，你担心吗？美股会受到一些影响，最近这个美债的事情啊，还有那
1: 那
0: 个，
1: 我是看他那边，如果他开始跌了，我就彻底不做嘛。
0: 还有利率决议啊，这件事情。
1: 那个利率什么我不管了，我就看美股的那2个，存储的那个，如果他们开始那个，就是再次开跌的时候，我就开始这个存储这个，我也出来就休息吧。
0: 就看美，跟美股同步，保持这样的一
1: 他
0: 个。
1: 们也是跌了一波，我们也是跌了一波嘛。然后现在人家在反弹，我们也反弹嘛。然后反弹中间也有震荡的嘛，对吧？就还没有出现再次下跌的这个样子出来嘛，所以。

0: 担心嘛。那别的我觉得没什么好看的啊，前面 CPU 要么后面是存储嘛，要么就是应用，应用现在行情指数不太好的时候应用也不会太好，所以呢我就不买了。如果说好一点的话嘛，我就存储加应用嘛，就是
1: 存储啊，存储再加应用这两个板块
0: 啊。对
1: 啊，你觉得 AI 应用这块你觉得基本上机会大吗？不大，
0: 它得在这个设备啊材料啊，然后这个存储什么的后面嘛，它才会表现好一点的。
1: 嗯，
0: 之前我也是买过几个标的，前几天还可以，但是我
1: 啊，喂，什么？喂，哎，侯先生这边信号就不太稳定。好，那差不多也就先说到这里啊，大致知道它是，这什么品种，存储啊。那么大家对于它的一个这个策略啊，有些什么想法，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来交流互动啊。我们先进汇正小课堂，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昨天啊，我们讲到了盯盘时要注意开盘前的集合竞价，今天啊，我就讲一下如何通过集合竞价来判断股票当天的强弱。由于早上9:20之后啊就不能撤单了，所以这个时候挂出的每一笔单子啊都实打实的买卖记录。这个时候要看一下价格是不是稳步上移，如果9:20到9:25期间啊竞技的价格是逐步抬高的，说明多头占据主动，早上开盘后啊多有上冲，不要着急卖出。相反啊，如果价格持续下沉，说明盘前卖压占优，开盘后啊凶多吉少，盘中如有冲高啊要及时落袋为安。当然啊，如果竞价期间价格僵持不动，说明多空分歧较大，早盘开盘后大概率会震荡。其次啊，看一下竞价期间的虚拟成交量，软件上方红柱显示的啊是想买没有买到的买单，上方绿柱啊显示的是想卖没有卖出的卖单，而下方亮柱是已成交的成交量。如果上方红柱长且不断增加啊，说明竞价期间啊买盘强劲；如果上方红柱密集且下方几乎无卖盘成交，这样的啊基本开盘就涨停。相反啊，如果绿柱长且不断增加，且9:24到9:25最后一分钟的绿柱最长，说明卖盘一直在增加。这里要注意啊，如果9:20后绿柱持续增加，但开盘价还撑在高位，是主力暗中出货的信号，小心开盘就下跌。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你啊，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

0: 刚才听了许多同志的发言，有看多，有看空，在目前这个位置上，看多看空都无可非议。
1: 嗯，
0: 大盘走势，我们大家看的都是用公历的时间轴，如果用农历的时间轴，大盘的走势非常正确，而且涨跌有序。我们就说3040涨到4258，涨了1年多，而且4258的高点用农历来看，就是在农历5月的时间段。4258下跌到3741，用农历的时间轴来看，它就在6月的时间表。目前3741上涨到昨天的高3995，目前进了农历的7月时间段。7月的农历7月基本在9月10号要结束。从上面的分析得出一个股市常说的5穷6绝7翻身，完全符合正常的逻辑。如果7月10号能突破3995，能涨到4101上方的时候，也就是说3741要反弹360点以上，基本同4197的下跌和3741的下跌基本属于同一个级别。也就是说得出什么结论呢？也就是说3741如果进了高一级的360点以上的反弹还没有结束，但是后面的走势如果不能完成4101的话，据说向下寻求的话，基本上就要看3850的趋势。如果3850不跌破的话，还能继续上涨，挑战4101上方的高点。如果情况好转的话，9月份，也就是说农历5穷6绝7翻身嘛，8月份，我应该认为后面的走势3个月是8上9下10筑底。为什么我得出这个结论？2635的上涨是上半年见底，下半年见高。2025年的上涨，也是上半年见底，下半年见高。2026年先见顶后见高，但是突破高点创新高，变成了公历的下半年见高，上半年见高，下半年我估计下半年会见到一个低点。有人说2020年会到4300、4500，我说这个时间段还没到。按照这个逻辑的分析，4258是上半年见高点，500下半年见低点。但是下半年虽然见了一个3741，前面是4197见了低点了，但是后面就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否能跌破3741。但是跌破3741也不要紧张
1: 啊，
0: 如果真的跌破了，这就是最后一跌
1: 啊。
0: 为什么说最后一跌？在3040上涨到4258，后面走势不能再突破4258的前提下，它的

0: 网络分界线就在3600多点，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在国内外形势在这政策面各方都好的话，4258的回调决定不可能跌破2分自由位。如果真的跌破3741的话，以前我讲过3732是假底，因为第一波跌到3732以后，它是跌了一波是强势拉升上去，在这个3040涨到4258的时候调整不充分。如果这一波跌破3732的话，也就是说下方的空间不大的，基本上目前的所有股票的走势分析，
1: 嗯，
0: 凡是2024年以来上涨没有上涨过的，我指的大的，一直调整到现在的所有股票，这里面下一波行情的启动点就是他们的操作思路。
1: 好的，谢谢辛先生啊。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1: 好，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接热线。来，一号线这个于寒星，你好。
6: 王们你好。
1: 你好。这两天我看看你的观点啊，你的观点好像这个，我看看啊，没什么太大变化，对吧？
6: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说昨天应该是今天吧，今天凌晨地缘出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发现今天凌晨到我们开盘吧，包括就应该是到今天下午吧，
1: 嗯，
6: 我发现就突然间出现了和今年3月份一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我所有的自选股，包括美股啊其他的，就两个品种在涨，一个是原油，一个是美元指数，然后其他都是清一色在下跌，
1: 嗯，
6: 所有市场都这样子。但是我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就是上个礼就是做那个广播那个中午12点那个节目的时候，我那个提到的6张网里面的水利今天起来了，
1: 嗯，
6: 就今天整个水利板块我觉得挺强的嘛。然后我就突然间就是脑子里面就突然间就是想到一个点，就是说不管美联储加不加息了，就是他加息也好不加息也好，那他如果不加息，那就最多就是 AI 硬件可能再走一波反抽，黄金可能再往上再打一下，是因为黄金从4700跌下来，也就是因为那个沃什上个礼拜五的讲话嘛，然后那个好像是美国那边的那个加息预期已经达到60%了嘛，
1: 嗯，
6: 他不加息的话，那也就相当于说最近跌的品种全都继续往上再走一波，然后呢就是资金还是会以主板为主的去打，是因为现在整个主板我看了一下，那个跌的

0: 太就是很多标的基本上也没怎么涨过，
1: 嗯，
0: 就超跌的，就不管你去看那个煤炭也好，然后种子也好，农业也好，其实都是从底部起来的嘛。那还有好多在底部爬着没动过呢，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就是说，不管外围市场怎么样，就哪怕是出任何利空，我们赔跌也好，到最后资金回流的地方依旧应该是以主板，而且大概率和科技没什么多大关系了。
1: 嗯。啊。
0: 对，我现在就基本上就这么看。
1: 嗯，哎，你不是要分上半场、下半场吗？16号之前上半场，17号。到月底是下半场，对吧？
0: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上下半场就是看17号的议息会议嘛。它不加息，那就是说，黄金啊，什么资产啊，就该涨的还是涨回去。
1: 嗯，
0: 就从哪里跌起来的就回哪里。
1: 嗯，
0: 然后，他如果说来了一句就是说加息，那么就相当于说，那么加息无非就是利空科技嘛，那利空科技也就意味着他们的鼻梁反弹都没有了，
1: 嗯、
0: 就上一次的那个高点就是鼻梁反弹的高点了
1: 啊，
0: 也不会上去了、
1: 嗯，
0: 也不会走最后那一浪了，
1: 嗯，
0: 然后就该往下的就往下了
1: 啊、哦，该往下就往下。你现在不是说你第一个等到这个时间节点，就是说9月中旬你还是下旬你准备要抛股票，下旬是吧？
0: 对，下旬，
1: 嗯。
0: 下旬开始跑股票，差不多就这么个节奏。然后我现在就是，我上个礼拜我不是讲就是看煤炭嘛，
1: 嗯，
0: 煤炭我是做了一波短线，然后今天就选的那个标的今天炸板了，早上炸板了，然后就走掉了。
1: 嗯、
0: 走掉之后就看一下，今天不是下午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水利动了嘛，然后水利就本来就在那个六张网里面的，
1: 嗯，
0: 然后我就看着它，如果说真的慢慢的大部分的水利，我看了大概所有的票我都看了一点，基本上都是在底部的。没几个是走右侧，基本在底部的。那如果说他们明天再开一根阳线的话，那右侧出来了，我可能就煤炭出来的仓位，我可能就跑去水利了。
1: 啊、哦，跑去水利了。今天水利涨，明天还能继续？
0: 我也不确定，就是反正就是我现在就是做短的那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整个板块都开始走右侧了，
1: 嗯，
0: 那这个板块我就短线去做一把。如果说走到一半戛然而止了，那我就出来了。
1: 嗯，像昨天不是很火的那个种业，对吧？今天你看大部分都跌停。
0: 对，是因为种业这一块，你说受超级厄尔尼诺影响的话，就是说它涨完了的话，其实它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整个农业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涨的，化肥，对吧？农药，是吧？
1: 化肥嘛，不是不让出口吗？
0: 对，然后搞不灵清就保不定他会搞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那个也会延伸到农机，就他愿意去做这件事，他会把整个东西都炒一遍。现在只不过刚刚以种业开头，到后面哪怕他出不出口，只要风来了不都可以吗？
1: 嗯，
0: 对啊，我现在就这么想的。
1: 嗯，那你现在是种业的话你还拿着吗？
0: 拿着呀，我觉得我还要等后面，我愿意再等一会儿，等到整个就是整个市场确定了，如果真的是就是说跟我想的一样，就资金到最后回就到年底为止资金基本上以主板的标的为主的话，那我可能还会再留一留。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九月下旬就看情况，该减的还是减一点。
1: 九月下旬啊，你减一点还是说全部就减掉啊？你打算
0: 减一点吧，是因为我选的那个本来还有国那个央国企卡、啊、什么市值管理啊，就故事还在那儿，是吧？
1: 嗯，
0: 然后还可以再你再陪他再走一阵子。
1: 哎，你不要说，现今天节目当中，这档节目当中啊，看空的朋友好多啊，就是很多个人投资者或者类个人投资者都觉得这里风险，然后仓位都是在降低。哎，我觉得好一致啊。
0: 不是，这里有什么？就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创业板的，是科技的，那你觉得有风险、
1: 嗯、
0: 那我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是主板的，你有什么风险啊？
1: 大家觉得
0: 我手上的票是10块钱以下的，
1: 大家觉得泥沙俱下呀，大家觉得指数有回调的风险，上证要跌呀、
0: 啊、它不一样啊，就上证本来就没怎么涨，你还要上证跌，这太过分了、
1: 哦、大家不是说
0: 太过分了，
1: 要再去一次3741吗？那我们有今天节目当中有那个个人投资者提到的二次探底、嗯，
0: 二次探底这个逻辑就是，哪怕他二次探底，但到最后他就是主板肯定会回来的，就是他们想做这个差价是吧？
1: 啊，
0: 就是啊，想到这个差价，那啊，想到这个差价，那他们想去做就去做哈。但是我觉得你探不探底，就是资金已经很明显了呀。你不管你怎么走，不管你怎么走，今天讲白了一点，资金去打了主板的票，那资金是往主板走的，那主板再往下走，其实也就两百点空间。说的不好听，就两百点空间，你一天就到了，一天就到了，那你。你眼一睁闭一下就两天过去了，不就是也没什么事情吗？
1: 眼睛一闭，
0: 对吧？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往3700走的话，那至少是你17号你跟我说加个息，那正好是你一个假期大家一起跑逆势巨下，哎，正好到3700。那现在我觉得太早了。
1: 哦，这个位置太早了，你觉得？
0: 对啊，对啊。
1: 嗯，好，那么还有就是对于科技股，你刚刚说整个科技板块都没有机会了，是吧？
0: 对，到今年我觉得到今年下半年为止所有的拉升都是逃命的机会。
1: 哦，嗯，
0: 都是逃命的机会。
1: 对，这是针对科技股来说的还是说整个市场的板块？
0: 整个科技股双创我是就是肯定就是不敢再看了。
1: 嗯，
0: 而且我只就是双创里面只有一只股票我会去看，就是宇硕。其他的票我可能就不看，他到现在为止已经腰斩了，
1: 哎，对呀，
0: 啊，对吧？已经腰斩了，对吧？
1: 嗯，
0: 那说句不好听的，哎，他在往下跌，他的市值跌破2000亿的时候，
1: 嗯，
0: 跌破2000亿到1500亿的时候，
1: 嗯，
0: 那我觉得我是可以考虑他去做低吸他的，
1: 嗯，
0: 对吧？就是现在好多利空消息，就是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
1: 哦，你现在对于这个就是宇树现在到了这个价格，你是感兴趣的？
0: 对啊，再往下跌就更感兴趣了。
1: 嗯。是，
0: 我现在计划就是他如果真的就往下跌到1500亿市值左右吧，
1: 嗯，
0: 我就开始建仓了，
1: 哦，
0: 就闭眼见，
1: 闭眼见，而且是要拿一段时间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就拿一段时间，就等到整个具身智能，就是说，
1: 嗯，
0: 它的故事起来了嘛，就跟以前新能源汽车。

板块去轮动。那么还有的话，会看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红利当中呢，也存在着大金融啊，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中字头啊，也有对应的一些轮动。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可能就看哪个板块比较低，然后筹码结构比较好，然后。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国内私募证券发行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行业迎来明显的扩容窗口，能介绍一下吗？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

0: 最新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年内新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已经突破10000只大关，而且突破节奏明显早于去年同期。那么本轮私募新发大幅放量，资金布局呈现出怎样的结构性特征呢？业内人士表示，从整体数据来看，年内超过10000只的私募证券产品备案，并不是所有策略雨露均沾，而是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结构性分化。其中，股票策略成为绝对主力，年内备案数量超过7000只，占比接近70%，足以看出当前资金对权益市场的倾斜力度。除此之外，多资产策略、期货以及衍生品策略紧随其后，成为资金分散配置的重要选择。相比之下，债券策略、组合基金策略新发数量明显冷清，占比仅有个位数。这组数据非常有代表性，资金正在主动抛弃低波动、低收益的固收赛道，持续加码具备弹性的权益市场。私募机构用新发产品的真金白银投票，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当前 A 股的配置性价比已经显著优于传统的储蓄和固收产品。那么为什么近期私募权益产品会迎来集中扩容呢？业内人士表示，本轮私募发行热潮不是短期行情炒作，而是低利率环境下居民与机构资产再配置的中长期趋势。当前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持续处于低位，银行存款、理财、固收产品收益持续走弱，传统稳健资产的增值空间持续收窄。对于普通居民和机构资金来说，资产保值增值的渠道正在收窄，权益类资产、对冲类策略自然成为资产配置的核心出口。业内私募机构普遍表示，这一轮资金入场非常理性，哪怕市场阶段性出现震荡波动，投资者也很少选择大规模赎回，更多是通过调换策略、逢低加仓的方式调整持仓。这说明市场资金心态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含权资产不再是可选配置，而是中长期资产配置的必选项，也为 A 股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增量活水。那么持续涌入的私募增量资金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 A 股行情呢？业内人士表示，增量资金持续进场是当前 A 股结构性行情能够持续演绎的核心支撑。从基本面来看，当前市场整体估值处于合理区间，叠加国内宏观政策持续温和扩张的基调，政策端持续释放稳经济、稳市场的积极信号，为权益市场托底。同时，除了私募新发资金， ETF 资金持续净流入，场外资金入场趋势明确，市场资金面整体偏宽松。目前来看，私募基金扎堆入场，但是主线分歧依然明显，当下市场机会到底如何来看？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私募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私募。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交易进行时。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盘后板块的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今天的 A 股三大指数是集体的回跌啊，最后呢，创业板是跌了2.39%，深成指跌1.88%，沪指跌了0.97%。量能上呢，比昨天是缩量了大概有2000亿哈。那么整体的行业板块当中也是涨少跌多，个股方面上涨的股票数量超过1500只，大概有50只股票是涨停的。地面冰装的这个板块是逆势大涨，另外呢，北方长龙涨了近17%，还有就是内蒙一机啊、长城军工等都出现了这个涨停。那么今天呢，在市场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像农林牧渔，还有这个农化制品啊、影视原先小金属和证券板块啊，都是这个表现的比较这个弱势，煤炭啊，还有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证券板块都出现了跌幅居前的一个局面。好，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嘉宾，是稍后时间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下他对今天市场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顾的庄博，庄博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三的市场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是夏银凯，夏银凯你好啊，我们来看一下
1: 哎，你
0: 今
1: 好。
0: 天的这个市场当中呢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这个回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当中呢，又给我们透露了哪些信息？
1: 我觉得主要原因的话是外部的一个黑天鹅的事件啊，主要还是冲突这一块儿。昨天晚上有一些消息以及原油暴涨了5%，站上了这个90美元，对整个宏观也是一定的压制。那对 A 股内盘的话，它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利空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指数走势，除了受外盘影响出现了这个低开以后啊，它其实表现的还是相对有，还是比较有韧性的啊，也不算，并没有说持续的出现低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韩国指数今天大跌，我们也相当于维持住了啊这种低开的这种状态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国内的情绪的话，因为毕竟我们昨天也聊了啊，整个还处在上行周期当中，那出现一些扰动啊，它大概率会进入震荡，而不是直接戛然而止，所以我认为这个启动期以及整个向上修复的大的一个趋势，它并没有结束。啊，也算是一个回踩的一个整固的动作，啊，以及海外的这些黑天鹅事件，市场消化消化，就是也未尝不可接下来啊，去继续进行修复啊。所以，总之核心还是4000点什么时候能拿下？那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4000点迟迟的没能攻破啊。昨天最高3995，又是差一点点啊。那在4000点攻破之前，只能算是一个弱修复，啊，整个从这个8月、9月的修复来看的话，反正整体来讲见底了，往上了，但是强度不够，板块也比较弱，啊，可能真的是4000点突破以后，像增量资金才敢进场，真正相对比较好的行情才会开始。那在这之前啊，就最近市场扰动的信息也比较多啊，可能就会多反复吧。
0: 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之前大家普遍看好的农业板块出现了大幅的一个回调啊，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要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再配合一些市场的主要的一些这个动因啊，包括这个外部的一些这个局势的不稳定啊，等等，那么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可能会怎么样？之前大家对这个9月份普遍还是看好的。
1: 嗯，我对9月份普遍也是看好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像今天的农业出现大幅回调，和前两天的这个黄金热炒之后大幅回调，本质上都一样的。它反映出的就是市场现在情绪，虽然向好，但没有那么的坚定啊，所以延续性特别差。那对于现在这种操作策略，我们也是建议整个偏短思考，那长拿或者说格局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至于说农业的基本面，我们前期也讲过，更多它本身就是一个题材炒作。那个厄尔尼诺，如果关注期货的话，你会知道，就是每年都会炒厄尔尼诺啊，每年但凡一个农产品涨，都会说厄尔尼诺，它不是一个新消息啊。所以呢，这波短期炒作之后，资金出现一个分歧回吐，我觉得也很正常。那接下来，但是接下来也不会说，整个走弱啊，可能还是会切换一些短期方向继续去炒，因为从今天的涨跌情况来看，跌停只有6家，昨天跌停是零啊，甚至昨天涨停家数还是创了一个阶段新高，所以其实情绪资金这块还在，只是说，就像前期黄金切换到农产品，创新药切换到黄金一样啊，可能在热点的选择上会换一换。但大的方向，或者说整个操作啊，还是值得操作，还是有机会可做的。
0: 除此之外，哈，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些这个新的一些动向的这个出现啊？那你比如说这个易中天今天盘中呢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接下来整个的这个之前向好的这些科技板块可能会怎么走？还是对于这个整个科技板块，你已经不太看好了？
1: 科技吧。

0: 板块我们是继续看好的，但
1: 继
0: 是
1: 续看
0: 科技
1: 好，
0: 板块还是之前我讲的叫科技区域光脱敏，就是整个光大家知道公募买的太多了，抱团太过了啊，而且光的基本面也确实发生了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啊。我们指光不是说泛指这个光通信啊，而是就其实就是特指这个可插拔光模块，也就是国内产业链这块，所以。那对应的这个三家公司，或者说这个一些龙头吧，那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制，啊，但是这只是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吧，它并不会说整个这个人工智能结束了，或者整个科技结束了。我们觉得科技的这个方向还是大有可为的，而且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它历史上。至少近几十年以来，没有说哪个这个行业啊，产业链能够规模和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所相提并论的啊。所以我们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是远远没有结束的，板块的机会也是非常，还是有非常大的机会的，只是说短期受到国内产业链的这个光的这个影响啊，确实有一定的拖累啊，所以后续。对于 A 股来讲，科技股最重要的就是切换领头的一个叙事和赛道。至少我觉得不太会是光了啊，我们会在非光的一些方向去做一些布局，还是非常值得的。
1: 红利板块接下来可能，怎么看它在这个接下来3、4个月市场中的表现？
0: 红利其实最近涨的是有一点多了，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建议红利指数，就是你是跌的时候才会去关注的，涨的时候是切切不能追高的，尤其是，市场当中很多问红利短线这个观点的，其实更多的就是这种容易追高的一些资金啊。我们建议就是最近红利其实涨了一部分了，包括我们圈子里一些朋友实际上是在做高抛的，这个位置反而是考虑风险而不是考虑机会的。当然，如果红利能够继续跌下来，也不是说高抛不接，而是说如果它，我觉得如果市场回暖的话，红利大概率还是要回撤回撤，加上最近涨得多嘛，可以做一个波段反而将来出现一个低吸的机会，至少当下实际上是不再会去追高了。
1: 好，那么在这个操作上能给点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在？像在这个现在市场的各方面的这个扰动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下哈，能给出的建议是怎样的？
0: 我们整体来讲，我觉得现在还是偏乐观的，因为国内的情绪虽然说受外盘的干扰有一些，但是大方向是向上，这个3741的这个底还是非常坚实的。只不过呢，现在板块表现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延续性非常差。我建议就是第一就是如果是这个操作有这种能力的话，偏短的去做，不偏长，就是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没有太好的中长期的方向。第二呢，就是，如果短期操作有点难度的话，可以多做布局，多低吸的方式考虑建仓，而不是以追高。

0: 新的《西游记》啊，或者说这个小鸭子啊、小黄鸭等等，都给了下游一些应用一些亮点，大家感觉临界点是出来了，但是好像这个还不够强烈啊，不，这个应用的一些公司总觉得跟我们 A 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鸿沟跟距离，我们好像跟硬件公司结合的比较近一点，但硬件企业呢，大家该买的都买了，该买过的都买过了，所以好像也没啥新意。所以在这种比较这个拉锯这种状态当中的话呢，在出现市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走势啊，其实的话呢，我觉得现在资金的表现上面看的话，也有一些敬畏心啊。这个从板块选择上面看，你说最近走得好的是红利，是银行，那红利加银行就让大家想到，那不是924行情之前吗？就所谓的牛市启动之前，大家走这个哑铃型策略嘛，左手银行，右手红利基金。啊，这个心理上面又觉得是不是这个科技应用没有起来之前的话呢？那现在就是一个结构牛或者说结构熊的形式给大家呈现了。那我觉得市场可能，确实还是需要等待啊。我们需要等待应用的一些在 A 股上面出现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落地，啊，或者说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长短期债券收益率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可能才会有啊资本市场上面有正确的一个反应。主持人。
1: 这个等待要大概要多长时间？还是现在根本就无法预测啊？
0: 我觉得长端利率下行确实是无法预测，但短端的话呢，大家肯定尝试着想听一听9月份美联储加息之后的一个情况。2022年也是这样啊，联储加息之后的话呢，短端利率压不住，后面的话短端往上冲之后，这个它是拼了命加息去硬追这个通胀，那然后把市场给追崩了。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我加了几次息之后，短端利率下来了，那大家觉得甚至长端也有下行的一个趋势。那大家觉得这个加息是一个短空长多啊，这个市场马上就会意识到成长股靠 EPS 的一个提升照样能够创新高，那可能会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先等吧，等到9月中下旬可能会有一些眉目。现在其实已经9月了啊，所以也不需要等太多的时间。我觉得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飞个2礼拜可能会更加清晰一些。主持人。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市场当中呢是涨得比较好的农林牧渔啊，今天包括一些这个农化工一个板块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他们的这个行情结束了吗？
0: 这个厄尔尼诺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如果你要谈厄尔尼诺的话，11月是这个现象的这个往往这个高峰期。中最近这个20-30年有大概4到5次所谓的粮食危机啊。比如说5、6年前的这个2021年也有过粮食价格的一个往上走，包括再远一点的12年。那我感觉上面，如果你要从时间节点上面看，11月、10月份才是高峰，那现在可能还稍微早了一点。但是这个板块的话，我觉得他参与这个板块的一个选手，他可能更多的是交换情绪来的啊，是这种看图形的选手。那不是说我像过去三年的市场那个主流那批人，可能是看基本面、看产业、看 AI 的。我觉得这个投资资金背后的人跟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批选手可能更多的是看情绪，看这个筹码结构的。我觉得这个板块因人而异吧。如果从这个参与的角度来说，后面有回落，可能还可以继续参与。但这个板块往往，不光是要看自己本身啊，这个什么粮食产品价格啊等等，更重要的要关注到其他板块的一个强弱。它可能是其他不行的时候啊，它有一些表现机会。要是比方说加息这个预期落地之后，短端利率下行了啊，这个科技股又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农产品可能很难有机会了。主持人。
1: 除此之外呢，林毅在这个操作上能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建议？历经了7、8月份哈，可能如果之前，在这个科技板块这边投入比较重的，那么肯定是面临相当大的一个这个亏损啊。好，那么操作上给点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首先来说，仓位还是要控制住啊。这个今时不同往日啊，我们也不是去宣传谨慎的这种态度啊。但是我觉得意识上面肯定是有啊，这个氛围上面我们不去烘托，那个意识要有，所以仓位控制住。我觉得5、6成仓位就差不多了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科技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尽量去选择一些新的产业。新的产业是别人没碰过的、没买过的啊，这个没有持仓的啊。然后在新的产业里面的话呢，新兴的一些东西上面。

0: 随着 AI 这个行业的一个进展，那肯定要往下面啊，要往应用啊，要往这个功率更高，比方说往散热这种方向去走的。那你尽量在下一个赛道埋伏着，或者说这个等这个市场自己有预期的这种赛道起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参与。总归我觉得还是要去买新不买旧，然后控制好仓位。如果另外呢，这个如果想做一些这个板块的非相关性对冲的话，那适当可以考虑一些，比方说像券商啊，或者说像医药啊，这个它可能行情走的时间周期会长一点，并且也有一些业绩可以作为参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2: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我们请来的是这个编辑评论员徐锦华。近期万象德农在短短的11天内实现了8次的涨停啊，这也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啊。主营玉米杂交种子的万象德农，目前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我们来请出徐锦华。
3: 万象德农这家公司呢，全称叫做万象德农股份有限公司，它的注册地呢是在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这家股票呢，上市也是非常早的，2002年的时候呢，就在上交所上市了。公司的控股股东呢是万象三农集团，实际控制人呢叫做卢伟鼎，组织形式呢是属于中小微民企。万象德农它的前身呢是黑龙江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9月份的时候呢，在黑龙江成立，由黑龙江富华集团总公司等5家法人单位共同发起。最初的主营业务呢是玉米深加工。2000年6月份的时候呢，万象集团出资5200多万元，从富华集团手里受让了23.75%的股份，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呢，成为了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这个呢，是万象系进入这家公司的起点。到了2002年，公司在上交所挂牌，成为了黑龙江省第一家农业高科技类的上市公司。在上市的时候呢，富华集团仍然是第一大股东，万象集团呢是第二大股东。2004年6月份的时候呢，万象三农受让了万象集团全部的23.75%的股份及富华集团6.2%的股份，合计29.95%，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同年11月，富华集团将剩余的21.25%的股份转让给了上海海博新汇。然后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海博新汇又将这部分的股份呢转给了那个万象三农，因此呢，万象三农就实现了51.2%的绝对控股。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呢，公司正式将名字，从华冠科技改变成了万象德农。那么这一次的改名呢，就意味着它从万象系里面，就是它成了万象系的另一家就是上市公司，还有一家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跟汽车配件有关的，万象德农这家公司，它的实际业务呢，主要是通过控股子公司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来做的。这家德农种业公司呢，专门做的是玉米杂交种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12年的时候呢，公司还入围了全国首批玉凡推一体化企业名单。在2017年10月份的时候呢，万象集团的创始人呢鲁冠球去世了。2018年的时候呢，鲁冠球的儿子卢伟鼎继承了父亲持有的万象三农95%的股权，再加上自己原来持有的5%，那么就变成持有万象三农100%的股权，成为了万象德农的实际控制人。最近这几年呢，公司在业务上面呢也没有大的方向性的调整，主业一直是聚焦于玉米杂交种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 你刚才也说到了啊，那么它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业务逻辑啊，到底是怎样的？
3: 从就是2025年的财报来看呢，这家公司呢几乎完全是靠玉米种子来就是活着的。那么，全年的玉米种子业务呢，是贡献了大约1.9亿元的收入，占到了公司总营收94%，同比呢是下降43%，毛利率呢是30.9%。万象德农卖的玉米种子呢，就是农民种地用的杂交种子。那么这个生意呢，是在于农民比如说今年种出来的玉米， 它是不能留到明年当种子用的。杂交种子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第二代会发生性状分离，产量呢就会出现大幅的下滑，甚至呢是颗粒无收。所以呢，农民每年开春的时候呢，就要购买新的种子。这个需求呢是刚性的。万象德农手里就握着，像金科968，还有就是德丹系列这样一些品种。那么它的本质呢，是在卖这一些每年都必须重新购买的农业投入品。这门生意的逻辑呢，是在于把生物技术呢是变成现金流。因为培育一个好的品种呢，是要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还要通过国家的审定。然后呢，这个品种呢就带有知识产权的属性，在保护期内呢，相当于企业的独家资产。一旦农民认可某个品种的产量和稳定性呢，就会形成固有的购买习惯，每年呢都会来复购。然后这种商业模式呢，就决定了种子企业它卖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就是持续性的刚需消耗品。但是2025年的时候呢，整个玉米种子行业呢是陷入了困境。行业数据呢就显示，杂交玉米种子的供需比是达到了175%。那么严重的供过于求呢，就把行业拖入了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情况。万象德农在2025年的时候呢，只卖出去了1186万斤的种子，同比呢是下降了29%，而且呢仓库里面还压着1680万斤的存货，库存呢是同比增加了31%。那么东西卖不动，价格又上去了，这就造成了它营收和利润双双出现了一个大幅下滑。从客户结构来看呢，万象德农它主要的买家呢是集中在东北、华北、西北这三大玉米主产区，其中华北其中华中及华北地区的贡献的营收占比呢是在62%，东北地区呢是占30%。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它主要的竞争对手呢是包括像隆平高科、登海种业、全银高科、东煌种业等。那么隆平高科呢是行业龙头，在2025年的时候呢，营收是达到了84.8亿元。登海种业在玉米种子领域呢也是有很强的市场地位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万象德农它的营收规模呢在行业内是属于中小型公司。公司的客户群体呢，是包括散户农民，还有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以及遍布基层的经销商和农资零售商。那么这几年呢，公司也尝试着通过中间环节直接对接大型农牧场和种植大户，搞直销模式。除了玉米种子之外呢，万象德农还有化肥和棉种这两项边缘业务，但是呢，体量都非常的小。化肥业务在2025年的时候呢，只卖了117万，收入呢是同比暴跌89%，毛利率呢更是-4.9%。这一块业务呢，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放弃的状态。然后棉种及其他业务呢，就是贡献率更少，只贡献了13万的收入，同比呢也是大幅下滑了93%。这两项业务和玉米种子之间呢，没有就是协同效应。综合来看呢，就是万象德农呢是一家业务高度单一的公司，好坏呢全看就是玉米种子这一项业务。它的商业模式呢是本身就是具备刚性属性和技术壁垒的，但是从眼下来看呢，是承受着全行业去库存这么一个压力。
1: 那么这家公司目前在这个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3: 万象德农的业务呢是覆盖了从研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全链条。往上看呢，它的上游呢主要是制种基地，还有包装物，还有种衣机等物资的供应商。往下看呢，它的下游呢是遍布各地的经销商、零售商以及终端的玉米种植户。这种覆盖全产业链的模式呢，在种业行业里面呢被称为玉繁推一体化。那么从对下游客户的议价能力来看呢，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公司对经销商采取的是预收账款模式，对 种植户的销售占比比较小，但是呢是采取的是及时收款的模式，所以公司账面上呢没有应收账款，而且

0: 也就是，就是这种先收钱后发货的模式，就是说明公司呢是在销售端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回款控制力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公司的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呢只占总销售额的10%，客户呢是非常分散的。那么这种客户分散的一个结构呢，理论上呢就让公司拥有了更强的一个定价权。但是刚才也谈到25年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因为整个行业呢都是比较的艰难。25年的时候呢，玉米种子它的供需比呢是达到了175%，就造成了库存积压严重。所以呢，当时就是在25年的时候，它的市场话语权呢是完全掌握在买方手里的。农民和经销商面前呢是摆着大量的同质化的种子，就是谁家便宜就买谁家的，这直接呢就导致了万向德农的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出现了双双的一个下滑。那么在这种市场环境当中呢，公司面对下游呢是几乎没有提价空间的。不过在产业链的横向竞争当中呢，万向德农还是具备一些优势的。公司呢已经有4个转基因玉米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就是而转基因的这个种子呢，是因为技术壁垒非常的高，而且审定门槛呢也是很高，未来呢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差异化的定价能力。再来看整个种业市场的格局，中国的种子行业呢是呈现出一种极其分散的一种格局，和全球市场寡头垄断的局面呢是不一样的。这边是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24年的时候呢，中国种子前7家企业它的营收占比合计不足15%，而全球前五大种业企业在2020年呢就占据了52%的市场份额，这就意味着国内种业呢目前还没有形成行业集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呢还是在瓜分市场。第一梯队的企业呢，是像大北农、北大荒这类注册资金超过10亿元的企业；第二梯队的呢，像全银高科、登海种业这些公司，它的注册资本呢是在5到10亿之间。就是万向德农呢是属于第三梯队的企业，它的注册资本金呢不到3亿元，25年的时候呢，全年营收呢是不到2亿元，和头部企业呢是差了一个数量级。但是呢，在行业里面呢，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控股子公司德农种业呢，就拿到了中国种子协会评选的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业的一个称号。这个评选呢，是每3年1次，申报企业呢，必须是玉凡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或者是 AAA 级的信用企业，门槛并不低。所以呢，万向德农综合来看呢，它是属于第三梯队里面资质较好，在就是种植户心中有品牌沉淀店的企业。
1: 那么这家公司目前的半年报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0: 今年上半年呢，公司业绩呢是继续承压的。上半年的营收收入呢是9947万元，同比呢是下滑15%。那么收入下滑的核心呢是在于玉米种子市场还是供大于求，低价促销呢成为了常态。种子的售价呢也是随之出现了下滑，基本上销量和上去年的就是同期呢是持平的，但是价跌量平的格局呢就导致了收入的一个缩水，利润端的压力呢是更加明显的。上半年的归母净利润呢是1380万元，同比呢是下降44%。利润降幅呢是远超过它的营收降幅的。那么一方面呢，是因为营收下滑，叠加毛利率同比下降约7.2个百分点，压缩了毛利空间；另外一方面呢，是公司持有的万向财务公司股权分红收益呢是同期减少了325万元，投资收益呢是下降22%，这也是进一步压缩了它的利润。
1: 好的，感谢徐新华的解读啊。稍后的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一点档啊盘后版的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由王颖带来的2个小时股市大家谈的精彩内容。欢迎锁定 FM90.9 继续收听。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欢迎收看《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还是聊足球。我们今天的嘉宾李翔，他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最近10年来的一个深度参与者。如果只说这一条路的这个商业上的这个收入，跟你的这个预期符合吗？比如说真的有球队能够转会回来，我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转会费最终你们不是那个 owner 吗？你们能够收到吗？你收到过吗？
7: 你查一下那个房地产企业是什么时候开始爆雷的。
6: 什么时候啊？这就是三条红线那个时候开始吗？19，
7: 我们就是20年卖回来的。所以

0: 保护费肯定是没的啊，想都不要想了。这个现在什么查查什么之类的，是查到可以查到我们的那个官司的记录的啊，就是某房产企业下属俱乐部，对吧？欠了我们多少多少几千万的钱，然后呢，当然这个执行是不可能的。
1: 那不就是你们本来想的这条链路实现了，但是钱收不到吗？
0: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我跟你说，我们最早去投资巴西球员，也是这样的呀。
1: 投资巴西球员？
0: 对，
1: 哦，我听你们开头讲过，
0: 是，
1: 这个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0: 对，我
1: 啊。
0: 们一开始想去做的，就还没有找到俱乐部这个标的，因为还在看嘛，刚进入足球圈，就想先做巴西球员的这个叫 TPO 的生意。所谓 TPO 就是 Third Party Ownership，第三方所有权，其实就是风投里面的一轮一轮的这个注资。
1: 就等于是这个球员是个初创公司，你们
0: 哎，
1: 是天使投资人，
0: 对。
1: 然后在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给他，比如说我瞎说100万，买了他5%的未来的
0: 对，
1: 上市时候的
0: 对，
1: 收益权，
0: 没错。
1: 然后他哪天比如说从巴西被欧
0: 欧
1: 洲的
0: 洲，
1: 俱乐部看中
0: 对，
1: 了，
0: 是的，
1: 转会过去的那笔钱里边，你们可以抽5%，
0: 是的，
1: 就是这个模式。
0: 就是这个模式，
1: 哦，是这样玩的，
0: 是这样玩的。我们，而且我们可以买的第一个球员，你知道谁吧？
1: 谁？
0: 加布里尔·热苏斯。
1: 曼城的之前
0: 之前曼城拿了4个欧英超冠军，今年在阿森纳又拿了一个英超冠军啊。
1: 你们可以拿到他多少？
0: 我们当时可以拿他5%的所有权，就
1: 百
0: 是你
1: 分之
0: 说的
1: 五，
0: 百分之五，
1: 百
0: 百
1: 分
0: 分
1: 之几？
0: 但是。国际足联呢，应该也是差不多吧，就在2015、16那个时候啊，禁掉了 TPO 这段生意。就曾经这个生意已经做得非常红火了，导致所有南美出去的球员基本上全部都是身上带着 TPO 合同的。比如像特维斯跟马斯切拉诺，登陆英超的第一站去的西汉姆联队，全部都是 TPO 生意。所以他们后来转会去曼联也好，转会去利物浦也好，这个西汉姆这个俱乐部其实是赚不到钱的。
1: 就是他这个身上的权益已经早就被之前
0: 对，
1: 的投资人大多数的股权都
0: 分
1: 占
0: 掉
1: 掉
0: 了。
1: 了。
0: 对的，嗯。
1: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像这 TPO 这种投资人，如果是他们有这样，就是占了这么多股权，然后他往往我猜测一个，比如说他家里的亲戚啊，或者说是一些贵人对吧？比如社区的一些老板啊，这种是吧？这种概念，
0: 是的，
1: 那他会不会实际上对他有那种像经济的那种影响力？比如说能够主导他去哪里，或者说是接下来怎么发展啊，等等的。
0: 我觉得主导谈不上，但是你想，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路径一定也是有各种，比如家长啊、老师啊，甚至可能有些亲戚对你也有很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嘛，对
1: 对，
0: 吧？这个难免的啊。
1: 所以哦，这么你一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一些南美球员或者非洲球员，他背了很大的这个家庭的压
0: 对，
1: 力，实际上往往有可能是落在这种实际的有这种合同在的，
0: 会的，因为我跟你说，我们还买过非洲人，那人家就是一个足校，可能就是打包卖的，就是100个非洲小孩一起卖，就那种啊。
1: 真风险投资，就天使轮就是这样投的，
0: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
1: 哦，非洲那是更加回不了本了，是吧？
0: 非洲人居然还回本了，所以我们发现非洲人比巴西人有诚信啊。
1: 你们投了，最后真的有球员去欧洲，
0: 对。
1: 然后你们获支票啊，这个
0: 一
1: 钱
0: 个，
1: 打过来了，
0: 对，一个加拿大球员，
1: 加拿大的
0: 对的，
1: 所以其实他也是能 work，但是这个东西随机性非常大，
0: 随机性太大
1: 就是
0: 了，
1: 你以为是一个高概率事件，结果是个低概率
0: 是
1: 事
0: 的，
1: 件。OK，
0: 因为非洲我们是跟这种什么当地的足校在谈生意的，我们觉得这个钱连巴西弗洛门内斯这种大俱乐部都回不来，你还指望非洲足校给你回钱？
1: 那
0: 结
1: 你为
0: 果
1: 什么还投呢？
0: 投的时候是同一个时间点，
1: 就是上海话说鄙视不如，对吧？也不是，就是还是有抱有期待的，
0: 那不是的，那肯定是，那游戏里面没有违约的呀。还
1: 所以，
0: 是被游戏荼毒太深，你知
1: 就
0: 道
1: 是
0: 吧？
1: 那个时候，如果是比如说先有了巴西这个案例的话，有可能你就不会再去试那个。
0: 那肯定的呀。先有巴西这个案例，我就直接这个老老实实回来该干嘛干嘛了呀。我就什么足球的东西都不弄了呀，对吧？这个
1: 所以那个西班牙买俱乐部也是同一个时期的，
0: 差
1: 同一
0: 不
1: 个时
0: 多
1: 期
0: 时
1: 铺
0: 间，
1: 开了这些事情。
0: 全部铺开了。对，
1: 你们执行力倒是很强
0: 执行力
1: 的啊，就是情况不一定非常了解，但是直接闯进去是
0: 就
1: 这
0: 是
1: 条路径被你们钻出来
0: 我们给自己挖坑的这个速度是令人惊叹的呀，
1: 了。但这个，我觉得其实你抛开这个结果不说，比如说你们能够打通这个链路本身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吧？比如说你跟那些球员谈也好，包括跟那个俱乐部谈也好，对吧？能够把这个至少你们跑通这个流程了，是吧？也蛮有意思。
0: 我觉得不是，就是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是来送钱的话，那所有人都会给你开绿灯的，对吧？就是你
1: 精
0: 如果
1: 致
0: 想
1: 精
0: 过来
1: 致
0: 赚我们钱，那我们要掂量掂量，你有几斤几两能赚我的钱，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跑过来就说，哎，我今天就给你送钱，那我是不是欢迎你了，对吧？
1: 刚刚讲的，就是虽然已经有一些坑了啊，但是其实都没有讲到你们在俱乐部运营的一些真的天坑的一些部分。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1: 时间关系啊，我们也不可能像你们的这个系列节目一样，全都一个个讲。
0: 是。
1: 给我们讲几个，比如说印象最深的吧，或者是最超出预期的，上来有什么比较大的坑？
0: 最超出预期的，那我觉得，因为咱们做商业就是这样的节目嘛，对吧？那肯定还是要就商业论商业，所以可能大家还是想听商业层面的一些东西吧。

0: 可以先讲这个层面，然后这个足球层面的，包括跟当地的，你说他们是个社区社团，对吧？打交道的，我觉得也很感兴趣。
1: 其实这个就回归到今天的话，我会很在意说，就一个公司啊，最终它的权益可能不体现在股份上，还是体现在谁是实控人上。
0: 实控人，
1: 比如我说的就是娃哈哈，对吧？就是我们第
0: 谁
1: 一，
0: 说了算？
1: 对，谁说了算？到底谁来分配利益？那么，第一个赛季，我们当时是和西班牙本地的一个阿根廷人合作。
0: 西班牙本地的阿根廷人。
1: 对，他是从阿根廷移民到西班牙几十年了，也是赶上西班牙的那个经济热潮的时候呢，做了一点房地产，可能是有一点点小积累了。对，这么一个阿根廷人，我们当时跟他说的很清楚，就是出资一人一半，就我有我的诉求，我做中国球员这条。你有你的诉求，你可以做南美球员，一人一半的。那结果呢？是我掏了所有的钱，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人家就没出钱嘛，就说白了就是
0: 那你出的不只是你自己这一本来说好这50%，还是把他那50%也出
1: 把
0: 进
1: 他
0: 去？
1: 的50%也出来。
0: 比如说一开始他说什么先你先垫，
1: 对，
0: 他再补。
1: 对，类似这样。然后呢，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没有完全掌控俱乐部，我们俱乐部仍然是被之前。我说的意大利赌球集团残余的黑手在控制着，
0: 你是说在俱乐部里面的一些还在有职位的人
1: 是我
0: 啊？
1: 们俱乐部当时实控人其实是我们的队长，
0: 你说球员队长？
1: 球队的队长，
0: 什么？这是属于什么？国内说的球霸
1: 对，完
0: ？OK。
1: 全控制了更衣室。然后呢，对外是说他自己就是球队的体育总监，掌握所有的人员进出。
0: 你可我举个例子吧，我很难想象球队的队长能够掌控到什么程度。
1: 哎，就是我们球队里面谁能用谁不能用，不是教练说了算呀，就他说了算呀。然后比如说东窗谁要走谁要留，他说了算。比如说最最最最核心的就是有一些 under the table 的，对
0: OK
1: 吧？就是
0: 他是那个领头的人，因为你刚讲过有些案件是指这个东西，对吧？我觉得里边就是，如果跟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相关的，就比如人事这个部分，我们说的人事包括球队的这些就是制服组的人事，还有球员这个部分，他都说了算的话，那你们前面想要走的那个买了这个俱乐部，然后把人引进来，这
1: 是，
0: 个不就得看他眼色吗？
1: 好就好在中国球员没水平踢西乙 B 啊，
0: 还好是
1: 还
0: 吧？
1: 好，对，
0: 不用直接去抢他的名额，
1: 对的，
0: 没有
1: 对
0: 碰
1: 的，
0: 到他这个最重要的这个。
1: 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了解到，就俱乐部其实是一个完全失控的状况的情况下，以及了解到原来这个阿根廷的所谓的合伙人是个老江湖，对吧？就是完全是，
0: 偏一不沾身的
1: 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2016-17赛季的结尾。当时是我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要不要在胡梅利亚继续？
0: 如果要继续的话，实际的动作是你们还要再继续投下一年的钱呢，还是说什么？
1: 实际动作是我们首先要拿回控制权，因为当你一直在说我是主席，但是不确切，我当时背的那个 title 啊叫副主席，后来才知道副主席就是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没有任何作用，就是什么签字都不看你，什么流程都不通过你。
0: 就是说，就按照纸面的那个流程，你都没有权
1: 我
0: 限，
1: 是纯挂名、纯出钱，
0: 纯买了这个 title。
1: 对，
0: 所以你第一步是不是就是要把你变成主席？
1: 对，那怎么把自己变成主席，又是一个勾心斗角的故事，甚至是我当时把阿根廷老头直接拉到上海来招待，先用糖衣炮弹轰炸了，
0: 就是你要先拉拢你的这个，就是让你这个
1: 对，
0: 合作伙伴。
1: 对，先要让拉拢他，能够把旧的黑恶势力能够赶出去，先做这个事情。
0: 怎么敢？简单的讲一下里边，比如说最核心关键的一步，比如说你拉拢谁嘛，肯定是对吧？除了他以外，怎么赶出？
1: 我先拉拢阿根廷人，但是拉拢阿根廷人是明面上的。我其实自己又跑到巴塞罗那，拉了另一条线的人。那个人呢是科尔内亚俱乐部的老板，叫 Andres Manzano。这个人可能巴萨球迷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开始知道这个人了。为什么呢？今年梅西买了一个俱乐部，就是科尔内亚。然后，梅西买完这个俱乐部之后呢，原俱乐部老板 Andres Manzano 现在是巴萨的青训总监。就是有一天如果梅西回诺坎普的话，可能他的位置还能再往上拱一拱。
0: 这样一个路线，所以你拉拢他意思吗？是把他都摆一起是？
1: 对，我拉拢他一起把原来的阿根廷势力和黑恶势力全都赶出去。
0: 那意思什么？他也能获得一定的股权，这个公司里的股权。
1: 没有，我们是 给他付管理费，他根本无所谓你这种俱乐部的股权，就他也

0: 很清楚，就不存在所谓的股权。
1: 哦，所以他也不是那种财务上的白衣骑士，就是你请来了一个真的在这个西班牙足坛
0: 对，
1: 有能力的一个老江湖来帮你治一治地头蛇。
0: 是的，
1: 啊，
0: 是这么一个玩法。而且我们是明线暗线，又是在胡米利亚这个小村子里面进行了两轮操作，甚至有包括，因为我刚说嘛，就西班牙所有的球队大部分现在还是一个社团性质的。社团性质呢，它就有你要翻出来一个

0: 你搞得像一个外来人来竞选市长一样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嗯，我的确是拉了市长一起跟我那个
0: OK
1: 拍照
0: OK
1: 站队啊，因为当那肯定是早撤早好呀，
0: 啊，但那个时候其实你是克服了这个坑，
1: 我就是
0: 这个挑战。
1: 对啊，我就是说。我就是有点像人家已经要不是坑了，是已经要地心游记了，你知道吧？要写地心游记了，就是今天我知道
0: 钻进去，
1: 对，地心是可能几千度的温度，我也要往里钻。
0: 所以等于第二个赛季的话，你们已经成为了
1: 是
0: 这个
1: 实控人，
0: 实控人了，真的可以掌控
1: 对的
0: 俱乐部了。那还有什么坑呢？
1: 那就参与度更高了呗，参与度更高了，砸的钱就更狠了呗。
0: 有什么钱是？你不刚刚说，比如说主要就是转会啊，
1: 对啊，
0: 参与啊，
1: 那我新的阵容组队，对不对？我自己一手一脚搭起来的球队。那第一个赛季人家给你瞎弄都提前保级了，
0: 嗯，
1: 结果我们第二个赛季一上来有 Andres Manzano 这么专业的团队给我们物色了一个主教练，是谁呢？是巴塞罗那梦一时期的前锋，叫安赫尔奎里亚尔。人家等于人家队友都是什么罗马里奥啊，斯托伊奇科夫啊，
0: 哦，是这个时代的
1: 啊，包括瓜迪奥拉，是这么一个巴萨的所谓的名宿啊，
0: 嗯，
1: 过来带我们球队。我们引进的中后卫是在比利亚雷尔踢过欧冠的，我们引进的前锋是很多西乙球队，就比我们高一个等级的球队想要签的啊，一头一尾都很好吧。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开局四平四负，天崩开局，前八轮就拿了四分，
0: 就是马上要进入第四级别联赛了。OK， 嗯，所以你第二个赛季的主线都是保级，
1: 就是保级。
0: 我插问一下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你刚刚也讲到了中国球员根本就打不了西乙 B，
1: 对，
0: 所以你们买下这个俱乐部的初衷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被你们抛开了是吧？就是在胡米利亚这个俱乐部已经一边了，
1: 一点都没错，就完全就是两条线在推进
0: 啊，就是你在胡米利亚 just for 胡米利亚让他 make it great again， 也没有 again 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 again 过，就是 make it great
1: make it survive
0: OK，
1: 嗯， make it survive
0: OK， 所以是就是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已经是这个状态了，
1: 对
0: 啊，
1: 嗯，
0: 保级成功吗？
1: 成功了，但又是一个劳心劳力的过程啊！
0: 就这里面最主要的投入是，就是或者说是你说劳心劳力的这个点是在哪里的？就是比如说要买球员，要补。
1: 对对对，当然你得换教练、换球员，对吧？你得救活啊，死马当活马医啊，对吧？你像今年英超西汉姆这种老牌球队，东窗也想换帅啊，换球员啊，最后不也还没能保级嘛，对吧？
0: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就是我觉得玩 FM 真的可以对足球是经理是有一些了解的，但你确实没有上手过，而且你们西班牙也不是一个顶级联赛，你这些人都不熟悉的。
1: 对，
0: 你自己怎么来参与这个事情呢？因为照我理解，比如说我们看的一些，就像你说的美国的一些职业比赛，除了像比如说之前的库班啊等等那种老板，他是真的参与进去的，大多数的老板是个财务投资，然后下面有管理层，然后管理层还有教练，对吧？在足球里面有可能 manager 就是说的比较算的，都是有专业人士来做的，你们也聘了这样的人，那你自己不是甩手吗？还你真的都要对每个决策都很参与的很深吗？
1: 没有，但是就是因为我是球迷老板的身份，我们还倾向于多去看一看，对不对？你甩手你就没有意思了嘛，对不对？
0: 自己有点乐在其中是吧？就是这个体验一定要体验进去。
1: 对啊，
0: 你真的会决定，比如说你刚刚说换教练换谁，你来决定。
1: 对啊，只能我来决定啊。嗯，
0: 然后比如说他们这个合同这个过来你签字。
1: 对啊，
0: 那如果太高了，你这个签字的时候抖吧。
1: 我的笔都可能抖断几支了，就是，哎，
0: 就咬牙。
1: 对啊，
0: OK。
1: 比如说我们高价签的这个前锋，基本上没进过球啊。他当时我签了是我们有史以来签的最大的一份合同，
0: 大概什么水平？
1: 月薪3400欧元。
0: 那确实，
1: 他人都是二开头的嘛，只有他到三的，但是居然是不进球的。
0: 嗯，
1: 而且其实最后不能说安德烈斯·曼桑诺这个看走眼，他离开我们球队以后，还是在低级别联赛有一个很好的发挥，在后来的西乙 B， 在后来的西乙都有进球。
0: 哦，这
1: 就在我们那一年拉胯了，
0: 这就很难说，没什么道理啊，
1: 很难说啊。
0: 所以这个就那这个第二个赛季的这个劳心劳力或者说是坑，主要是在我们常规的认为足球运营的那个层面，足球比赛那个层面比较多。嗯，有什么超出你预期的或者场外的坑吗？
1: 都还好吧，
0: 都还好，
1: 都还好
0: 啊。那就最后结果保级了，那是不是也算完成任务？
1: 那不就其实是更糟糕嘛？就是，
0: 你来之前也是保级。
1: 那就意味着不是，这就意味着
0: 你还有第三年还有了。
1: 对，
0: 哎，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从财务上来说，有可能反而你会减少？
1: 绝对是的
0: 啊，因为大家也没有这个预期，你能够买到的人，他本身也更便宜。
1: 对，
0: 这个
1: 而且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说，其实跟我们中国球员没关联啊，这个才是我们最关键的。
0: 那你等于还要你刚刚前面说的，比如说什么穆尔西亚那个什么青训的球队，是你们另外再要去搭的。
1: 对。
0: 然后你刚刚说什么五级六级联赛都在那个体系下面，
1: 对，
0: 跟你们自己这个球队
1: 没关系。
0: 那你花的心力是怎么分配的呢？
1: 还好那些我只要球员放过去踢，我们精力其实在那些上面，就是怎么说呢，
0: okay.
1: 就自己觉得更加能看到的希望的是在那些球员上面。
0: 哇，你们这个超多线运营，哎，
1: 对啊，
0: 巴西那边非

0: 洲那边球员在搞，
1: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常是这种环球飞的呀。
0: 这西语应该是练得很好。
1: 西语的确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0: 厉害厉害。这个花了就是花到学费把西语至少学会了，还是有成
1: 就。哇靠。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这个学西语的代价没有人比我更高了。
0: 是。那我比较好奇啊，就是在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因为你说这个比如说中国的球员却达不到西语 B 这个程度，你们试过吗？试过把球员引到胡米利亚吗？
1: 因为我们是都在一个体系下面的，所有教练眼睛都看着的，就任何一个中国球员来，不管你是我刚刚说的哪一批人，你是国内出来的还是海外华裔还是后来鲁能的球员，所有教练眼睛都看着的，我们的体育总监眼睛也看着的，很明确告诉你就是职业教练眼睛有多毒。我们现在很多球迷觉得说啊，这个教练水货，我也得做这个教练，其实教练这个行业某种程度可能比球员还要卷，因为那么多人都退役了，退役了以后都可以做教练。
0: 池子就是球员一个球队有二十多个，教练只有一个。
1: 对
0: ，OK。
1: 或者说你哪怕把助理教练什么之类都算上去，也就那么一些。
0: 几个 ，OK。
1: 对，而且很多在欧洲的年轻人，他自己知道说，他比如说他踢球踢到16岁，他15、6岁，他没有天赋了，他15、6岁就开始去考教练证了。所以今天欧洲才有这么多好的年轻教练出来，
0: 还有教练体，就教练的这个青训的那个体系在，
1: 对的，是的、
0: 哦 okay、
1: 大部分欧洲现在这种教练都是拿着 Pro 的这个证的，所以他们眼睛很毒，他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你行还是不行。
0: 就在这种事情上面，即使你是已经失控了，你是没有，其实是没有 argue 或者说是就是拱一拱抬一抬的实际的能力的，或者没有这个位置的，
1: 或者说我已经拱了，才让他们能够在第四级别有更好的锻炼机会，能够在第五级别有更好的锻炼机会。
0: Okay. 哎，那他们在第四、第五级别有打出来吗？就是这个实际的表现怎么样？
1: 所谓打出来，也就是能固定的踢上球嘛。的确是有的。就我们现在像当、
0: okay.
1: 这个陈国梁这样的球员，他就第四级可以比较稳定的去踢球。
0: OK，
1: 对，
0: 那条线就是你说这个中国球员这条线，你们花的精力比较多的啊。刚才我们讲到的比较多的是球队这一条线，接线的另一头是球员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开展起来的？除了你刚才讲的到那些这个华裔的球员这边去谈，对吧？去跟人家介绍，国内这条线是怎么起来的呢？这条线会不会好起来一点？就是
1: 并没有，非常难。
0: 是因为什么？竞争对手很多。
1: 是因为我们最早接触的是上港，然后上港呢就给我们一个蛮简单的答复，就比如说，如果今天要把我的梯队的球员送到你们西班牙俱乐部去，请你拿转会费出来，且这个转会费可能已经是一个人1000万起了。因为
0: 我的理解就是说，你都还没，就是你前面讲的那个天使投资还是你用球队来赚转会费，你现在先要把人家签过来，你还要再付出一笔转会费。你这前期投入是
1: 因为如果你不出这个钱呢，我就说有可能造成我国有资产流失。这个罪名没
0: 有
1: 人担得起，
0: 有这个思路在。
1: 对、
0: 那实际上他就是不可能。
1: 对，
0: 他就是提了一个他绝对在报告上面能够 OK 的数字。
1: 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国内要把人拉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0: 哎，讲到上港，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你们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其实你们在穆尔西亚就是跟这个我们徐指导，中国的足球名宿徐根宝，下面的一个西班牙球队
1: 洛尔卡，对，
0: 还打过比赛的，
1: 还打过比赛，他们就在我们同一级别啊。当然
0: 是竞争对手，
1: 联赛里面要主客场交手的，
0: 是保级，就是真的就是那种，
1: 他是升级哦，
0: 哦他
1: 们是升级，
0: 他们是打上去打到西乙了，
1: 对的，打到西乙以后，西班牙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球队是要代价而沽的，是要赶紧脱手的
0: 啊，
1: 所以没有人出这个钱，然后一直大家弄到这个球队解散掉，
0: 所以徐指导在那边那个洛尔卡最后这个球队解散掉了，
1: 对啊，
0: 那他还升到西乙，就是他们这个成绩上还有所突破，
1: 那肯定是他投了更多的钱嘛。
0: 他那个模式跟你们是一样的吗？就是
1: 具体的拆解，我觉得免费节目里不太好说啊，
0: 所以
1: 我怕引起一些
0: 得有付费墙，得有付费墙，我可以理解。OK， 但是我是不是理解他做这件，他在那边投这样一个俱乐部的核心的逻辑，跟你们是有点类似的。
1: 你可以查当时他的一些媒体公开报道嘛，他把这个模式叫借鸡生蛋嘛。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

我们可以稍微快进一点，对吧？就是直到第三个赛季的话，你已经属于一个维持的阶段了，就在胡米利亚那个部分。然后在那个就是中国球员那个部分呢，那个时候是我理解就是至少这个体系搭起来，因为你们到后面再后面一年的话，就开始可以有球员回到国内。

0: 向下兼容的那个，让中国球员可以来留着洋的过去的这样一个体系，还有点不够兼容，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说是这个球员在那边实际的踢球状态，有可能你都踢不出个名堂，对吧？你这个
1: 对，
0: 简历上面都写不上这一笔，
1: 是
0: 是这个概念吗？
1: 是，但他已经真的是尽力了，就只能踢到这样了。但只能踢到这样呢，你永远就有一个退路，就是你回到国内，还有职业足球等着你。
0: 对啊，那其实如果你有这个退路的话，其实从你们来说，退出其实就还是有啊。
1: 但是就我说了嘛，就是中国的财务体系崩掉了。
0: OK，
1: 中国的财务体系崩掉了。
0: 那是不是比如说，如果你们早2年，对吧？就有可能这个退出会相对的顺畅一点。
1: 对啊，那你所有东西都不能做这个假设的嘛，时也命也。
0: 所以中国的青训这条路，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过水的这个羊城湖蟹这条路，其实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坑点还是在最后那个时间节点上面，对吧？不然的话，你们有可能，其实你们从前面的准备的过程、投资做那个，然后投后的这个服务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结果如果你把你们作为这个投资机构的话，只是到最后退出那个机制、退出的这条路断掉了，是吧？或者到了二级市场，二级市场没钱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点实际上在这里。那你这个最后，比如说那些球员，就是结束了就结束了。然后你们前期投入就是，比如说培养他的钱啊，或者说那些球队的钱，就投进去，就这样结束。
1: 对，
0: 那胡米利
1: 只
0: 亚
1: 能
0: 这
1: 认赌服输啊，
0: 个那个部分跟胡米利亚的投入相比，哪个比较大一点？
1: 肯定还是俱乐部，
0: 还是俱乐部最大？
1: 所以我才说，
0: 就你
1: 如
0: 们，
1: 果你早点给我这个建议，我就不用去控这个俱乐部的话，我的损失一定是会小很多很多很多。但当时因为
0: 但是胡米利亚这个太上头了，是
1: 太
0: 吧？
1: 上头了
0: 就这个游戏太好玩了，是吧？
1: 不是好玩吧，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
0: 就让你真打，你就会感觉很爽，是吧？
1: 对，就是也不是爽，根本都不是爽感，就是因为足球可能有一种多巴胺和内啡肽交错分泌的这种感觉，
0: 成瘾。
1: 对，
0: 那你胡米利亚最后你们是怎么退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1: 就是解散呀，就地解散，跟我们洛尔卡的结局也差不了多少，
0: 俱乐部就地解散，
1: 就地解
0: 没有
1: 散，
0: 这个球队了，现
1: 没有
0: 在。
1: 这个球队了。但是现在又有这个球队了，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事情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当地的根植于社区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他永远就会再冒出来有几个人说：“哎，我们再组个队吧，我们继续踢吧。”那他最后是以达到他的所在地的经济体量支撑为限的这么一个级别。所以据我所知，现在的胡米利亚应该还在第六级别。
0: 就是你们曾经帮他在一个不应该留在的位置多撑了2年。
1: 对。就像西班牙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球队叫埃瓦尔，也是小城奇
0: 就
1: 迹。
0: 是中国的那个
1: 对，
0: 虎扑股东嘛，对吧？
1: 对对对，也是小城奇迹。现在他也是在第三级再往后的这个里面才能找到他。
0: 这个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有一支西班牙的很小的一个球队埃瓦尔，然后他的这个西乙，他都能进入西乙了，然后有一年成绩非常好，
1: 升到西甲了。但
0: 对，
1: 是西甲呢，职业联盟对你的这个最低的这个注册金有要求，
0: 他连这个注册金都没拿到，
1: 对，
0: 他就开始众筹。
1: 对，
0: 然后这个众筹这件事情呢，反正不管怎么样，进入了中国的视野里面，然后在虎扑上热起来了，
1: 是的，
0: 就有了中国股
1: 所谓
0: 东
1: 的
0: 的，
1: 对中国股东
0: 就是虎扑主队，就
1: 对，
0: 是埃瓦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都就是美洲西甲的那个
1: 对。
0: 板块里边。头条的置顶的新闻是埃瓦尔的，
1: 是吧？
0: 对，
1: 他还有那个比较火的那个是什么请假条嘛？
0: 对，
1: 说我去看我的
0: 我
1: 球
0: 去
1: 队
0: 看
1: 比
0: 我
1: 赛
0: 的球队的比赛
1: 啊。
0: 所以他其实是更高的那个
1: 对，但他现在
0: 一
1: 也已
0: 个级别
1: 经
0: 的故事。
1: 掉到不知道哪儿去了。
0: 他应该在三，然后到了一，你们是应
1: 对，
0: 该在五和六，曾
1: 对，
0: 经
1: 到了
0: 到了
1: 三，
0: 三。
1: 对，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还有更小的了，比利亚雷尔黄色潜水艇，对不对？那他的这个地方可能也就4万人这么一个小
0: 但
1: 地
0: 他
1: 方。
0: 一直都在西甲，
1: 哎，他为什么一直在西甲？为什么一直打欧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的老板是西班牙首富级别的人，
0: 就是有的大佬一直在往里面住那个。
1: 对啊，你如果今天我们有哪个球队是中国首富的，你说他会垮掉吗？当然那个当然垮掉了，那当然也是因为许老板不再是首富了嘛，对吧？
0: 我其实对于你们最后这个解散的这个过程，我还是挺好奇的。虽然你们投入这个时间不是很长，这个真正运营的赛季就是那么3、4个，
1: 3个赛季多一点点，多
0: 对，
1: 了前面的一个尾巴。
0: 对，就这3个赛季。但是我都感觉说你这个心力憔悴啊，虽然今天只是简单的讲一讲，但是你投入的心力非常多。
1: 对，
0: 最后这个解散是为什么呢？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呢？
1: 彻底没钱了。
0: 也拉不到新的钱，你们自己也付不出更多
1: 对
0: 的，
1: 的，
0: 付
1: 彻
0: 不
1: 底
0: 出
1: 没
0: 账
1: 钱
0: 单
1: 了。
0: 了。
1: 对的，而且关键在于，就是实在是没有必要再付这个账单了呀。就是我说的，就是你自始至终，你其实没有帮到我们中国球员，就第三级别这个平台，
0: 你
1: 其
0: 就
1: 实
0: 是
1: 就是
0: 你都没法骗自己了，是吧？
1: 就你说白了，你如果 on 的是那个第四级的、第五级的，你一直是可以，包括时至今
0: run 下
1: 日，
0: 去，
1: 你时至今日，哎，你中国球员如果去西班牙踢一踢的话，第四级、第五级是合适的，你第三级实在是没有太高等级了呀。
0: 第三级实在是太高等级了。
1: 对，
0: OK，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听这个节目之前，很多听友有可能都不知道你们这个
1: 对，
0: 概念，
1: 对，
0: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1: 我告诉你，我们中国球员不管你什么出身。一开始听到我们说我们有个第三级别球队，请你去练一练啊， 一开始。

0: 都觉得啊、哦，好吧，那就我就
1: 试试看，
0: 试试看吧。
1: 嗯，
0: 到了那边第一堂训练课，我们一定是让他跟着我们第四级别球队练的，我不会让他去第三级别练的。第三级别练的，你可能就 kills you。
1: 嗯，
0: 你就去
1: 跑不下这个训练课，
0: 你就去第四级别练、嗯。我们第一堂训练都是去第四级别练的，人家都是那种，我靠，被你骗了，
1: 怎么还给我降级了？你骗我啊！
0: 练完全部都服服帖帖，说我会好好练的啊。我们甚至于有球员，第一堂课练到一半，我们那个体能师过来掐了掐他心跳脉搏嘛，说你心跳太快了，不能练了，跟不上了
1: 啊，就是心肺功能根本就没到这个程度了。
0: 对，
1: 讲到这个的话，我想插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有很多这个合同啊、履约这个部分。那比如在中国球员那个部分，你跟他们的比如说家长也好，或者他们的这个经纪人也好，这个签的这个合约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东西呢？
0: 哦，因为我们是属于叫业主嘛
1: ，OK，
0: 所以我们签的就是
1: 球员，
0: 啊、对对对对，就是用相当于用工合同嘛，
1: 啊，
0: 雇佣合同，
1: 就是、球员的合同，
0: 对，球员就是我的俱乐部的一份子。
1: 那你比如说向他们许诺的，比如说今后可以回到国内，这个东西是有实际许诺写的、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需要许诺呀，这个
1: 是个 picture，
0: 大家都不是，大家也都是。目的地是很明确的，因为你中国球员、
1: 嗯、
0: 除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去。
1: 嗯，但你也不可能写在里面有个保底，对吧？
0: 这个
1: 你也
0: 不可能
1: 实现，
0: 这个不可能的。
1: 那现在你跟足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还解说吗？
0: 解说是我从开始做俱乐部的那一天开始就不想再干了。
1: 嗯，
0: 因为太浅了，太没意思了。
1: 现在已经是玩过真人 FM 了。
0: 对，就是真的是觉得就是讲的那些东西不痛不痒嘛，对吧？对，所以解说兴趣不大。
1: 嗯，
0: 但是呢，也就是去年入坑了播客。觉得播客才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战场，真的是蛮有意思的战场。
1: 你为什么会入坑播客？这个能讲吗？
0: 也是机缘巧合吧，反正跟小宇宙有一些连结嘛。嗯，我是你想听小宇宙到现在正好六月份了，对吧？一年不到一点时间，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已经超过1200个小时了。
1: 啊，那蛮多了，一天好几个小时了。
0: 对啊，而且我基本上是以 1.5到2倍速的这个速度在听的。
1: 嗯，那你就实际的这个时间，
0: 我听的应该是蛮多的。对，我就觉得我那个 playlist 还很长很长。
1: 你刚刚讲就是从这个商业的角度来说，
0: 嗯，
1: 这个十年的这个在足球上面的这个投入是，在你看来有很多很荒诞的或者自己现在都理解不了的这个过程啊。
0: 嗯，
1: 但你也说就是一开始其实是比如说之前很顺，所以去。会这个方面考虑的比较少一点。
0: 对，
1: 那你现在，因为我们也了解，现在还那个做一些新的这个公司，
0: 啊、
1: 会有变化吗？对这个东西，会对你现在这个生意有变化吗？有影响吗？
0: 会。足球生意的彻底失败是非常大的，影响了我后来的一个创业的选择。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大势嘛，嗯，就是大环境到底有机会去做什么事情啊？不要去做完全异想天开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还是要跟你本人的资源啊、禀赋啊，是要有一定的匹配性。不要想说去，就比如说有些赛道，我随便讲 AI 对吧？或者像现在可能又到什么巨深的机器人，那么轮得到你来做吗？对不对啊？就不要异想天开嘛啊！就是我们去做一些实际一点的，对吧？就是它是一个在生意这个逻辑上是能够实现一个闭环，能够验证，然后。能够跑通 MVP， 再去往正常的 scali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做的一个事情。我指的正常 scaling 就是，今天如果给你一个生意，可以让你一年招个几千人的，
1: 嗯，
0: 我想大概率它也不长久，
1: 嗯，
0: 可能一年以后你又要跟这几千人说拜拜，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是回归到一个底层的商业思考啊、去做一些事情，
1: 就是选择一些真的是 business 的 business 是吧？
0: 对、
1: 嗯、
0: 有足球呢就是彻底看明白了它不是 business。
1: 这个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有可能这些概念早在你一开始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其实你也完全的理解，做得非常成功。
0: 哦，没有，我完全不理解。
1: 啊，那
0: 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是完全不理解。
1: 但是在第二次失败的时候
0: 对
1: 学会了、这个、
0: 是的、嗯、第一次就完全就是我说的嘛，就是按着一路以来的惯性嘛，真的是就是顺风太顺风顺水了啊，也不太好啊、你就缺乏一个自我反省嘛。
1: 我问一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聊的话题啊，你可以看情况、嗯、就是在这个胡米利亚这个投入也好，在西班牙这个足球这个投入也好、
0: 嗯、
1: 你说其实已经耗费了很多的心力啊，
0: 在
1: 在你这个财务上面你有这个你自己的防火墙吗？就是留了
0: 没有做当时对没有这个加起分离的概念，
1: 全都投入进去、嗯、
0: 怎么说呢，
1: 就是或者说你从这个心这个态度上面说是 all in 进去的，
0: 那肯定是 all in 的很彻底了，但是 也不能说对吧，就是把我赚的钱都花光了，这个不能，肯定是
1: 那我
0: 不到这个，
1: 对，没到那个程度，
0: 对对对 对, 对，
1: 不会有人这样，但是我能够理解，我能 get 到了，就是其实是投入程度比较高的一个东西了，不是一个比如说想好了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
0: 啊，就是所谓的有一个止损线，
1: 对，
0: 就是想好止损线，到了这里就不投了，那肯定是没有想过，只是纯粹是到觉得说我
1: 实在不行了，
0: 而且我说了就这个实在不行，就是有点
1: 没有意义，
0: 对，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感，
1: 对
0: 吧？
1: 就是比如说你再讲我要签一个人，每个月付他两千欧，
0: 对，
1: 你说我真的签不了吗？签得了，
0: 对，
1: 但是已经无法说服自己。
0: 对啊，我对啊，就是这样呀，对。而且国内的市场崩塌了嘛？
1: 对，关键是就是退出机制已经没有了，
0: 对的，
1: 就跟我们看到这很多其他的行业一样，
0: 对。
1: 如果你这个创投的这个
0: 对
1: 退出机制没有的话，就没有必要 B 轮 C 轮的往上。
0: 对啊，就像我现在我干嘛还要去起一个 VC 呢？比如说，
1: 对，
0: 是这个道理吧？
1: 是。非常谢谢李老师。今天我听你聊下来，我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我不知道各位观众和听友有什么感觉啊？
0: 嗯，
1: 我觉得跟你聊下来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你会非常直接的确认和或者描述自己那段经历的失败，就是你用词不会，比如说很多人谈到过去失败的时候，还会有一些 but， 或者说还是从当中获得了经验等等的。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失败就是失败，错误就是错误，
0: 对，
1: 荒诞就是荒诞。
0: 是的，
1: 嗯，
0: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啊，就我也没有所谓的偶像包袱，要一定要给自己身上贴金，说我啊是这个怎么样创业成功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就是因为到我这个岁数了呢，反而是可能可以更加坦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吧。
1: 嗯，非常谢谢金天李老师，
0: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这一期商业就是这样，就到这边。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准备在办这个产证的时候，当时呢就可能直接把这个产证办了。
3: 嗯，
2: 那子女他的就是名字如何登记的，可能在一开始确实是有不知情的这么一种可能性。
3: 嗯，
2: 哎，然后呢，像听友提出这个问题呢，他是觉得，当然听友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可能觉得这个房子在20多年前就动迁，然后办产证也可能是过了20年，
3: 嗯，
2: 会不会过诉讼时效了？但是呢，他堂弟可能是觉得这个当时确实是不公平，自己不知情，后面有可能是碍于情面或者是其他原因，一直没去主张这个问题。
3: 嗯，
2: 对，但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在这里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诉讼时效，一般根据现在法律的逻辑来说，是跟债权债务有关系的。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欠钱不还、借钱。这些涉及到债权债务的，这个是适用诉讼时效的。
3: 嗯，
2: 那一般从你权利受到侵害，或者你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开始，3年之内你要主张。当然是法律规定有个最长的诉讼时效是20年。
3: 嗯，
2: 20年过了，哪怕你从头到尾你全部不知道你对权利受到侵害，但是呢，过了20年，这个最长时效过了，
3: 嗯，
2: 那你到法院起诉，如果对方一旦提出，哎，你时效过了，法院可能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
3: 嗯，
2: 但是呢，这个在这个问题里面呢，其实跟债权债务是没关系的，它涉及到一个是叫不动产的就物权的一个确权或者是分割的一个问题。
3: 嗯，
2: 那物权的确权分割呢，这个一般是不适用诉讼时效这个概念的。所以他堂弟到法院起诉，法院应该可以受理。然后呢，他如果说时效过了，法院呢这个主张应该不会直接采纳，因为它涉及到是一个不动产物权的一个确权，它不是债权债务。但是呢，向大家在后面再说一下，就是说虽然法院可能不会以你时效过了直接驳回诉讼请求，但是呢，时间过了这么多年，法院会考虑吗？根据我们看到的很多司法判例，一般法院会考虑的。那法院考虑的这些点，大家听一听看看有没有道理。
3: 这么多年你都不主张，你默认了。
2: 对，首先的话呢，你比如说正常的情况下啊，如果比如说这个听友的堂弟，
3: 嗯，
2: 如果在当年办产证的时候他已经成年，
3: 嗯，
2: 那正常的话交易中心肯定是要堂弟自己到场或者办理正式的一个比如说公证委托，那才可以给你办相关的一些登记。那你办产证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当堂弟有可能当时未成年，有他的长辈带他代办，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堂弟成年过后，这个房子的产权按说你应该是知道的。
3: 嗯，
2: 然后呢，你这么多年不去主张，如果对方说，哎，当时产证是家庭达成一致的，
3: 对，
2: 法院也会考虑你家庭是否确实达成过一致。
3: 而且你倒退回去你都说不清，也许他补偿了你钱呢。
2: 对，
3: 对吗？所以你认了这个份额了。
2: 对，当然有可能这个就这个比如说像听友堂弟他就说我一直不知情，但是呢法院可能会另外一种推断，就是嘛，比如说像听友的情况，他的部分的产权人他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3: 嗯，
2: 哎，法院有时候也会推断，哎，在长辈去世的时候，
3: 那你应该知道，
2: 那你应该知道的。
3: 嗯，
2: 那你知道还过了这么多年你不去主张，是不是确实家庭达成过家庭协议？
3: 对，
2: 哎，对，所以呢时间是有影响的。但是呢并不是说直接是，哎，你过了诉讼时效法院不支持你，
3: 嗯，
2: 所以法院可能会根据结合 双方的陈述还有其他证据来推断，比如说家庭是不是达成过协议。
3: 嗯，所以也未必能赢，虽然没有诉讼时效的问题，
2: 对
3: 吗？对，
2: 堂弟这样的诉讼其实对堂弟来说风险挺大的，因为他被驳回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3: 嗯，那朱律师其实刚才是分作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堂弟如果当时是成年了，那基本上主张更难了，因为你成年你是自己签字的，如果你人不在也要公证的，对吗？
2: 对。
3: 嗯，所以这个事情你就当时是认可的。那么还有就是未成年，未成年呢可能你真的不知情，
2: 是的
3: 啊，
2: 有一定可能性的。
3: 那么你到后来为自己去做出主张，那比方说假设就是他爷爷奶奶十年前去世的嘛，去世的时候他也未成年，还没有成年呢，也是有可能的，对吗？
2: 嗯，但可能性就是比较小的，也有一定可能性。
3: 嗯，
2: 所以刚刚说的不是绝对的，但是法院会考虑，肯定会考虑的，
3: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了。
2: 是的。
3: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想朱律师说明白了，首先是没有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主要是债权债务的问题。
2: 是的。
3: 那我们

0: 顺便也提一句啊，债权债务的问题，我们大伙儿现在知道是3年，对吗？
1: 对，目前民法典规定的是3年。
0: 也就是说你一直不主张，一直不主张，那么就是3年时效。如果过程当中主张了，那么从主张的那一次再往后延3年，是
1: 是
0: 这
1: 的，
0: 样吗？
1: 比如说那个别人向自己借钱，这个到期了，对方不还，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建议你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
0: 对，
1: 如果对方到期了，你一直不向对方要，也不去起诉。那过了3年，这个时效就过了。
0: 对，
1: 但是呢，你在中间向对方要过，从你要的是那一刻开始，重新再算三
0: 但得
1: 年。
0: 有证据哦。
1: 对，
0: 那您刚才提到的最长的20年，差不多是什么情况呢？
1: 20年，比如说举个例子，还是以借款为例子，如果呢，别人向自己借款，写了借条，没有写归还时间，这种情况下，如果呢自己也一直没向对方要过，那对方也没有明确表示过他不还。这个状态，那过了20年，最长时间，那过得过后，你还不向对方要，那这最长时效可能就过了。
0: 所以这个有时候人们在写欠条的时候，人家也有顾虑啊。说了归还时效，那是比方说，我说我今年年底12月30号还啊，12月30号还，然后往后推3年还没有还，你就过了诉讼时效了。如果你不主张的话。如果我没有约定这个还款日期，倒是有20年，
1: 是
0: 是
1: 的，
0: 这样，
1: 是，对的。
0: 所以这一点也要重视啊。当然，你写了一个还款日期，对对方也是一个督促，对吧？
1: 对，就是逻辑上就是说，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权利可能受到侵害，那建议你积极维权。
0: 是，如果你上面不写还款日期的话，对方也可以说，哎，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啊，我们说好多少年还的，现在还没到呢，可以这样吗？
1: 那这个要看对方的一个诉讼一个举证的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对方他说我们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应该要对方拿出证据。如果拿不出证据，那法院会根据双方的陈述以及证据来看的。
0: 好的，好，那我们接着来看问题啊，朱律师。这一问是说，律师，我父亲婚内出轨，在外生了一名私生子啊。父亲生前未立遗嘱，现在父亲过世，我和母亲认为这孩子不是婚内生子，无权继承父亲的遗产。请问他有法定继承权吗？但是是亲生的，如果是亲生的，当然应该有，对吧？
1: 对，如果能确认这个孩子呢，确实是，他的父亲，亲生的这个孩子，那确实是有继承权的，因为民法典明确规定了，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是同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但是呢，对，这个婚生子，他想，非婚生子，他想主张这个权利来说，他第一个，他想起诉，他必须要提供点基本的证据来证明。哎，他是这个，就是这个父亲的亲生的孩子，
0: 对，
1: 他举证方面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呢，
0: 是，
1: 他确实如果确实有证据，比如说如果真的说有出生证，或者其他的一些比如亲子鉴定这样的一个材料，那作为证据能够证明他是有继承关系的，那法院可以支持他作为继承人来继承遗产。
0: 那他说父亲已经过世了，如果之前也没有做过什么亲子鉴定啊什么的，
1: 如果比如说那个就是这个非婚生子，他想起诉，他一点证据没有，那法院才第一步，可能就不会受理这个案子。
0: 哪怕有证人呢？
1: 证人的话呢，一般法院也不会轻易收这个案子的，因为证人证明力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0: 好的，首先得证明啊，如果能够证明，那么不管是婚内生子还是非婚生子，只要是亲生的，他都会享有法定继承权。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这一问说，我亲戚找我借款20万元，当时关系较好，只做了口头约定，没有写借条。我通过银行转账完成付款，有完整的转账流水。现在对方拖欠欠款拒不归还，还主张这一笔钱不属于借款。请问律师，我仅凭转账流水能起诉并胜诉吗？这很难啊。没写清楚是借款啊，对吗？
1: 是，起诉呢肯定是可以起诉的，法院能够受理，然后呢

根据现在的法律规定，那你一方平转到流水主张是借款，如果对方就是没有办法，比如说那个提供相反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款项是其他用途，这种情况下呢，那法院一般可以认定它是借款，但如果对方有就是合理的一个说法，或者他有就正常的话是要有合理的一个证据，能够佐证这个钱是其他的用途。那这种情况下，法院会继续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这笔钱是借款。所以在这种逻辑下面呢，就是，这个问题的听友他起诉是没问题的，但起诉过后也要看对方怎么说，对方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据。如果对方是有合理的说法或者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那原告这边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来主张他20万当时是借款，那这个案子呢，他是有风险，可能法院会驳回他的。像我之前就操作过一个案子，是亲姐妹之间的一个借贷。当时的话是，妹妹借款给姐姐，没有打借条，只有转账流水。那当时的话是姐姐，说她的姐夫生病了，急需款项。然后呢，妹妹当时的话就是因为紧急情况把钱转过去了。那当时的话呢，因为情况是特别紧急，也没有打借条。但事后很快，对方就反悔了。对方主张这笔钱是什么钱？是母亲以前留下房子，这个房子分配的这个遗产继承的情况。那因为这个房子呢是母亲生前就过给了妹妹，姐姐就是说，当时这样操作是为了

0: 说这20万就支持了这个姐姐了，对
1: 等于
0: 吗？
1: 变相的就是支持了姐姐，也不是说姐姐对，她是以原告证据不足，以这个为由来驳回她的。
0: 所以谁去起诉，谁提供证据是吧？比方说，
1: 正常的诉讼逻辑确实是这样的，谁主张谁举证。
0: 我说了我借给你，你没还，那我要提供我这个是借款的证据，如果是对方说这个是有理由的，你这个转给我。是当时的分配，对吗？
1: 是的，
0: 你要多补我这些钱，那你拿不出证据，原告也是要败诉的。
1: 是。
0: 所以在这个问题中，他说亲戚找我借款20万，那你直接转账给了亲戚，如果亲戚能够有理由，他说你转给我的20万，可能是我之前在你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我给你花过钱，或者是我甚至是现金给你的当时。
1: 是的，比如说，如果亲戚跟这个听友他之间之前，比如说有其他的经济往来，然后呢，比如说经济往来比较密切，那这种情况下对这个听友来说都是风险。
0: 是的，这个案例让我想到我周围的一个案子，有一位朋友就是他在别的人家的厂里帮忙，说是帮忙，就是确实人家没有给他一分钱，后来有一笔借款，那就说不清了。他说："这个是我给你打工的，你本来就应该给我的。
1: 对，
0: 你是一直没有付我打工的钱。
1: 确实，如果对方提供点证据证明自己那确实替他工作的，有这个可能性，那法院会让对方，主张借款的这一方要加强证据证明这个借款。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能证明他们之间是借贷，那这个案子是有败诉的可能性的。
0: 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真的是借钱的话，你也标注一笔，
1: 是的，
0: 可以这样的啊，在转账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留言的呀，你可以备注的呀，你在上面写清借款应急，那就好一些了，是吧？
1: 是的，或者是像现在，因为现在的话，沟通包括转账都比较方便。一个小川老师刚刚说的，你转账的时候比较建议备注一下。另外一个呢，如果借条当时的话打的话，就是。可能没有及时打这个借条，或者你碍于情面，那你比如说和对方通话，你做个录音，或者是微信上面
0: 聊
1: 留个聊
0: 天的
1: 天
0: 时
1: 记
0: 候，
1: 录。
0: 上面写你问我借的多少钱，我已经打给你了，你查收一下也可以呀，
1: 是的。
0: 对吗？
1: 另
0: 那。
1: 外，另外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假说你的款项你不是转账的，是现金，是小金额的现金的话呢，你一定要备注一下，比如说是对方收到了现金多少钱。一定要写一下，因为现在的话呢，法院对民间借贷审核还是比较严的。你很多人会想，哎，我有个借条，我是不是一定能赢？这个不一定的。如果金额比较小，而且的话，借条明确写的现金，那是没问题的。但金额比较大，那法院需要对方如果一旦否认他收到这么多足额的现金，那法院会让原告这边提供证据，证明你这个现金的来源和现金确实给付的一个相关证据。
0: 好的，好，那这个问题我们也过了啊，我们来接着看，朱律师这一问是说，我和男友同居3年，期间共同出资购置了一辆代步车，车辆登记在男友个人名下，没有任何书面出资协议。现在我们感情破裂分手，男友主张车子归他个人所有，拒绝返还我的出资款项。请问律师，我能否追回我的购车出资款？
1: 这个呢是可以要求，分割这个车辆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听友就借此跟大家说说，因为呢，她和她男友是同居3年，不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夫妻关系。如果是夫妻关系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你比如说用共同财产购买的这些车辆，那会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一般认为是共同共有。如果没有特别约定的话呢，正常是按一人一半这样的原则进行分的。但是呢，他们是同居3年，就法律意义上面没有特殊的这个婚姻关系，就跟一般的就是，就我们一般说的就一般的这个男女朋友关系。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出资购买，虽然这个车辆登记在男友的名下，但法律规定，如果假如说像这个听友他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他是共同出资的，那法院可以推定这个。 共同购买的这个财产。

0: 属于按份共有的一个状态，他可以主张根据自己当初的一个出资比例，要求分割这个车辆，并不是说一定是让对方返还他的出资款项，而是说这个车辆当时他共同出资购买了，可以按照出资的比例视为按份共有，要回自己的对应的部分。
1: 您说的这个出资的比例啊，因为这个是在贬值过程中是吗？
0: 是的，因为车辆的话呢，就是大概率你买回来过后，大概率是随着使用它是贬值的，
1: 对，
0: 而且贬值这个速度可能还是比较偏快的。
1: 对，比方说其实刚买来就贬了，
0: 对，
1: 是吧？
0: 对的，
1: 就是你现在再卖掉可能值多少钱，这个车可能你就是按照比例能够拿回你的这一部分钱。
0: 是的，
1: 但是你也得证明这是你们共同出资的。
0: 是的，
1: 好。这个有的时候也不太能说明啊，因为有时候出资你们转来转去的钱，或者你出多少他出多少，然后转在一起付的这个款，有时候这个证据也不太足啊。
0: 对，但一般民事诉讼呢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你证据不足，那就有可能有败诉的风险。
1: 对，
0: 法院可能会以证据不足来驳回你的诉讼请求。
1: 所以我们说这个证据还是特别重要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注意要保留一些凭证。
0: 是的，
1: 但是到了碰上问题的时候会发现什么都应该留下来。
0: 确实，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一问说，这位听友的问题啊，律师您好，我父亲早年在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将房产留给我。前不久父亲去世，弟弟拿了一份父亲前不久立的自书遗嘱，遗嘱里写了房产留给我弟弟。弟弟这份遗嘱内容看起来不太像父亲的字，签字比较像，而且父亲写这份遗嘱时已经神志不太清楚了，请问律师，弟弟这份遗嘱能否推翻？这一位听友他首先非常质疑啊，他觉得这个未必是父亲写的。
0: 对，
1: 而且他又觉得父亲可能都神志不太清楚的时候。
0: 是的。
1: 那么他能推翻吗？那根据他前面写的公证遗嘱，现在大伙儿知道这个遗嘱的效力是同等的，不管是不是公证遗嘱，认最后一份，关键就是最后这一份自书遗嘱是不是可以推翻。
0: 是的，小龙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目前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是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其实不管你遗嘱是什么形式，只要你最后一份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应该有最后一份为准。那像这个听友他提的这个问题，关键点就是他弟弟手头的这份遗嘱，那是否合法有效。那一般的话呢，首先看一下他那个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比如自书遗嘱他要全文自己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如果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比如说遗嘱写了全文只签名日期没写，那这种情况下一般遗嘱会视为无效，因为他违反了法律强制规定。但如果呢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像这个听友怀疑这个遗嘱的真实性，就怀疑不是父亲写的，那这种情况呢一般的话就是你是质疑方，法院会提示你，你可以去申请笔迹鉴定。如果你不申请，那法院会直接推断这个遗嘱是有效的。你申请笔迹鉴定过后，那就看笔迹鉴定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笔迹鉴定的话呢，一般操作可能是拿这个遗嘱和之前就是父亲写的其他的笔迹，当然这个笔迹呢要需要经过双方的一个质证，双方一致认可的这个笔迹进行对比。那比较常见的话可能是以前比如说那个父亲在他以前的职工履历里面

0: 这种情况下呢，就明显不是善意取得。那这种情况下，听友可以尝试以合同无效，就是恶意，他们双方恶意串通，损害自己
1: 对，
0: 权益
1: 对，
0: 为由主张无效，要求房子恢复原登记。
1: 对，因为他是卖给他姐姐，可能有一种恶意的串通，而且超低价，对吗？
0: 是的。
1: 如果是卖给了外人，朱律师也告诉大伙儿了，卖给了外人，价格也没有那么远低于市场价，那可能你房子就不是你的了。后续，但是你可以和妻子之间的问题可以起诉一下。
0: 是，
1: 对吧？他这个卖掉了，但是这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他一个人其实不应该来做这个主，那该拿回钱的就拿回这部分的钱。
0: 是。
1: 好的，朱律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不再展开提问了啊。我看到还有的问题呢，我们后续听众朋友有问题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如果不在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您可以私信我也可以啊。那么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909909，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 909909，随时在我们的群里互动提问。朱律师这儿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我把我的联系电话留给大家。大家节目过后呢，有法律问题呢，可以向我直接咨询。那我的手机号码是136-1176-5611。大家可以呢通过，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呢添加我的微信。需要指导订立遗嘱或者法律咨询，都可以直接微信跟我联系。那我的号码我再报一遍是136-1176-5611。
1: 好的，谢谢朱明律师。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一些了。我看到听友群里有听友在互动啊，有问题可以尽管提上来。后续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或者是小宇宙 APP。小宇宙上可以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您能够查看到我们往期内容啊，每一个案例的短音频都在上头，您可以查找。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一些了，我是小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

0: 三声一一讲你知。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收盘全线上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56%，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45%。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富时一百指数下跌0.3%，法国卡克斯指数下跌0.26%，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5%。国际油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45%，收于每桶90.63美元。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86%，报每盎司4434.3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86%，报在每盎司65.93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发布的8月经济形势报告褐皮书显示，尽管美国经济仍在温和扩张，但增长越来越依赖 AI 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同时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居民端的压力正在逐步累积，消费 K 型分化愈发显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
2: 美国公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8月 ADP 新增就业人数3.8万人，创今年1月以来新低，预期增4.8万人，前值由4.4万人上修至4.6万人。8月跳槽员工的薪资同比增速降至7.3%，较上月有所回落。在职员工薪资同比涨幅维持在4.4%不变。
1: 美国苹果公司布谷歌后尘，于9月1号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此前，谷歌公司已于8月29号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按路透社说法，上述事件折射出，在美国政府施压之下，美国技术企业正被裹挟进地缘政治争端。谷歌与苹果此番处理方式，与去年特朗普下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是两家企业的应对策略保持一致。
2: 当地时间9月2日，美国铸币局正式推出印有特朗普头像的以美元硬币，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货币上首次出现在世人物的形象。收藏者可花154.50美元购买100枚，或是花61美元购买1卷25枚装。虽然被称作金币，但这款以美元代币不含任何贵金属。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继续走高，当日收盘价升至2023年10月18日以来的高点。
2: 日本大阪地方法院2号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 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
1: 继9月1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2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变动，收益率上行即代表债券价格下跌。
2: 加拿大央行昨天连续第7次会议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表示，关税战将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随着美国采取新的贸易行动，经济复苏可持续性的不确定性已经增加。新关税令经济增长前景更加不确定，中东冲突和美国关税局势仍存在变数，通胀上行风险已增加，劳动力需求依然疲软，各项指标显示经济中劳动力供应持续过剩。
1: 当地时间9月2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荷兰央行当地时间周三宣布，已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表示，今年3月至8月期间，约86吨黄金从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伦敦，这两个地方原本合计存放约313吨黄金。
1: 美国当地时间周三，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亮相 G20 创新部长级会议，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展开炉边对话，向各国官员系统阐述他的 AI 经济学。在黄仁勋的叙事中， AI 正在从一种软件技术演变为类似电力、互联网一样的国家级经济基础设施。对于各国而言，这轮产业革命中最大的风险并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有充分投资和采用 AI， 最终被甩在后面。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以及它将对我国秋季气温降水带来的影响。
1: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7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2.09摄氏度，8月前5后的平均指数为2.64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

0: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在厄尔尼诺的作用下，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整体偏多，江南、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偏多特征尤为突出。
1: 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0: 针对秋季气候特点，专家建议要防范阶段性强降水，预计九月东北地区东南部、华东东北部等地存在强降水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同时，防范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预计九月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此外，高荣特别提醒，
1: 建议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防范阶段性冷空气活动对秋粮作物成熟造成的危害和减产风险。
0: 今年华北雨季历时50天，较常年涨了20天，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同时，受到厄尔尼诺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夏天我国多地高温持续，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发所农业气象灾害防控团队资深首席刘步春建议，应对气候变化需从技术突破与智能预警入手。
2: 从农田的角度，我们采用宽窄行的这种遮阴技术啊、微喷灌技术啊，改善这个农田的小环境，也可以达到防止这个高温的目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加强这种监测预警，通过这个数字智能化的这个监测预警系统，然后我们来及时的提供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个技术措施和建议。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与此同时，厄尔尼诺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正在显现。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食品价格上涨。这场气候危机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来听报道。
4: 追踪十种主要农产品的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创下2012年七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其中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前更一度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而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3个月涨幅超22%。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泰君安期货农产品首席分析师周小球指出，
5: 印度当前食糖库存处于多年低位，存在由出口国转为进口国的可能，在厄尔尼诺或扰动印度、泰国甘蔗产出的背景下，糖价的上行风险处于历史高位水平。
4: 国际投行高盛七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八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八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至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厄尔尼诺影响的不仅仅是食品价格，还可能通过天然橡胶等经济作物进一步传导到工业制成品和制造业成品上。汇丰银行全球宏观策略主管穆拉特·沃尔根指出，
6: 厄尔尼诺显现给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气候和海平面温度的变化。从供应链角度来看，部分地区水位降低，例如巴拿马运河附近，会影响航运及物资交付。
4: 巴克莱研究八月30号发布报告称，本轮厄尔尼诺相关指数峰值可能会比2015年至2016年超强事件强约15%。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的价格可能在未来18个月内上涨30%至40%。如果极端天气影响矿山生产和水力发电，

0: 铜和铝的价格最高可能上涨约 20%。部分地区对替代能源需求的增加也可能会推动动力煤价格上涨 20% 至 40%。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相比于此前几次的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相对比较充足，而与此同时，生产技术和天气预测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一部分真正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账单，依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昨天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新版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158个基层病种，推动同病同付，引导患者基层就医，同时更加重视一老一小特殊群体，并为机器人辅助手术等创新技术提供正向支付预期。医保局还特别强调，严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分组方案。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新版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包括31个按病组 DRG 基层病种和127个按病种分值 DIP 基层病种。简单来说，就是以后在社区医院和大医院看同一种常见病，医保给医院的打包价是一样的，这能引导大家小病优先去基层，推动分级诊疗。在分组技术上，3.0 版方案更加精细化。大家可能听过 A

0: 政策，大幅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对片区内二手房成交产
1: 股玉堂，而通报中提到的透股膏等相关产品依旧在继续售卖。客服表示，其所售产品并非香港药品，发货地也不在香港，与香港大药房并无关联，不会使消费者产生源自香港的误解。不过，记者以透股膏、透股贴等关键词在抖音、淘宝、京东等平台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店铺名称不含香港大药房字样，但商品链接中还是标注了香港正品等词汇。经梳理，目前网络平台上和香港大药房相关的消费投诉数量就有上百条，投诉内容大多指控其冒用香港知名药房品牌，实物与宣传不符，涉嫌虚假宣传等。涉事产品涵盖香港大药房张冰油、透骨膏、本草九通液等多个热销品类。此外，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大量用户发帖反映类似遭遇。目前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已在多个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但不在香港也不卖药的香港大药房依旧屡禁不止。谈及其中原因，律师刘峰认为，
2: 不法商贩主要利用的是一种信用套利的方式，因为大家普遍的会认为香港的医疗保健比较严格，所以对这个产品会有一定的信任，商贩就把这个香港大药房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吸引大家的点来进行了一些不法的宣传。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平台其实几乎形同虚设，为了商业的利益会比较积极的去招商引资，所以他们往往只是看这个商户有没有营业执照或者有没有商标注册证，出了问题之后，整个投诉的过程当中平台却又特别的严格，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也就是招商引资过于简单，对于这个要求下架特别复杂。
1: 那么多产品都在包装盒上标着香港大药房，他们都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吗？记者以企业名称中包含香港大药房字样，注册地为香港且目前仍在存续状态为条件，在平台搜索搜出440家香港大药房，其中在最近1到3年时间内成立的香港大药房就有312家。这些公司先在香港注册空壳公司，再在内地注册商标并授权代工厂使用，标榜始于1841年疯狂敛财，生产厂家遍布江西、河南、湖北等地，与香港毫无关联。某代生产厂家工作人员更是透露，这些所谓的百年港药也并非药品。
3: 他是一个经销方，他不止委托我一家生产，也可能委托其他香港大药房来委托我们帮他生产。他是一个日常用品，家庭常备的这种用品，日用品。
1: 今年5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宣告香港大药房多个相近商标无效，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对相关企业进行了处罚，但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几十万元罚款显然难以形成有效震慑。针对如何补齐漏洞，刘峰律师指出，
2: 治理乱象，第一个呢，应该从跨地域的监管和这个商标授权来堵漏洞。香港其实公司的注册制度相对是宽松多的，花几千块钱就能注册一家这种空壳公司，所以不法商贩会利用这个名头到内地再来申请注册商标，所以在商标申请过程当中，这个环节也要堵住。第二呢，就是还是处罚的力度不足以达到震慑的效果。我们的建议啊，就是像这种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几千万销售甚至上亿销售的黑产来说，应该引入行政甚至于刑事的这种方式，因为它可能就涉嫌虚假广告罪或者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我们消费者开始，我们国家规定药品啊，尤其是处方药是绝对不能够到大众平台来做广告的，而且 OTC 的药品虽然可以做宣传，它是必须非常规范的有一个审批的内容，所以现在你在平台上看到有人带货卖药品，那一定是要引起警惕的，它有可能就是违法的。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财经早点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市场表现，昨天大盘震荡走弱，盘面上军工装备盘出持续走强，橡胶制品板块高开高走，美容护理板块异动拉升，粮食概念持续走弱，煤炭板块

0: 块高开低走。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挫0.97%，报3941.39点；深证成指下跌1.88%，报在13611.55点；创业板指下跌2.39%，收于3312.24点；科创50指数下挫1.82%。证券快讯，权威发布，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据上交所数据，2026年八月 A 股新开户239.73万户，同比去年八月265.03万户下降10.0%。2026年前八个月已累计新开2521.4万户，同比增长46%。
2: 一至七月 ，A 股市场披露资产重组方案1425单，其中重大资产重组78单。在业内人士看来，此轮并购重组市场回暖，在交易数量提升的同时，交易逻辑逐步转向产业价值整合，交易质量导向显著增强，推动资本市场与产业升级形成正向循环。
1: 9月2日，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目前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市场，今年以来日均成交约200亿元。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
2: 公募排排网表示，按认购起始日统计，8月31日至9月6日，全市场共计82只基金开启募集，较上周环比激增148.48%，同时创下有史以来单周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
1: 随着2026年中报季收官，东方财富、同花顺、指南针、大智慧四大金融信息服务商的成绩单悉数揭晓。在上半年 A 股市场交投火热的背景下，四家金融信息服务商共实现营收148.07亿元，合计归母净利润约91.13亿元，相当于每天盈利约5035万元。
2: 面对上半年的顺风行情，如何选择趁手的投资工具，个人与机构投资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上半年，个人投资者增持超1500亿份被动指数型基金，通信、半导体设备及恒生科技等主题 ETF 成为加仓重点，东方阿尔法科技智选、广发远见智选等翻倍基也被大举买入。
1: 富时罗素昨天宣布对富时中国指数系列的审核变更，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生意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上述变更将于9月18日收盘后生效。
2: 9月2日，宇树科技上市第11个交易日收跌4.39%，报546.2元，较上市首日最高价1100元腰斩，股价快速回落有多重原因。一是公司2025年度净利润2.78亿元，首日股价峰值对应市盈率超800倍，引发估值泡沫质疑；二是上市首日的高换手率，大量打新资金在高位完成筹码兑现，后续抛压不止。
1: 9月2日晚，黄金首饰加工供应商深中华 A 披露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 A 股股票连续1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100%，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截至9月2日，公司 A 股股票收盘价为11.75元每股，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 9月2日，焦炭期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标志着我国煤焦钢产业链衍生品工具体系进一步完善。焦炭期权首批挂牌合约共328个，适配不同期限的交易与套保需求。上市首日，焦炭期权运行平稳有序，成交量共计855手，占标的焦炭期货成交量0.88%，持仓量414手，占标的期货。